0: 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7,402点，啱啱跳咗67,456点，升637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78.43美元，卖出4,080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9，日元162.51，瑞士法郎0.808，加元1.417，人民币6.804，英镑对美元1.34，欧元对美元1.143。澳元兑美元0.694，新西兰元兑美元0.572。天气方面，偏南气流同高空扰动正为广东以及南海北部带嚟骤雨。本港今朝东部地区录得超过10毫米雨量。上昼8点，超强台风巴威集结喺台北至东南约117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而向台湾以东海域。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听日同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有烟霞。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1-2阵骤雨。随后1-2日天气渐转唔稳定。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翻九龙区啦。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虎山道游泳池对出慢线有交通意外啦。咁而一大车多噶。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虎山道游泳池慢线有交通意外，咁一带咧就车多。咁较早前咧，屯门嘅龙富路去屯石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前少少咧个坏车就已经拖走咗啦。咁但系仍然影响到咧比较挤塞，车龙都几长噶。咁过晒龙富路嘅龙日村啦，去到黄珠路近住友爱村啊。再重复多次，屯门嘅龙富路去屯石隧道方向，喺回旋处前少少个坏车咧，虽然拖走咗啦，车龙未消散噶，咁而家龙尾都几长噶，排到去黄珠路近住友爱村。咁另外较早前啦，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大道村嘅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大道村嗰段咧就比较车多，咁但系仍然影响到洪天路出翻去元朗公路慢车，龙尾排到去石埗村。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正常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就接近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青沙公路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达村一段都是车多，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嘅支路慢车啦，排到去九龙面粉厂。喺新界粉锦公路去粉岭公路方向，近住北区医院一段车多，青山公路嘅古洞段啦，去返粉锦公路车多，龙尾排到去高尔夫御苑。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繁忙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富泰村。朗天路去翻元朗公路方向，龙尾排到去朗平路。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呢首会唔会系你好喜欢嘅作品啊
5: ？When I was just a little girl, I asked my mother, "What will I be?"
4: 50年代摩登时代曲。只要逢星期一至五早上8至10。听实香港电台第五台，有我陈永业主持的自在早晨，为你拣嚟不同年代的精选金曲，一定有你钟情的作品啊！
6: 咦，呢度入油咁平，入满佢啦！
7: 仲有，你知唔知自己停喺个流动炸弹隔篱啊？
6: 呢啲非法加油站完全冇装油站专用嘅消防装置同埋设备，一旦发生火警，后果真系不堪设想啊！
7: 尤其系喺楼宇密集嘅市区，一旦发生意外，极可能会波及附近嘅车辆同建筑物，造成严重嘅人命伤亡同。

早晨，凤飞飞的这一首《可爱的玫瑰花》开始我们今早早两小时自在早晨啊。咦，这一首歌跟住出场的恩妮都有灌录过。这两位朋友在70年代呢，哇，有传他们争唱电影歌争崩头，斗到七彩的。不过我不是很相信，都是一些花边新闻来的。以下恩妮演绎的这一首歌，欧阳菲菲都有唱过的《向往》。

向往，唔知你鍾意欧阳菲菲定係我哋啱啱听过欣妮嘅版本啊？有竞争先至有进步嘅，咁最紧要呢就係良性竞争㗎嘛。八十年代谭咏麟同张国荣都斗得难分难解㗎。咁而谭校长呢，就係喺七十年代啊，喺无线发展嘅。咁嗰陣时呢，哥哥张国荣呢就出身自丽的

1978年呢部剧咧，哥哥张国荣系担任男主角，女主角系文雪儿。不过嗰阵时咧，咁呢一首主题歌曲咧就系交咗俾李隆基唱噶。咁后嚟哥哥咧重新灌录，收录喺佢嘅个人大碟里边嘅。70年代尾，礼的电视剧咧都好受欢迎嘅。1979年今日，《天蚕变》首播，演员包括徐少强、苗可秀、顾冠中、余安安等等啊。徐少强啊，更加因为呢一部剧而声名大噪啊。萧生同埋麦当雄监制，里面有呢一首插曲《换到千般恨》。

0: 换到千般痕，佢系柳影红。
1: 由而家到十点，陈永业与你自在早晨。
0: 1957年7月9日，呢位男歌手出生喺英国，佢就系 Mark Elman。1978年，佢同 Dave Ball 组成二人组 Soft Cell， 凭住一首重唱歌《Tainted Love》红遍全球，喺17个国家都成为冠军。唔知系咪佢哋好钟情60年代嘅怀旧感觉咧？佢哋仲灌录咗以下嘅呢一首 The Supremes 嘅60年代作品《Where Did Our Love Go》。

0: 106位嘅太阳使者咧，竟然系到达咗新疆啦。到底咧，佢哋呢几日嘅行程系点样？即刻听下先。
1: 去咗天山天池啦，我哋上到去1800米嘅一个高度啦，一望过去咧就系一层一层嘅山堆叠住啦，好震撼嘅一个景色。
2: 前海启航，新疆寻梦，想留意住106位太阳使者佢哋嘅最新动态，就记得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3:30成群时段内嘅太阳日记啦。
3: 极端天气日趋恶化，台风、热浪提早来袭，各部门有咩措施协助市民提早防灾呢？从防范海水淹没到预防市民中暑，各行各业有准备好未呢？电视节目《铿锵集资高温预警》，今晚9:30，港台电视31。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话，美国将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导弹，增强乌方防空能力。特朗普星期三在土耳其安卡拉举行的北约峰会期间，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时候透露这个消息。他又说，他认为俄罗斯与乌克兰会达成协议，俄乌双方都希望结束战事。泽连斯基就说，希望与特朗普讨论一些非常重要的细节，又说相信特朗普会尽一切努力结束战争。乌克兰官员说，俄罗斯星期三再次连夜向基辅发射弹道导弹，是不足一星期内第三次。随着乌军的爱国者拦截导弹库存日益紧张，基辅防空压力进一步加剧。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表声明，对当前美伊紧张局势升级表示关切，并指出冲突再次升级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呼吁各方克制，避免采取任何可能进一步损害地区和平与稳定的行动。巴方强调，实现地区和平这个共同目标，除了持续展开外交接触与对话外，别无选择。巴基斯坦敦促各方切实履行在谅解备忘录框架下所作出的各项承诺，强调有关谅解备忘录仍然是促进相互理解、相互尊重，以及实现地区乃至更广泛范围共同繁荣的持久基础。孟加拉东南部强降雨引发山泥倾泻，造成10名儿童死亡。新华社引述孟加拉难民救济和遣返专员表示，孟加拉东南部科克斯巴扎尔地区星期三下午发生严重山泥倾泻，造成一个难民营的8个儿童死亡，5人受伤。另外，当地传媒报道，吉大港市一处偏远山区当日亦发生2宗山泥倾泻，造成2名儿童死亡。孟加拉传媒引述当地气象部门消息说，受孟加拉湾低压和活跃季风影响，孟加拉东南部分地区近期出现强降雨，当地官员已经要求住在山坡等高风险区域的居民转移去到安全地方。财经方面，日经平均指数报68026点，升1207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78.28美元，卖出4079.4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9。日元162.41，瑞士法郎0.807，加元1.416，人民币6.804，英镑对美元1.341，欧元对美元1.143，澳元对美元0.694，新西兰元对美元0.573。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听日同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有烟霞。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1-2阵骤雨。随后1-2日天气渐转唔稳定。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解。

0: 交通意外啦，喺新界区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对出快线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天富海湾噶。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对出咧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咧就接近天富海湾。较早前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葵起街咧中线嘅坏车咧就拖走咗，咁而家龙尾排到去柴湾角熟食市场对出。就是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葵起街中线的坏车咧，虽然拖走了，车龙未消散噶。咁而家龙尾排到去柴湾角熟食市场。较早前龙翔道去观塘啦，近住虎山道游泳池慢线的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咁而家龙翔道去观塘方向交通咧就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礼顿道一段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排到去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龙尾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啦，龙尾欣怡花园，大榄隧道而家元朗入口都系车多，龙尾排到去八乡路，将南隧道去东隧方向咧都系车多。路面情况喺九龙区观塘绕道啦，去翻旺角方向落翻启福道嘅支路慢车，车龙排到去观塘码头。咁另外啦，而家新界区朗天路去元朗公路方向，龙尾排到去朗平路。屯門龍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迴旋處車多，龍尾排到去屯門高爾夫球中心。屯門公路出九龍，近住華都花園一段都係慢車啦，龍尾排到去青田交匯處。另外荃青交匯處有一帶咧都係比較車多。咁啱啱收到一宗最新嘅壞車報告啦，西區海底隧道去港島方向，管道裡面慢線有壞車啊。咁而家龍尾排到去擎天半島噶，就係、是、西隧去港島方向，管道裡面慢線有壞車，龍尾排到去擎天半島。好啦，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3: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七三零，老家伙，
4: 由张国立饰演的男主角萧长庆，为人老实，早年丧友，既要照顾自己屋企，仲要接济外母一家，但依然尽心尽力。退休后与两位老友创办养老中心，为长者提供安享晚年的居所。
3: 国剧七三零，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5: 凝聚音乐力量，讲香港音乐，听尽广东流行乐坛最新资讯。港台电视三十一，港乐港乐。今个星期主角是
4: 何雁诗，运动员、歌手、体育节目主持。何雁诗积极扮演多重身份，他会分享当中的心路历程。
5: 星期日晚七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6: 陈永业，自在早晨。
7: 听老歌的时候，你会发现有很多的音乐天才的，好像1925年今日在美国纽约出生，意大利裔的 Alan Dale， 九岁就开始在爸爸的电台节目唱歌了，18岁正式出道啦，开始和不同的乐队领班合作，三年之后发展他的个人事业，成绩不俗的。不过由于他较为个人主义和不妥协的性格，令到他在60年代开始事业下滑。

1955年嘅呢一首 Sweet and Gentle 啊，当年得到金唱片嘅成绩啊。咁 Alan Dale 呢一个艺名咧，就系嚟自罗宾汉故事里边嘅一个角色嘅。咁而咁啱曾经同 Alan 隶属同一间唱片公司嘅 Ed Ames 就喺1927年今日出世。咁佢系嚟自乌克兰犹太裔嘅移民家庭，早喺40年代咧，同三位哥哥就组成四人乐团 Ames Brothers。咁佢哋合作咗15年之后就拆伙啦。咁 Ed Ames 继续佢嘅个人歌唱事业，而且成绩相当之好啊！以下呢一首歌喺1967年发表啊，《My Cup Runneth Over》。

My Cup Runneth Over 是歌手兼演员 Ed Ames 的招牌歌。看回资料，还有一位创作歌手都是今日出世的，他是在1953年出道的香谣和流行歌手 Lee Hazlewood。 60年代他和 Nancy Sinatra 的合作就被传媒称为完美二人组。咦，这首歌都是1967年发表的，大家耳熟能详的 Summer Wine。

李希素啦，除咗系歌手，亦都系一位音乐创作人，曾经为 Dean Martin 等人咧系写过歌噶。咁其实佢早喺1958年咧已经显露佢嘅音乐才华。当年同 Dwayne Eddy 合写嘅一首纯音乐作品《Rebel Rouser》风行一时。

葛兰主唱的飞车歌就是来自1959年今日公映的电影《乡居美人》，正所谓乡居配美人，名剑赠英雄，于是林翠即刻为大家耍套剑。

林翠的肩舞来自电影《四千金》，当年真的有很多明星歌星的。咁不得不提林黛，佢当年嘅电影同埋唱片都系非常受欢迎嘅。以下呢一首歌，大家仲记唔记得啊？热烘烘的太阳。

0: 片海阔天空，太计较人际关系会损失好多挚友。放低你嘅计较，俾多啲宽容人哋，亦都俾多一份快乐自己。
1: 收听星期日早上9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5台节目《空中结缘》，学习佛学智慧。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中国地震台网表示，四川宜宾市高原在早上7:44发生4.8级地震，震源深度6公里。新华社的记者说，在当地感受到明显晃动，又引述高院负责人表示，目前未收到人员伤亡的报告。受超强台风巴威影响，香港航空以及大湾区航空星期五以及星期六会有航班取消或改期。香港航空星期五有往返香港和冲绳的航班要取消或改期。今个礼拜六亦都有往返香港和台北的航班取消。而大湾区航空星期五有香港往台北的航班取消，星期六有往返香港和台北以及来往香港和舟山的航班取消。航空公司呼吁旅客留意最新的航班资讯以及通知。警方将一宗在香港仔发生的公众地方打斗案改列为谋杀案，拉了一个50岁涉案女子涉嫌谋杀。警方星期二晚10:00接报，话两名女子在华富村华翠楼对开的小巴站打交。警员到场后发现一个53岁女子倒卧地上，头部受伤，昏迷送到玛丽医院抢救，其后证实不治。案件交由西区警区重案组跟进。警方初步调查显示，两名女子曾经争执以及互相推撞，期间死者怀疑被推倒地上，会安排验尸，验尸确定死因。日经平均指数报68,062点，升1,243点。港金报38,070蚊，跌1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73.41美元，卖出4,074.29美元。天气方面，偏南气流同高空扰动正为广东以及南海北部带嚟骤雨。本港方面，今早东部地区录得超过10毫米雨量。上午8点，超强台风巴威集结在台北东南约1,17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而向台湾移动海域。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听日同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有烟霞。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1-2阵骤雨。随后1-2日天气渐转唔稳定。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报章摘要，
3: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嘅系黄海怡同邝赞恩。
4: 先睇大公报报道。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草案昨日提交立法会首读和二读，发展局局长凌汉豪动议二读法案时候说，制定北都专属法例既是加快北都建设的重要举措，更加是香港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战略方向。条例草案内容包括6大范畴，为北都发展拆墙松绑，例如将申请改变土地用途或者放宽发展参数所需时间从至少9个月缩短去到2个月，便利和规管跨境要素流动等。条例草案将会授权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订立附属法例，制定落实细节。立法会内务委员会将会在听日继续跟进条例草案立法工作。凌汉豪话：争取今年之内通过条例草案。大公报报道，
3: 信报报道，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向立法会交代北都大学城嘅最新发展。佢强调，大学城批地唔会系先到先得，唔会平均分配，当局会择优而选。进驻嘅院校。

0: 校的发展方向和专长，必须能够配合到大学城区的整体目标，进驻的院校亦需要自知发展，并且鼓励善用市场力量，吸纳社会资本参与大学城建设。信报报道。
1: 文汇报报道，就希裕生殖医学中心送检的胚胎活检组织样本错调事故，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昨日指出，政府十分重视事件。他强调，今次出错的不是胚胎本身，而是将胚胎提取活检组织送交检查时候出错，样本本身被另外一个样本替代，亦都可以话是调包或者顶包，不是简单牵涉医疗程序问题。他说事件不寻常，需要报警处理。他亦都认同在通报时间上不理想，局方会按照警方、人类生殖科技管理局和希裕提交的调查结果，检视在程序上或者法例上有没有可以改善的空间。文汇报报道。
0: 《东方日报》报道，一架由香港飞去伦敦的客机上个星期六飞到罗马尼亚上空的时候，被指与航空交通管制部门失去联络，事件触发北约快速反应警报，与罗马尼亚接壤的匈牙利随后是派战机升空对客机作目视警告。国泰航空回复查询的时候确认事件，说事后航机已经继续按原定计划前往目的地，航机或者所有机上人员都安全，有关调查仍然进行紧。民航处就话高度关注事件，并且要求相关航空公司就事件在一个星期内提交调查报告。东方日报报道。
1: 而明报的报道就话，翻查网上航空纪录平台，客机 CX257 由香港飞到去伦敦，全程大约13小时，在起飞之后第11小时飞越罗马尼亚的领空。本身是机师的香港专业飞行员协会主席张敬龙说，客机短暂失联可能涉及不同因素，包括信号受到干扰、机器故障或者机上有突发情况。明报报道。
0: 信报报道，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昨日在立法会大会上透露，近5年一共有3名实习医生因为工作表现欠佳、行为不检或者涉及刑事罪行，未能够完成到实习，无法注册成为医生。他强调，同期是有4200名的实习医生受训，未完成的个案占的总数比率低。信报报道。
1: 社评方面，明报的社评话，一间生殖医疗中心调乱了8个人工受孕胚胎活检组织样本，官乎当局的讲法不排除事件涉及调包的可能，真相必须要彻查清楚，以免影响公众对本港辅助生育服务的信心。医疗中心迟了大半个月才向人类生殖科技管理局通报，政府当局应该加强监管机制，厘清重大事故的定义。明报社评。
0: 星岛日报社论就认为，政府和监管机构应该积极作为，调查希裕中心本身的不足，若果涉及严重疏忽或者隐瞒，就应该严肃惩处。另一方面，要扩大范围审视全行业的样本管理流程，包括全面检视实验室操作记录、员工培训、品质控制，以至是外判的安排。星岛日报社论。
1: 大公报的社评提到，北部都会区发展条例草案在立法会首读和二读，政府争取条例草案今年内通过，第一次为一个地区发展专门立法，不单止是本港法律体制上的重大创新，更加是回应中央殷切期盼和香港普遍民意的积极作为之举。大公报社评。
0: 文汇报社评，5只内地科创股昨日同步在香港挂牌，内地科创企业聚集香港，是香港善用国际金融中心的显著优势，积极对接国家15规划的生动写照。通过吸纳内外科创企业在香港建立国际业务总部，香港亦都能够引入到前沿科技，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文汇报社评。
1: 呢一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荃青交汇处咧，现时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目前咧嘅大车多，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荃青交汇处，由于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目前嘅大比较车多。

0: 另外大老山公路去马鞍山方向近住亚公角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现时是封闭紧架，车龙去到碧桃花园。就是大老山公路去马鞍山方向近住亚公角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龙尾去到碧桃花园。而同時呢，吐露港公路去九龍方向近住沙田污水處理廠的快線都有交通意外，車龍就排到天富海灣。就是吐露港公路去九龍方向近住沙田污水處理廠的快線有交通意外，車龍去到天富海灣。另外同大家跟進返較早前呢，西隧去港島方向管道內慢線的壞車已經拖走了，不過呢龍尾比較長，就斷斷續續去到美孚新村。睇埋其他嘅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红磡警署，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去到新楼街，加士居道过海现时车龙去到渡船街天桥近住油麻地警署，而东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去到东九龙政府合处，张南隧道去东隧方向目前一带都比较车多噶，而另外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去到瑞丰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就去到香港恒生大学。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比较挤塞，车龙去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而另外仲有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返去启福道一带车多，车龙去到观塘码头。而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的支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多车，龙尾去到康华苑。去到新界区啦，屯门龙富路去屯车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车龙去到屯门骑术学校。而青葵公路去九龙方向现时近住丽景港铁站一段都比较挤塞，车龙就去到荃湾路近住有线电视大楼。最后仲有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陆续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就去到 T2， 详情可以浏览翻香港国际机场网页。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3: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城市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首位香港在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五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4: 早晨，我是陈永业。
5: 自在早晨，欢迎你
4: 来到我们的作曲家环节，第二个星期同你分享严哲西的作品，分享他在和平之后的音乐创作。第一首是1947年发表的《蓝色的游丝》，由姚莉主唱，跟着他亦都为姚莉写了两首很经典的歌，一首是《重逢》，另一首就是《人格万重山》。

六七十年代都好多歌手重唱呢一首《人隔万重山》嘅，原唱就系姚莉啦。咁跟住出场嘅呢位女歌手严哲西可以话睇住佢大啊，因为大家都嚟自同一个歌舞团嘅，佢就系白红啦。

带有 blues 蓝调味道的呢一首，且听我说，唱歌嘅系白红啊。由于佢哋喺30年代已经认识，严哲西，咁所以为白红佢创作咗好多靓歌嘅，譬如话《老人的夜雨》啊，《别走得那么快》啊，《被刺的手》等等啊。咁当然啦，同一个歌舞团咧，亦都有周璇嘅出现啦。咁喺40年代中后期咧，为周璇写过好几首家传户晓嘅作品，例如《告诉我知音何处寻》、《许我向你看》，仲有呢一首 Jazz 味道嘅《两条路上》。

四十年代中后期，阎哲西都写咗几多爵士味道嘅作品，不过佢写嘅小调作品一样咁好听嘅，例如《月落乌啼》，仲有呢一首家传户晓嘅《断肠红》。

由鼻音歌后吴恩音演绎的《断肠红》，严哲西只是作曲，作词的是张生。当年吴恩音主要都是在夜总会唱歌和录唱片。在四十年代唯一出镜的一部电影就是《流浪文恩》，这部戏由白光、龚秋霞主演。戏里面一首由白光主唱的《如果没有你》，就是由严哲西作曲兼作词。

一首家传户晓嘅名曲《如果没有你》。严志西除了为大歌星大明星写歌之外，亦都为一些二三线的歌手写过不少佳作，例如为张凡写过一首《我还有一线希望》，日文的《看着我》，或者同是《天涯沦落人》，今日的《教我如何说起》，云云的《提痕》，白云的《细雨迷蒙盼黄昏》，都是非常好听的。今日早上最后一首同你分享严哲西所写的歌，就是为张璐1951年香港时期所写的歌《容易记》。

睇翻啲资料啊，阎哲西喺上海时期已经为张鲁写过好几首靓歌，例如《满天星》《褪了色的梦》《淑女苗条》等等啊。咁而喺香港年代咧，佢都写咗两三首歌嘅。头先嘅呢一首咧，系好受乐迷喜爱嘅，《容易记起你》。咁下个礼拜同你分享阎哲西嘅作品点样影响香港嘅乐坛，同埋有边啲广东歌系改编自佢嘅作品咧？咁下个礼拜记得听啊！这个时候我们要听九点半的新闻报道。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国泰航空一班由香港前往英国伦敦的客机，上星期六在罗马尼亚上空时候，一度与当地控制塔失联，事件触发北约的警报。匈牙利派战机升空进行目视警告，客机最终安全抵达英国。国泰证实涉事航班曾经短暂通讯中断，有关当局按照国际程序作出拦截。民航处表示高度关注，并按既定程序与航空公司作出跟进，要求相关航空公司就事件在一星期内提交调查报告。美军连续两日向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多处传出爆炸声。在土耳其参加北约峰会的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不认为会重返全面战争，仍然未清楚关于达成永久协议的谈判是否会继续。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说，以侮辱语言针对伊朗人民并不会影响伊朗的地位和尊严，强调伊朗将会用坚定和无畏的行动作出回应。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美国和伊朗重启战端表示震惊，呼吁降级紧张局势，敦促美伊紧急恢复谈判，透过外交方式解决问题。俄罗斯宣布实施柴油出口禁令，并在今个月开始进口石油产品。副总理诺瓦克在总统普京主持召开的政府会议上说，由于包括燃料综合体在内的民用基础设施持续遭受攻击，多间炼油厂受损，俄罗斯的汽油和柴油产量出现暂时缩减。为稳定国内市场，政府已采取一系列措施，包括将现有炼油厂的负荷提升至最高。普京在会上强调，乌方企图在俄罗斯社会制造紧张情绪，但这是无法完成的任务。俄罗斯能源系统储备充足。天气方面，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明日和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有烟霞。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渐转不稳定。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145点，跌53点，总成交金额237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71点，升5.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053点，升113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阿里巴巴109.2升0.7，智普2,146元，升321元。新上市的立信精密报59.9，腾讯控股477.4跌0.4，中芯国际77.5.5升1.75。新上市的三环集团报102.8，长飞光纤光缆162元升10.1，小米集团25.62升3.2，建滔积层板70.2升3.45。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39，日元162.54，瑞士法郎0.808，加元1.417，人民幣6.801，英鎊對美元1.339，歐元對美元1.142，澳元對美元0.693，新西蘭元對美元0.572。日經平均指數報68,035点，升1,216点。港金报38,070元，跌130元。伦敦金每安士

0: 买入4,070.84美元，卖出4,071.7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全锦交汇处咧，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影响到全锦公路去全锦交汇处方向咧比较挤塞，车龙咧就接近光板田村，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借全锦交汇处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影响到全锦公路去全锦交汇处方向咧比较挤塞，车龙咧就接近光板田村。另外同大家跟进返啦，较早前吐露港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嘅快线呢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㗎啦，一带呢仲有少少嘅车多。而另外较早前全清交汇处嘅交通意外呢同样已经清咗场，封路呢已经重开返㗎啦，一带呢都係有少少嘅车多。咁仲有之前啦，大老山公路嘅交通意外呢都已经清理好㗎啦，交通呢现时已经回复正常。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红磡警署，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排到新柳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断断续续去到西九龙走廊近住山东街。而另外东隧嘅九龙入口车龙去到融凤书纪念中心，仲有西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就去到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慢车，龙尾去到中环广场；而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多，车龙排到兆辉台。另外在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返去启福道一带车多，车龙去到观塘码头。仲有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嘅支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慢车，龙尾去到康华苑。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南昌港铁站一带都比较车多噶，现时车龙去到荔枝角公园。而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坪石村一段慢车，龙尾而家去到富山道桥底。另外仲有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带慢车，车龙去到屯门骑术学校。咁最后仲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以电动车代替汽油车，每公里最多可以减大约0.2公斤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齐继续减碳好习惯啦。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律政新人变身律师楼合伙人，
5: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4: 延续上季故事，三位主角罗英子、邱华、夏书竟遭律师楼突然解雇，唯有合组公司共度患难，共同成长。
5: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4: 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6: 冲啊！就快开波啦！
7: 讲还讲，你都要小心揸车噶。
6: 几讲都好，我都会专心驾驶，保持安全车速，绝对唔会乌龙入错波嘅。
8: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Didi 提埋你啦。虽然睇波好开心，但系记住酒后驾驶后果严重，饮咗酒就唔好揸车啦。顾己及人，咁先系好心态出行嘛。连阿叔都赞好。
9: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8:00到10:00，陈永业自在早晨。

张信哲难以抗拒你容颜是他早期的成名之作，林龙船就是这首歌的作曲兼作词人，而今日是他的快乐生辰。他是一位歌手兼音乐创作人，亦是一位钢琴高手，他写过的作品是过千首的。而1986年出道至今，他出版过有超过20张专辑。由于他唱歌的时候情深款款和感情很投入，令到他获得台湾情歌王子的称号。以下这首歌是他和周慧敏的精彩合唱《留言》。

0: 自在早晨，陈永业。
1: 林隆璇之外，今日是另一位的音乐创作人雷仲德阿 Mark 57岁的生日。他在大学读土木工程，92年毕了业，回来香港之后反而是从事幕后的音乐创作，96年走向幕前做埋歌手，和冯德伦组成二人组 Dry。 他们推出过三张专辑，以下的这首歌他们拉埋 Kelly 陈慧琳一起合唱纪念日。

非常热闹嘅呢一首纪念日啊！咁大家都知啊，雷仲德可以话系 Kelly 陈慧琳同埋黎明嘅御用创作人啦。不过佢都有为其他歌手写歌嘅。1995年啊，呢一张专辑《纯真传说》，雷仲德初次同成成合作，写咗首强，仲有点题之作《纯真传说》。

系呢张专辑里面嘅第一主打，点题之作《纯真传说》啊，吕仲德联同小薇担任全碟嘅制作人。我大钟要送上最后一首歌啦，一阵间有三小时香港暖流啊！好，呢个时候送上由 Stephanie 黎明诗嘅呢一首作品啊，要同大家讲声拜拜啦 ，Goodbye my love。听朝八点同样时间啦，喺香港电台第五台同你分享靓歌。听朝早我哋准时见啦，再见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国泰航空一班由香港前往英国伦敦的航班，上星期六在罗马尼亚上空嗰阵，一度与当地的控制塔失去联络，事件触发北约的警报。匈牙利派出战机升空进行目视警告，客机最终安全抵达英国。国泰证实涉事航机曾经短暂通讯中断，有关当局按国际程序作出拦截。民航处表示高度关注，并且按既定程序与航空公司作出跟进，要求相关航空公司就事件在一星期内提交调查报告。委内瑞拉地震死亡人数上升至3811人，近17000人受伤，接近18000人无家可归。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再次呼吁国际社会解除对委内瑞拉的制裁，以帮助灾后重建。他说若果账户解冻，委内瑞拉拥有足够的海外资产来资助重建工作。他补充亦都需要资金用于就业和教育计划。罗德里格斯表示已经致函英皇查理斯三世，要求释放目前存放在英伦银行的一批黄金。他强调这批黄金是属于委内瑞拉人民，当前国家急需这笔资金应对地震带来的严重后果。这批约30吨的黄金因应政府对委内瑞拉的制裁而遭到冻结。委内瑞拉当局期望透过外交渠道争取解冻，作为灾区重建用途。美军连续两日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多处传出爆炸声。在土耳其参加北约峰会的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不认为会重返全面战争，仍然不清楚关于达成永久协议的谈判是否会继续。伊朗外长阿拉格齐说，以侮辱语言针对伊朗人民并不会影响伊朗的地位和尊严，强调伊朗将会用坚定和无畏的行动作出回应。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美国和伊朗重启战端表示震惊，呼吁降级紧张局势，敦促美伊紧急恢复谈判，透过外交方式解决问题。北约表示盟国承诺今年向乌克兰提供价值700亿欧元军事装备以及相关支持以及培训，并会在明年维持至少同等水平。北约峰会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会后发表安卡拉峰会宣言。宣言说北约在安卡拉宣布超过500亿美元的新军事采购，并承诺提升国防工业制造能力，与工业界合作加快创新。北约会继续努力消除盟国之间的国防贸易壁垒，并且利用北约伙伴关系最大限度提升国防工业水平。宣言未有提及下届峰会的举办地和时间，即是说期待下次会晤。分析认为北约正考虑不按惯例举行2027年峰会，原因之一是希望缓和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北约盟友之间的紧张关系。天气方面，偏南气流正为广东以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上周十点，超强台风巴威集结在台北东南约113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台湾以东海域。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炎热，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听日以及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有烟霞。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渐转不稳。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255点，升52点，总成交金额947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68点，跌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949点，升9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阿里巴巴111.4，升3.9；智宝2052元，升227元；腾讯控股481元，升2.2。盈富基金24.72，升六

0: 先，中芯国际78.8升3蚊，华虹运力194.4升8.3，南方恒生科技4.68升4.6，小米集团25.82升5.2，新上市嘅立讯精密报60.95。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9，英镑10.506，瑞士法郎9.712，澳元5.434，加元5.536，新西兰元4.486，欧元8.9586，每百日元对港元4.82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714。日经平均指数报67,878，升1,059，港金报38,070，跌130，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73.7美元，卖出4,075.4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新界区啦，咁较早前咧，屯门龙富路回旋处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屯门龙富路回旋处一带咧就比较车多，咁全锦交汇处嘅交通意外咧都系清理好，咁而家全锦交汇处交通咧就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啦，去跑马地方向慢车，龙尾去到中环广场；九龙入口三线过海咧都有车龙噶，公主道过海同埋去尖沙咀，龙尾排到去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去石塘街，加士居道去洪水咧比较挤塞，咁龙尾都几长噶，排到去西九龙走廊啦，近住太子道西。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都是挤塞，龙尾排到去观塘绕道近丽港城；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就在西九龙公路近住澳海城。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近住波斯富街一段慢车，龙尾就在嘉陵街；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慢车，龙尾在告士打道近住电信大厦；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在兆辉台。在九龙区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一段车多，龙尾在虎山道桥底；青沙公路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丽村慢车，龙尾在九巴黎接驳车厂。另外在新界区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富泰村一段都是车多缓慢，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和宝顺路将军澳中心去调景岭。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当行经主干道或者快速公路的时候，见到行车线信号斜向左下或者是右下的绿色箭嘴，就代表必须要向箭嘴方向行驶，但是记住要在安全情况下先好转线，安全第一。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4: 以下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在上午10时，超强台风巴威集结在北纬 18.3 度、东经 129.7 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195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台湾以东海域。其后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及汕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及沙堤以南吹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东部稍后达7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东南风3级，能见度32公里；汕头吹西南偏西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南偏南风4级；澳门吹南风2级，能见度50公里或以上； 西沙，吹

0: 南偏南风二级，能见度17公里。呢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3: 有存款保障，人人存得安心。我阿宝作为存款守护者，梗系要不断提升自己，为大家提供更强保障。而家全力强化，将银行存款保障额由港币50万提升到80万，其他现有保障亦会继续生效。有升级咗嘅港币80万存款保障，人人存得更安心。香港存款保障委员会查询热线1831831。
4: 我是罗影潮。作为长跑运动员，除了要有健康的身体，都要定期检查牙齿以保持最佳状态。政府的青少年护齿共同治理先导计划，为13至17岁青少年提供每年200元资助，用在口腔健康风险评估、洗牙、涂茶氟化物，即刻找牙医检查，等他们成为你健康的长跑伙伴。记得同诊所预约啦。由护齿起，跑出健康未来。
1: 紧贴香港时代脉搏，暖流穿梭黄金年华。香港暖流，主持 Harry 哥哥，周以玲。

0: 早晨，早晨，2026年7月9日啊，农历5月25日星期四嘅香港暖流，掌声鼓励 ，Harry 哥哥出场，
1: 使唔使咁大声啊？你吓死人咩？真系，喂，10点钟呢啲咁嘅时间，应该大家舒舒服服咁样啦嘛，
0: 起咪起身啊？要起身啊，大家，10点钟啦，因为而家嘅时间嚟到咧，10点13分
1: 嚟紧啦喂，嚟买啦喂，
0: 吓呢个系街市嚟喎，
1: 嚟啦喂，16蚊一斤啊喂。
0: 16蚊一斤，咩先？山菜、唐山菜，
1: 我呢喂靓嘢嚟噶，菠菜啊，干身噶，哥哥仔快啲买啦！已经冚唪唥干身，一翻去浸咗水就即刻煮得噶啦。
0: 我系姐姐仔，
1: 好抵噶，
0: 哥哥
1: 过嚟，
0: 哥哥仔啊，
1: 啊系唔好意思，
0: 我着住条裙噶。
1: 我嘅意思系人哋同我讲啊，唔系同你讲，人哋同我讲系咁啊。吓
0: 死我啊！谂
1: 星期四啊，我哋要去街市买餸啊。
0: 系啊，
1: 好嘢，
0: 因为咧稍后就会有我哋香港私房菜啊，到底今日我哋买咗啲乜嘢餸，会煮啲乜嘢咧？咁稍后喺12点咧就会同大家开估噶啦。不过
1: 你硬系咁噶，
0: 而家就唔讲节目流程。
1: 你冇一次咧讲完之后有答案噶，
0: 有，
1: 硬系咧搞到大家咧就即系好忐忑啊，好想知啊，跟住你啊。不过而家唔讲住，
0: 你问我一个问题，我一定答你噶。你问我今日嘅主持系边个啊？
1: 嘥。
0: 呢个我一定答你嘅。
1: 嗱，你睇下几恶啊！嗱，Harry 哥哥，你问我一个问题，不过我话俾你听，叫你问我边个问题，我会答
0: 你。咁
1: 你话
0: 我成日问完啲问题都唔答啊嘛？
1: 咁我问下你，琴日我哋一开始呢个节目嘅时候，第一个话题系咩？
0: 食粥咯。
1: 啊啱，
0: 梗系啦，我记得噶嘛。
1: 你知唔知道咧？琴日咧，哇，真系破天荒。呢，我成日都以为咧，我啲家人好支持我噶嘛。
0: 系
1: 啊，上上下下都系嘅。咁但系我点都估唔到，我阿妈听呢个节目就必然噶啦。佢基本上系呢个节目嘅监制嚟嘅添噶啦。唔系，佢应该话佢系我嘅监制。
0: 嗯，
1: 系啦，佢由头听到尾嘅。琴日好中意黄桂林嗰个访问啦。然后跟住第三个钟头，佢哇100岁啊！嗰个婆婆打电话嚟啊，把声一啲都听唔出啊！好开心，哇！呢个节目又好听又好睇。

0: 我阿媽，你不如幫我哋買個廣告啦。係啊，咁跟住咧，佢話不過咧，你咧咁啊話我咯，
1: 做咩事啊？
0: 你啊你啊啲中文啊，好彩又話以玲幫你咋，如火如茶咁樣都笑喎。咁但係咧，琴日咧我哋咪講粥嘅，咁啊阿媽聽啊慣噶啦，竟然我個女咧，竟然係琴日咧 send 個 message 話俾佢聽，爹哋啊！你即係佢係鬼妹仔嚟咁啊，少少鬼妹仔有陣時用下英文，即係佢喺外國讀下書咁啦，咁所以佢咧即係夾雜嘅。咁佢話：爹哋啊，你琴日咧朝早講 joke 嗰陣咧
1: ，joke，J-O-K-E，係
0: 啊，你琴日講 joke 嗰陣咧，佢話我有聽，我又喺度食緊 joke 啊咁樣。因为哇我吓、啊、你都听我的节目，咁你有冇听到我讲你啊？咁样，咁佢话，咁我又冇喎、啊。
1: 皮蛋瘦肉粥噶嘛？
0: 系啊，咪就系讲佢一即系一生完 B B 之后即刻要食粥啊嘛。咁所以我就觉得几开心，因为要报喜，就话俾大家听咧，其实香港暖流咧，绝对唔系净系俾长者听噶啦。
1: 系啊，其实唔同年龄阶层，小朋友三岁到100岁咧，都可以听嘅。
0: 可以啫，但系佢真系肯听嗰度好嘛，同埋有兴趣听，同埋中意听。
1: 有啊，我哋寻日咪有个100岁嘅听众咯，
0: 跟住我个女30几岁咯，
1: 系咯，
0: 系啊，仲有如果佢听紧嘅话，即系我孙都听紧咯，
1: 系啊，系、哎、啊，两个月大咯，系啊，我屋企个启发有时都会听噶，
0: 系啊，嗱，启发
1: 两岁几啫嘛，
0: 冇错，所以其实我哋咧已经其实我哋呢个节目啦，同埋我哋呢个台咧，其实嗰个接触面咧系一路系即系冇性别啦，系啦，冇年龄层啦，咁一路散出去，因为我哋讲嗰啲嘢咧，即系。老少咸宜啦，同埋你唔知唔得嘅。
1: 係啦，就好似接住落嚟，以玲要同大家讲一啲咧唔知唔得嘅话题，就係、是、天气情况啊。天文台就话啦，今日就係大致多云啊，有几阵嘅骤雨同埋雷暴，日间咧部分时间会有阳光同埋炎热噶，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喺展望方面啊，听日同埋星期六咧，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啊，
0: 极端
1: 大致天晴，不过咧会有烟霞。星期日咧部分时间会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嘅骤雨。随后一两日咧天气会渐转不稳定噶。
0: 有啲嘅迷思啊，现时气温系29度，湿度系82%啦。咁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2，咁啊属于系低嘅。紫外线指数咧5，属于中嘅。咁我现时咧就有呢个雷暴警告，有效期咧就11:15。咁迷思就系其实今日应唔应该去游水啦？
1: 今日系唔应该去游水嘅，特别系有雷暴警告生效嘅时候 ，Harry 哥哥，麻烦你留翻喺室内啊。
0: 你又唔使担心啊，依玲。
1: 点解咧？
0: 雷暴警告生效到11:15啊！
1: 但你唔知佢会唔会延长噶噃？
0: 咁又系，不过11:15，我哋一阵间睇中医。

0: 威震乐队的这首歌《阳光与希望》啊，希望今日的阳光啦，都可以带到好多嘅希望俾大家，等大家咧可以开开心心咁度过呢一个咧快乐嘅星期四啊！
1: 希望大家咧就威震四方，好冇？咁咧就琴日咧我哋就讲食粥啊，今日咧我轻轻咧想开一开个话题先，咁大家即系习惯咗我哋第三个钟头咧就会讲食嘢噶嘛，咁咧就我近排咧就睇到好多关于食嘢嘅嘢啦，就跟住咧就发现。原来食嘢咧，有多时候咧，我哋咧老人家食嘢有好多迷思啊，咁你又好惊啊，咁其实咧过分惊咧就唔好嘅。咁啊，关于一个咧就系关于鸡肉嘅迷思，同埋关于牛肉嘅迷思啦。
0: 有咩迷思咧？呢两种肉类成日都食嘅 ，Harry 哥哥。
1: 年纪大咗咧，好多人就话咧，喂，唔好食咁多肉类啦，不如你咧食斋都仲好咁样样。咁但系咧，原来咧根据一啲统计嘅数字啊，就发觉咧，其实咧完全纯粹食斋嘅人咧，并唔睇到佢哋咧系。尤其是年纪大咗咧，系冇问题，反而咧因为食埋执埋一边咧，可能有另外嘅问题嘅。咁鸡咧，原来鸡胸咧系非常之好嘅，咁最紧要就去咗皮啦。咁同埋有一个好大嘅迷思就系蛋白质呢样嘢，有好多人咧就好担心咧，就系话同埋呢个胆固醇啊，原来胆固醇咧。有個膽字喺度，原來膽固醇唔係啲食物直接俾你嘅，係食物吸收咗喺身體裏面咧，係先至要顯化出嚟嘅，就唔一定係會顯化到出嚟。咁而咧就話啊，雞胸咧只要搣咗皮咧，非常之健康嘅。咁啊，呢一樣嘢就。好多人就扁咗嘴啦，因為中國人有好多都唔中意食雞胸啦。
0: 係嘅咩？我又幾中意食雞胸嘅喎。
1: 你又中意食啦，因為你未到六十歲啦，係咪啊？又咬到啦。咁啊，而家啲雞胸有好多都幾好嘅，
0: 有啲即食雞胸噶嘛，而家好興。
1: 哎呀，好彩你講。阿女啊，千祈唔好鬥啊！
0: 嚇，點解啊？
1: 即細雞胸咧就完全真係我100%，我個仔嗰陣時係食啦，因為諗住咧就做健身啊嘛。
0: 係啊。
1: 跟住咧，我睇到原來咧嗰啲凡係咧喺嗰啲便利店，總言之，凡係變親利嗰啲嘢咧，就對你身體唔好噶啦。
0: 係噶，因為咧有一排咧，我之前早應該一年到，以玲曾經有一段時間係諗住地獄式減肥啦。
1: 係啊，
0: 係啊，諗住嘅啫。有做過嘅嗰排真係咧之前都提過啦，好似牛咁咧，不停喺度食草，同埋食嗰啲即食嘅雞胸。
1: 哦，咁你諗嗰排都瘦咗啦？
0: 係諗嗰排
1: 諗就瘦㗎啦，
0: 唔係真係瘦咗嘅，因為我有做埋一啲嘅運動嘅嗰陣時。
1: 阿樂樂都係噶。我記得我初出嚟嘅時候咧，佢係請我食雞胸噶，係啊，佢喺度 ，Harry 哥哥啊，整嚿雞胸咯咁樣，係啊，咁但係咧，我就後來就調查啦，因為啲雞胸點都有啲味噶嘛，佢裏邊咧好多防腐劑不特止，原來嗰啲咧係一啲合成肉嚟噶，女
0: 合成肉，
1: 冇錯啦，何謂合成肉咧？原來佢就係一啲唔同嘅肉咧溝埋曬，而且咧佢有啲叫肉膠啊。系黐埋一齐，你食落去咧，好似咪一嚿咯咁。其实唔系嘅，其实佢打碎咗再整翻出嚟，就好似蟹柳咁噶。
0: 哦，
1: 所以咧，其实非常唔健康。你如果要食鸡胸咧，嗱呢个咪迷思咯。如果你食鸡胸咧，你去到咧有啲，你唔好便利店，而家有啲大嘅连锁店咧，都有好多急冻肉噶嘛。你
0: 系
1: 买嗰啲咧冇激素嘅鸡胸，
0: 即急冻鸡胸，
1: 一包60几蚊咧，有成10几20块嘅。
0: 嗯，
1: 系啦，然后跟住咧，你只要咧一个，你等佢溶咗雪之后啦，跟住。你一煲嘅热水，等啲姜落去，等啲盐落去，跟住咧你就等嗰啲鸡胸落去，咁跟住咧佢一滚咗之后咧，你就闩咗个火，唔好打开个盖，5至60分钟，你就可以一条条咁攞上嚟，其实个效果就完全一样，但系呢啲就真正嘅鸡胸肉咯。咁你可以攞嚟煮饭又得，你可以带翻嚟食都得噶。系啊，如果你中意啲咩味，又可以落啲唔同嘅嘢啦。咁啊呢个鸡胸嘅迷思啦。第二样嘢就系由鸡胸咧就带到去呢一个鸡髀。咁有好多人話雞髀唔好嘛，因為肥啊嘛，係咪啊？錯的，原來雞。

0: 比系一啲都唔肥嘅，鸡比之所以肥，又系因为咧
1: 嗰层皮。
0: 系啊，因为鸡比你谂下，鸡系成日要行噶嘛。其实佢最靓嗰嚿肉就系因为成日要行嗰嚿鸡肉，就
1: 系、
0: 是、系啊，就系、是、只比，你明唔明啊？所以其实只比咧系啲肉
1: 系
0: 靓，
1: 只不过系结实啲啫咩？
0: 佢喐得
1: 多系咯。
0: 鸡比嘅肉同埋鸡胸肉系咪好唔同啊？
1: 系
0: 鸡胸唔喐噶嘛。系咩？即系唔系好似我咁成日要抗胸啊？游水啊嘛，鸡唔游水，即系嗰个胸唔喐噶嘛。咁嗰啲肉咧就一条条唔喐嘅。但系咧鸡髀佢嗱，成只鸡咁重就系靠嗰两只髀喺度行下行下，所以佢好多运动噶嘛。嗰嚿肉咧其实系好好噶，而且咧原来咧喺嗰个嘅分布嘅嗰啲嘅好嘅嘢啊，营养啊，系啊，蛋白质啊，各样嘢，佢仲有一样嘢好特别嘅，系可以令到大家诶，你中意啊呢样嘢，原来练到皮肤好好啊！
1: 哦，
0: 系啊，系鸡髀多啲嘅嗰样嘢。嗱，有个我唔记得个学名系乜啦。
1: 系，
0: 咁所以呢个就系食鸡嘅迷思先。咁所以咧，其实鸡髀系可以食嘅，知唔知啊？
1: 我鸡髀我有食，我成日都同我侄女争食鸡髀嘅，因为佢成日咧，我妈咪咧，佢系会好好咁啦，即系买啲鸡髀咧俾我个侄女食啦。
0: 系啦。
1: 咁咧，佢咧最近其实都唔系最近啦，半年前开始咧，佢会讲一句嘅说话，
0: 系
1: 同我讲。
0: 哦。
1: 姑姑啊，嫲嫲咧只系买咗一只鸡髀咋，所以你冇份食呢只鸡髀系我噶咁。
0: 呢位小朋友咧，真系越嚟越似你喎。
1: 点解啊？我跟住我就会同佢讲，可唔可以分享啊？你分享俾姑姑食啦。唔得噶，得一只只可以我食噶咋。
0: 跟住你阿妈听到之后，分享你咁大个女，我都未听过你分享嚟噶。你
1: 系但系唔系嘅，佢好好嘅。但系如果知道有两只鸡髀咧，佢就会同我妈咪讲啦。嫲嫲，另外嗰只鸡髀要留俾姑姑噶，姑姑噶。
0: 我好有兴趣睇你哋一齐食饭，我想睇下你哋两个争嘢食嗰阵时个样系点嘅。
1: 我唔会争嘢食噶，我唔够佢嚟噶。
0: 好啦，我哋睇翻咧今日咧嘅节目咧都非常丰富啊！
1: 系啊，嗱，十点到十一点啦，除咗有我哋头先讲鸡髀嘅故事之外啦，当然唔少得我哋逢星期四都要睇一部嘅电影嘅。呢部嘅电影咧，我相信咧都系大家啦都几有印象嘅一部电影之外咧，佢嗰首嘅歌曲咧，亦都系好多嘅听众中意嘅歌曲嚟噶。咁到底系边一部电影呢？咁稍后啦，以玲咧就会喺五台之友面书专页嗰度啦，放上我哋今日香港暖流嘅贴文。咁喺留言区嗰度咧，都会率先见到啦呢一部电影咧嘅卡通海报嘅。
0: 我咧都好有兴趣，因为呢套戏咧都几出名嘅吓。咁跟住咧呢一个钟头咧都几热闹嘅噃。今日大件事之后咧仲有池中二啊，所以咧虽然咧仅仅仲有半个钟头啦，但系节目咧一浪接一浪，非常之紧凑嘅。而下一个钟头咧好玩医学，我今日系特别着咗一件新嘅恤衫嚟，系招呼大家。
1: 点解咧？
0: 因为逢星期四咧，我系会做呢一个极速十五秒噶嘛。
1: 所以。要执靓啲，
0: 系啦。平时嗱，我坐喺度见唔到我下身噶嘛，今日会见到噶嘛。
1: 但唔系平时 Harry 哥哥你都着得好市正噶，
0: 系咩？
1: 系啊，
0: 多谢你。
1: 点解要今日特别？今日特别市正系因为会有单头啊嘛。
0: 唔系，我又系啊，今日有单头咧，即系冇得分心啊嘛。平时又见下睇下你啊，见下我啊，后边个 set 又咁靓啊，咁样布景 OK 噶嘛。今日净系见到我咧，我就要好啲。
1: 咁除咗咧呢个极速十五秒之外啦，我相信咧亦都系因为今日我哋好玩医学咧会请你一位中医师咧，我觉得 Harry 哥哥你都系隆重其事啫。
0: 系啊，因为咧有位女医师嚟啦，咁我要尊重下嘅。我又真系噶，逢星期三、星期四、星期五咧，我着衫咧有分别噶。我唔知道你睇唔睇到咧。星期三、星期四、星期五咧，因为星期三咧，我哋就我系要 casual 啲咁样嘅，系啊，但系又要即系当然都要庄重啲啦，因为我哋有嘉宾啦。星期四咧，我就一定系打胎，逢星期四就打胎，今日冇打胎啦，因为天热啦，咁啦吓，或者系着翻件恤衫，因为点解咧要招呼下医生入嚟？我觉得见医生唔可以即系太过轻率。
1: 系啦，无论医生定医师，我哋都要执得正啲嘅，
0: 系啊，
1: 端庄啲嘅。咁今日咧，我哋就请嚟啦一位嘅注册中医师陈医师啦，同大家讲下长者湿疹呢一个嘅问题啊。因为湿疹呢一样嘢咧，都真系几困扰我哋香港人噶，无论系小朋友又好，定系哥哥姐姐嘅湿疹咧，可能大家咧都爆头唔知应该要点样应对，所以咧，我哋今日咧就由中医嘅角度啦，一齐认识下长者湿疹喺中医嘅角度应该要点样处理啦。
0: 好啦，
1: 而十二点到一点翻翻嚟我哋电台部分又会做啲乜嘢啊 ，Harry 哥哥？
0: 热闹啦，因为咧阿希婷妹妹又会入嚟啦。逢星期三咧就星期四啦，今日希婷妹妹咧就会入嚟啦。我哋咧就会开咗呢个大厨房之门咧，睇下今日咧我哋煮乜嘢。今日咧 煮嘅呢一樣嘢咧，我好相信我哋啲老友記係非常有經驗，而且咧應該有好多寶貴嘅一啲一啲嘅秘技啊，
1: 係
0: 點樣去煮呢樣嘢？
1: 收埋咗喺床下底好耐嘅呢一個嘅食譜咧，
0: 係
1: 要攞出嚟啦！
0: 好期待啊！咁啊，今日咧三個鐘頭精彩嘅節目，而家講下講下都得翻兩個半鐘頭，我哋要加緊努力，將所有嘅好嘅嘢送曬俾大家啦！
1: 冇错，将所有嘅资讯、所有嘅爱都送晒俾大家，等大家有一个甜甜蜜蜜、开开心心、快快乐乐嘅星期四啊！
0: 你真系送晒啊！
1: 系哟。

0: 六十年代西洋流行歌曲，70年代粤语流行曲，
1: 蒙山燃烧恩爱家，旧烟不会再复华。
0: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8至10，听实香港电台第五台，有我陈永业主持的自在早晨，用音乐同你分享自在心情。
2: 终身学习，
3: 从不间断。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长进课程，
2: 逢星期一晚上8点，诗情歌意，君少武、洪艺轩带你沉浸在诗海之中，从乐韵领略歌中之意。
3: 8点半解密秦朝，冯天乐、黄好庭同你追寻秦朝兴亡谜底，揭示历史真相。
2: 即上 LTHK.HK 节目专页参阅课程讲义，
3: 诚邀你一同学习，
2: 一同进步。哥哥考下你啊！
4: 乜嘢啊？以玲，
2: 女鬼书生捉鬼，你谂到边套戏先？
4: 咪倩女幽魂咯，咁又轮到我考下你啦！两支枪、黑眼镜，仲有干湿褛。
2: 吓
4: 咁容易，佢都估唔到。但系我肯定你一定估到啊！不如大家都一齐玩咯！
2: 欢迎大家嚟
5: 五号院线。
2: Harry 哥哥，你今日带咗啲咩嘢食吓？嗯，两手揈揈唔似你喎、
4: 啊。今日咧，你食唔到嘢嘅
2: 吓？点解啊？
4: 系啊，呢套戏唔会食嘢嘅。
2: 哦，因为要攞定纸巾
4: 系
2: 嘛？
4: 系啊，呢套戏感人嘅。
2: 系啊
4: 。但系有阵时都几开心嘅。有阵时以为笑咧就个人会轻松啲咧，唔系噶。有阵时咧放松下咧，感人一番咧，喊完之后咧个人都好爽嘅。
2: 系，即系好似发泄咗啲唔开心咁啊嘛。
4: 系啊系啊，咁啊今日咧五号院线咧要出嘅呢套戏咧，真系讲亲情啦。
2: 系。
4: 而且咧我最喜爱嘅就系音乐嘅部分啦。
2: 冇错。
4: 就讲一个歌手。

0: 口咧，其實就係由細個一路即係出到嚟咧，成為即係成名咁樣樣啊。咁但係咧中間仲有就係、是、一個啞巴嗱，呢一個咧就好特別嘅一個嘅情節啦，令到咧呢一套1983年出嘅呢套戲咧係相當之感人嘅嚇。
1: 係，而以玲咧啱啱亦都咧將我哋今日咧香港暖流啦嘅呢一個貼文咧都放咗上去我哋五台之友面書專頁嘅啦。咁咧都歡迎大家咧留言贊好，亦都可以喺留言區嗰度咧見到呢一部電影嘅卡通海報嘅。咁但係呢我哋就唔可以忽视啦，淨係听收音机嘅哥哥姐姐㗎嘛。所以 Harry 哥哥，我哋同样会有三个元素俾佢哋㗎噃。
0: 啱啊，呢三个元素正正就係亲情啦、哑巴啦同埋歌手啦。
1: Harry 哥哥你唔好近烟住，我知道呢一部电影係好感人嘅。
0: 唉，呢套戏呢当时呢我有好多朋友就话你咪真係想睇㗎，你撑得住㗎嘛。咁但係我后来睇咗呢真係好感动同埋好欣赏啊。因为呢同一位哑嘅朋友呢去成为呢一个嘅故事嘅一个骨干㗎嘛。
1: 係。咁除此之外啦，佢嗰首嘅主题歌曲呢的而且确呢当时呢都令到好多人留下咗一个好深刻嘅印象。咁稍后呢我哋就会去一起去听下呢首嘅主题歌曲啦。果我哋讲咗咁耐都未讲佢有边个主演啦、导演啦、编剧啦、监制啦，再俾得少少 tips 我哋嘅听众啊嘛。
0: 不如咁啊，由你去话俾大家听咧，里边咧嘅人物啦、导演、监制，而我咧好快脆咁讲咗个故事，最后咧先话俾大家听呢套戏嘅名啊。
1: 冇错啦，嗱咁主演咧有边个咧？就有孙悦啦、刘瑞琪同埋吴少刚啊，而导演呢亦都系咧有呢个余堪平啦，而编剧就有黄百鸣、吴念真、叶云昭同埋宋航瑜，哇！咁其实都几多噶喎编剧。
0: 所以咧，其实呢一套戏咧个故事系非常精彩嘅。你头先讲咁多咧，主演得三个，导演一个啦，监制有两位大家都熟悉嘅石天同埋黄百鸣啦，但系咧编剧有四位，
1: 系咯。
0: 所以咧呢一个戏真系好精彩。咁啊，讲到咧就一位哑嘅朋友啊，哑叔啊，就系孙悦饰演噶啦，就系、是、失声嘅一个嘅退役嘅老兵。咁佢本来咧就执酒樽嘅啫，系就执嗱呢一个就好特别啦。因为以前咧喺呢个八十年代咧，我哋见到有好多街头咧都有呢啲嘅朋友噶，执纸樽啦，或者系广华医院出边咧，我见到有个人咧成日咧有好多胶樽啊吓，咁啊大家咧都好有感觉嘅。喺1958年嘅时候咧，一个冬天嘅清晨啦，个故事就系咁嘅。佢咧就喺高级住宅嘅巷街头巷尾嗰度咧，就揾到一个被遗弃嘅女婴，咁佢咧就将呢个女婴咧就带咗翻屋企嘅，咁啊大件事啦，佢太太梗系唔中意啦，系咪啊？因为唔系我生，你无端端搞咁多事出嚟做咩咧？咁样样，咁于是咧个太太就唔高兴啦，而且因为咁样样，个太太净离开咗佢
1: 啊，即系觉得，唉，点解我无啦啦要养多个咧？咁
0: 系啦，咁但系阿叔咧，于是乎咧，你谂下又要做爸爸，又要做妈妈啦，咁啊父女咧，大家就相依为命啦，喺好艰辛嘅日子度挣扎嘅。不过咁样，阿美咧就好开心，同埋会唱歌啊！你谂下，你得意啊！爸爸咧就阿雅叔系雅嘅，但系个女咧就唱歌好好听嘅。后来咧中学毕业之后咧，仲做咗嘅一个嘅歌厅歌手啦，青年作曲家又中意佢啦。跟住咧就有人咧就直情系想签佢啊咁样啦。其实就想利用佢搵钱嘅，就引诱佢咧就签呢个东南亚嘅演出合约啦。咁啊同爸爸商量啦，爸爸就好醒目嘅，就觉得咧你就好高冒远啦，就唔好就应该唔好去。咁其实有啲又有矛盾啦，因为又希望个女其实可以脱贫啊嘛。究竟件事究竟后来又点咧？咁啊几得意嘅，因为到最后尾咧就其实阿美咧结果都系签咗呢个约啦。咁而且断送咗自己嘅自由嘅。咁啊到最后尾咧就演出归来啦。阿美咧亦都系成为红歌星啦，但系身不由己啦，亦都唔可以咧同自己连即系连麦嘅爸爸啦就见面啦。咁雅叔咧因为咧好挂住自己嘅女咧，就卧病在床啦。
1: 系啊，而最后嘅结局咧，以玲就唔喺呢一度再揭露啦。因为我相信咧，如果一讲嘅话咧，大家就会咧啊，真系要攞翻盒纸巾咧去喊湿几张纸巾噶啦。咁所以咧，到底个结局系点咧？如果有睇过嘅，应该都会记得；如果冇睇过嘅话咧，以玲都真系建议大家可以去睇下呢一部嘅电影。咁呢一部电影系边部电影啊？
0: 一听到呢首歌，大家就会谂起呢一套戏有好多好特别嘅情节。冇错，我谂阿 Connie 都估中噶，系啊，系搭错车呢一套电影。

0: 其实你知唔知噶？
1: 知咩啊？
0: 今日大件事啊！
2: 为大家送上的那首歌曲也是大家非常喜爱的歌曲之一，就是苏芮的《走干糖埋雾》之后呢，当然以琳就要继续呼吁大家上去我们五台之后面书专页香港暖流的贴文那里留言赞好的，因为

0: 你喺幅相嗰度咧，就会见到三个，我都唔识得点样形容呢一幅相嘅，有三个奇异嘅生物出现咗嘅。
1: 系啊，冇错啊，好可爱啊！今日我哋得意到不得了啊！
0: 我系一个斯文嘅物种，因为我两只手又摆喺前面。
1: 我发觉我哋好似突然间咧做咗一个咧幼稚园嘅儿童节目嘅里面嗰啲咩得得 B 嗰啲啊，
0: 系，即系
1: 觉得我哋好得得 B 咩？
0: 吉祥物咁样，咁同时亦都见到啦。其实咧，我哋好多嘅听众都有留言嘅，包括 Lily 咧，佢亦都话咧，早晨搭错车入面咧，每首歌都十分之动人、啊。
1: 其实系啊，因为咧佢讲嗰个嘅佢个女唱歌噶嘛，所以其实咧好有音乐感嘅一套戏啦。咁嗱，我冇讲错啦，我都话 Connie 实。
0: 好
1: 重噶啦
0: ，Connie 真系搭错车。
1: 系啦 ，Connie 话即刻就搭错车啦，已经系啊，好嘢，好嘢，恭喜晒大家啦！
0: 咁啊，多谢大家同我哋玩咗呢个嘅游戏啦。咁下星期咧，同样时间会继续有五号院线继续同大家咧估下咧系咩电影，亦都咧一齐咧去回忆翻当年睇呢一部电影嘅回忆啊！
1: 系啦，咁啊，今日大件事咧，呢个时候咧就话俾大家听啦。因为咧七月咧去到呢个时候就应该系好热嘅。咁啊，世界各地咧有啲地方啊特别咧比香港更热添。喺1937年啊，即系足足89年之前嘅7月9号啊，美国咧就有一个非常之大嘅新闻出现嘅。咁咧就系喺呢个荷里活咧就嘅呢个电影公司啊，就系福斯啊，而家又叫福斯嘅啊，嘅20th Century Fox 啦叫做。咁咧嗰个嘅电影库咧，因为热浪吓而引起咧就大火，摧毁咗仓库里边咧超过40,000盘嘅电影胶卷。好大件事啊，因为差唔多烧晒咁滞，咁啊成为咧早期嘅电影史咧，其实一场非常惨烈嘅一场嘅灾难嚟。
0: 系啊，因为咧大家都会想象得到呢啲嘅电影胶卷咧，真系全部都系非常之珍贵嘅，一次过烧晒咧嗰个惨重咧，真系大家都可以想象得到啦。咁啊，讲翻少少资料啦，因为咧喺1950年代之前咧，原来商业电影咧主要系使用咧一种叫做硝酸纤维素所制成的胶卷就是菲林啦，而这种的材质原来是非常之易燃的，
1: 好好笑，
0: 而且燃烧的时候更加会自行释放氧气，大家都会知道有氧气就烧得更加犀利，所以一旦起火连水都没有办法去扑灭它的。所以刚才 Harry 哥哥就提到，因为1937年7月的时候，美国东部因为遭受了极端嘅热浪袭击啊，而高温咧亦都加速咗金库入面啊呢啲嘅硝酸加呢啲硝酸嘅菲林啦嘅化学降解啊，从而就释放出咧大量嘅易燃气体啊，而气体咧自燃之后啦，就引发咗连环嘅爆炸。据讲当时嘅火焰咧系直冲过8尺嘅高空噶，
1: 好厉害啊！
0: 系啊，咁最后啦，亦都非常之唔开心啦，酿成咗咧一死两伤噶，而成个金库咧，基本上都可以四个字讲晒啦，化为灰烬啊！
1: 系啊，因为咧，你大家都知道啦，荷里活咧就喺美国嘅西岸啦，咁而呢一度咧真系可以好热浪，热浪逼人嘅一个地方嚟噶，咁所以咧就好伤感啦。咁大家觉得，咦，1937年啦，30年代嗰阵时都未有啲咩噶，系嘛？唔系啊。因为电影史上面这个性感吸血女星 Vamp 是啦，就是 Fader Barra， 其实现在都勉强有时候会见到她的相，很想看她的戏，一生拍了成40多部，一个全部的戏大部分都全部是变成灰烬了。而早期的西部片那些噔噔噔噔那些牛仔片那些，
0: 是就是要两个不知道要反方向地行，然后同一时间拧回头就拿着支枪指住大家嗰、那個，
1: 係冇錯啦，係啊，同埋所有啲印第安人都係壞人嗰啲咧，係啊，咁啊 ，Tom Mix 咧就高達咧有85部嘅作品咧，亦都係多數咧就不復存在啦。咁所以咧，其實大家係好痛心嘅，因為呢一場大火咧，有好幾位咧當時啊整嘅明星咧，你諗下整個職業生涯咧係完全消失咗嘅。成等於你完全唔知道佢咯，冇完全唔知道佢任何嘅存在，
0: 好似喺世界上被抹去咁啊！
1: 嗱，好簡單啦，譬如成龍咁先算啦，或者李小龍咁先算啦。你諗下，如果佢所有嘅嘢 都是一次過一把火燒曬，而是冇任何嘅痕跡嘅話，你根本就唔知呢個世界上曾經有如此一個人咧，係喺度，
0: 係啊。咁、而事實上啦，雖然咧有部分嘅電影咧，好似頭先咧 Harry 哥哥講，可能一啲咧西部牛仔嘅電影入邊咧有一啲唔太好嘅信息就係、是。

0: 觉得啊，所有印第安人都系咪一个嘅坏人嘅？咁当然啦，呢一啲咧就系以前嗰个年代啦，可能有一种唔太好嘅呢个嘅风气啦。但系啦，呢啲嘅电影烧咗之后咧，我哋而家睇喺呢个角度睇就几觉得好可惜啦。但原来当时咧呢一间电影公司嘅高层咧，竟然系咁样回应噶，佢话烧咗嘅。都不过是那些没什么价值的旧电影而已，这样说话、啊。
1: 这件事就是当时来说就是金钱挂帅。有钱的人呢，同埋你会见到荷里活那些大亨呢，个个都拿自己大雪茄，觉得有钱就得了。他们呢未必一定是很珍惜，原来呢是过去的事呢是反而就錢買唔到嘅，
0: 係啊，咁所以咧呢場嘅悲劇咧喺往後幾十年之內咧，令到電影界咧亦都催生咗一個電影保護嘅專業意識啊。唔同嘅學者咧亦都開始意識到啦，電影呢一樣嘢咧其實唔單單咧只係一個娛樂嘅產品，更加係需要咧妥善維護嘅歷史文物嚟噶。咁從而咧就促使啦好多嘅片廠啦開始正視係咪咧要去複製啦，或者去備份啦一啲嘅非諗啦，令到真係如果有一啲嘅意外出現嘅時候咧，都可以減少呢個嘅傷害啊！
1: 依玲啊，你又知唔知道其實喺香港咧都曾經喺亞洲電視咧、
0: 啊，我有
1: 曾經有一次咧嘅大火噶，咁、啊當時就喺呢度冇幾遠嘅地方噶咋，就喺呢一個廣播度，咁因為咧
0: 係咪就係以前呢一個
1: 教育電視
0: 隔離？
1: 冇錯，正正教育電視隔離。咁亞洲電視咧就係、是、一個咧本身係得四層嘅啫，係、啊、因為我喺嗰度長大噶啦，係啊嗰、那個lift 咧好慢嘅，得四层楼，咁所以边度够用咧？隔篱咧就起咗一个嘅仓库嘅，咁就系所有咧一啲较为旧嘅一啲嘅胶卷都系放上喺嗰度啦。咁、所以咧亚视咧当年咧亦都系因为咁嘅火灾咧，有好多咧以前一啲好精彩嘅节目，例如《视听赛和平》啦、《梁天来》啦、《大地恩情》，有好多其实咧当时非常之经典嘅作品咧，都系而家。只是留在我们的心里面的啦。
0: 是啊，不过好彩的是啦，因为这场的意外啦，不幸之中亦都唤醒了电影的业界人士啦，真的开始正视这个的问题啦，亦都呢强力推动了啦电影工程师协会啦研发一些呢没那么易燃的安全飞林啊。咁最终啦在1950年代呢就全面淘汰了刚才所提到的这个硝酸盐飞林呢，就令到这个的意外啦不会再次这么容易发生啦。其实除了电影一些的故事入面需要我们去多加留意或者放在心上，其实有些歌曲的歌词同样有它的意思，可能都在你心上留下过少少的痕迹。
1: 岁月流转，旋律不灭，五十年代广东歌开始发扬光大，几十年来不同金曲成为我们耳边熟悉的乐章，但是背后藏住的字字心情你又记不记得呢？主持黄志华、罗君乐陪你翻开歌词卷册，细味经典，感悟词中意。

0: 翻到嚟池中二啦，今日派你同黄老师介绍嘅系1966年嘅作品《一水隔天涯》啊，由佐基作词，于伦作曲，韦秀娴主唱。歌曲讲述咗无数恋人因为分隔两地而思念嘅情绪。呢一首歌广受欢迎，所以出版过唔同嘅版本添。环节最尾送上歌曲《当年事》啊，立即进入访问啦！咁我今次讲到呢一首歌咧，就叫做《一水隔天涯》。呢一首歌到底描述咗啲乜嘢？点解咁悲情嘅咧？
1: 60年代好多人都感受一到地理上嘅少少阻隔，就真系好似远隔天涯咁惨嘅。亦都因为个情况咁普遍，所以呢首歌系广受共鸣嘅。
0: 一水隔天涯系一水，感觉好近，但其实天涯又真系好远。同时贴合翻当阵时社会情况啦，1966年香港嘅移民潮都几严重噶。呢一首歌《一水隔天涯》，佢电影都系同名嘅。电影讲咗啲咩故事啊？
1: 不伦嘅恋啊，三角关系啊，分隔港澳两地啊，以至系分隔星洲同埋美国之间嘅分隔啊。譬如嬲尾嗰两句都系唱不知相会在何时，但系个音调其实系好唔同嘅，不知相会在。

0: 何事，但是最后尾那里就突然间飙高了来唱的，不知相会在何时。
1: 是啊，同埋他重复唱了都是一个递进的意思啦，即是他更加强烈地表达了他真的不知道几时会再见，甚至乎有没得再见。同埋呢一首歌咧，成程都系讲紧等待啦、遥望啦、好挂住对方啦。但系其实佢唔会直接写话啊，好挂住你啊，佢唔系用呢一个方式表达噶。呢一种咁隐晦嘅方式，到底对呢首歌即系帮助到啲乜嘢咧？
0: 照应翻个时代，系当时嗰啲人都会系表达得比较含蓄啲啦。第一段系写大家因相爱而结合啦。咁第二段系写一个人面对孤独嗰个情景啦，最后尾第三个就系写爱人借失约好失望嘅情景，全部都系用一啲好具象嘅写法，亦都系同呢个比较含蓄嘅文学手法有关啦。同埋如果喺格式上，《诗经》就已经好常用嘅手法，有阵时净系换一个字嘅啫，借喺啲词句里边。
1: 嚟到呢度出现咗两个问题啦，第一，咩叫含蓄嘅表现手法呢？第二，词句入面改一个字到底就系乜嘢意思呢？首先，含蓄系文学中极具美感嘅表现手法，在于意在言外不说破，将心意、情感同埋评价隐藏于情节入面，令人自行体会，填补空白，达到无声胜有声嘅艺术效果。而在歌词入面正是改一个字的手法叫重复叠句，是诗经常见的表现手法，在近乎相同的句子只会更换少数词汇，可以增加情感渲染，产生一唱三叹的音乐美。但是这首歌在哪里用了重复叠句这个方法呢？问下王老师先。
0: 只是一水隔天涯，只为一水隔天涯，只恨一水隔天涯，是有少少层次进境的，这个也都是对传统的一个很好的继承。
1: 改变一个字已经可以令到它句子不同了那么多，也都是表达了不同的意思，这些就是文字的那个魔力在这里。那这首一水隔天涯呢，很多人都以为、一出就一定是一炮而红的了，出名到大家脍炙人口，但原来都不是的，到底有什么故事的？
0: 套电影本身呢放映了十日左右，个唱片都在电影推出没多久之后就出版了，但是其实在最初两年呢，在南洋那方面还会比香港流行很多的。6667年之间，南洋至今先后有三个翻唱版本的。到1968年9月，香港就重映了《一水隔天涯》啦，广告就有一句话，一曲全片声港澳的。咁之后就开始电台就经常会听到三个版本，一个就系南洋方面啊白燕唱嘅版本，一个就系深深唱嘅版本，一个就系魏秀娴代啊苗金凤唱嘅版本嘅。1974年嗰阵咧，唱《Circle Game》嗰个陈美玲去到星马演出嗰阵时咧，唱咗就一水隔天涯嘅。去到1974年咁，一水隔天涯其实都仲系受歌迷注视。
1: 一首歌仲可以红足咁多年，又可以红到咁多个地方，一定有佢嘅原因。呢一首歌可能系唔同嘅国家嘅人啦，唔同嘅民族啦，都可以感受到佢当中嗰个悲情嘅感觉，所以先会红遍到咁多个地方啊。听歌之前继续送上歌曲《当年事》啊，王老师有提及过这首歌其实还有一个英文版本的，作曲人于伦曾经跟他讲过，有不少的欧洲人听完英文版本之后都会想起英法战争时期英国法国之间的英伦海峡，隔绝了无数的人，亦都证明了歌词虽然会有语言的隔阂，但歌曲的意思是感染到世界上不同的人的。一起听一下这首《一水隔天涯》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11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首批获准食肆今日起可容许顾客携带狗只进入。食环署表示，截至前日，超过940间食肆完成修改。

0: 向负责人派递批准信，同讲解法例要求、牌照条件以及其他遵规安排，并会适时更新专题网站，提供获批许可食肆的资料。厨房表示已经组成一支90人的专责队伍，在适应期间加强巡查，协助业界遵从相关规定，并解答运作上的疑问。适应期内会以先教育后执法为原则，协助业界适应新安排。如果涉及严重违规，包括容许格斗狗只、已知危险狗只进入食肆，或者是容许狗只进入食物室，会视乎情况采取执法行动。立法会通过强化公务员治理效能的议员议案。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说，局方已经建立部门首长责任制和相关行政责任两级调查机制，同时推行公务员评核制度优化计划，令调配、晋升等人事工作做得更具针对性。他又指出，公开招聘是扩阔政府人才库其中一种机制，但政府没有计划常态化公开招聘高层职位，而是视乎部门实际运作需要、社会环境和人才储备作通盘考虑。杨何培恩又表示，公务员学院近年加强人工智能和创新能力的培训，另外国家“十五五”规划也是重点培训课程。公务员学院已经在内地举办的国家事务研习课程增加有关“十五五”规划的课题，并在平台推出中国规划与“十五五”专题网站等。国泰航空一班由香港前往英国伦敦的客机，上星期六在罗马尼亚上空时候，一度与当地控制塔失去联络，事件触发北约的警报。匈牙利派出战机升空进行目视警告，客机最终安全抵达英国。国泰证实涉事航机曾经短暂通讯中断，有关当局按国际程序作出拦截。民航署表示高度关注，并且是按既定程序与航空公司作出跟进，要求相关航空公司就事件在一星期内提交调查报告。孟加拉东南部强降雨引发山泥倾泻，造成10名儿童死亡。新华社引述孟加拉难民救济和遣返专员表示，孟加拉东南部科克斯巴扎尔地区星期三下午发生严重山泥倾泻，造成一个难民营的8个儿童死亡，5人受伤。另外，当地传媒报道吉大港市一处偏远山区同日亦发生两宗山泥倾泻，造成2名儿童死亡。孟加拉传媒引述当地气象部门消息说，受孟加拉湾低压和活跃季候风影响，孟加拉东南部分地区近期出现强降雨。当地官员已经要求住在山坡等高风险地区的居民转移去到安全的地点。天气方面，偏南气流正为广东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上午10点，超强台风巴威集在台北东南约113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台湾移动海域。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炎热，吹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听日同星期六，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大致天晴但有烟霞。星期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渐转唔稳定。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早上11:15。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081点，跌117点，总成交金额1667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947点，跌2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838点，跌101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阿里巴巴109.6，升2.1；腾讯控股475.2，跌3.6。智普2014.14，升189元；中芯国际80.9，升5.1；盈富基金24.5，六跌1毫；南方恒生科技4.64，跌0.8。恒生中国企业82.72，跌2.6；南方恒生科技4.65，系升1。 华虹宏力197.1升11蚊，

0: 小米集团25.56升2毫6。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1.839，英镑10.504，瑞士法郎9.709，澳元5.436，加元5.535，新西兰元4.486，欧元8.958，每百日元对港元4.82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743。日经平均指数报68,180点，升1,361点。港金报38,000蚊，跌20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66.5美元，卖出4,067.1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喺九龙区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洗衣街啦，咁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去窝打老道噶，就系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啦，近住洗衣街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窝打老道。喺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新墟街市慢线有坏车，咁而家车龙排到去兆康站噶。就是屯門公路出九龍方向，近住新墟街市慢線有壞車，龍尾排到去兆康站。城門隧道去翻沙田方向啊，管道裡面慢線有壞車阻路噶，不過現場就冇擠塞，咁但係經過要小心啦。位置就喺城門隧道去沙田管道裡面嘅慢線。隧道方面嘅情況，紅隧港島入口咧就正常噶，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龍尾愛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去新柳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排到去西九龙公路近住南昌站对出。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小辉台。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清水湾道郑直之去九龙、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同埋宝顺路将军澳中心去调景岭。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好多人问我，点解咁有恒心保持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好简单，试过你就知。每次做完运动清身汗之后，成个人都觉得健康咗、开朗咗，就系咁爽。趁住今年8月2日全民运动日，一起做运动，大家都嚟出身汗啦！详情可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5: 炎炎夏日，粤剧演员在台上做出抹汗的动作，原来不是因为流汗。
6: 当一个角色在戏入面逃避了一场的危机事故的时候，
7: 他们就会有一个抹去额上面汗水的一个动作，之后就会讲句敲差数。
5: 想知道更多戏台的冷知识和大湾区离原资讯，就要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星期六下午4点的湾区粤韵。
8: 我是卢婉欣，简朴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了，住宅分间单位需符合8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仲要攞到认证先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间单位在2027年2月28号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啦。业主即刻向房屋局登记同认证，仲可以豁免申请费添，上简朴房网页睇下啦。
9: AM 783香港电台第五台，港台电视31即将联播。

0: 时间嚟到早上嘅11:10，你睇紧、听紧嘅系港台电视31以及香港电台第五台同步直播嘅《香港暖流》。今日嚟到星期四，当然继续有周以玲同埋 Harry 哥哥陪住大家啦。
1: 系啦，逢星期四咧，我哋喺呢一度咧都会请嚟好多唔同类型嘅医生或者医师噶。咁今日咧，我哋都探讨一个咧，原来咧有好多老人家。

0: 都幾關注嘅問題就係、是、濕疹。
1: 係啊，濕疹呢一樣嘢咧，其實都真係幾困擾我哋香港人噶。無論咧係小朋友啦、成年人啦，甚至係哥哥姐姐咧，其實都會有濕疹呢個嘅情況出現。有時睇新聞咧，都見到有啲濕疹患者咧，可能佢哋真係個病情太嚴重了，
0: 嚴重病情
1: 係啊！有時咧，你真係會見到佢哋啊，可能抵受唔住啊，可能又會有一啲唔太好嘅新聞出現啦。所以其實咧，要了解濕疹呢一樣嘢，點樣好好去處理、好好去治療咧，的而且確係非常之重要嘅。1872312，1872312呢條嘅熱線咧已經開放咗俾大家啦。咁稍後啦，只要大家留意住我哋今日嘉賓啦，陳醫師嘅講解啦，就會識得回答呢四條嘅選擇題，博得通、打得入嚟、答啱嘅就當然可以攞到超市現金禮券啦。好啦，事不宜遲，即刻進入好玩醫學。好玩醫學，好玩醫學喺以玲同埋 Harry 哥哥身邊啦，就有註冊中醫師陳燕君醫師喺度嘅。陳醫師你好，
2: 早晨，
3: 早晨，早晨，
1: 係。嗱，咁今日咧，我哋就講到啦呢個濕疹嘅問題，而且咧亦都係集中喺哥哥姐姐長者濕疹。咁首先啦，就想問一下陳醫師你啦，因為咧好多時咧，我哋咧理解濕疹咧都會係喺一個西醫嘅角度出發嘅。咁如果喺中醫嘅角度入面咧，濕疹又係啲乜嘢嚟嘅咧？
3: 其實咧，我哋中醫講濕疹咧，其實喺我哋講一啲典籍入邊已經有啲記載嘅，咁啊中醫咧就冇講濕疹，但咧佢有好多講濕瘡或者係一啲嘅係啦。咁、我哋身體如果有唔同嘅部位咧，其實佢都有一啲唔同嘅名稱嘅，例如可能係我哋喺腳上面嘅濕疹啦，我哋叫四彎風。咁、如果我哋手上面嘅濕疹咧，我哋就叫掌心風。
1: 掌心風，
3: 掌心風係啦。咁如果我哋乳頭上濕疹咧，我就叫乳頭風。咁係啦，咁所以其實咧，中醫嚟講咧，就係講濕疹咧，最主要嘅成因咧就係濕、風同埋熱嘅，係啦。咁所以如果好多時間，我哋有分為一個叫急性嘅濕疹啦，一個嘅慢性嘅濕疹啦，同埋一個亞急性嘅濕疹嘅。咁佢哋皮損嗰個表現都唔同嘅。急性啊，梗係一入到嚟就話啊、哎，陳醫師我好痕啊咁樣，係啦，好痕啊。咁如果話我哋亞急性嘅話，就話啊，我偶爾會痕下啦，但係咧、我咧嗰啲都有少少滲液啦咁樣，咁如果話慢性嘅話咧，有機會係一啲乾嘅濕疹，你見到佢好鞋嘅，咁呢個位咧我哋就叫做慢性嘅濕疹啦。
1: 所以係咪即係換句話講，如果嚟到揾陳醫師你一話到好痕嘅嗰啲就係急性嘅濕疹啦，反而相對嚟講可能佢冇乜感覺嘅，但係你摸落去係鞋嘅咧，就是、一啲所謂嘅慢性嘅濕疹啦。
3: 可以粗略咁樣講嘅，係、可以係咁樣。
1: 咁但係咧，唔同嘅濕疹，無論係急性啦、亞急性定係慢性啦，其實係咪佢哋個成因都唔同？又或者可能係哥哥姐姐嘅濕疹嘅急性濕疹，同小朋友嘅急性濕疹個成因起因都會唔同嘅咧？
3: 係啊，其實哥哥姐姐嘅濕疹咧，同埋我哋講話年輕人嘅濕疹係唔同嘅。哥哥姐姐咧，通常咧，我哋中醫有一句説話叫正氣不足，咩意思咧？就是、我哋身體嘅能量減弱啦。哥哥姐姐因為都係啦，咁我哋咧有啲氣血就會差咗，咁佢就會容易有呢個濕疹。
0: 哦，原來係咁㗎。係、氣血差咗都會，但係聽陳醫師頭先所講咧、我哋話濕疹就係兩個字嘅啫、但係喺原來喺中醫嘅角度，反而好似分得仔細喎。
1: 不同部位
0: 有不同的名字，
3: 沒錯
0: 是啊是啊、但是如果是這樣說的話，即是說哥哥姐姐患的這個的問題和小朋友其實就個成因都不同
3: 了、是的，通常呢我經驗裡面小朋友的濕疹很多時候都是因為飲食不好，或者他一出世已經有濕疹了、有時有些、媽媽就說、我要清胎毒，其實都是好 的、是的，這個就是兩款是比
0: 較。什麼叫清胎毒、
3: 即如果呢小朋友呢在我們母體裡面呢，如果他是、很熱的個小朋友，因為媽咪有時進補得太過、會令到個消化不了，會令到咧個小朋友咧會有一啲毒出嚟嘅，
0: 即係講緊未生之前，
3: 係啦，未生之前，
0: 即係未生之前進補嗰啲，
3: 係啦。咁呢個其實咧要睇翻媽咪嘅體質啦，有啲媽咪嘅體質本身係濕熱嘅，
0: 係
3: 你再進補咧，其實反而會害，即係害咗個小朋友。咁所以好多時候我哋生之前咧，即係譬如孕婦分娩之前啦，咁我哋會建議佢，可以8個月開始啦，我哋就可以去 睇下咩情況，咁啊寫啲黃岑啊、砂仁呢啲可以就清胎毒辣，理翻個腸胃，係啦，咁樣咧就可以幫助小朋友冇咁容易患濕疹，
0: 係啦，
3: 咁同埋咧年紀我哋哥哥姐姐患嘅濕疹啦，好多。

0: 時候有關係腎氣不好啦、肝氣不好啦，同埋因為我哋哥哥姐姐個消化功能都不好嘅，咁中醫嚟講就脾胃差啦。OK， 咁所以呢個都會引致到我哋濕疹。咁同埋哥哥姐姐有時咧都會係幫姐姐女女去湊孫啊，壓力都會好大。咁有時咧有啲哥哥姐姐過嚟揾我睇啦，咁後生嗰陣時已經睇過我噶啦，咁嗰陣時佢就我冇事，我調理一下啫。咁去到哥哥姐姐嘅年紀嘅時間，我就覺得我開始有濕疹啦。咁再問原因就係因為原來佢要照顧個係啦，
1: 照顧孫都會
0: 照顧孫女就壓力比較大，同埋夜晚瞓得唔好啊，係因為嘈住啊嘛，
2: 咁就有影響啦，
0: 有影響啦，
2: 瞓得唔好真係肯定
0: 係啦，肯定有影響嘅。
3: 所以成日都話咧，幾時咧睡眠都係非常之重要嘅，特別係咧而家睇緊電視嘅哥哥姐姐咧，如果你都係湊孫嘅一份子嘅話咧，可能咧就要稍微緩解一下自己嘅壓力啦，就唔好俾咁多壓力自己，因為咧原來有機會咧都會誘發濕疹嘅。但我又有啲好奇。就是陳醫師，因為在中醫的角度其實不同人有不同體質的嘛，會不會說有哪一些體質的人，特別是可能哥哥姐姐，他們是會特別容易起這個濕疹的呢？
0: 有嘅，咁通常咧，我哋中醫嚟講咧，脾虛就會濕菌。
3: 嗯，
0: 脾咩叫脾咧？就係消化嘅功能。我消化得唔好咧，我就會容易有濕疹。
1: 哦，
0: 咁咧，因為中醫嚟講咧，脾胃咧係屬土嘅。咁濕疹咧，我哋係水分比較多，即係身體儲留嘅水液比較多，排泄唔到而泛咗喺我哋皮膚上面。咁好多時候我哋咧個脾胃唔好咧，就影響個濕疹啦。咁所以如果我哋腸胃比較差嘅話咧，都會導致到我哋嘅濕疹。咁另外啦，如果你想好簡單知道自己有冇機會患濕疹咧，就可以伸條脷出嚟睇下，到底有冇啲牙齒印啦。
2: 做乜睇我啫？我冇事啊。
0: 咁如果你見到有啲牙齒印嘅話咧，咁啊有機會咧都容易患上濕疹嘅呢個哥哥姐姐。
2: 係啊，因為個脷胎會睇到。
0: 係啦。
2: 頭先醫師咧所講嘅好特別啊，真係同西醫好唔同。你講緊咧，我哋成日都話健脾開胃嘛，原來個脾咧就屬土啊。
0: 係
2: 啊，咁如果濕疹就屬水嘅話，即係土不能克水嘅問題嘅情況咧，水就有問題啦。
0: 係啦。
2: 就出事啦。其實好五行嘅喎，成件事。
0: 係啊，其實係好即係好五行嘅，即係有啲似，但係呢個係。我哋中醫嚟講咧，我哋就叫做歸類啊，
2: 歸類，
0: 即係啦，歸類，即係可能我哋取類比象，即係可能我哋心就係屬火啦，我嘅肺就係屬金啦，肝就屬木啦，咁其實係一啲生理嘅特性。咁有時候有啲客人就會問我嘅心唔好，係咪真係講中醫嘅心咧？係咪真係講中醫嘅肝咧？或者中醫嘅脾胃咧？其實就唔係 exactly 係嗰樣嘢，因為西醫咧解釋。內臟嘅時候，我哋係用解剖，但係中醫咧係用功能性嘅，即係我有呢個功能，咁我就係屬於脾嘅一個臟腑啦，所以會有少少唔同嘅。
2: 哇，好有意思！這個真係今日好長知識啊。但係咧，醫師好想問一下咧，其實一路都係講到濕疹啦，其實通常會見到嘅嗱，我見到呢度有啲叫急性腸胃炎啦，有咩異位性咩皮膚炎啦，有慢性器官炎，
3: 聽起
2: 上嚟炎喎。其實邊一啲係最常見嘅濕疹類型咧？
0: 最常見嘅咧係慢性嘅濕疹嚟嘅，
2: 竟然
0: 係啦，慢性嘅濕疹，同埋咧頭先講你講有個變異性嗰、那個，
2: 係啊係啊，
0: 其實嗰個都係嘅。咁同埋咧，我哋之前咧都有收過，就係話而家咧有一個叫金黃葡萄球菌，
2: 係
0: 啦嘅感染，
2: 佢都幾出名嘅，
0: 幾出名㗎啦，而家係啦係啦，佢近排好 hit 嘅。咁好多時候咧，我哋就發現咧，我哋好多係外邪入侵風邪。係啦，譬如可能咧，我天氣好熱啦，咁樣我一入到去冷氣嘅房，咁有機會咧佢又會誘發嘅，係啦，風邪啊嘛，係啦，所以呢個夏天咧其實都係濕疹爆發嘅季節嚟嘅。
2: 哦，原來係咁。
0: 係啦，因為有寒熱交錯比較犀利。
2: 係，
3: 因為頭先陳醫師咁樣講咧，我反而覺得出奇嘅就係，因為一般嚟講咧，我哋理解可能濕疹嘅出現有時係我哋皮膚太乾啦。咁皮膚太乾嘅季節咧，應該就會係秋天或者冬天嘅。但原來係夏天係有發濕疹嘅高峰期。
0: 冇錯，係啦，因為佢哋嗰個叫做天氣好熱啊嘛。
2: 係啊，
0: 好熱嘅時間咧，就會啲汗會醃住。
2: 哦，
0: 啲汗會醃住咧，可能咧啲哥哥姐姐又唔及時去抹咗佢啊，咁啊醃咗之後咧，就好容易有一個炎症，係啦。咁所以呢個位咧，我哋都要小心。即係如果夏天嘅話，你真係出去好多嘅時間，就帶條毛巾抹一紙巾抹一抹啲汗，咁。

0: 唔好令到咧嗰個皮膚有呢個炎症嘅出現咯。
1: 呢個其實係咪特別係香港係咁咧？因為香港嘅夏天咧就係潮濕噶嘛，
2: 好濕啦，好。
1: 我哋成日飲嗰啲冬瓜水都係去濕去濕啊嘛，即係你冇濕唔使去啊，梗係好濕先至要去啦咁。咁但係咪其實世界各地都係有咁嘅情況嘅咧？夏天都係去濕嘅咧，還是係我哋喺香港啊或者華南地區係咁咧？
0: 我自己個覺得就係華南地區，
1: 華南地區係咁，
0: 係啦。咁曾經咧，我都喺北京住過一段日子嘅，係啦。咁其實佢哋嗰度咧就係大風沙都好犀利，
1: 係，
0: 同埋佢哋咧其實都係好乾嘅。系啦，咁但佢哋都會有濕疹嘅情況出現，系啦，佢哋都會有，但佢哋嘅發嘅病冇我哋咁犀利，佢哋好多時候慢性嘅濕疹咯，系啦，咁所以咧，其實好多時候我哋香港地區我哋話去濕啦，話去濕，其實咧我自己就覺得你要分清楚到底係真係濕啊，定係你嘅正氣不足啦。有冇發現有啲哥哥姐姐成日都話同我講話，哇，阿陳醫師我好攰啊咁樣，
1: 係
0: 好攰啊咁樣，咁我伸條脷睇一睇。啊！又佢又冇啲牙齒印嘅喎，佢又好精靈嘅喎，咁但係再把脈咧，佢個脾胃咪好虛，咁呢個我哋中醫嚟講叫氣虛，佢都會覺得好攰，佢以為佢係濕，但其實佢唔係濕，
1: 係啦，係第二樣嘢，
0: 係啊，第二樣嘢係啦，咁所以我哋好多時候就要辨證啦，或者有時有啲哥哥姐姐佢血瘀體質嘅，係啦，你伸條脷咧。佢係兩條痕喺脷邊嘅。
1: 醫生成日都講咧，伸條脷會見到個牙齒印啊。
2: 係
1: 啊，
2: 牙齒印就係濕啊嘛。
1: 其實點解會喺個脷度會見到有牙齒印？你即係我嗱，你大家會諗下點解會有牙齒印？你即係揾隻牙去咬條脷先至會有印嘅啫嘛。咁你冇理由無端端去咬條脷嘅。咁點解會有印咧？咁樣。
0: 係咁咧，我哋咧身體咧，其實咧，我哋嘅舌象啦，我哋中醫嚟講，舌為心之苗，咩意思咧？即係其實舌象咧係可以反映我哋心臟嘅功能，系啦。咁如果咧，我哋同埋我哋伸條脷咧，其實係可以粗略估計到我哋臟腑嘅一個嘅水液代謝啊、氣血足唔足啊咁樣。
1: 係。
0: 咁如果咧，我哋嘅身體咧多水分嘅時間咧，我哋條脷就會漲啦。系啦，我哋條脷漲嘅時間咧，我哋就會我哋牙齒嗰度咧就會
1: 頂住啲牙咯，
0: 頂住啲牙，就會有印啦，
1: 就所以有印啦，
0: 系啦，
1: 所以唔係啲牙咬條脷，係條脷漲得滯，所以頂住啲牙，於是就有牙印，
2: 係啦，所以原來就係呢個嘅原因嘅，咁所以咧，大家都可以不妨咧，間唔時伸條脷出嚟，自己望下、觀察下、睇下咧，需唔需要咧有一啲嘅後續嘅事情要做啦。
1: 有冇需要而家伸條脷出嚟啊？
2: 唔需要，因為呢個我有形象嘅，Harry 哥哥。嗱，咁喺電話旁邊咧，已經有我哋嘅聽眾喺度啦。第一位就係楊太，楊太你好，
1: 早晨楊太，
2: 早晨啊楊太，你好你好。嗱，你嘅問題係咁嘅，
1: 早晨，
2: 仲有陳醫師喺度，係邊一項係最常見嘅濕疹類型咧？
1: 係 A 啦，急性嘅腸胃炎 ；B 異位性嘅皮膚炎，還是 C 慢性氣管炎咧？楊女士
3: 係咪？是不是 B
2: 是
3: 什
2: 麼？ B 是異位性皮膚炎。
1: 是啦。
3: 是不是 A
2: 啊？我想不重複多一次整個問題和答案？問題是這樣的，哪一項是最常見的濕疹類型呢？ A 是急性腸胃炎， B 是異位性皮膚炎， C 是慢性氣管炎。
3: 是不是 C 啊？
2: A、B、C 哪個話？人體
3: 是
2: C 慢性氣管炎是你最後的答案是不是？
3: 我問你是不是，
2: 所以我問你是不是，
1: 是不是，
2: 那我都要問你是不是，
1: 是啊，
3: 應該是啩，
1: 你覺得應該是啩嘛，
2: 即是慢性氣管炎是最常見的濕疹類型，是不是你最後的答案？
3: 是啊，應該是啩，
1: 應該是啩，
2: 那就要問一下陳醫師了。
0: 好可惜啊！我哋係 B 嘅，
2: 係 B 嘅異位性皮膚炎，唔緊要嘅，楊太，下次有機會咧就再參加。咁除咗楊太之外咧，亦都有陳太喺度啊！陳太你好，
4: 你好啊，各位主持，
2: 係早晨啊，陳太。嗱，你嘅問題係咁嘅，邊一項唔係濕疹嘅常見症狀咧？不是啊嚇，
1: 唔係常見嘅，係啦，係啦。A 咧就係呢一個劇烈嘅痕癢啦 ，B 咧就係乾燥嘅脱屑即是乜嘢？
2: 即系甩皮，
0: 甩皮
2: 系啦，
1: 即系乾燥甩皮啦。C 咧就系呢一个视野收窄，唔系喎，
4: 系
0: 唔系？
1: 边个最唔拉更啊？你话
4: C 啊 ？A、B、C 嗰个 C
2: 视野收窄，证明下陈女士系咪
0: 啱嘅？
2: 系正确嘅，恭喜晒陈太。咁所以我哋嘅同。

0: 市咧就會盡快聯絡翻你嘅啦。但講起啦呢個嘅濕疹啦，頭先我哋就初步認識咗啦，到底因為乜嘢嘅原因啦，令到哥哥姐姐有機會出現濕疹啦？但係就陳醫師你臨床嘅經驗啦，其實係咪好多哥哥姐姐嘅濕疹都係出現喺手手腳腳嘅位置？會唔會有其他你都比較常見嘅位置其實係會出現嘅咧？
1: 其實我而家咧見到嘅經驗咧，其實通常手腳係多嘅，因為佢哋好多時候咧要洗手啊、洗嘢啊、做嘢啊會比較多，咁亦都有一啲係腳嘅都有，係啦。咁因為點解腳會容易有呢？因為我哋係叫做遠端啊，身體嘅遠端，咁心嘅泵血嘅功能會差啲嘅，咁佢腳都會有。咁同埋另外一樣嘢咧，因為我哋背脊咧出濕疹嘅都有嘅，長者係啦，啲哥哥姐姐係啦，咁佢點解咧陽氣唔夠啦？年紀大，我哋中醫嚟講咩叫陽氣呢？陽氣就我哋嘅 energy 差咗啲，
2: 冇錯，
1: 所以背脊就會都要容易有呢個濕疹。
2: 哇！即係聽起上嚟有唔同嘅部位有，亦都係因為唔同嘅成因。係，佢離個心遠又可能會係，係啦。如果陽氣唔夠，又會有出喺背脊，咁即係唔同嘅問題，可能就有唔同嘅成因咯。
1: 冇錯，
2: 喺唔同嘅部位，可能又睇到唔同成因喎。
1: 係㗎，係㗎，係㗎。哦，
2: 咁喺治療上邊其實又有冇唔同呢？
1: 會有唔同嘅。咁我哋中醫其實有一個叫引經藥啊，呢個引經藥咧，即係古代嘅標靶藥。
3: 哦，
2: 哇！喂，好型喎呢樣嘢，標靶藥係人都知係新嘢嚟噶嘛，係古代標靶藥，即係
3: 引經藥，
2: 幾千年前我哋發明咗啦。咁
1: 唔係我哋只係覺得啊，我哋好多中藥咧，其實有時咧係會針對一啲某個部位嘅，
2: 針對性。
1: 例如我哋手部咧，我哋會用桑枝。咁佢就好似係古代引經藥咁，如果我想佢唔好痕，咁我哋會可能加啲白鱔皮啊、土茯苓呢啲，再加桑枝去引經。
2: 係
1: 引佢落去手嗰度，
2: 哇！
1: 咁佢就冇咁容易有問題啦。
2: 即係手就係咁啦。
1: 係手會係桑枝啦，呢個係桑枝就係某一種啦。
2: 咁如果
1: 我哋腳嘅話，我哋就會用牛膝。牛膝就係會向下引經嘅。係啦，咁如果我話我只腳有濕疹啦，或者係我腳痹啊咁啊，我哋會加牛七。咁頭先都有講過，你會買啲冬瓜薏米水飲啦。
2: 係啊。
1: 咁其實薏米咧都係利下焦嘅。咩叫下焦呢？就我哋身體下半部分，我哋就叫下焦。
2: 咁如果
1: 我哋本身腳有濕疹嘅話，我哋都會加啲薏米嘅薏仁，係啦，都好好。
2: 咦？如果係咁嘅話，如果對下肢有幫助，分分鐘飲完之後好瞓啲嘅喎。會唔會得唔得㗎？
3: 下肢喎，
1: 下肢喎。
2: 因為點解我諗係唔係我係咁諗啫？因為點解咧？我近排睇咗有啲嘅健康嗰啲教你做運動咧，佢夜晚如果你要好瞓啲咧，臨瞓之前叫你兩隻腳動起啊。係啊，佢叫你即係喺個牆度晾住咧，等啲血向後流咧，佢話你會好瞓啲。咁我諗啊，對個下肢好，即係咪即係飲多啲薏米咧？咁中醫師即係大家都好有懷疑啦，即係唔係啦？
3: 平時你睇嗰啲片咧，有懷疑，你話咗俾我聽先，
2: 等
3: 我幫你求證一下。
2: 得，我知。
3: 係因為我哋而家坊間有好多唔同嘅片段。
2: 今日我哋請嚟就
3: 係我哋只要抱有懷疑，先要問下專家嘅。
2: 所以咪咯，
3: 咁所以大家就真係唔好似 Harry 哥哥咁啦。
2: 係啦，咁我知道啦。而家咁啊，薏米咧就係即係利下肢。好啦，咁頭先咧，我關心反而就係啲老人家，你話背脊有，
1: 係背脊有，
2: 咁又會要用啲咩方法？
1: 我哋通常咧，如果背脊有嘅話咧，我哋會增加佢嘅 energy 嘅，即係增加佢嘅
2: 陽氣加重，
1: 係陽氣加重。咁我哋好多時候咧會用啲桂枝嘅。咁
3: 咧
1: 係啦，咁我好常用一個方劑叫五苓散。
2: 係
1: 咩叫五苓散呢？就係有五種嘅中藥啦，都係利水嘅中藥嚟嘅。係啦，咁入邊咧有一味叫桂枝，係桂枝咧，佢可以宣肺氣，令到咧啲水氣咧可以升發。係啦，咁所以呢一個五苓散咧都係醫濕疹好好嘅一個嘅方劑嚟嘅。同埋你唔好諗住佢係利水藥，其實咧佢係幫我哋身體打通我哋嘅水道嘅。即係譬如如果你身體多水嘅，佢就幫你利水；如果你身體唔夠水嘅話，佢就會叫你飲多啲水。
3: 哦，
1: 係啦，咁所以就好特別嘅呢個方劑，
2: 係好有趣喎。
3: 咁所以真係唔同嘅位置咧，其實可能你所服用嘅中藥嘅成分都會有啲唔同。但我相信咧，就唔單止咧，淨係中藥可以幫到手嘅，因為咧，中醫師都有好多唔同嘅方面，好多唔同嘅範疇咧，其實都可以應用喺治療方面嘅。所以喺呢度咧，不如稍微休息一陣先，等 Harry 哥哥同大家玩咗呢個極速十 15秒嘅遊戲之後咧，就問下陳醫師仲有啲咩方法可以幫到手啦？醫治濕疹之餘咧，因為好多時好多嘅哥哥姐姐又或者好多人咧都會覺得

0: 中醫我哋要調理身體噶嘛。咁、除咗呢個調理身體之外咧，仲有啲拔罐啊、天灸啊、濕疹患者又適唔適合用咧？咁稍後就請陳醫師同大家拆開呢啲嘅謎團啦。
1: 好。

0: 我哋又嚟啦！極速十五秒咧，好多朋友咧都好有趣，好想玩嘅。我知道咧，其實你打唔通電話咧，你都會同我哋一齊玩。跟住咧，你就覺得哎呀，我應該打電話嚟啦。原來咁容易嘅，唔係噶，打通電話會緊張好多噶。你哋要打通咗電話之後咧，跟住喺 A、B 信封其中揀一個，十秒裏面盡量講啊，知道呢一個題目嘅話咧，講得最多嗰位就可以得獎噶啦。係乜嘢獎品？你都知道噶啦，就係、是。超市禮券啊！
1: 你估下我系边个？好多人会将我嘅英文名同水连埋一齐。我最中意弹嘅古筝乐曲系《高山流水》啊，而我就系五台最中意饮水嘅人啦、啊。
2: 我就系香港电台第五台戏曲天地节目主持黎晓君天娜。每日下昼一点，听住戏曲天地，有好多粤曲带俾大家。你一定唔会话我水你啦。
0: 打通电话嘅呢位应该系朱女士啦。你好啊。
3: 系你好啊！
0: 系啊，紧唔紧张啊？
3: 好紧张！
0: 中唔中意食嘢啊？
3: 都中意啊！食咩啦？
0: 诶，答得好，睇下食咩咯，嗬。咁究竟食咩嘢就要睇下系 A 信封定系 B 信封噶啦。你会拣边个
3: 啊 ？A
0: 啦，好啦。A 信封咧，我哋今日咧就一齐食一啲甜品，不过唔系所有嘅甜品，系中式甜品。嗱，俾个 tips 你啦。你如果去饮茶嘅时候，有好多时候都会叫甜品噶啦。想象自己上茶楼食完晒嗰啲虾饺烧卖啦，究竟你会拣啲乜嘢中式甜品呢？又或者系糖水铺里面有啲咩？预备，一、二、三，开始发功。你
3: 中式甜品啊？
0: 系啊，嚟啦。
3: 莲蓉包、马拉糕、奶黄包，
0: 继续。
3: 马蓉包、天堂糕，
0: 好。
3: 老婆饼啦。
0: 仲有吓？
3: 马蓉包。
0: 高高高，你都好多高啊！都未开始数其他嗰啲咩沙啊、咩糊啊嗰啲，几叻、啊！好啦，希望你有机会赢啦、啊、好，跟住呢一位听众系娥姐、啊。
4: 早晨啊 ，Harry 哥哥。
0: 娥姐你好啊！
4: 系啊，好耐冇抽到我。
0: 咁而家抽到你，咪好开心啊？
4: 系啊，系咪好？唔知识唔识答啊？
0: 唔使惊，你一定识，我知道肯定你会识。问题答到几多啫？我哋一睇下。咦，你都系食嘢喎？
4: 系啊。
0: 中唔中意食嘢啊？
4: 中意啊！
0: 嗱，都幾公道啊！嗰邊就講中式甜品啦、啊，你咧就講西式甜品。
4: 西式甜品啊，蛋
0: 撻
4: 咯，椰
0: 撻
4: 咯。
0: 繼續啊，繼續啊！唔，嗱嗱嗱嗱，等，我數一二三先。係計緊啊，計緊啊 ，Go！
4: 跟住醬多咯，
0: 係
4: 嚇，仲有嗰個西多士，
0: 係西式甜品，
4: 仲有沙翁，
0: 好，
4: 仲有。仲有咩咧？
0: 其实仲有好多好多。

0: 不过你都讲咗唔少噶啦，系啊，其中最中意食嘅边样嘢咧吓？如果你赢咗嘅话，就可以买多啲嚟食噶啦。睇下边位赢先。
1: Hello， 我系华姐啊，一个人孤零零又冇伴，我每一个人出街做运动噶。
2: 雷博士啊，咁華姐可以去邊度揾個伴一齊做運動呢？
3: 而家十八區都有好多長者嘅中心啦，只要大家踏出第一步，你願意去嘅話，一定揾到老友記噶。同埋而家都科研好肯定啦，長者如果同朋友一齊做運動嘅話咧，其實個參與度啦、持續時間啦，同埋提升佢嘅精神健康咧，都幫到手噶。呢個動作就係拉伸鬆我哋肩頸嘅肌肉啦。動作咧就係兩隻手伸喺後邊。手踭咧推直，又盡量咧伸高少少，伸喺後邊。同一時間咧，我哋嘅頭咧就盡量望上天。咁呢個動作咧就可以有效咧係拉伸鬆我哋肩部啦、前邊啦，特別係肩膊左右兩側嘅胸大肌嘅肌肉啦。同埋咧望上天嘅時候咧，都感覺下我哋頸部嘅肌肉咧有個好嘅伸展嘅。
2: 雷博士，咁呢個動作對於我哋都市人嚟講有咩幫助㗎？
3: 是啊，因為都市人咧，我哋成日都係寒背啦、彎腰啦。當我哋做一啲向後嘅伸展嘅時候咧，同埋望上天啦，我哋成個脊椎咧都會拉翻長啦，對我哋維持我哋骨骼同埋姿勢嘅健康咧都好有用噶。
1: 博士啊，呢個動作要維持幾耐先啱啊？
3: 每一個伸展動作，我哋維持介乎係15秒至到30秒咧就足夠噶啦。
2: 雷博士啊，咁長者一班人一齊做運動，有啲咩要注意呢？
3: 其實一班人咧就好開心愉快，但係好多時咧大家需要比較。咁其實去到長者老友記嘅階段咧，就唔需要太過著重比較，大家係互相幫助啦，互相係鼓勵啦，呢個先係可以係達到係成班做運動嘅健康效果啦。

0: 翻返嚟香港暖流啦，头先 Harry 哥哥啦就同大家玩咗呢个极速15秒嘅游戏，就当然要有优胜者嘅。
1: 冇错啦，朱女士咧就系非常之好啊，赢咗啊，我都希望佢赢，因为头先讲嗰啲嘢我都好中意食。
0: 系咪啊？全部都好好味。
1: 系啊系啊，
0: 多谢朱女士。咁稍后我哋嘅同事咧就会尽快联络翻你噶啦。而1872312呢个嘅电话咧会继续开放俾大家嘅。除咗我哋有两条嘅选择题未考大家之外啦，如果大家有任何同湿疹相关嘅问题，想初步請教陳醫師的話，都可以致電這個電話，看看可不可以安排得到陳醫師解答大家的問題。好了，那就事不宜遲，快點進入好玩醫學吧。
1: 好啊，
2: 好玩醫學，
0: 好玩醫學在以玲和 Harry 哥哥身邊，繼續有註冊中醫師陳彥君醫師在這裡。陳醫師你 好，
1: 多謝陳醫師。啱啱好呢，這個這麼悶熱的天氣來到這裡講濕疹，其實應該都挺啱好。
0: 是啊，那剛才陳醫師就好好地講了到底什麼是濕疹，有些什麼分類，醫治的方法是怎樣。那剛才就講到只是配合這個的中藥，但是剛才以玲都講到其實中醫師有很多不同的法寶的，除了中藥之外呢，也都有一些針灸哇、拔罐啊、天灸啊等等不同的一啲嘅方法可以配合嘅。就想问下陈医师你啦，咁除咗中药之外，仲有啲咩方法可以帮到湿疹患者嘅咧？
3: 其實我哋有好多工具嘅，係啦，係啦。咁我哋咧有針灸啦、拔罐啦，同埋頭先所講嘅浸浴啦、艾茶嘅藥膏都可以嘅。咁但呢度我想同大家講講，就係針灸咧，其實兩樣嘢嚟嘅。針咧就係針刺，就係係吉利，係啦，
0: 好痛。
1: 係啦，針就係吉利，
3: 吉利，吉利，係啦，係啦。如果咧係灸嘅話咧，就係用艾條去喺用火去。救你
0: 哦，
3: 系啦，即系啦，系啦，咁
1: 两个都两个听起上嚟都唔系好舒服嘅嘢，
0: 都有少少痛。
1: 救系一定用火啦，嗰、那个救字有个火字。
3: 系啦，系啦，嗰有火字，又用火去帮你刺激你嗰个元气嘅。
1: 系啊，
3: 咁仲有一个咧，就系拔罐咧，头先有讲，拔罐咧就帮你抽湿嘅，好似八爪鱼咁吸完之后咧，有个产生一个负压就吸湿。
0: 咦，咁吸咗啲濕，我哋咪冇咁容易有濕疹咯。
3: 係啦，呢個係可以嘅。
1: 呢個我好明喎。
3: 係啊，
1: 我覺得呢個真係幾千年前我哋咧偉大嘅中國人發明嘅。

0: 系啦，
1: 即系人体抽湿机。
0: 系啦系啦，呢、這个就抽湿嘅。系啦，咁仲有一个咧，就系我哋讲话浸浴啦。
1: 哦，
0: 系啦，浸浴咁咧都可以帮助舒缓翻我哋嘅湿疹嘅。
1: 系，
0: 咁我哋讲一讲针刺先啦。针刺其实咧，我哋系而家咧，我哋有一个叫复针疗法。即係我哋診所而家特別做緊呢個復針療法，係做啲咩呢？係就喺個腹部嗰度做針灸。即係其實咧，你譬如你手腳有濕疹，或者係你頭啊背脊有濕疹咧，我哋就唔會針你嗰個位噶啦。我哋針你咧肚皮嘅位置。咁肚皮咧個神經線比較少，咁咧佢針落去嘅時間咧，佢又好舒服。即係好似有啲氣血喺度運行咁樣，咁啊幫助佢調理佢哋嘅脾胃，同埋咧頭先有講話個脾胃唔好就會容易有濕疹啦，健翻佢個脾土先。咁呢個係針刺，再配合咧一啲我哋講話係射肺熱嘅穴位啊，係一啲疏肝嘅穴位，譬如佢臭酸臭得好辛苦，疏下肝啊，即係心情好啲啦。OK， 咁另外啦，灸嘅話咧，我哋就 prefer 俾一啲咧就好虛弱嘅。長者，咁但係咧，因為始終火咧係比較危險啲嘅，咁如果你叫咧，即係你如果你做呢、這個救嘅時間咧，你就最好就有注射中醫師喺度隔離，同埋抽風氣系統都要好，唔係好多地方可以做到嘅。
1: 都幾大，即係嗰個味都幾犀利，同埋有煙。我成日咧都搞錯嘅，以為咧嗱拔罐其實好似同呢一個救好似。成日都撈亂咯，
2: 兩樣嘢，
1: 因為兩樣都係用谷。其實拔罐係咪都係要用灸㗎？
0: 拔罐嘅話係要用火嘅，
1: 係要用係啦，要用火嘛。咁兩個都用火咯。
0: 係啦，咁但係唔同，一個係用艾草啊，佢係喺度咧燒落去艾草嗰度咧，佢就會有一啲温熱嘅嘢滲透落去。係啦，同係啦，咁所以咧令到佢嗰個我哋叫温經通絡止痛，艾草有呢個功效，同埋可以安胎添。係啦，咁所以其實而家都係艾草嘅季節啦，大家可以喺夏天嘅時間食一啲草餅啊、艾草餅啊，咁都好好嘅。
1: 即係話唔係一定艾草唔係我嚟燒嘅喎，可以食都得嘅噃。
0: 煲湯啊，煲嘢飲。
2: 之前都曾經有提過嘅，
1: 我
2: 嘅中醫師講過。係啦，咁所以大家咧就可以不妨考慮一下。但係咧頭先就講到啦，呢一個嘅拔罐咧，其實係。人體嘅抽濕機啦，頭先 Harry 哥哥講，咁係咪即係換句話講係非常之適合呢一個濕疹患者去做？會唔會有啲嘅情況就建議啊，你哋唔好做住咧？
0: 有㗎，咁如果咧我嗰、那個。拔嘅地方啦，其實背脊，我哋通常拔背脊啦。咁如果背脊好多濕疹、好多皮癣，咁我哋就唔好啦。同埋咧，因為拔罐咧，雖然佢話係一個人體嘅抽濕嘅方法啦，咁但係啦，佢都會損耗我哋嘅正氣嘅。係啦，如果咧我嘅人咧已經好虛弱啦，我再拔罐，或者我一日拔幾轉嘅。咁都會令到我哋嘅吸嘅時間咧，除咗吸我哋嘅濕啦、淤血啦，同埋都會吸我哋嘅。能量嘅，咁有啲人拔完之後覺得好攰咁樣，咁呢個就係拔罐嘅嗰個嘅功效嚟。
1: 哇！呢一個真係第一次聽，但係非常合理啊！原來吸到你嘅能量嘅，所以你如果能量強唔夠，即係能量場唔夠強嘅話，真係俾佢吸越吸越弱添。
0: 係啦，
2: 所以所有嘢都係適可而止啦，即係咧要唔好太過火，咁先至係真係對自己嘅身體有作用嘅。咁但係如果咧真係咧有一啲嘅破損嘅話咧，皮膚有啲嘅損傷嘅話，就唔好拔火，唔好拔罐啦。咁而電話旁邊咧，亦都有我哋咧嘅聽眾喺度啊，就係孫女士啊，孫女士你好。
1: 早晨，
3: 早晨，
2: 早晨，孫女士你好。嗱，你嘅問題係咁嘅，以下邊一項嘅描述係正確嘅咧？
1: 嗱，聽完一次就知噶啦，係得一個正確嘅啫。嚇，另外嗰兩個就唔正確嘅。A 咧就係中醫療法咧，就係有食中藥啦，有呢個藥浴同埋針灸。B 咧就話長者有濕疹咧，只有單一種嘅症型嘅啫。咁啊 ，C 咧就話皮膚破損咧，其實都可以拔罐嘅。
3: A
2: 中醫療法有服中藥、藥浴同埋針灸，見到陳醫師都點咗一點頭啦。冇錯，恭喜曬孫女士你。咁所以我哋嘅同事就會盡快聯絡翻你㗎啦。咁咧，除咗呢個拔罐之外咧，近排咧行過一啲嘅中醫診所咧，都會有話咩嗰啲天灸啊咁嘅東西噶嘛，我又想問一下陳醫師你啦，咁如果濕疹患者又適唔適合做呢一啲嘅咧？
0: 其實天灸係咩嚟嘅咧？天灸咧就係用一啲好刺激嘅中藥磨成粉，然後咧黐落我哋一啲特定嘅穴位，有一個發熱刺激嘅作用。
1: 佢會熱嘅自己本身，
0: 佢會自己會熱嘅，同埋咧佢咧會有機會會起水泡嘅。
1: 哦，即係熱得咁緊要
0: 嘅
1: 添。
0: 會可以嘅，會有呢個情況。咁所以咧天灸嘅話咧，我哋中醫嚟講咧叫冬病夏治，咩意思呢？就是我哋咧 夏天做咗天灸之後，冬天嘅話咧疾病就會少啲，
2: 同
0: 埋可以增強體質。系啦，咁所以天灸咧係好好嘅。咁我哋通常咧就會做三次啦。最好係啲咩嘅咧？就係一啲鼻敏感嘅患者。係啦，曾經有一個客人咧，佢食極中藥都唔好。咁咧佢就過嚟，我不如你試下做天灸啦。好似真係食極都唔好喎，食咗三個月都唔得咁樣。
1: 冇錯。
0: 咁我就同佢你做個天灸啦咁樣。做完天灸咧，佢同我講：哇，我個鼻塞好咗好多。所以咧，如果係天灸嘅話咧，我會針對一啲呼吸道嘅疾病會比較多。濕疹嘅話咧，我就唔係咁建議嘅，因為第一咧，佢會有機會令到你嘅皮膚會受損啦，會破損啦。另外一樣嘢就係其實佢都有機會咧，哥哥姐姐都會覺得有啲痕嘅，因為佢刺激完之後，佢會有機會有少少痕。咁而我自己為例啦，我肚仔咧有時都會即係攞嚟天灸，攞嚟刺激法，攞嚟做暖宮嘅情況，係啦。咁其實都好好嘅，咁都會有機會有啲痛喺度。咁所以大家咧唔好黐咁耐。
1: 系
0: 啦，通常咧你黐半個鐘到一個鐘咁就好啦，就要搣噶啦。
1: 係啊，
0: 係啊，係啊。
1: 醫師今日講得好清楚啊！第一樣嘢咧，一聽到天灸個天字咧，覺得佢好犀利。
2: 係，
1: 因為天字就咩？第一好啊嘛。係啊，佢就乜嘢都搞得掂嘅。但係原來唔係㗎。係啊，原來即係好似你話咧，有嗰個嘅呼吸道嘅問題咧，
2: 鼻敏感啦。
1: 係啦，鼻敏感，同埋會唔會天灸即係呢一樣嘢？橫掂問開，想問多少少啦。會唔會係女士會做係好啲咁咧？
0: 冇分嘅，男女都可以。小朋友都可以做嘅，其實小朋友咧成日都唔食藥啊，即係佢驚食藥啦。咁其實做天灸一個好好嘅保養一個嘅療法，所以我建議小朋友係做嘅。
1: 我反而建議小朋友
0: 做係啦。我覺得哥哥姐姐嘅話咧，就都係可以睇翻你嗰個，因為佢皮膚咧冇小朋友咁敏感，啲藥係難滲透啲嘅。咁所以咧，如果你哥哥姐姐做嘅話咧，就可能要做多幾轉啦。係啦。
2: 咁所以大家咧就不妨可以留意一下啦。咁但係咧講到咁耐，好多時好多嘅哥哥姐姐就話：，但陳醫師啊，咁始終咧，我都唔想有濕疹噶嘛，咁我都想調理翻好自己嘅身體噶嘛，保護翻自己嘅皮膚。咁如果喺中醫嘅角度入面啊，我哋點樣可以好好保護到我哋自己嘅濕疹皮膚呢？
0: 其實如果我哋好好地保護我哋濕疹皮膚，我哋要睇翻佢到底係急性啊，係咪好嚴重啊，定係佢係慢性嘅？通常慢性嘅話咧，我哋就會有一啲好乾燥嘅情況出現，我哋就可以咧搽一啲 cream， 譬如頭先你有講呢個金盞花油啊，或者係簡單啲椰子油都得嘅。
1: 哦，椰子油都得。
0: 係啦，即係一啲潤嘅嘢，就等佢唔好咁乾，咁就可以舒緩翻佢嗰個嘅痕癢嘅，或者係有啲綠豆糕啊。譬如啲紫雲膏啊、蛋黃油啊嗰啲，其實都可以幫佢潤膚。但係如果係急性，佢已經出水嘅話，咁就唔適合用啦。
1: 豆蔻油得唔得啊？我見到好多人而家成日用嘅喎，好多老人家中意
0: 嘅
1: 喎。
0: 可以嘅，但係咧會有啲刺激。
1: 刺激㗎。
0: 係啦，咁就唔好啦。咁如果你真係咧好乾，我建議用一啲温柔啲嘅。
1: 係
0: 啦，就唔好咁激啦，即係啲打花油嗰啲就唔好啦。
1: 頭先講緊椰子油其實真係幾温和嘅，同埋幾啱洗，同埋都一定容易啲油嘅。係
2: 所以搽啲温和少少嘅一啲嘅藥膏咧，可能都幫到手嘅。咁但係咧，沖涼方面，因為有時咧都會聽到有啲嘅哥哥姐姐咧，好中意沖好熱嘅熱水涼嘅。咁其實沖涼嘅呢個沖涼水係咪嗰温度都有啲講究嘅咧？
0: 有㗎，我哋唔可以沖一啲太熱嘅熱水嘅。其實我曾經都會有濕疹，咁咧我都覺得咧用熱水咧去洗咧會舒服啲嘅，好似止咗痕咁樣。
1: 係啊，一定會啦，舒服啲。
0: 係啦，舒服啲。咁但係咧，我哋建議咧就唔好超過40度啦，
2: 係
0: 温柔啲嘅温柔温水去洗。如果真係好痕嘅話，我都唔建議大家用拗嘅方法。
1: 係啊，
0: 咁我哋用拍打嘅方法咧，咁佢都可以止到痕嘅。
1: 有時咧，真係用啲揾啲熱水攞淥佢咧，好似爽啲噶嘛。淥完之後，但係唔好，因為之後會好唔舒服啊。
0: 係啦，之後會再
1: 佢又乾翻，
0: 係啦係啦。
2: 咁所以大家咧就記住注意，就千祈唔好咧用太熱嘅水咧去沖涼啦。咁頭先陳醫師就講到啦，40度左右啦，係啦，40度或以下咧，咁就係最好嘅方法啦。咁但係咧，我又想問下陳醫師一個問題，就係因為好多時咧一有濕疹，特別係急性濕疹咧，可能好多嘅哥哥姐姐咧就會首先去睇西醫，咁可能就會有一啲類固醇嘅藥膏搽咗嘅。咁但係咧，如果真係搽咗呢啲嘅類固醇藥膏之後啦，再去想睇中醫，可能有一個嘅調理或者治療嘅話咧，會唔會有一啲嘅問題喺度嘅咧？
0: 我咧之前都有一啲小朋友啊，哥哥姐姐佢都係食咗類，即係炒類固醇藥膏過嚟揾我睇濕疹，都多嘅，係啦。

0: 因為咧，我哋普遍嚟講，其實西醫真係治咗個標先，唔好行先。係
1: 啊，
0: 係啦，係啦。咁樣咧，我哋中醫嚟講咧，相對嚟講係治本嘅，所以佢就會個治療嗰個病情嘅時間會長啲啦。咁其實咧，中醫咧起到一個作用就叫咩咧？叫減毒增效。咩意思咧？我會減低西藥嘅毒性，而令到佢嘅效果更加好。
2: 哇，好好啊！
0: 係啦，咁曾經有一個小朋友咧，一個哥哥姐姐咧都有過嚟，佢就話咧：我搽完類固醇之後都冇效果啦，都止唔到痕。咁我就把佢嘅脈啦，佢嘅脈咧係真係好虛弱 ，OK， 冇氣冇力咁樣，即係嗰個人講嘢又好細聲啊。陳醫師，我好辛苦啊。係啦係啦，咁跟住之後咧，我就幫佢開咗少少健脾益氣嘅中藥啦，例如係補中益氣湯啊、心靈百術散咁樣。咁其實我係冇著重，都加啲少少止痕嘅，但係我冇好著重。醫佢個痕癢，因為我知佢已經有類固醇產咁。咁佢咧食咗一段時間，食咗大概兩個禮拜之後咧，佢同我講：咦，我搽類固醇都唔痕啦，開始係啦。咁所以其實我會認為就係中醫同西醫咧，其實都係幫到大家嘅。
2: 即係可以兩樣一齊用，
0: 係啦，
2: 就配合一個治標一個治本。
0: 係啦，咁就避免佢再復發啦。
1: 咁所以咧，大家咧都可以嘗試，不妨考慮下呢一個嘅方法啊。而喺電話旁邊咧，亦都有我哋最後一位嘅聽眾喺度，就係阿怡啊，阿怡你好。
3: 你好，醫生好，兩個主持好。
1: 係，早晨阿怡。嗱，你嘅問題係咁嘅，點樣可以保護濕疹嘅皮膚呢？
2: 點樣可以保護啊 ？A 咧就喺濕疹患處搽牙膏，咁就可以淡化噶啦。淡斑㗎啦 ，B 咧就係向呢一個濕疹嘅患處咧就吐口水可以止痕嘅，咁而 C 咧就係洗沖涼嘅時候水温咧唔好超過攝氏40度。
3: 應該 C 啊，唔好沖太熱嘅水啦，
1: 唔好沖太熱嘅對象，係啦。咁就問下陳醫師啱唔啱啦？
0: 啱嘅，
1: 係正確嘅。恭喜曬阿怡！
2: 我幾驚你揀吐口水啊，真係
1: 就會盡快聯絡翻你噶啦。咁咧我就知道咧，陳醫師咧都好似有一啲嘅穴位咧係可以幫到手。如果係真係有一啲濕疹嘅問題，可能好痕癢啊，都可以止一止痕，係咪咧？
0: 係有嘅，係咪有圖片？
2: 咁緊要啊！
0: 係啦係啦。咁其實咧，我哋咧有一個叫曲池穴嘅，
2: 係。
0: 彎一彎隻手仔，咁就喺咧簡單啲揾咧，就係接位同埋手踭中間嘅位置啦。
2: 哦，咁呢度好容易揾，
0: 好容易揾。咁呢個咧，我哋中醫嚟講咧，叫泻肺熱啊。係啦，咁呢個穴位咧係對我哋嘅一個嘅肺熱嘅急性嘅濕疹好好效果。
2: 我一撳落去成隻手冤曬㗎喎。
0: 係啊，同埋如果你成日都用手打踎做踎啊，同埋手機啊，呢個穴位都可以幫到。
2: 喂，成日去，成日感覺到感應到連啲手指都冤埋。
0: 呢個好好嘅，係呢個曲池穴。咁仲有一個咧，我哋叫八重窩啦，就喺我哋嘅腳嘅位置嘅。係啦，血海上少少，係啦。咁我哋血海就好容易揾嘅，成隻手指包喺度，呢個就血海穴啦。再上啲啲，
1: 再上啲啲，
2: 手指包住手指公嘅位置，再上多一寸到啦。
0: 哦，係反轉，
2: 係啦，
0: 反轉呢個。
2: 我要反轉，
0: 反轉隻手。
2: 等陣，手指公喺裏邊。
0: 可以示範下嘅，就係吸住呢個位就血海啦，再上少少。
1: 就呢個。
0: 係啦，係啦，係啦，
2: 係。哦，係啊，係啊。
0: 呢個就八重啦，係啦，嗯。
2: 哇，都好
1: 哇，撳落去都冤冤地喎，真係。
0: 咁呢個可以針對下肢嘅唔舒服啦，下肢嘅濕疹啦，同埋咧有時咧，我哋哥哥姐姐好容易有膝頭哥痛嘅。
2: 係啊係啊。
0: 咁呢個位都可以幫到手。
2: 咦，好嘢喎咁。
0: 係啦係啦。
2: 大家要試下。
1: 手部都有啲嘅穴位嘅咧。
0: 係啦，手部咧，我哋有一個叫內關穴嘅。
1: 哦，有內關穴又見到佢啦。
0: 係啦，有好多哥哥姐姐咧，佢瞓得唔好，因為痕癢，咁所以咧，我哋咧就可以用內關穴，同埋心情唔好咧都可以用呢個穴位嘅。
1: 哦。
0: 咁我哋咧就拍落三。手指啦，
1: 系
0: 三手指，咁就中间呢个位啦，
2: 正正松第三只手指嗰个位啦，
0: 系啦，咁你通常咧就顺时针按压30秒，跟住深呼吸，系啦，咁呢个穴位咧都可以帮我哋咧可以舒缓个情绪啦，同埋瞓得好啲，同埋都可以止痕嘅。
2: 哇，好有用喎、
0: 啊！呢个系心包经嘅穴位，系啦，呢个可以去试下啦，系啦，咁啊按下，咁我哋仲有个神门穴啦，咁啊就喺我哋咧呢个鱼际下边呢个位啦。
2: 系啦，
0: 就亦都可以上時針按壓嘅，系啦，咁咧就可以咧放鬆嘅神經啦，系啦，神門咧就講緊我哋嘅情緒，同埋佢都可以止痕，所以呢個位好好，呢個係呢個預製下，
2: 側側地，
0: 系啦，側側地呢個位有啲冤冤地，系啦，咁呢個位可以我哋做呢個神門穴，都可以幫助我哋止痕嘅。
2: 而家我知道點解有陣時咧，公園咧會見到啲哥哥姐姐喺度撳下撳下，原來佢哋真係唔係亂咁撳嘅，
1: 佢哋係撳啲穴位
2: 嘅，即係呢啲咧。

0: 成日都見到喺度搓下搓下，真係有用嘅，
1: 好好噶。同埋我見到咧，即係雖然係有啲唔乾淨，有啲人咧好中意咧除鞋喺度捽腳趾啊。其實咧都係內地好多嘅，咁我都見到都避開，但係咧，其實咧我哋按捺我哋嘅腳趾都有，都有好嘅幫助。
0: 係啊，
2: 咁所以咧頭先咧陳醫師咧就介紹咗四個穴位俾大家啦。如果你都受到一啲嘅濕疹困擾嘅話，覺得好痕嘅話咧，都不妨可以按壓下呢啲嘅穴位啦，睇下可唔可以幫到大家手，咁就可以止咗個痕啦。然之後咧就盡快真係揾翻啦，對應嘅可能一啲嘅中醫師或者西醫咧，去幫你處理翻個問題。因為咧，所有嘅問題咧就唔應該拖嘅，就唔好覺得我按壓完啦，唔痕啦就唔理佢。因為咧問題始終係要處理嘅。咁今日啦，就好多謝曬陳醫師啦，上嚟同大家講咗咁多唔同咧關於濕疹嘅資訊啦。咁希望可以幫到大家。今日多謝曬陳醫師，
0: 多謝曬你，
2: 拜拜。
0: Thank you。
3: 香港暖流嘅視像直播即將結束，稍後可以喺香港電台網上廣播站視像重温。請繼續收聽 AM 783香港電台第五台香港暖流嘅電台直播。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九隻進入食肆的措施今日起推出，超過940間食肆容許食客帶同九隻入店。位於紅磡的一間咖啡店在門外張貼食環署海報，中英文寫上歡迎九隻等字眼，方便市民識別。咖啡店面積約300呎，較後位置預留用作寵物。

專區提供寵物尿墊和濕紙巾等。負責人方小姐期望生意可以多三至五成，他們因應新的措施增加了一個員工，會在食客入座前問他們是否介意隔離座位有狗隻。他期望新措施可以吸引更多市民留港消費，會留意星期六日人流較多日子再決定是否需要。

0: 立法會議員梁俊華在申請修改牌照的後期，多了中式食肆提出申請。有酒樓集團負責人期望吸引一些養狗的食客舉辦婚宴，這類酒樓都是位於較多人養狗的地區，但不是屋邨食肆。立法會通過強化公務員治理效能的議員議案。公務員事務局局長楊何培恩說，局方已經建立部門首長責任制以及相關的行政責任兩級調查機制，同時推行公務員評核制度優化計劃，令調配和晉升等人事工作做得更具針對性。他又指出，公開招聘是擴闊政府人才庫其中一種機制，但政府沒有計劃常態化公開招聘高層職位，而是視乎部門的實際運作需要、社會環境和人才儲備作出通盤考慮。美軍連續兩日對伊朗發動軍事打擊，回應伊朗近期襲擊霍爾木茲海峽商船，伊朗多處傳出爆炸聲。伊朗革命衛隊發表聲明說，伊朗打擊美軍在科威特和巴林的多處軍事基地，回應美方違背承諾，並且警告如果美國的侵略行徑重演，將會擴大回擊範圍去到中東區內其他的美軍基地。聲明又說，美國背信棄義，再次違背所有承諾，襲擊伊朗南部沿海省份多個地區，炸毀伊朗東部省份通往馬什克德的兩座橋梁。歐盟氣候監測機構發表報告說，今年6月是西歐有紀錄以來最熱的6月，平均氣溫達到攝氏 20.74 度，比1991至2020年同期平均高攝氏 3.05 度。另外，上個月亦是全球有紀錄以來第二熱的6月，當月全球平均地表氣溫為攝氏 16.54 度，比1991年至2020年同期平均值高 0.56 度，僅次於2024年的6月。報告指出，歐洲5月的強熱浪剛過去數星期，6月下旬再迎來大範圍熱浪，7月初又有新一輪的熱浪侵襲。6月的熱浪導致多個歐洲國家刷新高溫紀錄，並造成與高溫相關的人員死亡，突顯歐洲和全球極端高溫事件日趨頻繁和惡化。天气方面，偏南气流正为广东以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正午12点，超强台风巴威集结在台北之东南约111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台湾以东海域，随后掠过台湾以北，靠近浙江南部至到福建北部一带。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炎热，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听日同星期六大致天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星期日仍然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渐转唔稳定。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002点，跌196点，总成交金额2,025.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52点，跌1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887点，跌51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阿里巴巴108.8升个3，腾讯控股474元，跌4.8，智普2,010升185元。盈富基金24.46跌2毫，中芯国际81.1升5.3，恒生中国企业82.4跌5.8，南方恒生科技4.63跌0.4，华虹宏力198元升11.9，小米集团25.18跌1.2。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9，英镑10.504，瑞士法郎9.714，澳元5.437，加元5.535，新西兰元4.488，欧元8.9584，每百日元对港元4.82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739。日经平均指数报68,008点，升1189点。港金报3,700

0: 37,935元，跌26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61.69美元，卖出4062.8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湾仔分域街近住港湾道回旋处，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嘅，一带比较车多，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湾仔分域街，系分域街近住港湾道回旋处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比较车多。另外同大家跟进翻咧，较早前七咸道北去观塘方向通往公主道之路嘅慢线咧，之前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交通咧已经回复正常。睇翻隧道情况，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近住信和广场一段多车，车龙去到嘉宁街，而另外仲有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中方向咧，一段都系比较慢车噶，龙尾咧就去到东山台。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鲤鱼门道汇景花园桥底去旺角，昂船洲大桥落斜分叉位去尖沙咀，清水湾道郑直之中学方向九龙，同埋宝顺路将军澳中心去调景岭。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4: 等等等等，介绍翻守护老友记嘅重要武器——长者医疗券。医疗券已经升咗级啦！推出为期三年嘅奖赏先导计划，只要你每年用至少1000元嘅医疗券，在特定基层医疗用途，例如健康评估、疾病筛检和慢性病症管理等，你的医疗券户口就会自动多500元奖赏，用在这些用途。大家记得自动医疗券啦。
5: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6: 咁齐人嘅，唔系开 show 啦咩？
7: 嘿，我搞掂咗啦，不如你哋试下呢首主题曲。
8: 我唱先。香港暖流，随住快乐漂流。
9: 我有冇份噶？
7: 好啊，
8: 开心冇忧愁。
9: 我咧，我咧，我咧，
8: 喺收音机听到够。
7: 周以玲 solo，
8: 日
9: 日陪你轻松过，开心唱首歌。
8: 不如我哋唱翻先。

0: 暖流，隨住快樂漂流，
1: 漂去邊好呢？
2: 翻身嚟，翻身嚟，
0: 開心無憂愁。喺收音機聽到夠，
3: 喺邊個台啊？
2: 第五台。
3: 節目名呢？
1: 節目名係咩啊？
2: 香港暖流啊！
1: 香港暖流，聽到夠。
3: 今日我哋嘅節目主持人就係、是、啊，
1: 就係、是。
2: 有 Harry 哥哥喺度，
4: 有希婷喺度，
3: 仲有咧一篮菜喺度。诶、哎，唔系，我唔系讲紧你啊，以玲。
2: 一篮菜。
3: 我见到个篮菜，所以讲咗先啫。仲有周以玲喺度。
4: 变咗篮菜啊！
3: 仲有周以玲喺度。
4: 我哋讲主持、啊、Harry 哥哥。
3: 系，我哋要主持嗰篮菜。
2: 我要做白菜。
3: 你做咩今日？做咩今日攞咁大堆嘢入嚟啊？
2: 今日我哋不如做杂菜煲。
4: 杂菜煲好、啊，系咪可以落虾米噶？
2: 落蝦米，你覺得個重點係蝦米係咪啊？
3: 而家乜嘢時份啊？
4: 蝦米同埋粉絲咯。
3: 雜菜煲，今日你睇下，而家紫外線指數甚高，熱得咁緊要，點會整？
4: 唔緊要㗎。
3: 雜菜煲
4: 冇問題㗎，要食菜就要食雜菜煲㗎啦。
3: 食沙律把啦。
2: 哇、嗯！以前你唔中意食沙律㗎？
4: 唔係因為咧，我可能即係前嗰一兩年咧做牛做得太多啦，係咁食草咧，食到有啲又食草。
3: 沙律唔係草。好嚟噶嘛。

0: 沙律
1: 系草咯，
0: 唔系沙律可以一条菜。
1: 我唔系好中意生食菜咯，或者咁讲，我中意整熟佢嚟食咯。
0: 青瓜，
1: 青瓜，青瓜整熟唔到，腌咯，
0: 青瓜
1: 腌完之后攞嚟送粥咯。
0: 青瓜、番茄、
1: 红萝卜。
2: 你唔好你唔好刺激佢。
1: 有红萝卜，
0: 系人都知佢。
1: 金笋唔讲得，
0: 系人金笋
1: 都唔得。
0: 系人都知道佢唔中意
1: 食
0: 嗰
1: 啲就唔得噶啦。
3: 金笋有黄色噶，
1: 黄色啊。
3: 你得唔得啊？
1: 黄色
3: 黄
1: 色嗰只，黄色都唔得。
3: 紫色嗰只咧，
1: 紫色都唔得。
2: 总之长，总之长形咁样
3: 嘅，
2: 你唔好逼佢啦，由佢啦，直直仲弊啦。原来
3: 所有菜都唔食，
2: 直直唔食菜噶。
3: 系啊，
2: 喂，有人可以唔食菜而生存嘅咩？
3: 仲要
1: 佢咯，
3: 仲要你睇下只只其实都健康噶，又
2: 晶晶
3: 拎拎啊，
1: 系啊，佢健康过我哋。
2: 咁如果唔食菜，系咪奇？咁生果又食唔食咧？咁瓜又食唔食得咧？
3: 应该有人切埋批埋佢会食嘅。
2: 豆类又食唔食得咧？定系净系菜唔食得咧？呢个我为师。
3: 你可以留翻听日问佢啦。
2: 真系听日问佢。
3: 问下妹头，究竟佢系所有菜都唔食啊？生果、蔬果咯，你可以问。
2: 唔系啦，问下家嫂都知嘅，因为通常系家嫂煮饭噶嘛。系啊，好啦，咁我哋不如睇下啦。第三个钟头咧，咦，都有好大嘅变化吓，天气方面大致多云啦，有几阵嘅骤雨同埋雷暴噶。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嘅，吹轻微至到和缓南至东南风。咁展望咧？
3: 展望呢就是明日和星期六大致天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星期日天气都是仍然酷热的，仍然有一两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会渐转不稳定。
1: 现时的室外气温是摄氏31度，相对湿度 71%， 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是2-3，风险属于低的，而紫外线指数是8，强度属于甚高。
2: 你有没有发现下低的拦字没了？
1: 是啊，没了雷暴警告了。
2: 即是我可以去游水？做咩啫？
3: 有雷暴警告，你系咪乖乖你唔游噶？
1: 唔会嘅，希婷。
2: 冇啊，我从来都冇乜点理嗰个雷暴警告。
1: 喺 Harry 哥哥嘅字典入边系冇乖乖地两个字嘅。
2: 我从来冇，
3: 唔可以咁嘅。Harry
2: 你乖乖地曳啦。
3: 你令到啲听众会误以为雷暴警告可以去游水。
1: 系啦，你咁样做咗一个错误嘅示范俾佢哋啊！
2: 我喺呢度咧认真咁宣布啦，其实雷暴警告对我嚟讲系有影响嘅。雷暴警告是我永远，我见到雷暴警告，我是一定不会去海滩游水。
1: 嗯，咁就怪啦。
3: 可以选择室内游泳池。
2: 因为我见过啊，我见过闪电咧，即系一站到去海，即系喺嗰个海面嘅时候，嗰个情况系点噶？我试过见过一个景象咧，直接唔系啊，掟完之后有啲鱼弹咗出嚟啊，
1: 咁惊。
2: 系啊，原来有啲鱼系喺近水面嗰度游咧，而喺嗰个即系嗰个雷劈落嚟嘅时候，其实。雷是声音嘛，行雷嘛，但是行雷同埋闪电㗎嘛。
1: 係
2: 啦，通常如果有陣时有试过见到呢闪电之后先听到个声㗎。
1: 係正常嘅，因为光係
3: 光速係快啲嘅。
2: 冇错，永远都系㗎。咁所以呢一定系见到。咁我试过有一次呢，应该我系喺唔喺香港嘅，喺泰国嘅某一度地方钓鱼嘅。咁我见到啪一錫咗嚟，然后啪跟住呢啲魚彈曬出嚟咯，
1: 哇！
2: 係啊，所以我就知道，嗯，雷暴警告。
3: 你見過呢一幕之後，
2: 我見過呢一下之後就雷暴警告，我唔會游水。
3: 但好乖，俾啲掌聲
1: 佢
3: 哋哥哥。
2: 我唔會。
1: 頭先咧十點幾嘅時候咧，有人話要去游水噶，
3: 因為未有雷暴警告。
1: 喂，嗰時有雷暴
2: 警
1: 告，
2: 嗰時有雷暴
1: 警
2: 告。但係我諗住睇下有冇先嘅，如果有嘅話，我係唔會去。同埋我今日唔去噶啦，你唔使驚啊，因為我琴日游咗啦。
1: 好啦，好啦，好啦，好
2: 乖。今日咧專心工作，同埋咧煮飯。
3: 好乖，我可以奖励你浅尝一杯酒啦。
1: 哦，
3: 但一杯就唔会醉啦。
2: 你奖励我，我都唔一定饮嘅。我好健康啊，呢份人。不如听下今日食咩餸好咧？
3: 今日食咩咧？就食茄子。
2: 真系啊！

0: 入民间，同你发掘最地道嘅家常绝学，搜罗隐世招牌菜——香港私房菜。今日要登场嘅材料就系、是。
1: 冇錯啊，就係、是、茄子啊，又係
0: 三條茄子肥嘟嘟嘅。
1: 唔係，其實我哋叫做矮瓜。
2: 講緊我哋啊，
1: 咁啊茄咩子啫？我哋細個嘅時候邊度有茄子嘅
2: ？Harry 哥哥，你講個矮字我好敏感㗎嚇。
1: 矮瓜
2: 嗱，你一講個矮字我就敏感。
1: 你冇發覺我講？你冇發覺我講緊矮瓜嘅時候，我特登唔望你。
0: 你望住我咯。
1: 因為咧係啊，我即係嗰啲崩口人啊，
2: 就記崩口碗㗎。
0: 但係你知唔知咧？我好自豪啊！我人哋成日咧話希婷你矮。我话系啊，所以你哋咪要耷低头望我咯。
2: 系喎、啊，哇！你呢个嘅谂法好啱喎，
0: 你唔耷低头，你同唔到我讲嘢。
1: 所以咧，其实每一个人咧，好紧要就系自身你自己对自己有几大嘅自信心嘅。
0: 系啊，
1: 系啊，呢、這个世界上有几多伟人系矮嘅？阿尔玲，
2: 嗯，有啊，有。
1: 系咪啊？
2: 有
1: 就好多咯。
2: 法国嗰边
1: 系咪就系嗰个咯？系啊，
2: 法国嗰边。

0: 唔止嗰邊噶，其實好多都係嘅，因為我哋成日都讚噶嘛，話矮仔多計。咁但係矮瓜咧，點樣叫叫蝦唔叫咧？因為啲矮瓜咧都已經進化咗，就越嚟越高啦啲矮瓜。以前我細個時候啲矮瓜矮啲噶。
1: 佢哋做得运动多，
0: 我唔知啊，改良品种啊，你知唔知啊？以前咧真系，我哋点解叫矮瓜咧？佢矮啲嘅，
1: 肥
0: 嘟嘟嘅噃，
1: 肥
0: 肥矮矮嘅噃，亦都有好多人话咧，其实咧原来肥肥矮矮嘅矮瓜同埋长嘅矮瓜食落又唔同噶。嗱呢样嘢咧，我就唔晓啦。我真係唔曉，
1: 同埋矮瓜有唔同顏色㗎。
0: 矮瓜有唔同顏色，起碼我所見過嘅有三種顏色。係
1: 啊，我都係想講呢三種，但唔知我有第四種咧。
0: 就有白色、有青綠
1: 色
0: 同埋紫色。
1: 嗯，
0: 我成日都以為青綠色嗰啲係因為未熟。
2: 青綠色
1: 我最初都以為係啊，而家好多超市都有得賣綠色嗰只、
2: 啊。我成日以為青色嗰啲叫青椒添，唔死啦。喂，我知道有紫色，我
0: 知
2: 道有白色，
0: 你需唔需要早啲？
2: 但系我冇见过青绿色嘅矮瓜喎，真系。
0: 青绿色嘅矮，青绿色嗰啲，我以为叫做青椒。
2: 因为通常咧，矮瓜呢一样嘢咧，我屋企会做煎酿三宝嘅，或者系鱼香茄子煲。所以当佢如果真系攞咗嚟做煎酿三宝嘅时候，我就会以为佢系青椒咯。
0: 唔系，但系两个唔同品种嚟噶嘛？你明唔明？
2: 即
0: 系苹果
2: 绿色同埋加个鱼肉啊嘛。
0: 即系苹果同。
2: 喂，即系我话佢煮好咗之后，我唔会细致咁研究到底佢系青椒定系矮瓜，因为佢都系绿色加嚿鱼肉。
0: 即系菠萝同大树菠萝都系唔同噶啦，已经
2: 都系菠
0: 萝。就何况系苹果同埋橙，其实系两种完全唔同嘅嘢嚟嘅。你要知道，
2: 我头先都澄清咗，我系煮完之后，系、
0: 哦、
2: 因为我已经辨认唔到到底，即系我唔会细致地形容去睇佢到底系一嚿矮瓜定系一嚿青椒。
1: 嗱，我话俾你听 ，Harry 哥哥已经讲咗一个好好。嘅重点啊，就系、
0: 是、
1: 咧煮完之后，
2: 嗯，
1: 好多人觉得好烦恼嘅系矮瓜会变色，
2: 系、嗯，
1: 所以咪分辨唔到咯。
0: 矮瓜会变色，煮完之后，因为佢黑掹掹，
1: 系啊，那个皮原本系好靓，系紫色噶嘛，
0: 系啊，
1: 点知好多人一煮完咧，话鱼鱼黑黑咁嘅。
0: 哦，有呢个谂法，但系咁呢一个系睇品种噶噃。我曾经试过一啲茄子煮完之后咧，仍然系紫色噶个皮。是啊，
1: 我想緊究竟是看品種定是看方法。
0: 還有你譬如吃煎釀三寶，其實你見到的其實它沒有變的，皮沒有刨走，
1: 它都是很
0: 漂亮，都是很漂亮
1: 的，但是因為它用油泡嘛，
0: 用油泡所以就不會變顏色，
1: 你在家就不會啦。
0: 哦，好啦，咁我哋讲到茄子咧，一个好高学问嘅嘢嚟嘅，佢话未必一定系好贵噶啦。其实呢个都系一个好民间嘅食材嚟噶啦，食咗几十年噶啦。喂，
1: 真系啊，大排档开始已经大家嗌噶啦。
0: 系啦，但系叫亲咧都冇乜嘢，冇乜嘢嘅变化噶，来来去都系鱼香茄子。你又觉唔觉得？
1: 食极都系，
0: 食极都系鱼香茄子。
2: 一讲茄子就系鱼香茄子。
1: 但通常十个人一人嗌一味咧，鱼香茄子系一定人哋抢住嗌嘅。
0: 系啊，但系其实唔一定要鱼香茄子咧先好食噶噃。我试过咧整过一个咧茄子泥咧系非常之好食。
1: 茄子泥啊，
0: 嗯、
1: 打溶佢咯。
0: 茄子泥系一啲非常之好食嘅嘢，亦都好好送饭嘅。而家咧咁嘅天口咧，亦都系非常好嘅。咁究竟系咩嚟嘅咧？咁当然咧，我都要出招嘅。系、
2: 嗯、
0: 啦，茄子泥。就是咁嘅，首先咧买咗啲茄子翻嚟啦，茄子咧煮咧系一定系好索水同埋好索油，如果你用油去煮茄子咧，煮完之后咧，佢会油淋淋得好紧要，
1: 仲要落极都唔够，
0: 系啦，落极都生痹嘅，咁所以咧你咧就一定要攞咗啲茄子翻嚟咧。OK 啊
2: ，OK 呢个有份。
0: 佢唔睬我啊，系啊。咁你攞咗啲茄子翻嚟咧，第一样嘢咧，我就会刨咗啲皮。即系如果整茄子嚟嘅话，因为点解咧？
1: 哦，唔要皮嘅，
0: 系因为咁样先嫩口啊。咁、嗯、但系咧，茄子有一个好紧要嘅做法咧，令到佢咧唔会肥嘅，就系咧将啲茄子咧等咗落啲水里边，然后跟住咧落一羹醋。
1: 系，好多人都有讲过。
0: 你唔落醋嘅话咧，佢会变色。好快就氧化嘅，咁但系咧，你唔浸水嘅话咧，佢因为佢浸够水啦，一阵间佢就唔会咁索油啊，系、
1: 嗯、
0: 啊，就唔会咁扯油，咁、嗯、所以咧呢一个咧系会浸水嘅，系啦，咁啊浸完水之后咧就攞翻出嚟啦，咁好简单嘅啫，就将佢切咗之后咧就等喺一个梯碟嗰度，我就会切长长地条嘅，嗯，咁然后跟住咧就蒸嘅啫。
2: 蒸佢，
0: 就
2: 係、
0: 是、咁簡單，仲、嗯、要咁噶，成成只碟咧可以放喺飯面蒸都得嘅，因為蒸矮瓜其實已經係一啲好好食嘅嘢嚟嘅， 系啊，我以前曾经试过咧，成一条条矮瓜就咁成等喺饭面蒸添嘅，蒸完之后咧，跟住之后落啲豉油、熟油，搞掂，就我嚟送饭嘅，系啊。咁但系咧，而家呢一个嘅呢一個嘅矮瓜泥咧，其實就係將佢咧蒸咗之後啦，咁然後跟住啲飯又熟啦，咁啊攞翻上嚟啦，好啦，跟住咧我就會用咩咧？嗱，而家我就新穎啦，我咧就會唔係用豉油熟油噶啦，我就會用呢一個橄欖油噶啦，
2: 嗯，
0: 係啦，我會用橄欖油
1: 蒸完之後先落，
0: 係啦，咁我咧就會偷雞嗰陣時咧，我就會揀幾粒糖落去添嘅意思就，但係而家咧，
1: 你而家冇糖咯，
0: 我戒咗啦，我屋企冇糖噶啦，我淨係係啊，一係就完全冇糖啦，一係咧就用呢一個嘅 honey。系、
1: 嗯、
0: 啦，即系
1: 蜜糖。
0: 咁蜜糖嘅特色系咩？蜜糖嘅特色你永远唔使等佢煮，因为蜜糖咧一见热咧就会酸嘅。咁所以咧你一定系煮完先至落嘅。嗱、这、呢个得意嘅噃。好啦，咁你呢个嘅矮瓜咧出到嚟，佢一定有少少水嘅，你系扣咗啲水，系啦。咁然后跟住咧就落咗嗰啲油啦。咁跟住咧我调翻转，会揀几滴盐落去嘅。
1: 嗯，调翻起个味啊。
0: 调翻起个味，咁然后跟住咧就因为佢有啲油，好啦，然后跟住咧我就会将佢咧慢慢搞。咁佢就會自然就溶曬噶啦，好似泥咁噶啦。
1: 咁你呢個泥就乜嘢其他材料都唔使落噶咯？
0: 我咧都仲會落啲咁多嘅麻油，因為咧麻油其實原來咧同呢一個嘅矮瓜，我覺得係好絕配啦。咁、然後跟住我咪話以前偷雞落糖嘅，嗱呢度我係淋，即係我要等佢攤凍咗，因為咧矮瓜泥咧攤凍咗食係正好多個。跟住我就會點咧？揀幾粒呢一個嘅芝麻，
2: 係
0: 嚇呢一個我屋企成日都有。我發覺唔係個個人咧屋企都有嘅呢樣嘢嚟嘅。我幾中意煮飯用芝麻，
1: 但其實芝麻係好萬能噶。係
0: 啊，
2: 芝麻寫咗因為冇翻工
0: 啊，芝麻寫咗今日唔翻，係啊。但係芝麻真係幾萬能嘅，就算你係譬如你成日好厭悶食嗰個沙律咁咧，你揀啲芝麻落去咧，個沙律都開心好多噶噃。
1: 係啊，或者我菠菜咧有陣時烚完我又會倒啲。
0: 菠菜揀芝麻又係好開心噶喎，係啦。咁我咧就會落少少麻油啦，揀幾粒芝麻啦，而最後尾咧，因為佢開始咧冷卻啦嘛，咁我咧就會有陣時會豉油都會嘅幾滴豉油。其實咧，你落醬汁嘅時候咧，好講究，唔好淨係落兩種醬汁，你可以落三種嘅，但係每樣落啲咁多，嗰個味道就唔同噶啦，係啊。咁如果你中意嘅話，你仲要可以揀出少少黑胡椒都仲得。臨食之前咧，我就好靜靜雞咁就落一啲嘅蜂蜜。但系好少嘅咋，然后跟住捞埋你食睇唔到添嘅，但系食落去嘅时候咧，哇，嗰种感觉系又甜中带咸，咸中又带甜咁样啦，跟住咧佢又有啲麻油味啦，好野味嘅，佢又唔系好热啦，咁跟住咧佢系爱嚟送饭。仲有啊，你可以等落雪櫃咧，佢凍都得嘅喎。係啊，咁仲有呢啲咁嘅東西咧。如果你有啲好嘅飯，啲白飯咧，你會覺得好好送飯嘅。你零舍爬多兩啖飯咯。
1: 哇！聽完之後即刻覺得有啲肚餓添。係
2: 啦，因為除咗 Harry 哥哥咧嘅推介之外咧，其實五台之後面書專業咧，我哋嘅聽眾都有一啲嘅推介噶，當中包括 Connie 啦，佢就話茄子豆腐煲鮮香嫩滑，通血管抗氧化。
0: 哇！
2: 而阿 May 咧就话三只好味嘅煎酿茄子，应该系讲紧我哋，
0: 都系噃。
2: 咁就欢迎大家咧继续上到去我哋五台之后面书专业啦，香港暖流嘅贴文嗰度咧继续留言，到底有啲乜嘢咧煮茄子嘅秘方咧，有咩食谱咧都可以继续话我哋听噶。
1: 再讲多次，电话号码系1872312。

0: 啱听过有徐小凤嘅《变色感情》，嗱，头先 Harry 哥哥就讲咗你嘅秘诀之一啦，就系将嗰啲茄子咧浸一浸，加一壳醋落去就
1: 茄子都变色嘅。
0: 其实呢个方法就系好多人讲咧，如何避免茄子变色嘅其中一个方法。
1: 系，但系咧一个好食嘅嗱，我头先讲嗰个咧，我避咗一样嘢嘅，我避咗鱼香茄子。
0: 嗯，
1: 因为咧我知道咧整鱼香茄子整得好食，我妈妈系其中一个啦。我妈妈嘅鱼香茄子咧，我觉得系真系超越嘅境界。
0: 系咪仲要用砂锅上噶？
1: 佢唔会嘅，
0: 唔使，
1: 佢唔系咁 fancy 嘅。但系咧，妈妈整嘅鱼香茄子点解好？点解？犀利咧，佢唔油噶，
0: 好难噶茄子。
1: 鱼香茄子一定系噶啦，佢好有鱼香味啦，但系完全唔油腻噶。
2: 但好难做到，
1: 冇错啦，冇错啦，即系我到今时今日都唔知点样做，同埋点样可以做到啊。系啊，所以我到而家都即系几敬重我阿妈嘅鱼香茄子。
2: 你有冇去偷过师咧，Harry 哥哥？
1: 我又冇喎。
0: 点解？
2: 系咯，你应该要问下。
1: 佢会讲噶，佢即系佢都会有讲噶。佢系我啲嘢最怕肥噶啦，咁佢系我噶。但系我又系，点解我唔偷下师咧？
0: 你快啲学咗翻嚟教我哋啊！
2: 话俾我哋听。
1: 仲有佢教咗姐姐整咧，整唔到噶。
0: 哦，
1: 系啊，姐姐都整唔翻呢样出嚟噶。
0: 佢整一次，
2: 你一定系叻过姐姐好多噶嘛，个厨艺。
1: 咁肯定啊，
2: 咁系咯，咁所以你应该会学得识嘅。
1: 唔知啊，不过我见到佢咧，凡系整亲鱼香茄子咧，佢好认真要去买嚿靓嘅咸鱼咯。
0: 哦，
1: 佢我要等先，整鱼香茄子今日啊，我边度买嚿梅香先咁样。
0: 系，
1: 佢嗰嚿咸鱼对于佢嚟讲好紧要，
2: 好重要啊。
1: 同埋我知道啦，佢有个好紧要嘅秘密啦，佢就要煎一煎啲咸鱼先嘅。系啦，呢、這个佢
0: 将佢个香味释放咗出嚟先。
1: 系啦，佢煎咗咸鱼鲜嘅，佢所以咧佢搞到成个厨房咧就是，咦阿妈，我知道今日整鱼香茄子，
2: 一有咸鱼就
1: 系
2: 啦嘛。
1: 系啊系啊系啊，咁、啊、所以跟住咧嗰个 detail 系点样咧？其实我唔知道啊，可能我哋嘅听众会知啩。你哋可唔可以即系提供一下你哋嗰个神奇嘅菜谱啊？
0: 鱼香茄子，你哋喺屋企点样整啊？系嘛，
1: 系咯，
0: 可以教一教我哋。
1: 个个嘅鱼香茄子唔同噶，咁同埋咧茄子煲咧，其实有。又同魚香茄子又唔同嘅，茄子煲都喺出邊咧，我都係覺得油膩嘅嘢嚟嘅，
0: 係啊。我喺街好怕食茄子，
2: 點解咧？因為驚住好肥。
0: 通常食完曬啲茄子，到最後剩翻低嗰 part，
1: 浸住曬就係油咯，
0: 就係油噶啦。
1: 所以咧，你知唔知道其實而家好多嗰啲兩餸飯都有茄子嘅？
0: 係啊，
1: 我唔敢叫噶，
0: 好油啊，
1: 個樣好靚嘅。咁同埋咧，茄子斑塊又係覺得好靚嘅，因為佢炸好曬嗰啲石斑啊，然後跟住煮埋啊，仲要等咗有少少嘅紅色焦落去，佢靚噶嘛個顏色，同埋仲有冇油嘅菜咧，其實係唔靚嘅，
0: 因為佢會變好雅身
1: 嘅。係啊，即係所以咧，我喺屋企食嘅魚香茄子咧，你講個賣相咧，你問我使唔使用煲上，佢唔會用個煲上，
2: 即係都係用碟普通。
1: 用碟啊，係啊，但係佢又唔油嘅，個樣又冇咁靚添嘅。但你食完之後咧，你個人會安分好多，你唔會噏啲油出嚟咯。你唔覺得有陣時食完啲嘢會噏油嘅咩？
0: 有啲油膩嘅味道噏咗出嚟，
1: 係好核突㗎。
2: 我屋企咧煮魚香茄子煲咧，我聽我媽咪講咧，佢係會首先攞啲茄子去蒸一蒸佢先嘅，即係蒸熟佢。然之後咧，就再加啲醬同埋加啲鹹魚落去兜幾兜咧，佢就話呢個係魚香茄子。
1: 嗱，呢個媽咪有道理喎。
0: 呢個健康版。
1: 呢個健康，同埋呢一個又係可以避咗魚香，即係可以避咗啲茄子會油嘅一個方法。
0: 因為佢蒸就飽和咗啲水分喺入邊。
2: 冇錯啦。
1: 你茄子想佢點解你要等油又忍唔住咧？其實你要啲茄子煮熟啫嘛。
2: 係。
1: 係咪先？
2: 所以咪蒸一蒸熟咗佢先。
1: 但如果你蒸熟咗，佢咪唔需要用咁多油去煮熟。
2: 但係就相對嚟講就會腍。少少咯，因为佢已经系蒸熟咗啦嘛，咁所以咧，你再落镬去炒嘅时候咧，就唔系话真系会好似坊间食嗰啲会硬生少少嘅。
1: 但系咧就有个秘密啦，鱼即系茄子咧，真系如果用油煮咧，系真系好食嘅。
2: 点解？嗱，
0: 系滑啲嘅。
1: 因为咧有一啲茄子咧系专系送去俾嗰啲嘅食肆，佢已经整咗噶啦，系啊，系点嘅咧？急冻嘅。系啊，已經切好曬一個個噶咯，起曬即係一嚿嚿嘅。係啊，有陣時我哋食啲茄子咪一嚿嚿嘅，佢整好咗噶啦。咁其實就用油去煮嘅，煮熟曬之後咧，跟住咧就係冰，即係成係冰化咗嘅。係啊，全部係一 pat pat 咧，係好似冰包咁樣樣。咁咪愛嚟咧
0: 急凍蔬菜啊。
1: 係啦，冇錯就係、是、急凍蔬菜，但係煮熟咗嘅。咁嗰啲咧就係愛嚟俾嗰啲食肆咧愛嚟用。哇，我試過用啦。 好方便。
0: 但
1: 我试过用啦，
0: 质地完全唔同咗啊！
1: 好好食，好一流。因为点解咧？佢外边咧佢有少少油啦，但系里边咧佢仲系爽嘅，就唔系以玲所讲嗰啲淋晒，咁所以佢咪有口感咯。有少少爽喎，因為所以咧呢一個咧，亦都係當我哋咧整嗱魚香茄子煲嗰啲茄子，通常一條條噶嘛。你屋企嗰啲係咪？
2: 都係一條條嘅。
1: 係咯，嚇！但係咧，另外一種嘅茄子咧，就係切開一嚿嚿噶嘛，即係攬角形噶嘛。咁呢一個咧，其實食落去咧就又唔同嘅感覺。
0: 同埋你最近有冇見過咧？有一種矮瓜，佢個形狀咧？是好似一个篮球咁个圆形嘅，
1: 咁得意，
0: 好得意，
1: 咪肥嘟嘟嘅，我见
0: 直情系肥嘟嘟嘅，好似篮球咁样圆
2: 咕大
0: 个，系啊，好大个噶，我最近喺超市度见到噶。
2: 哇，咁呢个太夸张喎，
0: 好得意，我好有兴趣买翻屋企，
2: 因为我就见过一啲好细个圆咕碌，好似人哋嗰啲小型西瓜嗰只嘅尺寸，但系未见过咁大个尺寸
1: 吓。我咧就整个你咁样提起上嚟咧，我系有一种情况底下会买呢种矮瓜嘅，就系我买咗嗰啲圆碌碌翻嚟嘅矮瓜咧，我会将佢咧切片，好薄一片片，咁跟住咧佢咪一块咯，系啦，跟住咧我系会做一个，我会打一个。啊我会打个鱼胶啊，然后跟住会里面有啲系啊湿湿碎碎有冬菇啊 ，click click 咧，咁然后跟住我嚟包住佢。
0: 我以为你讲嗰只咧炖菜啊，
1: 啊，
0: 佢哋都系会将茄子切片咧落啲
1: 系啦，你都可以
0: 番茄酱上去。
1: 冇错冇错，诶，嗰、那个我都试过，
0: 系咪啊？
1: 嗰、那个我都试过。
0: 系咯，我都觉得 Harry 哥你应该系
1: 会
0: 做
1: 的。我
0: 会
1: 做嗰啲系外国式啲嘅，因为咧将佢切咗片啦，然后跟住加埋一啲唔同嘅三色椒啦、然后跟住一齐煮嘛，用少少嘅。橄榄油就用低温去煮嘅，都很好吃的啊！呢、這个咁，但系我讲嗰个咧就是、包埋之后咧，成个好似春卷咁噶，
2: 系
1: 好食噶嗰个，但系好多功夫咯。煮嘅时候你要好小心咯，因为又系而你搵啲油去煎噶嘛，系啊，油多又唔得，油少又唔得，呢啲系即系要

0: 要唔使翻工嗰日先做得噶。
1: 要第二日都唔使翻工先做。
0: 系啊，同埋而家我都好少，因为自己煮俾自己食，你唔会煮噶呢啲餸。
1: 系啊，
0: 呢啲系煮俾人，呢啲系煮俾人食噶嘛。
1: 系啊，
0: 呢啲只要煮俾嗱，你煮俾男朋友食又会煮呢啲啦。
1: 即系自己咧，嗌求其啦，清蒸啦。
0: 系啊，咩落楼下都仲系诶嗰啲蒸蒸鲩鱼添嘅。系啊，但系即系如果咧，所以咧家庭主妇系煮嘢最叻嘅，因为一定系呢个爱心嘅表现。
1: 嗯，系我哋电话1872312 1872312，我刚刚咧都上咗五台之友的留言区那里，我最近、啊、就特登吃了茄子啦，同埋经 Harry 哥哥推介的鹰嘴豆。
0: 哦，咦，你真的吃了鹰嘴豆？
1: 是啊，我还放了一砖豆腐下去，全部东西放在一起，因为那天想吃斋啦，想食素食啦。
0: 喂，要讲下喎呢个，
1: 我就将三样食材放埋一齐，
0: 系
1: 咁我就放咗喺留言区，大家可以上去睇下，留意一下嗰个茄子嘅靓靓紫色啊，
0: 精彩啊！
1: 听一听张学友、周慧敏嘅《留住秋色》啊，想留住茄子嘅颜色要点样做？茄子又可以点样处理？打电话嚟1872312。

0: 乐力量，讲香港音乐，听尽广东流行乐坛最新资讯。港台电视31，港乐港乐。今个星期主角是
1: 何雁诗，运动员、歌手、体育节目主持。何雁诗积极扮演多重身份，他会分享当中的心路历程。
0: 星期日晚7:30，港台电视3。

0: 哋开始要切茄子啦喎。
1: 咁系咪即系又要刀啊？
2: 点切又刀又嚟啦！佢
3: 切茄子系要刀噶嘛？
2: 系啊，你真系好中意玩刀。
3: 哥哥刀，
2: 唔系你唔系俾我，你切你切你切，
3: 我切啊！
2: 系我俾你切，等你玩下把刀，等你唔好成日对住我。
0: 但系依玲识唔识切噶？
3: 嗱，即系咁，我当年中学家政科系攞 A 嘅。

0: 又嚟呢句啦！
1: 家政科好似系考洗毛巾啊，
2: 唔系，我哋有
0: 做针纸啊，
2: 系噶，我哋有分噶，有诶呢个 cookery 同埋 needlework 噶
0: ，cookery 同埋 needlework
2: 噶
0: ，needle 又 work 啊，嗰度又
2: work 系 A 啦，
1: 我想 work 嗰度
2: 系啊 ，cookery 都系 A 啦。
0: 好啦，你 cookery 啊，你家政花家政花，你家政科主要
1: 系学咩啊？煮咩啊？
2: 我好似系煮好多家常小菜噶，
0: 例如咧，
2: 而最后咧，我哋系要考试啦，
1: 罐头汤
2: 唔系嗱。当年我同我个拍档，我哋系两个人一组嘅。当时我哋整咗个蛋糕出嚟噶，
0: 哇！
2: 系有闹我拍档，
0: 哇！冇错，我就想讲，
1: 俾掌声佢，
2: 我负责洗嘢嘅。
0: 哇！你个拍档好叻啊，
1: 系啊，
0: 你个拍档
1: 咁都攞到 A 啊嘛，
0: 系
2: A 嘅。OK 啦，大家留意翻。
1: 嗱，我哋咧即系要学煮餸，就除咗上家政堂，可以请教一下我哋嘅听众嘅。
0: 我哋嘅听众都攞 A 啦，你睇下 Lily 都攞 A 啦。如果你哋上到去五台之友已经见到啦。哇，好犀利啊！叫你讲下啫，唔系影埋张相，真系呢张相咧系超级可爱嘅。Lily 咧就话早晨，超级可爱 Harry 哥哥玲玲，咦希婷，茄子咧就好食，我咧就中意落蒜，中意喜爱蒜泥香葱粒。然后跟住咧就油盐粉去焗嘅，
2: 孜然粉
0: 啊，孜然粉，
1: 孜然粉系好香嘅。
0: 哇，孜然唔系爱嚟整一样嘅咩？
1: 或者系有阵时串烧咧落落去都好香。
0: 系啊，喺边度买到孜然粉？
1: 超市有噶啦，
0: 咁得嘢，
1: 好平啊，10蚊到有一盎噶啦。
2: 但系都哇 ，Lily 嗰个真系好似好好味，仲有好似少少辣椒咁样嘅感觉，应该系好嘢味。
0: 佢又有少少辣椒啦，同埋咧成个其实系斋嚟噶，冇完全冇肉噶，蒜泥放咗落去已经。香噴噴
1: 好吸引啊，
2: 正啊！好啦，我哋电话旁边咧，亦都有听众喺度等紧啊，就有郭女士啊，你好，
0: 郭女士
2: 你好，
0: 早晨，
1: 喂，郭女士，
3: 诶，早晨你好，
2: 早晨啊，郭女士，
3: 哥哥你哋好，
0: 大家好啊，郭女士，你好啊，
2: 你有啲乜嘢整矮瓜嘅
0: 秘诀啊？
2: 系咯，
3: 嗱，啲矮瓜咧，之前就批紧一啲皮啦，你可以留少少啦，就。切到好似你平时鍾意整嗰个 size 啦，就落啲醋啊，落啲水咁样，落啲盐浸咗水先。
0: 係啊，盐啊，仲要落少少盐啊。
3: 係啊係啊，浸咗水之后就攞个梳子擎乾水，就摆喺隻碟嗰度呢就欸你好。
0: Hello。
3: Hi, 早晨。
0: Hey,
1: 早晨。
0: 早晨。
3: 係。
0: 係
3: 点呢我就想分享一下，诶、哎，你好，我就想分享一下咧整矮瓜。
0: 好啊，嚟啦，我哋一开始一二三，开始。
3: 嗱，首先咧就将只矮瓜咧，
0: 系啦，就切一粒粒啦。
2: 系郭女士，你听住个电话就可以噶啦。
0: 系啊，
3: 系、
0: 啊，
2: 因为如果你
3: 听到另外一把声，
0: 因为你听收音机，
2: 你系咪开咗收音机啊？
3: 你等阵先。
0: 系，冇错。
2: 系啊，所以可能佢听到收音机入边嘅我哋迟咗啊，因为系会有延迟嘅，所以大家咧如果打上嚟咧，记住留意住个电话就可以噶啦，要熄咗个收音机去嘅。
0: 如果你打上嚟咧，你已经系我哋嘅一份子噶啦，
2: 啊、
0: 所以咧你就唔好听收音机。
3: 而家冇另外嗰啲声啦。
0: 你当听、啊、你就当听电话得噶啦，好冇？系啦，
3: 好，
0: 好个电话度讲。
2: 咁郭女士，你可以继续分享啦。
0: 好，开始。
3: O K， 咁啊，将啲矮瓜咧就切咗佢一嚿嚿啦。
0: 系啦，
3: 即系平时。蒸嘢咁样切咗佢，咁跟住就落啲水啦、醋啦。
0: 系，
3: 系咪另外有把声啊？唔好意思，
0: 冇啊，
2: 冇啊，
1: 我哋一路听得好清楚噶，你继续讲得噶啦，郭女士。
3: 醋啦、盐啦，就落啲水浸咗佢啦。咁跟住浸完之后咧，就攞个收机擎干啲水。
0: 系。
3: 咁跟住呢就好似平时咁样蒸咗佢啦。
0: 嗯。
3: 係啦。咁蒸熟咗啲矮瓜之后呢就起咗个镬落啲蒜蓉啦葱头啦。
0: 係、哦。
3: 爆咗佢就如果你有肉碎可以落肉碎啦。如果你话哎呦我食斋㗎咁唔好落肉碎囉。
0: 冇错囉。
3: 係啦。咁跟住呢你就可以落少少豆瓣酱啦同埋。鱼香茄子嗰啲酱啦，落少少得噶啦。咁跟住咧就爆熟咗嗰啲肉碎咧，就将嗰啲蒸咗啲矮瓜咪有啲水啊，就将嗰啲水咧就倒埋落去嗰啲爆嗰啲酱嗰度。
0: 系系系。
3: 然后咧就将嗰啲嘢全部淋翻上面，咁啲矮瓜咧又淋又好食啦，同埋又唔会话老啊，咁我觉得系又健康咯，系咯。
0: 你头先系咪用到豆瓣酱呢样嘢？
3: 系啊，落少少豆瓣。

0: 几香喎、啊！如果你如果豆瓣醬加呢個魚香茄子，而家好興噶嘛，有得買噶嘛，成樽噶啦嘛。
1: 齋嗰啲就唔食魚香茄子醬，咁就咁落豆瓣醬咯。
0: 就用豆瓣醬，其實豆瓣醬就煮呢一個嘅矮瓜，好似都幾好味喎。
2: 都幾夾
1: 啊！或者你落面豉醬都得，因為屋企有咩醬咪落咩醬咯。
0: 係啊，阿郭女士啊，你咧會唔會靜靜雞揀少少糖落去啊？
1: 其實。你落咗嗰啲水咧，冇乜所謂。如果你話你本身有三高嗰啲，你咪拉屎落少少蜜糖都得。
0: 係啦，係啦，係啦，係啦，係啦，我就
1: 咁當然啦，拉屎你再揀啲葱花喺面，咁會靚好多咯。嗯、
0: 哇，咁啊，好好好靚啦，成個。
2: 同埋呢個係好好送飯㗎喎，郭女士，你食多幾碗飯啊，真
0: 係。係啊，
1: 唔會話整咁多嘢又要炸又要剩咯。
2: 係。
0: 你有冇頭先阿希婷話咧？以前買嗰啲矮瓜同而家唔同，你有冇呢個感覺啊？有冇發覺而家啲矮瓜？係
1: 啊，而家有啲花皮好靚啊，咁樣㗎。
0: 係、啊，咁
2: 但會唔會係唔同嘅咧？個煮法或者個味道食落去
0: 係啊，
1: 嗰啲會硬啲咯，我覺得。
2: 係啊，我都覺得唔同茄子咧軟硬度有分別㗎。
1: 係啊，如果好似阿 Henry 哥哥講話咁樣。切片嚟咁样包，我又未试过咯。
0: 嗰啲要买嗰啲好大只嗰啲矮瓜先
1: 得。系啊，好粗啊，好似拳头咁粗噶嘛。
0: 如果我平时唔买嘅嗰啲，我唔会买嗰啲嘅，我都系最老土买翻紫色嗰啲嘅。
1: 但有时好奇想试下啊嘛，咁好食咪唔食咯。
0: 我都系，系啊。但系郭女士，你头先讲有样嘢咧，我啊唔记得咗，但系系好好嘅，就系咧矮瓜系要批皮，但系唔使批晒咯。
1: 系啊，唔使批晒噶，
0: 系啊，呢个好特别，
1: 冇咗嗰种味道咯。
0: 系啊，其实啲皮好食，但系如果全部有皮咧，又好似唔系咁好噶喎。
2: 好似有渣咁啊！
1: 你有冇试过将啲矮瓜咧？
0: 系
1: 攞个焗炉咧，
0: 系
1: 成只矮瓜焗咗佢，即系搣咗啲皮，就攞只叉咧叉松佢，
0: 系
1: 又舐一啲蛋酱咧煎咗嚟食咧，又好好味。
0: 哇！
2: 你講完我即刻想試啊！
0: 你呢個不得了啊！冇錯啊，因為
1: 呢個係一個菲律賓人嘅食法啦。以前姐姐整呢個好好，我覺得。
0: 唔係你呢個
1: 簡單，
0: 你呢個不得了，真係我頭先先至諗起。矮瓜系真系可以咁啊，成只等落去就焗就得。
1: 系啊，好似灯胆咁好靓咁啊，出嚟。
0: 咁啊，出到嚟咧，佢就唔靓噶啦，因为焗完之后啲皮又唔靓噶。
1: 饮翻啲蛋酱。
0: 饮蛋酱嚟煎。
1: 系啦，成个嘢咁样摆落去啊，好好食噶。
0: 哇，系啊，咁啊，求其系咁少少，有少少盐啊，有胡椒粉已经好味。
2: 咁我听日试下先。
1: 自己中意咯，啲人唔食得咁重味嘅，咁咪自己。中意咯，冇乜所谓，
0: 有阵时咧，宵夜食成只矮瓜等落去都得噶。
2: 我好中意噶，
3: 用锡纸包住佢。
0: 系啊，成只连锡纸都锡纸都唔使包噶。
2: 我搵锡纸包住佢。
1: 节目噶，真系好开心。
0: 系咪啊？多谢你啊！
4: 系咪好热闹啊？听落，郭女士。
1: 吓？
4: 系咪好热闹啊？听落。
1: 系啊系啊，
0: 咁你又有份啊嘛！
1: 祝你哋幸福快乐啊，每日都
2: 大家咁话，
0: 多啲打电话嚟，
2: 拜拜
1: 拜拜
0: 拜拜，好开心！
2: 呢个煎蛋
3: 系咯，
2: 我听日就试。咁啱我雪柜有一条茄子摆咗喺度，
0: 我食过呢个，
2: 系啊，
0: 我真系食过呢一个咧。突然之间谂起上嚟咧，好嘢，我系会整嘅，因为呢一个纯斋。
2: 系咯，咁我就期待希婷同埋 Harry 哥哥煮完之后就影幅相，
0: 你继续期待
2: 都同我哋嘅五台之友分享一下，因为以玲就唔会煮嘅。我
0: 希婷啲相靓噶，
2: 系啊，
0: 你睇下佢咧，我
2: 佢嗰个紫色嘅茄子
4: 我上去五台之友啊，
0: 你有冇吞过啲颜色噶？
2: 冇啊，
0: 系
2: 呢个真噶，
4: 好靓。
0: 你可唔可以讲一讲有冇咩特别秘密先？
2: 其实咧，我以前煮咧，煮咗出嚟系完全唔会有人想食噶茄子，
3: 因为个色已经变晒，
2: 因为个皮已经变咗灰灰黑黑咁样。
0: 系。
2: 后尾咧，我就发现冇理由你花咁大胆心机煮嘢咧，冇人食系好唔开心噶嘛，煮嗰、那个。咁我就去研究啦，究竟点样可以保持住茄子嗰个鲜色咧，个紫色咧？
0: 点样可以？
2: 原来咧就系譬如清蒸啦，
0: 嗯、
2: 你要将个水咧，噜噜噜到好犀利，
0: 嗯、
2: 你先开始切开个茄子，
3: 即系要滚起啦，真系。
0: 噜噜噜噜噜，系即系噜噜噜噜噜，
2: 即系水滚啦，要滚晒，
3: 系。
2: 你开一镬水去清蒸，
0: 我哋上个礼拜咪描写过噶咯，
2: 系虾眼水啊嘛，
0: 咁系唔得嘅，
2: 系即系要，
0: 系唔得嘅，
2: 系要去到呢个声咧，先至开始切茄子，
3: 系
2: 一切完即刻放落个梯碟又好，咩碟都好啦，跟住即刻咧就放落去蒸，你只要咧缩短
4: 佢哋接觸空氣嘅時間，個皮咧就會保持得好好啦。
3: 咁所以蒸出嚟就會好似希婷你幅相入面嗰個真係仲係紫色咁靚。
4: 係啊，冇錯，我蒸完就係咁嘅顏色。
0: 快靚正咯，要鷹嘴豆，鷹嘴豆等喺呢一個矮瓜隔離咧，我係咁大仔第一次見。係
3: 啊，豆腐啊。
0: 係啦，但係咁，你咧呢三樣嘢等埋一齊咧，只要再加多一樣嘢咧，就係一個印度菜嚟㗎。係
4: 乜嘢啊？
0: 而且好食得好緊要。
4: 咖喱
0: 就係咖喱。其實咧，其實有好多時候咧，印度菜嘅咖喱咧，加佢哋嗰個茄子又係好食得好厲害，係
4: 咪好腍噶？佢哋嗰個茄子
0: 腍噶，又係我嚟送飯嘅。咁所以咧，你鷹嘴豆啦，然後跟住豆腐啦，豆腐咧就整先啦，因為煮得耐嘅話，佢就會硬身啲啦，咁有口感啦。跟住再加埋你呢個啦，如果你落任何咖喱都得噶啦，
4: 咦？真係可以落嗰啲甜咖喱都得噶喎，
0: 甜咖喱都一樣可以。
4: 咦？下次試下先。
0: 你會發覺咧，成件事係好開心啊！
4: 好多嘢嘗試啊，
3: 係啦，要排隊喎，要慢慢。
0: 可以啊，
3: 係啦。咁但係我覺得咧，我哋有五台之友啦，有一個嘅聽眾咧，佢哋呢一個嘅方法都可以排隊試下就阿 Ruth 啊，佢話咧佢通常咧都真係先蒸咗茄子，然後就將煮好嘅肉碎擺喺上面，因為佢話咧驚太肥膩啊，所以就會用呢個方法去炮製茄子啦。
0: 今日咧真係。好好啊！有一樣嘢咧，終於可以等到落袋啦，就係原來煮茄子真係要蒸一蒸先咧，咁就冇咁肥膩啦。係
4: 啊，多謝曬大家教路，下個禮拜
0: 多謝曬
4: 香港私房菜，再見，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九隻進入食肆措施今日起推出，超過940間食肆容許食客帶同九隻進入店內。位於紅磡一間咖啡店在門外張貼食環署海報，中英文寫上歡迎狗狗等字眼，方便市民識別。咖啡店面積約300呎，較後的位置預留用作寵物專區，提供寵物尿墊和濕紙巾等。負責人方小姐期望生意可以多三至五成，他們因應新措施增加了一個員工，會在食客入座前問他們是否介意鄰座有狗隻。他期望新措施可以吸引更多市民留港消費，會留意星期六日人流較多的日子，再決定是否需要調整人手或容許狗隻入內的時間。飲食界立法會議員梁俊華在申請修改牌照的後

期多了中式食肆提出申请。有酒楼集团负责人期望吸引一些养狗的食客举办婚宴，这类酒楼都是位处较多人养狗的地区。政府向立法会提交本年度立法议程更新本，再列25项法案，当中7项属于新加入，包括皇岗口岸、

0: 港方口岸區。至於消防條例的修例，包括強化消防裝置規管制度、引入消防裝置責任人制度等。另外，立法議程更新本刪除了四項法案，包括醫療器械條例草案、基層醫療條例草案等。广西南宁市暴雨成灾，当局话包括六南水库缺堤造成的洪灾在内，一共有39人死亡，仍然有9个人失踪。为防范超强台风巴威可能带来的影响，福建防汛抗旱指挥部启动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气象监测显示，巴威预计逐渐向台湾东北部沿海靠近，将于后日登陆或掠过台湾北部沿海，然后向福建中部，去到浙江南部沿海靠近，并且在后晚在福清至到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福建省当局要求沿海各地各有关部门密切监视巴威的动态，适时启动应急响应，加强隐患排查，及时组织群众转移和做好防御工作。天气方面，偏南气流正为广东以及南海北部带来骤雨。正午十二点，超强台风巴威集结在台北之东南约111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而向台湾以东海域，随后掠过台湾以北，靠近浙江南部至到福建北部一带。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炎热，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听日以及星期六大致天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星期日仍然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渐转不稳。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9%。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正午十二点，超强台风巴威集结喺北纬18.4度、东经129.6度附近，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195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而向台湾以东海域，随后掠过台湾以北，靠近浙江南部至到福建北部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东南风四级间中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以及汕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四级间中五级，后转吹北至西北风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以及沙堤以南吹南风四至五级，后转吹西至西南风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西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东部稍后达到七级，局部地区有骤雨以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南偏南风三级，能见度35公里；汕头吹西南偏西风二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南风四级；澳门吹东南风二级，能见度60公里以上；最后是西沙吹西南偏南风三级，能见度20公里。香港电台这一节新闻天气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002点，跌197点，总成交金额2,118.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958点，跌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949点，升9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阿里巴巴109.1升个六，腾讯控股472.2跌六个六，智普1,926升101，盈富基金24.48跌1.8，中芯国际81.45升5.65，南方恒生科技4.61跌2.2，恒生中国企业82.34跌6.4。 华控共力197.4

0: 升11.3，小米集团24.74，跌5.6。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9，英镑10.506，瑞士法郎9.717，澳元5.44，加元5.535，新西兰元4.489，欧元8.959，每百日元对港元4.82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734。日经平均指数报67,699点，升880点。港金报37,935蚊，跌26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66.39美元，卖出4,067.8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上怡道去伟业街方向，近住宏照道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一带比较车多，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上怡道去伟业街方向，近住宏照道咧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带啦比较车多。睇翻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咧都系大致畅顺嘅。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上快坚拿道天桥一段多车，现时龙尾咧去到百德新街；而反方向去跑马地，近住湾仔运动场一段咧都比较多车嘅，龙尾去到中环广场。最后仲有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游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有一定罚。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4: 我是汤盈盈，社会福利处的广东院舍照顾服务计划，比在香港轮候紧资助院舍服务的老友记选择在广东安老。广东院舍环境好，设备齐全，有专业人员全天候照顾，又有社工来探访协助老友记适应。参加计划的老友记还有医疗补贴添，快点打社署热线2343-2255了解多点啦。
5: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6: 想用歌曲前程，
7: I love you， 你会否听见我？
6: 想用音乐代替你发声？
7: 同人谁能明白我？
6: 逢星期二，香港电台第五台面书专页陈永业的贴文留言点唱，就有机会在星期三早上8-10，自在早晨节目时段中为你选播。
7: 用欢笑来博知音的赞赏。
8: 极端天气日趋恶化，台风热浪提早来袭，各部门有咩措施协助市民提早防灾呢？从防范海水淹没到预防市民中暑，各行各业有准备好未呢？电视节目《铿锵集资高温预警》，今晚9:30，港台电视31。
9: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名曲尽在第五台。
10: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00，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来到7月9号星期四下午的1点12分，大家好，我是龙玉星，
1: 我是何伟玲，
0: 是啦，玲姐又回到戏曲天地的时间了，
1: 没错，
0: 几快就到7月，
1: 好快到8月的了，
0: 上两个星期先跟你说，哎呀，又到7月中了，啊，6月中了，转眼间又到7月头，
1: 是啊，
0: 时间过得快，天气又更加热，今天室外气温是录得摄氏31度的，相对湿度 71%，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是2至3，风险级别属于低，紫外线指数是5，强度是属于中等，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刚刚出现了，是直至到今天下午的3点钟的。
1: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听日同埋星期六大致天晴，部分地区端酷热啊！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星期日仍然酷热啦，亦有两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渐转不稳定啊！
0: 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啦，偏东气流正系为广东同埋南海北部带嚟骤雨，喺正午12点，超强台风鲍威集结喺台北嘅东南约111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台湾以东嘅海域。随后掠过台湾以北，靠近浙江南部至福建北部一带，所以呢大家有朋友住的地方，大家就关心一下啦，总之平安就是福啊，
1: 没错。
2: 粤曲回字音，
0: 粤曲回知音，今日有咩曲送俾各位知音呢？
1: 头一个小时有幻琴姬由罗家宝、严淑芳合唱嘅，另外一首《铁马银分之上卷》由阮兆辉、陈浩球合唱嘅。
0: 接住嘅《铁马银分下卷》咧，系继续送上阮兆辉、陈浩球合唱嘅版本。另外就系送上白凤英主唱嘅《打神》啦。
1: 最后一个小时啦，两代同场说戏台，今日嘅主题讲咩？
0: 主题我哋讲下杨家将啊。
1: 同时亦都送上两首名曲嘅，其中一首就系《杨门女将之探谷》，由李宝莹主唱；另外一首《杨门女将之招亲》，由罗家英、李宝莹合唱嘅。
0: 杨家将故事有男有女，有老有嫩，
1: 冇错。
0: 大家咧阵间到啊。听出耳由，听下啊，玲姐同我讲嘅杨家将故事啦。依家欣赏一下一首啊社团嘅金曲，好吗？
1: 呢首名曲就系《幻琴姬》，由罗家宝、严淑芳合唱。
0: 两位前辈演绎培育李慧良嘅故事，谭式平老师嘅作品，一齐静心欣赏。

悲奏摇琴，骤起莺声。哦，却原来画船中有凌波仙子呀、啊！哎呀，可惜万柳垂啊，仿似滴水涟漪啊！

昨日之前又是云英未嫁，昨日之后便是作奸残恶，纵是心有灵犀，都化作孽缘。

梦中人，名花有主，是书生福薄，能否赐告芳名，许我心灵。

0: 憎恨有罪，千古秘闻。为娘你危言耸听就啩。
1: 见否官旗飘至摄人云。
0: 哎呀，一言惊醒梦中人，除却太师谁成君？

0: 三年梦里相思，换来一面之缘，天无此聚啊！愿为王三换红颜，
1: 只是冤琴弹石子，
0: 袖手迎来人嘲骂。
1: 是女早存玉碎之心，配乐莫以为娘为念。
0: 春丽不论年香力。

0: 刚刚听完这首名曲就是由罗家宝、严淑芳合唱的《横琴记》，
1: 大家都非常有共鸣的一曲。时间现在去到下午的1:34了，听听电台的宣传声带先，转头回来继续听曲。
2: 律政新人变身律师楼合伙人，
3: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2: 延续上季故事，三位主角罗英子、邱华、夏书竟遭律师楼突然解雇，唯有合组公司，共度患难，共同成长。
3: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2: 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0: 继续翻到嚟粤曲会之音嘅时间啦。头先咧听过一首我哋经常听嘅社团金曲《还琴记》啦，后粤曲嘅朋友咧一定唔会唔识嘅，因为咧真系基础喺晒里面啊。
1: 冇错。
0: 另外嘅啊，我哋经常收听、收看啊、喜欢嘅名剧咧，就系接住嘅呢一首曲啦。
2: 呢首曲咧就系《铁马银婚之上卷》，由阮兆辉、陈浩琴合唱。
0: 嗯，一齐欣赏下苏庸老师嘅作品啦，《画云龙》跟《平公主》，两个由两位前辈阮兆辉、陈浩琴嘅演绎，一齐静心欣赏。

还请暂息雷霆路，按

0: 环球刀下书云龙。
1: 夫妻情不
0: 哦，公主你知道便好啦。
1: 大妇女情更重。
0: 公主，今已妇女人格世啦，眼前夫妇怎堪同？
1: 云龙，难道你不以反贼之类待我？口声声对我仲讲话夫妻情义，你心中几支银瓶是你妻，咁你又几否北汉王是银瓶哪个？
0: 北汉王正是公主之父啊！
1: 银瓶之父又是你什么人？
0: 公主之父乃是云龙的岳丈啊！
1: 好啊，每家再来问你一声，你可爱为妻？
0: 既成夫妇，当然相爱啊！
1: 既然相爱，爱妻自当如何
0: 啊？爱妻自当敬岳王。
1: 好一个爱妻敬岳王，为何你人面兽心把我父王斩杀？可见你对本公主都全无爱意。我把你个华云龙啊，我要斩下你人头，当祭品用。

阿弥陀，银瓶。为夫本是明朝大将，不过假冒与张人之名前往无昌片分，本意消灭北汉统一山河，君令如。

共识阴谋计翻相劝，恨我一念情痴的竟然不信，反将终身许配。今日方知你是受心人面，恐不令人负。

啊，负心郎又断情，痛千言说尽，终何用？万语难乞，减老用。当日你。

我舍身取义有何难，请你收人为夫，金刀动眼。

人苦心万事空，念到杀父心愁如山重，我念到一夜夫妻爱万重，为孝忘情就要把佢残生送。

0: 愿用佢金钱细货，亦不取你匹夫之头。
1: 那便如何？
0: 每家便自觉人头制富。
1: 哎呀！

亡命送云凤，金刀复仇天有眼，先杀帮凶后自宽。

弟情深切，可怜银屏双窗透衣红啊，待我追上前途。

0: 粤曲会之音。
1: 刚刚听完嗰首咧，就系、是《铁马银婚之上卷》啦，由阮兆辉、陈浩求合唱嘅。
2: 两位演绎嘅《华云龙》同埋《银瓶公主》咧，阵间咧喺两点钟嘅新闻天地消息之后，继续会送上下卷嘅片段嘅。时间咧即将去到下午两点钟，准备听新闻同埋天气消息等等嘅内容啦。提提大家，雷暴警告有效时间，直至到今日下午嘅三点钟嘅。转头翻嚟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昼两点由方艳南报道新闻。九只进入食肆的措施今日起推出，超过940间食肆容许食客带同九只入店。位于红磡的咖啡店在门外张贴食环署的海报，中英文写上欢迎狗狗等字眼，方便市民辨识。咖啡店面积约300尺，加后位置预留作宠物专区，提供宠物尿垫和湿纸巾等。负责人方小姐期望生意可以多3-5成，他们因应新措施增加了一名员工，又会在食客入座之前询问是否介意隔离有狗只。他期望新措施可以吸引更多市民留港消费，会留意星期六和星期日人流较多的日子，再决定是否需要调整人手或容许狗只入内的时间。飲食界立法会议员梁俊话，在申请修改牌照的后期，多了中式食肆提出申请。有酒楼集团负责人期望吸引一些养狗的食客举办婚宴。立法会通过强化公务员治理效能的议员草案的议员议案。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说，局方已建立部门首长责任制和相关的行政责任两级调查机制，同时推行公务员评核制度优化计划，令调配晋升等人事工作做得更加具针对性。他又指出，公开招聘是扩阔政府人

財富的其中一種機制，但政府沒有計劃常態化公開招聘高層職位，議會視乎部門實際運作需要、社會環境和人才儲備作通盤考慮。他表示，公務員學院近年加強人工智能和創新能力的培訓，另外國家"十五五"規劃亦是重點培訓課程。

0: 政府向立法会提交本年度立法议程更新本，再列25项法案，其中7项属于新加入，包括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消防修订条例草案等。行政署向立法会内会提交的文件指出，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将令香港法律适用于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至于消防条例的修例，包括强化消防装置规管制度、引入消防装置责任人制度等。另外，立法议程更新本删除了4项法案，包括医疗器械条例草案、基层医疗条例草案等。美军连续两日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回应伊朗近期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伊朗多处传出爆炸声。美军中央司令部说，打击约90个伊朗军事目标，包括防空系统、海岸监视设施、导弹和无人机储存设施，以及伊朗沿海地区军事后勤基础设施等。贴文说，美军始终保持警惕，并随时准备继续执行行动指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说，伊朗打击美军在科威特和巴林的多处军事基地，以回应美方违背承诺，并警告如果美国侵略行径重演，将扩大回击范围至中东其他地方的美军基地。另外，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不认为和伊朗会重返全面战争，但仍不清楚关于达成协议的谈判是否会继续进行。天气方面，偏南气流正为广东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在正午12点，超强台风巴威集结在台北至东南约111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台湾以东海域，随后掠过台湾以北，靠近浙江南部至福建北部一带。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吹轻微至到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明日和星期六大致天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星期日仍然酷热，亦有一两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渐转不稳定。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下午3点，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030跌190点，总成交金额2,690亿几。上证综合指数4,009点升38点，深证成分指数15,299点升359点。部分港股造价：阿里巴巴108.5升1元，智普1,929升104元，腾讯控股470跌8.8，盈富基金24.48跌1.8。中心国际83.75升7.95，南方恒生科技4.62.8跌咗1.2，恒生中国企业82.36跌6.2，华虹宏力198.8升12.7，小米集团24.74跌咗5.6。外币对港元嘅卖出价：美元7.838，英镑10.513，瑞士法郎9.721。澳元5.44，加元5.534，新西兰元4.492，欧元8.964，每百日元对港元4.82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721。日经平均指数67,995点，升1,176点。港金报38,115元，比上日收市跌8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090.79美元，卖出4,092.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vin 首先提翻一啲嘅封路措施啦，喺大埔公路沙田岭段啦，系有维修工程噶，咁直至下昼嘅4点啦。去九龙方向，近住土木工程拓展处矿务部仓库，最右线系封闭紧，咁同时咧，一带系有多。

0: 項的禁止轉向安排，經過朋友記得留意現場的改道指示加倍小心。轉睇睇隧道情況，紅隧的港島入口告示打到東西行過交通大致正常暢順，西行左轉堅拿道天橋龍尾就排到接近景隆街，在紅隧的九龍入口龍尾接近理工大學灣位。路面情況在港島區渣華道近住柯達大廈那段是比較繁忙的，龍尾排到嘉華國際中心。在九龍區渡船街天橋去加士居道近住進發花園是行車緩慢，龍尾排到去果欄。另外在觀塘繞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觀塘碼頭都是車多慢駛，龍尾排到海濱道公園。至於在新界區方面，屯門的龍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迴旋處的車龍排到去騎術學校。最后有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揸电动车的朋友，电动车的性能和传统燃油车不同，特别是能够在短时间之内加速，所以要注意和其他车辆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3: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盛事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首位香港载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4: 新疆之旅已经将近尾声，一班太阳使者又有咩难忘回忆呢？
5: 今次是我第一次来到塞里木湖啦，整个地方是狮山吞浩渺，一壁视空明，真系见到四个山包围住塞里木湖。最后是硬硬地嘅时候，我哋仲会真系见到嘅系月出于东山之上，徘徊于斗牛之间。
4: 前海启航，新疆寻梦，想留意住106位太阳使者佢哋嘅最新动态，就记得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3/5成群时段内嘅太阳日记啦。
6: 该放下时且放下，你宽容人哋，其实系俾自己留低一片海阔天空。太计较人际关系，会损失好多挚友。放低你嘅计较，俾多啲宽容人哋，亦都俾多一份快乐自己。
7: 收听星期日早上9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5台节目《空中结缘》，学习佛学智慧。

0: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名曲尽在第五台。
1: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一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2: 继续回到戏曲天地，时间来到下午的两点十一分。玲姐，刚才
3: 事不宜迟啦，心急啊！听埋下卷啦，呢一首下卷就系《铁马银婚》嘅下卷，由阮善辉、陈浩球合唱嘅，
2: 静心欣赏。

明知我猜，你猜呀、啊。

奇怪啦，一路赶来，何以不见银瓶踪迹？他去了何处呢？哎呀，地上有血迹斑斑，想是银瓶被我者所伤，如今藏身破庙啊！好，我要进庙一看至得。

0: 这又何苦呢？
1: 你行开，
0: 公主，你且暂息雷霆，容我细数啊。
1: 到了这般田地，尚有豪华说？我银平身已受伤，已无反抗之力了。你要捉我回去领功，你要捉就捉啦，不用再如孝如王，甜言欺骗。
0: 啊，公主。

丧尸辱国，我又何尝唔可以为爱公主而自我牺牲？骊山一战而杀了北汉王，乃是是非得已。若果公主为报复仇，你便将云龙处死，我虽死而无。

真是做人做人难，运动

0: 杀我，都加我难以为人，倒不如一射。
1: 公主，你万不能射我而去。

0: 刚刚听完这一首就是天马银婚之下卷，由阮兆辉、陈浩求合唱的。
1: 嗯，这套名剧呢好久都没有去欣赏过了，希望有机会呢同听众在可以现场欣赏下。
0: 嗯，
1: 好，时间来到下午的2:38，提大家室外气温录得是摄氏31度，相对湿度72%，空气质素健康指数2-3，风险级别属于低，紫外线指数是5，强度是属于中等，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刚刚更新了，直至到今天下午的5点钟。
0: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吹轻微之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听日同埋星期六大致天晴嘅，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星期日仍然酷热，亦有一两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渐转不稳定。
1: 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咧，偏南气流咧正系为广东同埋咧南海北部带嚟骤雨，喺正午12点，超强台风巴威集结喺台北嘅东南约111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台湾以东海域，随后会掠过台湾嘅以北，靠近浙江嘅南部同埋咧福建北部嘅大嘅。好，我哋听听电台宣传声带，转头翻嚟继续粤曲会之音。
2: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
3: 由张国立饰演嘅男主角萧长庆，为人老实，早年丧友，既要照顾自己屋企，仲要接济外母一家，但依然尽心尽力。退休后与两位老友创办养老中心，为长者提供安享晚年嘅居所。
2: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0: 继续粤曲回知音吓，送上另一个故事啦，《焚香记》嘅故事。
1: 呢首名曲就系《打神》啦，由白凤英主唱嘅。
0: 听听应姐演绎招桂英嘅片段咧。

0: 粤曲会之音。
1: 刚刚听完嗰首咧，就系由白凤英主唱嘅《打神》。
2: 嗯，喺《焚香记》当中嘅招桂英吓。咁啊，时间咧嚟到下午嘅2:56啦。不如依家送多首小调俾大家听下。
1: 好噃。
2: 系啊，柳浪文庚李凤主唱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九隻進入食肆的措施今日起推出，超過940間食肆容許食客帶同九隻入店。位於紅磡的咖啡店在門外張貼食環署的海報，中英文寫上歡迎狗狗等的字眼，方便市民識別。咖啡店面積大約300尺，較後位置預留用作寵物專區，提供寵物尿墊和濕紙巾等。負責人方小姐期望生意可以多3-5成，他們因應新措施增加了一名員工，又會在食客入座之前詢問是否介意鄰座有狗隻。他期望新措施可以吸引更多市民留港消費，會留意星期六同日人流較多的日子，再決定需否調整人手或者容許狗隻入內的時間。立法會通過強化公務員治理效能的議員議案。公務員事務局局長楊何培恩說，局方已經建立部門首長責任制和相關的行政責任兩級調查機制，同時推行公務員評核制度優化計劃，令到調配、晉升等的人事工作做得更具針對性。他又指出，公開招聘是擴闊政府人才庫的其中一種機制，但是政府沒有計劃常態化公開招聘高層職位，而是視乎部門實際運作需要、社會環境和人才儲備作通盤考慮。政府向立法會提交本年度立法議程更新本，再列25項法案，當中7項屬於新加入，包括皇崗口岸、港方口岸區條例草案、消防修訂條例草案等。行政署向立法會內會提交的文件指出，皇崗口岸、港方口岸區條例草案將會令到香港法律適用於皇崗口岸、港方口岸區。至於消防條例的修例，包括強化消防裝置規管制度。

0: 括防空系统、海岸监视设施、导弹和无人机储存设施，以及伊朗沿海地区军事后勤基础设施等。帖文话，美军始终保持警惕，并且随时准备继续执行行动指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话，伊朗打击美军在科威特和巴林的多处军事基地，以回应美方违背承诺，并且警告如果美国侵略行径重演，将会扩大回击范围至中东地区其他美军基地。天气方面，偏南气流正是为广东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在中午12点超强台风巴威集结在台北之东南大约111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台湾以东海域，随后掠过台湾以北，靠近浙江南部至福建北部一带。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和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下周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听日和星期六大致天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星期日仍然酷热，有一两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渐转不稳定。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下午5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046点，跌152点，总成交金额3164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36点，升6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398点，升459点。部分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108.6，升1.1；智普2006蚊，升181蚊。腾讯控股469.2，跌9.6；中芯国际84.4，升8.6；盈富基金24.5，跌0.6；南方恒生科技4.64，系升0.6仙；恒生中国企业82.4，跌5.8；华虹宏力202蚊，系升15.9；小米集团25.04，跌2.6。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8，英镑10.521，瑞士法郎9.72，澳元5.439，加元5.533，新西兰元4.49，欧元8.966。每百日元对港元4.82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716。日经平均指数报67743点，升924点。港金报38350蚊，升1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03.88美元，卖出4105.0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希福道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龙尾啦去到圣佐治大厦，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希福道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去到圣佐治大厦。而另外屯門公路呢，由於有緊急路面維修，現時去元朗方向近住安定村的中線呢是封閉緊的，一帶比較擠塞，龍尾去到屯門角。同時呢影響到黃珠路去屯門公路方向呢，一帶都比較車多的，車龍呢現時排到龍富路近住富健花園。睇返隧道情況啦，紅隧九龍入口近住理工灣位一帶比較車多，而另外路面情況方面，在港島區告士打道去跑馬地方向近住灣就运动场多车，车龙去到中环广场。另外，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排到兆辉台。江乐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交易广场咧，一带都比较车多。现时车龙咧去到香港大会堂。而另外，仲有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车龙咧去到果栏。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0: 公营医疗守护香港人的健康，收费改革确保善用医疗资源，加强保障，优化医疗费用减免机制，受惠人士大增，加强保障贫、急、重、危病人，引入10,000元全年收费上限，加固公营医疗作为全民安全网，改革于2026年1月1日实施，下载埋手机应用程式 HJGO 就更方便。
1: 夏天热辣辣，等我醒领5招扫走中暑危机。第一招，经常留意天气情况。第二招，着浅色通爽衣物，在户外戴阔边帽和担遮。第三招，饮足够的水。第四招，尽量留在有遮阴的地方，避免长时间暴晒。第五招，如果有中暑症状，就尽快求医了。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2: 关于少数族裔青年追梦嘅电台节目
3: 《莫希少年穷》。
4: Got the talent? Check. Got the global mindset?
5: Double check.
4: Ready to shine in Hong Kong's hustle and bustle?
5: Always.
4: Language and cultural barriers have not come in their ways in achieving their goals.
5: Proving that if they can build a dream, so can you.
6: Inspiration and beyond. Young, ethnic, diverse professionals in Hong Kong.
7: 关于少数族裔朋友在港追梦的故事，欢迎收听 CIBS 节目《莫欺少年穷》，
2: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8: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9: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伶曲尽在第五台。
10: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下午3:11，继续戏曲天地里面有我龙玉星，
1: 同埋我何伟玲。
0: 系啦，我哋喺戏曲天地最后一个小时环节就系呢个环节啦。
2: 两代同场说戏台，
0: 两代同场说戏台。戏台里面咧，
1: 主题系讲咩咧？
0: 我哋好想讲下杨家将嘅故事啊。咁啊，因为我哋平时都有机会喺大舞台上面咧睇杨门女将啊
1: 嘅
0: 故事啦，或者以前咧小时候咧都喜欢睇电视剧里面嘅杨家将。
1: 哦，嗰、那个就唔同嘅，
0: 系唔同。
1: 咁、那、嗰个舞台又唔
0: 舞台就好大分别啦，同佢。
1: 梗系啦，
0: 因为戏剧性咧，大家都各自都有。
1: 第一咧就系群戏啦，
0: 系、
1: 第二咧就系、是、即係有啲武搶嘅打啦、又有激情嘅戲啦，咁、即係我覺得都幾好豐富。
0: 好豐富，因為楊家將嘅故事裏面咧，嗱你話家仇國恨、家庭倫理同埋咧愛情啊鬼味嘅片段，
1: 係啊，
0: 乜都有，
1: 乜都有，
0: 包羅萬有。所以咧呢、這個戲裏面嘅變化非常之大，啊特別咧係欣賞當中。最吸引我的是什么蛇太君。
1: 没错。是啊，真的、你说得没错。最初我欣赏的就是惊喜。惊喜的时候哇真的好看到目不转睛的。
0: 是。
1: 那最近呢给我一个深印象是什么呢是就是行过卢家英。刚刚又是做蛇太君。
0: 是。
1: 那 我未曾看过他扮女人的。真的不错。即係嗰種氣勢啊，真係不得了啊！真係
0: 係，因為上次阿恆哥咧就即係對上再對上一次，即係第一次演蛇太君咧，係紀念啊遊星浦前輩嘅一個演出嚟噶嘛。咁、所以之後咧，哇，嗰、那個效果原來咁好噶，
1: 係嘛？
0: 咁所以咧就真係再遇重演
1: 啦。
0: 咁、所以咧，大家都可以欣賞到呢位前輩去演繹蛇太君呢種啊。態度呢種嘅角色係啦，咁如果你話女人去演蛇太君得唔得啊？你話
1: 唔可以話唔得嘅，但係點講咧？可能係個資歷問題啊，即係你要有咁嘅老派啊，咁先至有嗰種氣勢，我覺得
0: 陰陽並重。
1: 即係我覺得啦嚇，即係如果你太後生咧，就唔係咁似樣。
0: 係。因为以前睇游星浦前辈做蛇太君咧，即系嗰种气派咧，
1: 系啊，
0: 系佢慈悲得嚟，又有慈爱，慈爱得嚟，又上到战场嗰种气派咧，
1: 系啊，
0: 又有份量喎，
1: 系嘛，
0: 系啊，即系你好难用说话嚟形容，
1: 系，
0: 所以点解我哋经常要去睇大戏，就系因为要睇到舞台上面佢哋点样去演
1: 各种嘅变化啦，
0: 佢哋今日上去演同听日上去演又可能又唔同喎。
1: 有噶，尤其是前輩演戲啊，同埋嗰套戲都好啦，佢可以慢慢有些少不同噶。
0: 咁同埋我又覺得一個戲裏面咧，即係無論你角色有幾多戲份，有幾少戲份，但係你一有一個角色喺呢個戲裏面咧，都有得機會發揮。
1: 咁啊必然，尤其是呢啲群戲咧，即係每個人都有佢每個人嘅獨特之處嘅。
0: 係，但係千祈就冇咩咧，唔好炒車，因為咧，如果任何一個人咧喺舞台上面啊有少少嘅疏忽啊、失手啊咁樣咧，咁就真係會影響嘅。不過就呢啲咧，通常佢哋都會好多排練啊等等，避免到呢啲問題嘅。
1: 唔熟咧，佢唔會演出嘅。
0: 一定嘅，咁不如聽下曲啊！
1: 送上呢首名曲就系《杨门女将之探谷》，由李宝莹主唱。

晒。

0: 刚刚听完这一首咧，就系《杨门女将之探谷》，由李宝莹主唱。
1: 系啦，时间系下午嘅3:34啦，提提大家室外气温嘅情况咯。好似凉咗少少，头先三字头，而家二字头啊，
0: 有雨啊嘛。
1: 室外气温录得摄氏29度，相对湿度81%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2至3，风险级别属于低，紫外线指数系2，强度系属于低嘅。雷暴警告有效时间都系一样啊，至到下午嘅5点钟。
0: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及炎热，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听日及星期六大致天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星期日仍然是酷热，亦有一两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渐转不稳定、
1: 另外就是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了，偏南气流正是为广东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的，在正午12点呢，超强台风巴威集结在台北的东南约111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的，移向台湾以东的海域，随后掠过台湾以北，靠近呢浙江南部以至福建北部一带嘅，大家留意天气消息啦。听听电台宣传声带先。
2: 律政新人变身律师楼合伙人，
3: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2: 延续上季故事，三位主角罗英子、邱华、夏书，竟遭律师楼突然解雇，唯有合组公司，共度患难，共同成长。
3: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2: 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4: 两代同场说戏台。
1: 继续两队同场说戏台啦！刚才我哋听过咧《杨门女将之探谷》啊，一个排场式嘅粤曲，同大家分享过咧，就系李宝莹演绎呢个穆桂英嘅。咁平时咧，我哋喺电台里面咧，都经常播穆桂英挂帅嘅。吓呢一首嘅社团
0: 名曲，其实《杨门女将》咧都好多故事啊，戏曲啊写出嚟唱
1: 嘅、
0: 哦。
1: 其实咧，佢咁多嘅兄弟吓，咁、多个新抱，其实每一个角色咧都可以成一个故事，
0: 都成一个故事。系啊，两兄弟又随时听啦，荣哥同阿华哥唱嘅
1: 《五郎救弟》，
0: 系啊，亦都系啊，《杨门女将》嘅故事，
1: 都系我哋都好熟悉嘅故事。因为去到五台山啊，一个杨六郎要带住父亲嘅遗骨去翻佢故乡，但系啊避难避到五台山，诶，点解有个僧人嘅？
0: 咁熟嘅咧，
1: 系啊？点咧？跟住佢哋又互相猜疑嘅，其实佢惊对方系咪有啲乜嘢奇谋咧、奸细咧？跟住讲下讲下，啊，你系姓杨，你又姓杨噶？
0: 哦，原来两兄弟。
1: 系啊，其实细个咧，我就成日听呢首歌咧，都几感动嘅，因为你话一个荒山野庙里面，自己就避世啦，但系又唔可以同家人联络，以前冇电话噶嘛。咁你话送信啊，或者系点样去打探消息咧？
0: 你去咗第二个国家咧，就唔系咁容易噶啦。
1: 吓，咁同埋佢哋都有其他故事，就系、譬如话，杨四郎佢流落番邦，跟住被招为驸马咁样。其实呢啲角色又好好做，但系又冇乜机会可以有呢啲戏份去发挥。

0: 折子戏就比较少啲，五郎救弟嗰个就有，同埋穆桂英杨门女将啊嗰啲故事都好多，
1: 好多系咯群戏嘅，譬如话杨宗保系啦，同埋阵间我哋都会播嘅，即系去到木屋就系去揾何龙木啊，或者系我哋熟悉嘅石太君里面咧，好多啲片段点样去。教佢啲新抱啊！我哋依家我哋啲老公全部死晒啦，我哋点为佢报仇咧？
0: 唔系啊，佢哋有一场咧系头场咧，本来系贺寿嘅，突然间传翻嚟系全军覆灭，
1: 系
0: 全部要换晒白，
1: 系
0: 嗰场真系
1: 哇！其实咧
0: 气氛真系好紧。
1: 你话人生如果有遇到呢啲点样算咧？成班女人，
0: 成个呆晒啦，直头
1: 即系如果你唔系做大事嘅人，即系唔系石太君呢一类嘅，
0: 即系
1: 大人物咧，
0: 顶得顺咯。
1: 系啊，做人真系顶唔顺啊，都要揿住自己。
0: 即系噩耗传来，你唔系话一个半个嘛，你系全即系全个家族，全男性出晒去，
1: 系
0: 听闻啊，全军覆没，咁你话即係好大打擊嘅，
1: 呢個打擊同埋就係一個激勵啦，激發到佢哋咧，就係為家為國為自己嘅丈夫去報仇嚇，對抗外敵嘅。好，不如又聽下呢個嘅片段啦。
0: 就係《楊門女將之招親》，由羅家英、李寶瑩合唱。
1: 係啦，剛才講過嘅楊宗保同埋穆桂英兩個角色嘅演繹。罗家英演绎杨宗保，另外就是李宝莹演绎穆桂英的，一起欣赏《梁门女将之召亲》。

0: 女英雄贵姓芳名？
1: 山东穆桂英。
0: 原来是穆哥寨穆小姐啊，幸会幸会啊！
1: 既知本小姐威名，还不扬怒，意欲何为？
0: 穆小姐，末将乃是三关元帅杨延超之子杨宗保，有事特来相求。
1: 你就是天波府杨宗保？
0: 正是。

0: 情难诛良难。
1: 太嚣张，你太嚣张，居然出口把人伤。虽知木为鹰，素来人倔强，要借降龙木，除非能胜我手中枪手。中枪，
0: 你太披枪，太披枪啊！全心作梗听遭殃，中宝胜刚强，何惧一女将？你若然不怕死，就请一试我杨家枪样。

知堂堂大宋元帅之子，你木屙寨不过是绿林草寇，誓不能见为秦军。

成亲事，我决意弃暗投明，助你一臂之力，同保宋室江山，也不负你杨家世代英明。

而心明，人桑朗善，他一身武艺声昂藏，爱他秀丽温柔飞夜荡，喜他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九隻進入食肆的措施今日起推出，超過940間食肆容許食客帶同九隻入店。位於紅磡的一間咖啡店在門外張貼食環署的海報，用英文寫上歡迎狗狗等的字眼。店內較後的位置預留作寵物專區，提供寵物尿墊和濕紙巾等。負責人方小姐期望生意可以多三至五成，他們因應新措施增加一名員工，會在食客入座之前詢問是否介意隔離位有狗隻。飲食界立法會議員梁俊說，申請修改牌照的後期多了中式食肆提出申請，有酒樓集團負責人期望吸引一些養狗的食客舉辦婚宴。医管局公布流动应用程式 HAGO 的最新加强功能，包括一站式管理和预约申请医疗费用减免，以及逐步出户申请医疗报告。新功能令到使用 HAGO 的会员真正一按做到，更加有效管理个人和家人健康。医管局话，即日起 HAGO 医疗费用援助一站通的医疗费用减免申请功能会进一步扩展。HAGO 正式会员只要符合条件，就可以经 HAGO 自助办理申请医疗费用减免和预约医务社会服务。立法会通过强化公务员治理效能的议员议案。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说，局方已经建立部门首长责任制和相关的行政责任两级调查机制，同时推行公务员评核制度优化计划，令到调配、晋升等人事工作做得更具针对性。他又说，公务员学院近年加强人工智能和创新能力培训，另外国家十五五规划亦都是重点培训课程。公务员学院已经在内地举办的国家事务研习课程增加有关十五五规划的课题。超强台风巴威逼近台湾，当地气象部门发布海上台风警报，预料听日清晨发布陆上警报。气象部门指巴威的范围非常大，大致移向台湾北部近海，预计听晚至星期六的影响最剧烈。内地中央气象台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巴

季将会在星期六日间以超强台风或者强台风级别登陆或者擦过台湾本岛北部，然后靠近福建中部至浙江南部，晚上在福建、福清至到浙江温岭一带登陆，之后继续向西北移动，逐渐减弱。国家应急管理部召开会议，指巴威正是逼近

0: 天气方面，偏南气流正系为广东同埋南海北部带嚟骤雨。系中午12点，超强台风巴威集结喺台北至东南大约111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台湾以东海域，随后掠过台湾以北，靠近浙江南部至福建北部一带。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雷暴，初时部分地区骤雨较多，下昼短暂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听日同星期六大致天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周末期间风势较大，星期日仍然酷热，有一两阵骤雨，随后一两日天气渐转唔稳定。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5%，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下昼5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008点，跌190点，总成交金额3675亿9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36点，升6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398点，升459点。部分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107.7升2毫，盈富基金24.4六跌2毫，腾讯控股469.4跌9.4，智普2020蚊升195蚊，南方恒生科技4.64.2升0.2仙，中芯国际83.65升7.85，恒生中国企业82.24跌7.4。华虹宏力203蚊升16.9，小米集团24.92跌3.8。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8，英镑10.519，瑞士法郎9.722，澳元5.438，加元5.528，新西兰元4.496，欧元8.9649。每百日元兑港元4.829，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6.69。日经平均指数报67743点，升924点。港金报38350蚊，升1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07.39美元，卖出4108.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Kevin 首先提翻你啦，喺上水嘅大头岭回旋处入面啦，曾经系有意外发生，咁清咗场一阵噶啦，现时啦粉锦公路去文锦道方向仍然喺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北区医院，同埋青山公路古洞段接近高尔夫景园。另外喺屯门公路嘅路面急修啦，仍然系进行紧噶，咁就系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安定村中线系封闭，一带比较车多，亦都影响埋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车多。繁忙啦，龙尾去到龙夫路，近住富健花园。转睇睇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车龙排到去中环广场；西行过海龙尾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就嘉陵街。至于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皇后大道东。红隧九龙入口龙尾过咗收费广场少少。路面情况，港岛区皇后大道中近住中环街市比较繁忙，龙尾去到花园道；石排湾道去坚尼地城方向啦，就近住薄扶林消防局车多繁忙，龙尾去到华贵村。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比较繁忙，龙尾去到果栏；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就中港城。至于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亦都比较繁忙，龙尾排到佐敦的恒丰中心。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介乎弥敦道至到永安广场比较车多。柯士甸道来回方向，近住弥敦道的车龙分别排到戏曲中心同埋接近变电站。另外在惠业街去九龙湾方向，近住伟乐街足球场比较车多，龙尾茶果岭道近住天后宫。新界区啦，明琴路去宝田村方向，近住青田路一段亦都比较繁忙。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2: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3: 过去四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2: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4: 我想买这间一手楼。
5: 等等，买之前要看清楚售楼说明书、价单和销售安排，留意按揭条款和总开支，
4: 要评估负担能力，
5: 还有口头承诺不可信，要以书面确认。
4: 签了临时买卖合约后，记得在五个工作天内签买卖合约，如果不是，楼价 5% 的订金会被没收的。
5: 去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网页看看啦。
6: 呢首会唔会系你好喜欢嘅作品呢？
7: When I was just a little girl, I asked my mother, what will I be?
6: 五十年代摩登时代曲。
7: K-Sera, Sera,
6: 只要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八至十，听实香港电台第五台，有我陈永业主持嘅自在早晨，为你拣嚟唔同年代嘅精选金曲，一定有你钟情嘅作品啊！
8: 无论是晴天、阴天抑或下雨天，由而家到六点，吕文仪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9: 嚟到星期四7月9日嘅有你同行，今日有文仪喺度咧陪住大家嘅，先同大家讲一讲咧现时嘅气温先。现时室外气温系31度，相对湿度74%啊，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2至3，健康风险属于低嘅。而紫外线指数咧系4，强度属于中等嘅。而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咧就会去到今日嘅5点。咁如果咧大家呢个时间喺屋企嘅话咧，就继续留在家收听住我们的有你同行啦。今天的节目继续是非常之丰富，头半个钟一阵间加冕姐姐呢就会来到一起主持金句王的环节啦。跟着呢就会开始跟大家倾偈的咯。记不记得电话号码呢 ,1872312,1872312, 快点打电话来啦。今天呢除了有加冕姐姐之外呢，还有我们的实习生妹妹小雪呢会听大家电话的。等着大家打来跟我去倾下偈，分享下你哋开心或者唔开心嘅事都可以噶，又或者咧系有一啲特别嘅点唱，都欢迎大家咧打电话嚟去拣翻首歌送俾你哋中意，又或者系你哋嘅屋企人。好啦，去到最后半个钟咧，继续会有啊《幸福自在》嘅星演图书嘅剪辑片段送俾大家啦。另外仲会有仁杰为大家准备嘅《流行的岁月》，咁丰富呢两个小时梗系唔会满啦。记得继续收听住我哋有你同行啦。咁如果你想开心嘅话，送翻首歌俾大家。这首歌是叶振棠的《开心舞台》。

0: 个星期赠你一句金句王。
1: 每个星期赠你一句
2: 金句王嚟啦。
1: 唉，我想讲呢今日讲嘅呢个题目啦，係我成日喺条街道都会见到㗎。吓、
2: 啊、我都见过啊。
1: 同埋呢个话题呢最近真係好 hit， 即係好热门啊，大家呢、啊、都好常拎出嚟讨论。
2: 但係我想问你呢，通常呢你咩情况之下呢落雨你会拎大遮㗎？
1: 通常呢要落雨嘅时间咧，我就系会拎大遮噶啦。
2: 哦，
1: 应该咁样讲，就系、是、咧，如果我出门口嘅时候仲系晴天啦、
2: 哦，
1: 我就书包会有缩骨遮嘅。咁、哦、无论系咩状况，我都只有一把缩骨遮啦、嗯。但系如果我出门口已经有微微细雨咧、嗯，我自己都会选择拎大遮嘅、
2: 嗯。不过我觉得咧，缩骨遮有个唔好处咧，就系咧，譬如你遇着有风咧。就縮骨遮就慘啦，
1: 所以而家咪出咗好多款嘅縮骨遮，係啦，講明係防風嘅，無論點吹咧，佢都唔會反嘅。呢、這個咧，我冇特登去買啊，但係我諗大家設計出嚟應該都係為咗令到有風嘅時間可以用咯。
2: 我通常咩情況之下我會用大遮咧？就係、是、通常係一號風球咧，
1: 黃雨咧。
2: 黃雨如果佢真係落得好誇張，我都會嘅。
1: 哦，即係咧，係落到咧啲地下會有一層水嘅嗰個狀態，你先至會攞大遮嘅。
2: 係啊，係因為其實大遮好唔方便嘅、嗯。譬如你行街咧，譬如你去冇幾耐，跟住就冇雨咯。咁跟住你又要去商場，譬如你買嘢咧，唉，你拿住把大遮咧，好煩嘅，你明唔明啊？
1: 哦，咁又係、哦，但係咧，可能我自己本身咧就少啲左右手都拎嘢嘅。咁、
2: 哦、
1: 我又覺得啊，以前細個已經覺得㗎啦，啊攞住把遮篤下篤下都。几过瘾啦！同埋咧，有时候都话嘅行山啦，或者系去唔同地方啦，把遮咧，有时个尾尾咧，我以前有一款咧，系有一个啊类似胶塞咁样嘅东西嘅。咁嘅话咧，行嘅时候咧，好似好稳阵咁样，特别系落雨天啊，天雨路滑嘅时候咧，攞住个遮就好似攞住个拐杖咁样。所以嗰件事又好似都可以，毛毛细雨都可以照拎住咯。
2: 系系，不过咧，点解我哋今日会攞嚟讲咧？就系攞嚟，
1: 即系攞嚟讲，
2: 因为我都见过，即系我都咧，譬如行，即系搭地铁啦，或者搭咩都好啦。咁、我譬如见到前面有人系咁样揸遮法嘅时候咧，我都会避之则吉，我都会行远啲啊。
1: 因为咧，佢讲紧嘅嗰件事情咧，就系有一个女子啦。OK， 咁佢咧就拎住把遮，但系嗰把遮系啦，嗰把遮咧系长嘅、而且佢个拎法咧唔系我哋平时咁向住地下笃笃笃咁样嘅，而系咧打横，打横嘅一个状态咧就系、是、好似拎住把佩剑咁样咯。啊个遮柄就是向住前方的位置，个遮尾即系个笃笃铁嗰个位咧，就系向住背脊
2: 即系生人勿近咁咯，前后唔知几多尺都唔好行埋你啦。
1: 系啊，同埋咧，人行路嘅时间咧，大家都会留意到系会自然摆动噶嘛，咁即系把遮会前后前后咁样喐咯。啊，好似咧都几有攻击性啊！
2: 都我系，尤其是如果佢个笃反而尖咧，即系都危险噶，其实。
1: 同埋有时候咧，佢嗰个位置咧，揩一揩咧，我都有试过啊。我唔系前后俾人咁样笃亲嘅，而系咧我自己唔小心啫。咁我咪有时候会攞住长遮啦，咁有时都冇办法避免，就是、我要攞住其他嘢。咁、把遮会点样咧？勾喺手臂个位置，
2: 我都会
1: 系咪啊？勾喺手臂个位置咧，有个情况就系咁，你控制唔到佢垂直。落地下，佢有時咧會向咗個腳嘅位置靠嘅。咁我嗰刻咧就著住條短褲啦。咁嘅話嗰個鐵位咧係一嘢咁樣就戒咗落自己只腳度啦。
2: 即係你自己篤自己。
1: 係啦，咁嗰下戒落去咧都幾痛噶。你會見到好明顯咧個小腿位置咧會甩甩地皮啦，跟住會見到紅紅地啦。咁啊，但係每一次都提醒自己唔好再咁樣拎遮啦。但係每一次都係戒到嗰下就會醒起點解？我又要做同一件咁愚蠢嘅事情
2: 咧、哦，但系有阵时咁样拎方便啲喎，
1: 因为我唔使两只手掌都拎住嘢啊嘛，但系勾住嘅话就要拣啲咩咧？拣啲可能系胶嘅尖。遮嘅头啦、哦，又或者系木嘅遮嘅头啦、就唔好揀一啲铁嘅咯。所以咧后屘我买遮咧，长嘅遮咧都系胶为主嘅。就算真系揩到小腿啊或者系脚嘅地方，都唔会介损或者系整痛自己咯。
2: 不过你知唔知道？ 遮咧，除咗係我嚟擋雨之外咧，我見過咧，我有一次坐巴士咧，我見到有個伯伯咧，佢攞把遮咧，你知唔知有個咩用途啊？有另外一個用途喎、
1: 啊，喺巴士上面嘅。霸位？
2: 唔係，因為你知道有啲巴士咧，通常咧佢個冷氣位咧咪好鬼高嘅。
1: 哦，即係攞嚟做棒棒咁樣，就幫手去校嗰個冷氣個角度啊。係
2: 啊，
1: 唔知得唔得嘅咧呢樣嘢。我估應該唔可以㗎，係咪啊？
2: 其實係唔可以嘅，不過佢好即係用盡全力咁樣去篤咯。
1: 咁啊，嗰刻嗰個狀態又未必可能附近有人可以幫到手咧，咁可能都要用少少嘅輔助工具嘅，就好似我哋有時候咧拍八達通都會攞支長棒棒幫手黐住張八達通去拍嗰個道理一樣。你有冇見過啊？而家可能大家會少用咗㗎啦，就係咧停車場出入車，咁、通常司機坐喺個車位較低咗嗰個嘅車窗，咁、你咪要嘟八達通先入到閘嘅。以前，咁你就要咩咧？要將張八達通黐喺個手掌度，再可以拉長嘅，然後就可以嘟八達通，而你唔使除安全帶啦，唔使開車門啦咁樣。但係而家應該少咗噶啦，因為多咗地方係免觸式嘅，咁、你只要掃咗你個車牌，其實就已經可以入到閘啦。但係以前係通常八達通噶嘛，咁、所以就需要嗰支棒棒咯，又或者系有时候咧，以前都有买过嘅，就系咧喺屋企晾衫，跌咗啲衫喺骑楼，咁咧又系要揾支伸缩棒棒咧，就撩翻件衫上嚟嘅，都有试过嘅。但系我又冇谂过，巴士嘅冷气可以用把遮去搞，
2: 我揾个督嚟到去督佢咯。
1: 都系伸缩棒嘅作用啦。咁但系都要小心，有时行车嘅时候咧，即系先唔讲呢件事。行為啱唔啱？但係你就咁攞住把遮去篤咧，一隻手扶住行緊車，又搖擺緊，其實都幾危險噶。所以可能就停車嘅時候就揾人幫手教下，都係一個方法嚟嘅。但係講翻把遮啦，好多時候我自己覺得嚇拎遮咧都係一門學問嚟嘅。幾樣嘢，第一。如果把遮濕嘅話咧，究竟你有冇翹翻住？然之後行嘅時間有冇好似我咁講，好中意篤篤篤篤地下咧，其實都係好滋擾噶嘛。所以拎遮嘅時候點樣可以唔好製造噪音啦，又唔好阻礙到人啦？呢樣嘢我自己都覺得係幾緊要嘅。
2: 好多人係唔會翹噶，
1: 係咪啊？咁住啲水就會揈到四周圍都係。
2: 但我通常一上到交通工具我就會翹咯。
1: 我就睇有冇嗰啲膠袋仔啦，通常入商場咧就有膠袋仔嘅，同埋要睇咧究竟我係咪好快又要再開遮。如果係可能我過一過個天橋，跟住我要再開遮嘅話咧，我都未必會咁好手尾去扎翻住佢，因為我扎得嚟。都已經到咗啦，係咪？咁但係都係嗰句啦，無論係拎住啲乜嘢都好啦，都要咧去睇下有冇阻住人哋啦，又或者會唔會整到人哋？特別係而家咧落雨天多咗，大家拎遮都要小心，盡量咧就挨近啲自己，咁啊個尾真係咧有尖端嘅位置。

0: 嘅话咧，就唔好真系打横拎啊！有啲唔系打横咁简单，有啲搭喺膊头噶，我唔知道你有冇见过。
1: 搭喺膊头，
0: 系啊，我系有见过搭喺膊头，跟住咧啊，我唔知佢系咪当系某啲嘅工具啦，又会勾啲袋啊喺后边啊，我都有见过嘅。咁但系唔单止系拎遮嘅，行路都要小心。有时见到大家未必提得到咁多拎遮嘅方法，可能有啲问题，大家就唔好靠咁近啦，费事咧阵间。真係得唔切制，唔小心嗨親撞親嘅話咧，係喎，受傷就大家都唔想見到啦。

打橫揸車前後擺，唔通擔車要考牌？

啱啱听过嘅呢一首有林忆莲同埋 Blue Jeans 合唱嘅《下雨天》啊，落雨嘅时候咧，真系好多嘢要注意噶，天雨路滑，又要睇路啦，又要小心其他人嘅遮啦，甚至乎咧系一啲嘅物品咧，其实都要留意噶。总之咧，万事小心就大家都开心啦。打电话嚟啦，18723121，我啦，加冕姐姐同埋小雪都喺度等紧大家嘅电话，期待同大家一齐倾偈。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香港仔华富昌专线小巴站星期二晚发生打斗，一名53岁女子死亡，警方拘捕一名50岁女子，将会暂控一项谋杀罪。警方前晚十点半接获打斗举报，到场之后发现那名53岁女子倒卧在华翠楼对出专线小巴站行人位置，送院之后证实死亡。警方兜截并且拘捕那名50岁女子，她承认曾经同死者打斗，警方说两人互不相识，当晚同时落车，死者怀疑不小心踩到被捕女子，她踩翻死者，两人推撞持续几分钟，被捕人涉嫌一度以双脚跪在死者腹部，双手握住对方颈部。警方说死者有精神病史，事发期间有其他乘客和途人经过，没人阻止，又说警方不排除有机会改变控罪。九只进入食肆的措施今日起推出，超过940间食肆容许食客带同九只入店。位于红磡的一间咖啡店在门外张贴食环署的海报，中英文写上欢迎狗狗等的字眼。店内较后的位置预留作宠物专区，提供宠物尿垫和湿纸巾等。负责人方小姐期望生意可以多3-5成，他们因应新措施增加一名员工，会在食客入座之前询问是否介意邻座有狗只。饮食界立法会议员梁俊说，申请修改牌照的后期多了中式食肆提出申请，有酒楼集团负责人期望吸引一些养狗的食客举办婚宴。医管局公布流动应用程式 HA 高的最新加强功能，包括一站式管理和预约申请医疗费用减免，以及足不出户申请医疗报告。新功能令到使用 HA 高的会员真正一键做到，更加有效管理个人和家人健康。医管局话，即日起 ，HA 高医疗费用援助一站通的医疗费用减免申请功能会进一步扩展。HA 高正式会员只要符合条件，就可以经 HA 高自助办理申请医疗费用减免同预约医务社会服务。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听日日间天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部分地区有烟霞，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稍后海有涌浪。展望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星期六海有涌浪，稍后至星期日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2-3日天气渐转不稳定。现在气温32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4,030点，跌169点，总成交金额3,772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36点，升6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398点，升459点。部分港股的造价，阿里巴巴108元，升5毫；盈富基金24.46，六跌2毫。腾讯控股469.6，跌9.2；智普2,032元，升207元；中芯国际83.55，升7.75；南方恒生科技4.64，冇升跌；恒生中国企业82.26，跌7.2；华虹宏力201.8，升15.7；小米集团25元，跌3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9，日元162.36，瑞士法郎0.807，加元1.419，人民币6.795， 英镑对美元 1.342， 欧元对美元 1.144， 澳元对美元 0.694，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74。 日经平均指数报 67,743 点，升924点，港金报38,450 元，升2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4,111.15 美元，卖出 4,112.35 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首先同你讲比较挤塞嘅地方啦，咁就系屯门公路。屯门公路有紧急路面维修噶，去元朗方向近安定村嘅中线系封闭咗，一带系挤塞，龙尾就分别排到去三城，同埋去到龙富路近住高尔夫球中心。隧道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另外西行过海的龙尾去到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车龙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桥面灯位。红隧的九龙入口主要是近住管道入口范围车多。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干诺道中天桥去文宝街方向稍为车多，龙尾是在顺德中心对开。另外香岛道去赤柱方向近深水湾道是车多的，龙尾是排到去苗中径。至于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段一段是慢车，龙尾果栏。广东道南行梳士巴利道断断续续车龙排到去中港城。还有就是加士居道天桥去加士居道去油麻地方向跟住拔萃女书院一段的车龙就排到去康庄道桥底。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咁就是干诺道中天桥啦。干诺道中天桥去湾仔方向，跟住林士街多层停车场是有坏车噶，慢线封闭咗，一带是慢车，龙尾喺顺德中心对开。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深圳湾公路下村桥面来回。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0: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老家伙。
4: 由张国立饰演的男主角萧长庆，为人老实，早年丧友，既要照顾自己屋企，还要接济外母一家，但依然尽心尽力。退休后与两位老友创办养老中心，为长者提供安享晚年的居所。
0: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三十一。
5: 冲啊！就快开波啦！
6: 讲还讲，你都要小心揸车噶。
5: 几讲都好。

0: 专心驾驶，保持安全车速，绝对唔会乌龙入错波嘅。
1: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完 ，Didi 提埋你啦。虽然睇波好开心，但系记住酒后驾驶后果严重，饮咗酒就唔好揸车啦。顾己及人，咁先系好心态出行嘛。连阿叔都赞好。
2: 终身学习，
3: 从不间断。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长进课程，
2: 逢星期一晚上八点，诗情歌意，潘少武、洪艺轩带你沉浸喺诗海之中，从乐韵领略歌中之意。
3: 八点半解密秦朝，冯天乐、黄好庭同你追寻秦朝兴亡谜底，揭示历史真相。
2: 即上 LTHK.HK 节目专页参阅课程讲义，
3: 诚邀你一同学习，
2: 一同进步。
4: 无论是晴天、阴天抑或下雨天，由而家到六点，吕文仪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5: 翻到嚟有你同行的时间啦！啊，今日嘅四点到六点，我都会喺度咧陪住大家噶。而家咧已经系下昼嘅四点四十分啦。现时室外嘅气温系32度，相对湿度咧71%。欢迎大家咧继续打电话嚟18723122。今日听电话嘅咧有加冕姐姐同埋我哋嘅实习生小雪啦。大家打电话嚟咧就会听到佢哋嘅声音。欢迎大家打电话嚟同我倾下偈啦。又或者揀翻首你哋中意听嘅歌，点翻俾咧你哋中意嘅嗰位朋友。好啦，呢、這个时间电话旁边咧就有阿全喺度啦。阿全你好，
6: 系啊，阿吕文你好，
5: 系
6: 吕文仪你好，
5: 你好啊，
6: 阿吕文仪你好啊，你好啊，
5: 你好，
6: 我成日听你做节目噶，
5: 多谢你支持，
6: 系系多谢多谢。我想问，我就想点首歌俾我哥哥，嚟紧呢个月份22日生日，
5: 系
6: 系，祝佢工作顺利啦，生活愉快啦，同埋将我屋企家人收听啦。
5: 好啊，生日嘅话咧，会唔会都有一个习惯，就系同哥哥食餐饭咁样庆祝噶？
6: 都会噶，都会噶，
5: 都会啊。咁啊，22号即系今日。9号啦，都距离仲有10几日嘅时间啦。有冇话会提前庆祝啊？定系中意正日嗰日庆祝啊？
6: 多数都系正日多啦，因为佢要翻工啊嘛，佢要翻工，所以就冇时间啦。都系我哋平时都系做生日啊，做节都系多数咧做正日嘅多噶。
5: 我又想问下啦，通常咧兄弟之间。展现呢、這、一个即系生日嘅祝福啦，系咪都系简单食餐饭讲声恭喜咁样？
6: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5: 会唔会准备蛋糕啊，或者系其他嘢送俾哥哥咁样？
6: 都会噶，都会噶，因为有阵时封我屋企人就封封大利是俾我哥啦。
5: 系
6: 系啊，有阵时唔知噶，有阵时封利是都成一，即系可唔可以讲啊？
5: 可以可以。
6: 1000元利是到啦。
5: 真系大利是啊，都几开心噶。等佢自己可以买自己中意嘅嘢，同埋红纸一封又有一个意思喺度啦，系嘛？
6: 系啊，系啊，系啊。
5: 就咁听咧，我觉得你同你哥哥嘅关系应该都系几好，可唔可以？即系都系由细嘅关系都系。
6: 佢好关心我嘅，佢又问下我身体点啊？有冇钱用啊？咁样。有咩身体唔舒服呢就去搵医生睇啊咁咯。即係大家即係兄弟互相关心咁咯。
5: 两个即係你同哥哥嗰个年龄会唔会话相差好远啊？
6: 唔会，佢大过我多嘅。
5: 大你好多嘅。
6: 係啊係啊係。
5: 有冇5、6年？
6: 都差唔多啦。
5: 咁所以佢就特别照顾你啦係咪？
6: 係啊係啊，因为佢要翻工啦，咁有阵时又要出去翻工，咁多数都会问声你够唔够钱用啊？
5: 哦，
6: 系啊系啊，
5: 手足之情真系有时候可能系喺平时嘅沟通上面睇得到，你哋两个都系好关心对方。
6: 系啊系啊，佢即系咧就妈妈咧就走咗啦。妈妈走咗啦。咁剩得我 同我哥哥咯，就相依为命咯。
5: 长兄就为父啦，咁你都好锡佢啦，即系一到生日一定会同佢去庆祝啦，系咪？
6: 系啊，系啊，系啊。
5: 有冇记得你哋两兄弟啊成长嘅过程入边，令到你最深刻嘅事系咩事啊？
6: 佢成日见到我喊咯，细个嗰阵时，即系喊啊，又俾人虾咁样，俾人虾。
5: 哦，佢就系帮你出头嗰个啦。
6: 系啦，系啦，系啦。佢话喂，你做咩喊啊？唔好理人哋啦，你理人哋做咩啫？唔好翻嚟啊，翻嚟屋企啊，唔好喊啊。咁我话又唔好同人哋聊是斗非啊。唔好讲人哋是非咁样，自己顾住自己先啦、啊，唔好理咁多嘢咁样。
5: 咁喺成长嘅过程中，我谂哥哥讲嘅说话都几有影响力，都影响你几大、哦。
6: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我即系我。即系同我两个哥哥，我有个哥哥啦，就我阿妈就走咗啦。剩得我哋两兄弟嘅相依即系相依为命咯。都系冇噶啦，系咁噶啦，做人就系咁噶啦。
5: 但系而家系咪同哥哥一齐住噶？
6: 系啊，系啊，系啊。
5: 啊，咁其实每日都可以表达呢一份嘅爱意，不过生日就特别要表示一下啦。
6: 系啊，佢知道我咩？佢知道我，佢即系佢话我即系。知道佢生日，佢唔知几开心。
5: 系啊，有时候咧，唔一定话要特别庆祝啦。又或者系要做啲乜嘢？你记得佢嘅生日，简单讲一句生日快乐，有呢份心意咧，其实接收嘅嗰个人就已经系好开心、好感动噶啦。
6: 系啊，系啊，系、希望佢身体健康啦。工作顺利啦，咁样咯。
5: 好啊，今日都拣咗首歌啦，拣咗首韦秀娴嘅《一水隔天涯》送俾哥哥，系咪？
6: 系啊系啊系啊，
5: 好啦，
6: 呢首歌好耐噶啦，又即系我个哥哥又好中意听，又佢又好中意睇呢套电影，咁趁咁得闲啊，咁啊又佢又中意听呢首歌，咁咪打个电话嚟点唱呢首歌咯。
5: 好啊，记得佢叫翻佢重温翻个节目，听翻你拣嘅呢首歌送俾佢，好冇？
6: 好啊，好啊，多谢晒你。
5: 多谢你阿全，多谢晒你。拜拜。
6: 拜拜，拜拜。

0: 将呢首《韦秀娴一水隔天涯》送俾阿全嘅哥哥，祝佢生日快乐。如果你都有一啲嘅生日点唱啦，又或者其他点唱，都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12，拣翻首歌送翻俾佢啊！好，电话旁边咧有阿娴喺度啊，娴姐你好，
1: 你好，我系阿娴啊，
0: 阿娴你好啊，
1: 系，
0: 今日打嚟有冇话想同我倾啲咩咧？
1: 冇啊，我主要呢排咧，个手机收唔到你哋第五台，我好猛整咯。
0: 哦，即系听唔到收音机系咪啊？
1: 系啊，听唔到啊，想你正话做节目，我想重播都唔得咯。
0: 嗯，我想问一下咧，你个手机系用咩嘅方式去听噶？系应用程式嚟噶系咪啊？
1: 系啊，你哋嘅 Apps 啊嘛，我不嬲都听开噶。
0: 系，我哋咧有几个应用程式噶、哦，你系下载咗边一个呢？
1: 我就咁 RTHK 咋？
0: 就咁 RTHK 系咪啊？嗯，咁、
1: 啊、
0: 你可以试下咧下载多个版本啊，叫做 RTHK 嘅随身版。
1: 随身版
0: 系啦，除咗
1: 嗰个 store app 嗰度冇喎，
0: 有嘅有嘅，你试下搜寻下嗱 ，RTHK 就系大街嘅英文字啦，随身版随就系随意个意啦，身系身体个身啦，版就系版本个版啦，你试下下载呢一个咧，个版面咧就简单啲嘅，因为佢可以直接揿直播，即系你只要入咗个应用程式啦，就可以直接揿直播，咁就听得到噶啦。
1: 哦，咁仲可以重播噶啦？
0: 有啊，佢隔篱都有写住重温两个字，佢好得几个掣噶咋。
1: 哦，咁我一阵间试下。
0: 系啦，如果另外即系你平时听开一个唔得嘅，咁你又试下听另外一个咯。咁嘅话就多啲机会可以听得到啦，就唔怕一个我哋嘅应用程式唔运作到，你就完全听唔到咁样啦。
1: 系咯，系嘛？呢两日好猛整咯，
0: 唔使猛整，系好好啊！你又打电话上到嚟，系咪？咁我又可以教你试下下载另外一个。嗱，佢呢一个咧就系红红地、紫紫地色嘅。
1: 系，
0: 嗯，你又试下呢一个，可能咧啊，收咗线之后啦，你又下载啦，可能都系几分钟嘅事啦。咁啊，跟住咧，五点钟打后，你就可以听翻个节目啦。
1: 唉、哎，好啊，多谢你啊。咁、啊、我顺便点唱俾我自己听。
0: 哦，好啊，梗系好咯。
1: 系因为我生日啊嘛，
0: 几时生日啊？星期日啊？
1: 系啊。
0: 哦，都系七月之星嚟噶、哦，
1: 系
0: 好啊！先祝你生日快乐，日日都开开心心。最紧要咧就系、是，系、哎、啊，大家都开心，日日都可以听到咧诶、香港电台嘅节目，咁就开心啦，系嘛？
1: 系啊，
0: 咁有冇话
1: 嗯
0: 星期日有冇话谂住点样庆祝啊？
1: 去食日本嘢。
0: 哦，系屋企人帮你、安排嘅，定还是系你自己中意食噶？
1: 我冇所谓嘅，系屋企人安排啫。
0: 嗯，但系咧，有时候咧都讲嘅，即系有好多生冷嘢噶嘛，咁啊尽量少食就多滋味咯。
1: 系啊，呢啲天气啊嘛。
0: 嗯，但系咧有好多熟食都系好好食嘅，到时就同屋企人一齐去慢慢享受下呢一餐嘅生日饭啦。
1: 好啊，多谢啊，多谢、啊。
0: 唔系都系每一年都会同你去食餐饭庆祝咁样嘅。
1: 系啊，系 啊,
0: 啊。好好啊，呢餐饭有边个陪你食啊？
1: 我啲姨甥啊、侄仔啊，因为我系单身嘅。
0: 嗯，但系都系好热闹啊！有埋小朋友一齐陪你。
1: 系啊，都唔系小朋友噶啦，好大朋友嚟噶啦。
0: 即系侄仔都唔细啦，系嘛？但系都系热闹开心，咁希望你嗰日就食得高兴啦。咁你呢两日都冇得听收音机，有咩做啊？解闷啊？
1: 咁咪就话猛整啦，咪出去行下咯，行下街咯。
0: 哦，你而家喺条街度？
1: 系啊，你听到啲巴士声？
0: 我都有听到一啲嘅杂音、哦。
1: 系啊，我等紧车嘛。
0: 哦，但系要万事小心、哦。
1: 啊，好啊，多谢多谢。
0: 千祈唔好一路听电话或者一路听收音机，跟住就过马路、哦。
1: 嗱、啊，你一阵间播歌，我唔收线啊，我要听到你嗰首歌。
0: 啊，
1: 冇得听啊。
0: 好啊，咁我叫同事就唔好收线住，咁啊等你听埋首歌先。好
1: 啊，好啊，好啊，
0: 好啦、啊，我知道你中意芬妮姐姐嘅歌系咪啊？

0: 系啊。
1: 有冇话中意边一首啊？
0: 我随你哋拣到边首就边首咯。
1: 咁我梗系要听咧佢一首好经典嘅《每当变幻时》啦，系嘛？
0: 好啊。
1: 咁我哋就将呢首歌送俾你啦。咁亦都祝你星期日生日快乐。
0: 好，多谢。
1: 咁问你自己就快啲一阵间，可能上咗巴士就试下下载我哋嘅应用程式啦。跟住咧就有任何嘅问题嘅话咧，呢、这个唔得就听下一个咯。
0: 好啦，
1: 好啦，多谢你啊，多谢你，小心吓，拜拜。

芬妮姐姐嘅《每当变幻时》啊，呢首歌咧啊，每一次旋律一响起嘅时间咧，都会令到人哋咧谂翻起以前嘅事，系一首咧好好听嘅经典歌曲。咁阿娴咧啱啱就听完呢首歌啦，希望你可以快啲下载翻啊呢一个 RTHK 我哋香港电台嘅应用程式，听翻咧你想听嘅部分，重温翻你想听嘅节目啦。咁啊，既然咧家咧都提提你个天气啦，因为本港地区今晚同埋听日嘅天气预测咧，早晚部分时间就多云，有一两阵嘅骤雨，最低气温咧大概系28度啊。听日日间天气咧就天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咧就大概系33度，新界咧就再高2-3度，部分地区有烟霞，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稍后咧可有涌浪。展望周末期间，部分地区咧系极端酷热啊，但系咧亦都有一两阵嘅骤雨。星期六可有涌浪，稍后咧至到星期日初时离岸风势咧就较大，随后2-3日嘅天气咧渐转就唔稳定。啊，现时室外嘅气温系31度，相对湿度咧72%，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2至3，健康风险咧属于低嘅，紫外线指数咧系3，强度咧属于中嘅。最近啲天气咧真系一时晴就一时。

雨，一时咧就好大太阳啦，大家唔知道有冇带遮啦、带定水啦、太阳眼镜嗰啲出街啦，否则嘅话咧都真系几晒，望路嘅时间咧都会残亲只眼仔，几辛苦。有时咧又好大雨，落雨太大，行路又系唔方便，攞住把遮啊，只脚又会湿晒。有时咧加埋啲风嘅时间咧，真系会担住把遮咧，个人都会湿噶。所以有时候太热啦，或者系太大雨啦，可能都未必适合大家咧出街去行逛啦，或者去四周围走下，咁啊留喺屋企啊等一等，天气好少少啦，又冇咁热，又冇咁大雨嘅时候先出街，因为最紧要咧安全系最紧要噶嘛，同埋无论天晴又好，落雨都好，有时带定把缩骨遮旁身咧，都系一件好嘅习惯嚟噶。咁嘅话，落雨又可以避雨，太阳大又可以遮太阳，一举两得。你话把遮系咪好实用咧？打电话嚟啦，1872312，我喺度等紧大家，期待一阵间同大家倾下偈。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香港仔华富昌专线小巴站星期二晚发生打斗，一名53岁女子死亡，警方拘捕一名50岁女子，将会暂控一项谋杀罪。警方前晚十点半接获打斗举报，到场之后发现那名53岁女子倒卧在华翠楼对出专线小巴站行人位置，送院之后证实死亡。警方兜截并且拘捕那名50岁女子，她承认曾经同死者打斗。警方说两人互不相识，当晚同时落车，死者怀疑不小心踩到被捕女子，她踩翻死者，两人推撞持续几分钟。被捕人涉嫌一度以双脚跪在死者腹部，双手握住对方颈部。警方说死者有精神病史，事发期间有其他乘客和途人经过，没有人阻止，又说警方不排除有机会改变控罪。医管局公布流动应用程式 HA Go 的最新加强功能，包括一站式管理和预约申请医疗费用减免，以及足不出户申请医疗报告。新功能令到使用 HA Go 的会员真正一按做到，更加有效管理个人和家人健康。医管局说，即日起 HA Go 医疗费用援助一站通的医疗费用减免申请功能会进一步扩展，HA Go 正式会员只要符合条件，就可以经 HA Go 自助办理申请医疗费用减免和预约医务社会服务。在北京，国防部发言人陈希表示，广西、湖北和甘肃等地近日因为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库溃坝、山泥倾泻等的灾情，截至目前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出动2400多人、70多艘舟艇、260多台车辆和工程器械，以及5500多名民兵协助地方转移民众、加固堤坝、转运物资和清淤排涝等。陈希说，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任务部队正是在防汛救灾一线奋战，在风雨之中全力守护民众生命财产安全。超强台风巴威逼近台湾，当地气象部门发布海上台风警报，预料听日清晨发布陆上警报。气象部门指巴威的范围非常大，大致移向台湾北部近海，预计听晚至星期六的影响最剧烈。内地中央气象台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巴威将会在星期六日间以超强台风或者强台风级别登陆或者擦过台湾本岛北部，然后靠近福建中部至浙江南部，晚上在福建、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登陆，之后继续向西北移动，逐渐减弱。国家应急管理部召开会议，指巴威正是逼近中国东部沿海，多地将会出现。

0: 十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十八公里，移向台湾以东海域，随后掠过台湾以北，靠近浙江南部至福建北部一带。预测本港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廿八度。听日日间天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三十三度，新界再高两三度。部分地区有烟霞，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稍后海有涌浪。展望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星期六海有涌浪，稍后至星期日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依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4,030点，跌169点，总成交金额3,772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36点，升6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398点，升459点。部分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108蚊，升5毫；盈富基金24.4毫，六跌2毫。腾讯控股469.6，六跌9.2；智普2,032蚊，升207蚊；中芯国际83.5毫，升7.75毫；南方恒生科技4.64，冇升跌；恒生中国企业82.2毫，六跌7.2；华虹宏力201.8，升15.7；小米集团25蚊，跌3毫。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8，英镑10.515，瑞士法郎9.713，澳元5.438，加元5.525，新西兰元4.495，欧元8.9585。每百日元对港元4.82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679。日经平均指数报67,743点，升924点。港金报38,450蚊，升2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07.79美元，卖出4,108.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啊，港岛干诺道中天桥去湾仔方向近林士街多层停车场的坏车已经离开了，一带仍然是比较车多，龙尾近上环消防局，车龙有待消散。另外，屯门公路的紧急路面维修仲是进行紧噶，去元朗方向近安定村的中线封闭，车龙排到去海景花园，同埋去到龙富路近住高尔夫球中心。另外喺九龙啦，慈云山有水管急修，慈云山道上行近住慈文村的慢线是封闭的，车辆禁止左转惠华街，多条去慈云山方向的巴士路线都需要改道行驶，乘客请留意。隧道方面，告士打道东行去洪水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的车龙去到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去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马会大楼对开，洪隧的九龙入口车龙去到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港岛方面下角道左转红棉路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电信大厦，九龙方面弥敦道南行梳士巴利道稍为慢车，龙尾去到加拿分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是慢车，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清水湾道郑直之去大清，渡船街登打士街去美孚，和深圳湾公路下村桥面来回。最后驾驶人士要留意今晚日落时间是晚上的7:11，听朝日出时间是早上的5:46。依照法例规定，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4: 以下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海南岛

0: 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在下午四点，超强台风巴威集结在北纬 18.7 度、东经129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185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台湾以东海域，随后掠过台湾以北，靠近浙江南部至福建北部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四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西南风四级，后转吹北至西北风达七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汕尾以南吹西南风四级，后转吹北至西北风达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南风四至五级，渐转吹西至西南风达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西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东部吹西北风达七级，东部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南风一级，能见度50公里或以上，汕头吹西南风二级，能见度30公里，和茅洲吹东南偏南风二级，澳门吹东南偏南风二级，能见度45公里，西沙吹西南风三级，能见度18公里。这一节环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3: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4: 间公司说请我做雇员定自雇好呢？唔通择眼仔决定？
5: 系雇员定自雇要考虑好多因素，包括劳工权益，唔系雇主话晒事，应由双方协定。
4: 签约前我要搞清楚身份同权益先。
5: 雇主唔可以单方面将雇员转为自雇，雇员唔同意系有权拒绝噶。如果雇员得唔到法定应有权益，可以打劳工处投诉热线2815-2200。
6: 无论系晴天、阴天抑或下雨天，由而家到六点，吕文仪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0: 嚟有你同行嘅时间啦，而家咧系下昼嘅5:13啊，现时室外气温系31度，相对湿度咧74%啊。最近出街嘅时候咧，唔单止大遮，我都咧会习惯性带多件外套，因为出入冷气嘅地方咧都几大噶，同埋有时候咧突然间阴天咧都会发现有啲凉风，个人咧都会觉得有啲冻，所以啊出街而家好多嘢要带啊，大家亦都咧可以带个大啲嘅袋啦，咁啊装晒自己需要嘅物品，咁嘅话咧就万无一失啦。欢迎大家继续打电话嚟啊，电话号码1872312，我哋咧继续喺度等紧大家嘅电话，期待咧继续同大家倾偈噶。好啦，电话旁边有阿娇姐喺度，娇姐你好，
1: 你好，
0: 你好啊，你今日有冇话有啲乜嘢想同我分享啊？
1: 今日咧就我女婿生日。
0: 祝佢生日快乐。
1: 系啦，祝佢生日快乐。
0: 好啊。
1: 6月19号咧，我个仔生日嘅。
0: 系。
1: 跟住咧，9月6号咧就我生日啦。
0: 9月6号就你生日啦。
1: 系啦，我想点唱？即系我讲系我阻唔阻你噶？
0: 唔阻。
1: 因为咧，我咧对好似对唔住两个仔女咁噶。
0: 点解啊？
1: 因为咧，为咗揾食啦，即系我喺长洲就搬上去天水为止，咁咧就搬上天水为止咧，我就唔识字啊，即系揾工好困难，咁就入咗地盘度，入咗地盘度咧，好辛苦，好辛苦，
0: 非常之
1: 辛苦，咁咧就做咧就我个仔话我佢话妈咪你都要抽啲时间出嚟要陪下我哋两个啦，但系真系冇能力啦，又要搬楼啦，
0: 系
1: 啊，咁我觉得佢讲过一句说话，我永远都喺心里边。佢话你都唔都要顾住我哋噶乜乜噶咁，但系真系呢句说话系。丢咗我20多年，即系喺个心里边积咗20多年，咁我日地盘做咧做得好辛苦啦，咁唉好夜放工啦，又好早3:00多起身做三工，有时就12点或者10:00先翻到屋企，
0: 系
1: 咁样好似照顾唔到佢咯，但系佢两个好叻嘅，阿哥就照顾佢一齐翻嗰间学校。咁样就捱到今时今日，退咗休咯。
0: 听得出呢件事咧，摆咗喺你心入边好耐啊。
1: 系啊。
0: 系咪啊？
1: 系啊。
0: 但系我首先咧，我要即系俾个赞你先啊，娇姐，你咧好努力啊！地盘嘅工作真系唔系个个可以做得到噶，男士们去做。都觉得好辛苦，更何况一个女士系咪？
1: 系咯，
0: 日晒雨淋，再加埋都系啲体力活，即系要搬搬抬抬嘅工作，系咪啊？
1: 系啊，
0: 所以我觉得其实你系好厉害嘅，你真系一个我哋叫做英雄妈妈，即系为咗对仔女。其实咧，以前细个有时有啲位置咧，你又唔好怪佢哋。童言咧就无忌，喺佢哋心目中，佢哋会觉得妈妈嘅陪伴系好紧要嘅，佢哋唔会谂柴米油盐啱唔啱，亦都唔会谂今晚有啲咩食，或者系会唔会饿亲，有冇阿姐头，佢只会觉得佢想妈妈去陪佢多啲。咁所以而家嘅教育上面就更加系啦，好着重一个亲子嘅陪伴啦。咁但系有时候生活所逼。你都冇办法噶嘛，系咪？你都系想佢哋生活得好啲。头先你都讲想佢哋有一个好嘅阿姐头啦，系咪？都为呢一方面而努力啦。同时间都想佢哋三餐温饱啦，呢个都系好重要。咁我谂咧，有机会嘅话，你试下同仔仔同埋女女啊嘛，系咪？一仔一女，阿哥哥妹妹，咁就同佢倾下。我觉得咧呢样嘢摆咗喺个心度太耐啦，佢哋以前细个嗰句说话，可能呢一刻佢哋未必会记得添嘅，但系嗰刻佢就伤咗你嘅心，或者系令到你记住，直至到而家 系咪？我觉得你应该试下解开你即系当年嘅嗰个心结，揾佢哋倾下偈啊。其实咧，而家嘅佢哋你都识讲啦，都出晒身啦，系咪？啊，都即系做咗咁耐嘢啦。其实佢哋好明白你噶啦。到你讲翻俾佢听嘅时候，其实原来佢哋而家嘅谂法，佢可能都同我一样，好感激你，系咪？
1: 我系挨到咧，
0: 系啊。
1: 要睇精神科咯，我而家都食紧精神科药咯。
0: 即系压力都系好大，系咪？
1: 压力大，同埋咧，而家咧两个仔都出过身啦，一个咧就喺酒店做啦，都 OK， 都好乖，
0: 都系叻仔叻女啦，
1: 好锡我哋嘅。啊，个女咧就又有嘢做啦，结咗婚啦，
0: 系。
1: 跟住我先生同我而家退咗休，两个都系做地盘嘅，系咁不停咁捱噶啦，捱到而家就退休，好开心咯！而家好开心，
0: 而家就系响。

0: 呢个仔女落嘅时间咯。但系我就会谂啊，你话你头先本身嗰个情绪啊，已经
1: 系啊，
0: 系啊，有啲问题出现啦，要食药啦。咁啊，呢啲心
1: 结廿几年啦，
0: 系呢啲心结位真系试下同仔仔女女又坐低倾下。以前细个佢哋唔懂事啊，讲嘢又未必会就住你嘅谂法，或者系就住你嘅情绪去讲。有时真系冲口而出嘅啫，但系咧。冲口而出嘅说话咧，系最伤人噶。
1: 嗯，
0: 系咪啊？系啊，好多时候都系咁，但系佢哋只系将佢最内心嗰样嘢表达咗出嚟。但系呢一刻，我相信都大个啦，做紧嘢。你试下同佢哋倾，佢哋会明白。同埋你话翻俾佢听，你个心结喺边度？话即系又唔系一定好严肃咁样倾嘅，就话啊仔仔，你当年啊讲过呢句说话，就唔使咁样讲嘅。可能就
1: 有我即系咧，我间中都会讲翻以前啲嘢，佢都会肯听我。
0: 系咪啊？即系闲话家常，咁你可以直头表达埋你嘅情绪俾佢听，就话俾佢听，系你唔系净系讲以前嘅事，系将你嗰个情绪讲埋俾佢听。例如系话啊，仔仔啊，其实咧当年咧，妈妈即系都挨得好辛苦啦，咁嗰阵时我都知道自己好少时间陪你哋，所以我都觉得啊，趁住而家我有能力可以多啲时间，都想陪你哋多啲。但我记得以前你讲过一句说话，就话啊，要多啲时间陪你哋。一句好怪责嘅说话，其实妈妈到而家都好唔舒服个心。咁其实呢佢係呀，佢听完之后呢可能佢都会唔记得咗呢句说话，佢会反而同你讲返对唔住啦。又或者可能係第二个反应，就係话啊係呀，嗰时都会觉得你陪得佢唔够啦。或者就住呢件事，佢又可能同你分享少少佢而家嘅感受，你个人又会舒服啲嘅。但你要话俾佢听啦。
1: 佢咧就
0: 带
1: 我去
0: 旅行
1: 咯，我咯
0: 系咯，佢而家几锡你，即系代表佢知你嘅辛苦咯。
1: 系佢会好锡我咯，有阵时啊带我去日本啊、台湾啊，去下咁样咯。
0: 你睇下几开心，
1: 系啊，而家好开心咯，我就可以打上嚟讲啊。
0: 系啊，但系佢你呢个嘅心结真系要靠你哋两个之间沟通，靠佢把口讲出嚟，佢点样去睇翻呢件事情。咁你就会解得开噶啦。有时你会觉得佢而家对你好好，你都会有种愧疚嘅心，就因为当年陪得佢唔够多嘛。
1: 系啊，
0: 再加埋佢嗰句无心之失嘅，系嘛？再加埋佢一句无心之失嘅说话，你就记到而家啦。所以你一定要摊开同佢讲。我相信咧，当中唔会有一啲咩争拗嘅，但系讲出嚟系啊，大家就会舒服，因为我听得出仔仔都系好锡你。
1: 系好
0: 食，
1: 好
0: 食。系啊，试下拎出嚟倾下，倾多啲都系件好事。唔系净系讲件事啊，要讲出你嘅心情啊，即系佢讲嗰句说话，究竟令到你有啲咩谂法？呢样嘢都系好紧要。
1: 系咯，同埋我点埋俾我老公听。
0: 好啊，
1: 身体健康。
0: 好啊，你哋女婿又生日啦，老公又好锡你系嘛？
1: 系啊，系啊，系。
0: 又讲下佢有点锡你先。
1: 喺我身边听住。
0: 哦，佢喺你隔篱啊？
1: 系。
0: 啊嬌姐的丈夫想不需要又點唱兩句啊？
1: 爸爸你放咗小句
0: 係咯，
1: 唔使喎，唔使啊，八走
0: 八走，
1: 唔該你啊，
0: 好啊，你話佢好錫你，
1: 我或者上網俾翻個女聽得唔得㗎？
0: 可以啊，頭先都有教大家上翻去咧，香港電台嘅網站，又或者下載翻 RTHK 嘅應用程式。
1: 哦，因为我即系啱啱识开呢个电视电台，我个仔同我share埋俾我，我好想同你哋讲嘢，但系我又唔够胆啊，咁样
0: 啊，下次有机会佢哋又可以打电话上嚟，可能佢听完你咁讲之后，佢又想回应一下你咧，透过大气电波又点翻首歌俾你咧，系咪？
1: 好啊，好啊，唔该你，我而家去食饭啦，我女婿生日啊，
0: 同
1: 亲家食饭。
0: 好啦，咁你哋又食得开心啲，再一次祝你女婿啦，祝你自己啦，同埋祝阿仔仔啦生日快乐，日日都开心。记得要同仔仔倾呢件事，唔好自己屈住喺个心度，知唔知道？
1: 嗯，好，知道。
0: 好啦，好啦，拜拜。今日咧，阿嬌姐就点咗一首咧陈百强嘅《念亲人》。啊，讲到亲情嘅话，呢首歌真系好啱大家听。

陈百强的念亲恩送给娇姐，亦都咧将呢首歌送给你啦，送给你生日的女婿啦，同埋仔仔啦。咁啊，祝佢哋咧亦都系生日快乐啦，日日都开心。有好多时候咧，我哋都会有唔同嘅心结积咗喺个心入边嘅。可能系因为某啲人讲嘅某啲嘅说话，或者系某啲人做过嘅某啲嘅事情。咁如果嗰件事咧摆喺个心度好耐，积住咧，当你每一次谂起，你都会觉得好唔开心。但其实咧，解开呢啲心结咧系有方法嘅。首先第一件事系可以试下面对佢先。例如，如果你知道嗰件事情系因乜嘢人去讲啦，又或者系因咩人去做嘅话咧，试下同嗰个人去沟通一下，即系正如阿娇姐你嘅情况，不如试下又同仔仔去沟通一下，可能咧亦都可以帮助到你解开呢一个嘅心结。咁有时系一啲嘅行为嘅话咧，咁可能就要去揾翻嗰个人啦，去沟通究竟呢件事情可唔可以唔好再做啦？又或者系试下做呢件事，令到会有一啲开心嘅画面出现翻。曾经咧都有试过咧，就系去一个嘅公园嘅地方啦，咁同屋企人可能有啲嘅拗叫啦，咁每一次去亲公园咧，都会谂翻起唔开心嘅事情，咁每一次都会谂，咁不如就唔好去啦，或者唔好做啦。但有时候只要喺同一个地方创造翻一啲开心嘅回忆，或者系一啲开心嘅画面嘅话咧，咁自然就可以盖过翻一啲唔开心嘅事情。咁当下次再去嘅时间，你嘅脑海入边就会谂翻起一啲开心嘅嘢。呢个都系我曾经即系试过嘅一个方法啦。大家亦都可以谂下，会唔会有啲嘅说话令到你唔开心？

就找个人去沟通下。有些事情在某些地方做过是不开心的。咁啊，又试下去翻嗰个地方，克服下佢，做翻啲自己开心嘅嘢。最紧要系乜嘢啊？讲到尾都系要令到自己开开心心。而而家呢一刻，你感受到生活，感受到开心嘅话，不妨将呢一刻嘅感觉记录低。唔开心嘅过往，唔开心嘅以前嘅事情，不如试下忘记咗佢啦。啊，有咩可以开心啊？打电话嚟啦，电话号码1872312，等我同你倾下偈，将啲唔开心嘅嘢放低喺度。然之后呢将啲开心嘅嘢收咗线之后就可以带走佢啦。1872312继续等緊大家电话。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5: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决定以先建站后建楼模式推展白石角车站发展项目，并将一幅主要是较大运动中心的白石角用地，以及一幅马鞍山大水坑的用地，以物业发展权模式批予港铁作私人住宅发展，为白石角项目融资。白石角车站建造工程预期2028年下半年动工，并且在2033年或者之前开通。建楼工程就最快在2031年起陆续开始。发展局话，白石角项目包括兴建白石角车站、重置较大运动中心和提升当区因而已发展所需的基建设施。港铁会致力先重置较大运动中心。首批获准食肆今日起可容许顾客携带狗只进入。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下昼到西九文化区的食肆了解新措施实施首日情况，期间同餐厅负责人同食客交流。谢展环话：睇到带狗只的顾客积极配合，餐厅在卫生配套和座位安排方面都做足准备，认为今次是很难得的突破和新的做法，逐步迈向人宠共融，是现代社会前进其中一个方向。政府会密切留意首阶段运作的情况，并同业界保持紧密的沟通，按需要会优化安排。警务处处长周一鸣表示，现今科技急速发展，消费平台和渠道五花八门，加上各种电子支付工具带来的便利，稍有不慎容易堕入消费陷阱和骗局。消委会和教育局合办第三届智醒消费学堂举行颁奖典礼，嘉许在宣扬消费者正确权益之中表现优秀的学校和学生。周一鸣致辞的时候说，这次活动有助年轻人及早建立正确消费价值观和行为，避免陷入冲动消费的陷阱，亦都引导年轻人实践绿色低碳消费和关怀社区的消费模式。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听日间天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稍后地区有烟霞，系新界系再高2-3度，部分地区有烟霞，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稍后海有涌浪。展望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系亦都有一两阵骤雨。星期六海有涌浪，稍后至星期日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2-3日天气渐转唔稳定。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vin 首先提翻你啦，观塘道天桥去旺角方向，跟住牛头角港铁站嘅慢线系有交通意外噶，经过朋友请加倍小心啦。至于喺屯门公路嘅路面急修啦，仍然系进行紧噶，咁就系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跟住安定村中线封闭，龙尾系排到接近哈罗国际学校。至于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车龙咧就排到去龙富路，接近高尔夫球中心。隧道情况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车龙排到华润大厦，西行过海龙尾上桥位，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

0: 就百德新街。另外，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排到接近马会大楼。红隧嘅九龙入口龙尾喺理工大学对出。另外咧，喺秀茂坪道去顺利村方向，近住晓光街回旋处比较挤塞噶，影响到将军澳道上行慢车，龙尾去到东九龙政府合署。路面情况喺九龙区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比较车多。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中港城；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啦，龙尾就加拿分道。在新界区，荃湾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永德利广场慢车，反方向去屯门近住葵涌公园都车多少少。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屯兴路一段车多，龙尾在新墟。至于明琴路去宝田村方向，就近住宣道中学车多。后些少龙门路近住湖翠路一段亦都车多。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深圳湾公路下村桥面来回方向、渡船街灯打士街方向美孚、清水湾道郑直之去大清。最后是有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以蔬菜代替100克肉，每餐最多可以减约大约 1.6 公斤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记住减碳好习惯。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3: 全球童声，华语流行歌曲最前线，我是吉吉周吉佩。
2: 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携手打造
4: 全球华语。

0: 量，讲香港音乐，听尽广东流行乐坛最新资讯。港台电视31，港乐港乐。今个星期主角是
1: 何雁诗，运动员、歌手、体育节目主持。何雁诗积极扮演多重身份，他会分享当中的心路历程。
0: 星期日晚7:30，港台电视31。律政新人变身律师楼合伙人，
1: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0: 延续上季故事，三位主角罗英子、邱华、夏书竟遭律师楼突然解雇，唯有合组公司共度患难，共同成长。
1: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0: 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2: 无论是晴天、阴天抑或下雨天，由而家到6点，吕文仪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3: 翻到嚟有你同行嘅时间啦，而家系下昼嘅5:37，现时室外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76%啊。仲收听紧有你同行嘅咁多位，呢、這个时间咧可以继续打电话嚟18723112，留低你哋嘅名，留低你哋嘅电话，亦都可以咧留低你哋嘅资讯，将你哋开心唔开心嘅咧都可以讲俾我哋听噶。电话旁边咧有阿周太喺度啊，周太你好。
4: 你好啊，我首先咧好挂住阿小生啊，另外咧我又好觉得你啦、文仪啦，同埋嗰个周锦贤啊，你两个咧都做得好好啊，好负责任啊。咁我咧就今日打嚟咧，就有一件好唔开心嘅事。
3: 系
4: 我爸爸咧94岁噶啦，我咧70几岁，喺我哋嗰个年代有书读。仲有補習老師是應該覺得很幸福，但我細佬一啲都不感恩，一啲都不感恩。我爸爸在6月8日入了醫院，第二日他就告訴我們不准我爸爸回，因為我爸爸就跟他住的，跟我弟弟住。我弟弟環境比較好，有工人有房給我爸爸住。當然來

0: 讲相处好同住难，帮我爸爸妈妈年轻嘅时候系帮佢凑小朋友，帮佢照顾家务。虽然佢都有工人，但系你初环境唔好嘅时候，我爸爸妈妈系曾经帮过你，但系佢而家一啲都唔感恩，就咁撇咗我爸爸喺医院一声不响。我话既然你唔照顾我爸爸，你俾我爸爸出咗院住一段时间，等我揾到老人院啦，先至接我爸爸走啦。我唔会让我爸爸留喺你屋企赖死噶。但系佢都唔容忍我哋咁做，叫工人唔好开门俾我爸爸。你谂下，你喺嗰个年代咁艰难嘅日子，我爸爸都供书教学，请补习老师帮你补习。我做女嘅冇书读噶，冇书读要出嚟做嘢，你何必要行到咁绝情呢？虽然我爸爸好衰，衰到不得了，你都唔可以咁做，你一点情都唔会谂噶。所以我向你数下苦嘅账。
1: 我明白啊，周太，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我亦都未必可以俾到好多意见，因为始终我唔知道，仔仔同埋爸爸之间嘅相处有啲乜嘢嘅故事，系咪？亦都唔知究竟喺成长嘅过程入边，究竟爸爸又同仔仔之间又系点样？咁所以我觉得一样嘢嘅，我哋可以做到嘅系以你女女嘅身份，你可以做到几多少你就尽力做咯。弟弟嗰个状况作为家姐未必管到。佢点样表达佢自己嘅孝心，又或者佢点样表达呢件事情，我哋又未必可以干预得到。即係学你话斋，我都冇理由攞把刀扛住佢叫佢孝顺爸爸㗎嘛，啱唔啱？咁所以我明白你见到嘅嗰份痛心。如果他日我弟弟对住我妈妈都系咁嘅话，我都会觉得唉，呢个细路真系令人好激心啊，咁样，同埋会好伤心。但系我另外一个角度去諗就系、是、咁而家可以做到啲乜嘢呢？学你咁样讲，未必你可以亲自照顾到爸爸啦，因为你都70几岁啦，啱啱。咁就睇睇可能一啲嘅院舍係適合爸爸嘅，呢个係你作为女女可以略尽绵力即係、就是、做到嘅一件事情，咁就尽力去做咗呢一件事情囉。
0: 係呀，我都係咁諗。我去探我爸爸，我爸爸呢佢都好睇得开，佢都好明白。但佢话你哋一定要嚟探我，我话你放心啦，我点艰难我都会嚟探你嘅。你谂下喺嗰个年代咁艰难，爸爸都俾你读书，仲请补习老师俾你。你但算爸爸点唔好，你都唔可以一声不响就放佢喺医院，连一个钟头嘅时间都唔俾爸爸，仲吩咐工人唔好开门俾佢。你有咩嘢？爸爸做得不好，大家坐低，大家讲得清清楚楚，
1: 是
0: 不是？你不照顾爸爸不紧要，我哋做得几多就得几多，你不可以就咁劈咗佢喺度，乜都唔理，又唔去探佢，又唔理佢，当佢隐形。爸爸点唔好都养大你啊！而家咧，我唯有就揾社工帮手，因为我都老啦，我又老又冇钱，又冇工做，有咩办法可以照顾呢个老人家呢？你有钱有工人，你多少都出啲啊！
1: 但系呢一刻咧，佢有呢个嘅决心。或者佢有呢个嘅谂法咧，短时间内你未必可以改变到佢噶。
0: 我都好明白，我都唔会苛求乜嘢，亦都唔会有咩希望。只不过我系打嚟话俾大家听，世界上嘅嘢真系好奇妙噶、
1: 特别人与人之间啊，有时候真系唔知道当中嘅过程会令到有啲咩嘅效果出现。
0: 是啊，所以凡事都要睇开啲，尽到我自己本分，我就心安理得㗎喇。 系咪？
1: 所以周太，你都好。

0: 叻噶，同埋我觉得爸爸其中一样嘢值得开心嘅，佢就系仲有你呢个孝顺嘅女女咯。所以有你喺度，我相信爸爸亦都唔会话过得太差，因为有你去帮佢周旋，帮佢去频扑，喺即系佢往后嘅日子入边，都仲有你陪伴住佢，你就代替埋弟弟嗰份去探佢多啲咯，见下佢，陪下佢咯，好冇？
1: 多谢你啊！我挂住小新啊，好耐冇听到佢，因为我第一次听咧就系听到小新嘅声音，但系两三个月之后，好短时间就冇咗佢个声音啦。
0: 都系一啲安排嚟嘅，可能好快佢又同大家再次见面咧，大家又期待一下咯，好冇？
1: 系啊，听你把声咧好舒服噶，我谂你个样好斯文嘅。
0: 多谢你啊！如果你哋即系好想见下，我得闲就上去五台之友嘅面书专页嗰度。咁有时我都会发一啲贴文，等大家又认识我多啲啦。
1: 好啊，多谢你、啊。
0: 好啦，咁呢个时间
1: 听我啰啰嗦嗦啦。
0: 唔会，听你哋讲嘢都系好开心嘅。期待你今日倾完偈，你又会舒服咗啦。咁亦都最紧要听埋你想听嘅呢首《武则天》，好冇？将呢首歌送俾你。
1: 多谢嗰个人啊，多谢嗰、那个
0: 啊。小雪系咪啊？我哋陈秀生。
1: 系啊系啊，多谢佢啊。
0: 好啦，咁啊，送首歌俾你啦，拜拜。
1: 拜拜。

0: 啱啱听过嘅有张南雁嘅《武则天》，将呢首歌咧送俾周太喺度咧，亦都再同你加加油、打打气、俾心机啊！有啲乜嘢咧，亦都可以再打电话上嚟咧，同文儿去倾诉噶。咁啊，跟住落嚟嘅时间咧，就会为大家送上啦幸福自在嘅一个声音片段啦。咁咧，每一个星期四同埋星期五咧，我哋亦都咧会为大家送上啦已经剪辑过嘅一个嘅声。声音片段俾大家，等大家咧一齐喺呢度听听我哋嘅图书啊！
1: 幸福源自生活事，阅读寻找温暖字，幸福自在，开卷有声，
2: 在地上遇见天使黄翠如，烈日当空，大家各忙各的。而我的任务是当各位建筑大师的小助手，太阳把大家都晒得通红，而我因为有点中暑，存在阴处乘凉之际，我看到他们正在加速努力，想要在天黑前为一个贫民窟家庭完成一间新屋。黄昏，义工团体终于完成他们的杰作，并把这个新鲜滚热辣的房子送给受惠家庭。一家人忍不住一边哭泣，一边捉住大家的手，连声感谢。那天的夕阳的确无限好。
1: 声音演绎张伟基，
3: 康乐及文化事务署、香港公共图书馆。香港电台第五台合办，幸福自在，开卷有声。
0: 如果大家想再听多啲咧唔同主持嘅声演文章，就记得上翻去幸福自在嘅网页听翻呢一个开卷有声啦。仲有好多篇文章咧等紧大家去听噶。话咁快咧，今日嘅节目已经嚟到尾声啦。喺度再一次多谢大家打电话嚟同我去倾偈，期待咧可以喺下个星期嘅时间再听多啲你哋嘅故事啊。最后为大家送上任杰为大家准备嘅《流行的岁月》，约定大家下个星期再见啦，拜拜。
4: 流行的岁月经典重演的主角曾经是辛德勒乐队的成员，是实力派的歌手，亦都是歌唱老师，他是 Miss Chan Chan 陈洁玲。由于在2002年录制，所以内容会因时间而有所出入，敬请留意。
1: 岁月流程，细影流星，李仁杰邀请乐坛前辈同你回顾流行的岁月。
5: 陈洁玲的第一张中文唱片专辑咧，同当年嗰啲唱片咧好唔同嘅，因为咧风格咧，又或者系嗰个音乐方向咧，好明显系走得快一啲嘅。譬如话佢嘅主打歌《独坐咖啡室》咧，已经系为阿陈洁玲度身订造啦。咁里面其他嘅歌曲咧，其实都同当年嘅歌曲有好大嘅分别嘅。
6: 曾经爱你都唔同噶，
5: 系啊系啊，
6: 即系已经系嗰阵时已经有个 piano 咁样吓，即系冇噶，好少噶。其实你听翻咧，虽然系难听少少，但系
5: 唔可以咁讲，绝对系唔难听嘅。
6: 唔系难听嘅，即系我自己觉得，哇，唔系啦啩，咁样唔怪之得啦啩。但系即系其实你喺你想象翻喺。

0: 年代呢，即係講真的真係係你叫人哋點接受啫？即係你叫人大，即係有人會接受咯。但係你大眾、大眾、大部分嘅人仲喺度聽緊，啊、譬如聽真係聽緊小李飛刀，仲係聽緊我哋呢班打工仔，即係人哋好鬼簡單噶嘛。你搞到佢懶，有少少爵士味又懶，已經有啲 R&B 喺度啦。
1: 係啊
0: 係啊係啊！哇，咩嚟㗎？你唔好搞啲咁嘅嘢，即係人哋佢唔明啊！即係你有時。即系其实嗰阵时同而家一样啫嘛，以前冇卡拉 OK，、但系佢冇卡拉 OK， 但系佢要听噶嘛，佢可以跟到你唱。即系我
1: 系啊，
0: 你
1: 譬如你呢个好重要啊，
0: 最主要你嗰阵时听《青天舞鬼子》啊，或者你听啊《青山摇松茸》啊，诶，好容易上口噶啫嘛。
1: 啱啊啱啊啱啊！
0: 哇，呢啲哇呢个咩陈洁玲，哇搞咩啊？你唱咩嘢啊？唱极都跟唔到你唱，或者哇喺咩？即系佢会觉得都唔啱 key 嘅，即系唔啱倾，唔啱倾咁咪唔听你，听翻第二个咯。即系我就觉得系咁咯。但我唔怪得佢，但系我有时有啲嘢就话呢个系我嘅性格，即系我嘅音乐嘅性格，系我音乐嘅文化。我学咗咁多嘢嘅时候，系其实我个步伐系比你快嘅。但唔代表我叻过你，只不过系因为我呢样嘢系喺我身上我自己学翻嚟嘅，我步伐比你快，但系我唔可以即系如果我去变一个声嚟唱，那个唔系我嚟嘅，咁我情愿去接受一样嘢就系话 ，OK， 我尽量去睇下可唔可以用一个好啲嘅方法去演绎咯。如果唔接受嘅 ，too bad，sorry 咯，咁我就再谂办法咯，或者我觉得原来我可唔可以谂一啲嘢去啱我自己多啲嘅咯。咁我就觉得喺呢、這个，其实阿飞咁样，譬如王菲咁都系噶，佢个步伐都系快噶，佢行嗰个步伐，佢唔系即系一贯嘅好。主流嘅，佢有啲主流，有啲都非主流。
1: 即系佢曾经有一首好卡拉 OK 好主流嘅《容易受伤的女人》啊嘛，即系当大家接受咗佢之后咧，佢咪继续自己行佢好快嘅步伐咯。
0: 咁所以
1: 跟住大家跟住佢咯。
0: 咁但系咁多年嚟咧，我都好开心，因为有好多好难，即系你譬如你香港咁多歌手，或者香港有咁多人，而你可以有人哋一见到你可以有啲歌佢系记得嘅。
1: 系啊，所以好难。所以呢个系个先后次序嘅问题啊，即系好多时如果你睇翻转头咧，你将第二张唱片同第一张。上面调一调咧，可能效果有啲唔同噶啦。
0: 咁当然，其实第二只碟系比第一只碟系绝对系商业性高啲。

0: 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
1: 傍晚六点由罗宇光为大家主持一节傍晚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首批获准食肆今日起可容许顾客携带狗只进入，谢展环形容是难得的突破。政府决定以先建站后建楼模式推展白石角车站发展项目。华富村星期二晚发生打斗，一名53岁女子死亡，警方拘捕一名50岁女子，暂控一项谋杀罪。跟住系详尽新闻。首批获准食肆今日起可以容许顾客携带狗只进入，超过940间食肆已完成修改牌照手续。有狗主表示可以同狗只一齐用餐，感到开心，会增加消费意欲。食肆负责人预计客源同埋生意会有1.5%至2%增长。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到食肆视察，形容是难得的突破，社会逐步迈向人宠共融，会密切留意首阶段运作情况，预计大约半年之后会接受下一阶段申请。邓永林报道。
2: 容许顾客带狗只进入的食肆要在出入口位置张贴食环署指定海报，图文并茂，有欢迎狗狗同埋准许狗只进入的食肆等字眼，方便市民辨识。黄埔花园一间咖啡厅是获批的食肆之一，不少狗主都带埋狗只入去吃饭。有狗主认为新措施会增加消费意欲。
3: 呢排天气都热啦，可以入到嚟食饭同狗仔一起，即系狗主又舒服啦，只狗都舒服。今日都嚟第二间噶啦，今朝都去咗一间狗仔入得嘅食早餐，嚟紧都应该会 keep 住系去狗仔嘅餐厅啦。平时可能净系饮杯嘢，咁而家可能食埋个餐，咁消费上都可能会多少少。
2: 咖啡厅以中间嘅花槽为界，靠近玻璃窗嘅位置作为带狗只嘅用餐区，而吧台就预留俾一般食客。食客黄先生话：而家冇养狗，但系认为用餐体验冇受到影响。
4: OK 嘅，分咗区，因为呢样嘢喺外国已经系好实行啦，而家喺香港有实行到呢样嘢都系非常之好咯，咁我都好赞成嘅，同埋个秩序都好好咯，即系唔会话影响到其他食客。
2: 餐厅负责人陈先生话：有为4间店铺申请，其中2间获批，预计生意额可以增加1.5%至2%。
5: 都热闹，起码有5-6组狗仔嘅朋友过咗嚟，大狗同细狗我哋都会可能分开少少，咁因为有时啲狗仔你唔知佢 friend 唔 friend。如果客人可能对狗仔可能比较敏感啲嘅，咁我哋都可能会安排啲比较可能另外啲位置坐，咁等佢哋分开少少。咁嚟紧我谂我哋就可以容易啲 gather 唔同嘅宠物仔朋友，咖啡 tasting 啊 ，workshop 啊，等狗仔有得玩，主人又有得交流。
2: 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到西九文化区视察，亦都同获批食肆嘅负责人同埋食客倾谈。佢形容今次系难得嘅突破，逐步迈向人宠共用。
6: 新措施咧，一定会有一个嘅磨合期，总系咧会有各种嘅吓，大家需要去学习啊、习惯啊。咁我期望咧。是獲批的食肆咧，佢哋專業自律，嚴格咧係遵守法例同埋持牌嘅條件，並且咧係參照咧嚇食環署公布嘅良好作業同埋行為指引，維持咧嚇佢哋嘅食肆咧有一個高標準嘅食物安全同埋環境衞生嘅。
2: 謝展環又呼籲未獲批嘅食肆無需失望，預計最快大約半年後接受下一階段申請。香港電台記者鄧永林報導。
1: 政府決定以先建站後建樓模式推展白石角車站發展項目，將一幅白石角用地和一幅馬鞍山大水坑用地批予港鐵作私人住宅發展，為白石角項目融資。

0: 运动中心用地的中间位置。发展局说选址便利绝大多数居住和工作人口。当局又说在营运中的东铁线加建车站并不简单，有限工程时间加上有限土地空间，拉高工程造价。政府决定将一幅白石角用地和一幅马鞍山大水坑用地以物业发展权模式批给港铁作私人住宅发展，为白石角项目融资。白石角地皮现时主要为较大运动中心，面积6公顷，大水坑用地就邻近港铁大水坑站，现时是支援沙田污水处理厂搬迁的工地。完成之后，这幅3公顷用地就可以用作兴建私人住宅。白石角车站建造工程预期2028年下半年动工，会维持原来目标2033年或之前开通。建楼工程就最快在2031年起陆续开始，除了兴建车站，项目也包括重置较大运动中心和提升基建设施。民建联主席陈克勤认为物业加车站发展模式合理。
1: 白石角站呢是有一个必要性喺度，政府提出嚟嘅一个物业加发展嘅方式咧，系去兴建呢个站咧，我觉得系比较合理嘅，亦都唔需要动用到公帑。日后如果兴建呢啲车站嘅时候咧，或者系兴建铁路超支嘅话，如果用呢、物业加发展嘅模式咧，超支嘅项目同埋所有嘅开支系由翻港铁公司自己去承担。咁所以无论系战略上面，或者系居民嘅出行方面，或者系财政嘅控制，白石角站现在用新的方法去做的话都是好的。
0: 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已经批准邀请港铁开展白石角车站项目的详细规划和设计，并且原则上同意向港铁公司批出两幅用地的物业发展权。政府星期五会向大埔区议会交代细节。香港电台记者钟慧仪报道。
2: 香港仔华富村星期二晚发生打斗，一名53岁女子死亡，警方拘捕一名50岁女子，暂控佢一项谋杀罪，明日上午喺东区裁判法院提堂。警方表示，死者同埋被捕人原本互不认识，喺前往华富村嘅小巴上已经发生争执。陈晓君报道。
3: 事发在星期二晚10点几，警方接获一宗打斗举报，在华富村华翠楼对开的专线小巴站，发现一名53岁女子倒卧在车站行人路，送往玛丽医院抢救，现至晚上11点几不治。警方在现场兜截期间，发现一名50岁的女子，并将她拘捕。她承认较早前曾经同死者打斗。西区警区副指挥官许康杰表示，调查后确认两人互不认识。根据目击证人和闭路电视片段，他们当晚乘搭专线小巴前往华富村，在华翠楼外同时落车，期间一度发生争执推撞。被捕女子涉嫌一度以双手握住死者的颈部，警方在死者颈部发现瘀痕，手和面部亦都有爪痕，但确实死因有待法医解剖评估。
4: 他在小巴上面已经开始打了，亦都一路打到去行人路，过程都有几分钟。就死者就不小心就踩到被捕人，被捕人亦都是踩翻死者的。跟住佢哋就喺小巴上面咧，就進行咗即係一啲推撞啦。而呢個推撞亦都演變到落去小巴站嘅行人路上面。被捕人係一度咧用佢雙腳跪咗喺死者嘅肚上面啦，係並且咧用佢雙手咧係握住死者一條頸嘅。咁最後死者咧就係不省人事啦。比較不幸咧就係我哋睇翻啲證據咧喺呢個打鬥過程之中，其實都有不同嘅乘客啦同埋路人經過嘅，但係其實係並冇人阻止嘅。
3: 許康傑又話：死者有精神病史，呼籲市民如果目擊案發經過，盡快同警方聯絡。香港電台記者陳曉君報道。
2: 医管局公布流动应用程式 HNGO 的最新加强功能，包括一站式管理和预约申请医疗费用减免，以及足不出户申请医疗报告。新功能令到使用 HNGO 的会员真正是做到一按做到，更加有效管理个人和家人的健康。医管局说，即日起 HNGO医疗费用援助一站通的医疗费用减免申请功能会进一步扩展。HNGO 正式会员只要符合条件，就可经 HNGO 自助办理申请医疗费用减免和预约医务社会服务。 立法會通過強化公務員治理效能嘅。

0: 議員議案。公務員事務局局長楊何培恩表示，公務員隊伍作為政府的施政骨幹，責無旁貸肩負起推進香港第一份五年規劃的重任，當局必須從制度和人才兩方面同步發力，全面提升公共治理能力，讓政府更高效地回應市民需要。陳樂軒報導。
1: 立法會續會通過強化公務員治理效能議員議案，提出動議的民建聯議員林林說，面對社會環境等轉變，公務員團隊必須持續求進，不斷提升治理水平。
2: 香港政府的效率是被評為全球第二的，值得社會去肯定和認同。不過亦都正如特首所說的，沒有最好就只有更好。面對 AI 的浪潮、經濟轉型和市民日益提高的服務要求，公務員團隊必須要持續求進，不斷地提升治理的水平。
1: 公務員事務局局長楊何培恩回應說，局方已經建立部門首長責任制和相關的行政責任兩級調查機制，同時推行公務員評核制度優化計劃，令調配、晉升等人事工作做得更具針對性。他指出，公務員隊伍作為政府的施政骨幹，責無旁貸肩負起推進香港第一份五年規劃的重任，當局必須從制度和人才兩方面同步發力，全面提升公共治理能力。
3: 一方面優化人事管理架構，讓公務員管理制度發揮功效，吸納到我們需要的人才，並且能夠分出優劣，適當地加以處理，以及促使團隊裡面每一個成員都為他的工作負責。另一方面，要讓每一名公務員的個人素質不斷提升，強化個人的專業能力、責任意識和服務精神。在這個基礎上，我們將會可以全面提升公共治理能力，讓政府更高效地回應市民的需要。
1: 楊何培恩又提到，公務員學院近年舉辦專題課程和講座，加強人工智能和創新能力的培訓，又增加有關國家"十五五"規劃的相關課程和資訊等。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0: 广西南宁市暴雨引发的灾情增加至最少39人死亡，仍然有9人失踪。由于仍然要鉴定部分死者的身份，死亡人员和失踪人员可能存在重叠。副市长丁伟表示，陆南水库缺堤造成的洪灾已造成26人死亡、7人失踪。截至今朝11点，南宁市共转移安置64500人。新华社报道，陆南水库的水位已降至大坝基岩以下，其他水库总体平稳。南宁市向灾民自行疏散点和集中安置点输送100000件衣物和饮用水、食品、药物、充电宝等必需品，又派出300多人监测消毒杀菌。目前未报告聚集性疫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在北京，国防部发言人陈希表示，广西、湖北和甘肃等地近日因为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库溃坝、山泥倾泻等灾情。截至目前，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出动2400多人、70多艘舟艇、260多台车辆和工程机械，以及5500多名民兵协助地方转移民众、加固堤坝、转运物资和清淤排涝等。陈希表示，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任务部队正在防汛救灾一线奋战，在风雨中全力守护民众生命财产安全。美军连续两日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表示是回应伊朗近期袭击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伊朗不久前来电，对方非常渴望达成协议。伊朗有通讯社引述卫生官员指，美军在星期二至三对伊朗的袭击造成最少14人死亡、78人受伤。伊朗军方就使用无人机打击中东地区多个美军目标，表明是回应美军对伊朗的侵略。伊斯兰革命卫队警告美国，如果重演侵略行径，将会扩大回击范围至到中东地区和其他的美军基地。郑浩景报道。
4: 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在当地星期三对伊朗实施更多打击，以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能力。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

0: 引述一名美国官员报道，美军同日使用巡航导弹袭击伊朗北部两座铁路桥，是美军空袭行动的一部分，亦都是自美伊4月8号达成停火以来，美方首次袭击伊朗基础设施。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参加完北约峰会返回华盛顿途中接受记者访问的时候说，伊朗方面没多久之前打了电话给美方，他们非常渴望达成协议。而在较早时参加峰会期间，特朗普就形容他对伊朗好不高兴，美军可能再次狠狠打击伊朗，亦都可能会对伊朗重新实施海上封锁。美国在当地星期二打击伊朗，击中超过80个目标，包括防空系统、指挥控制网络、海岸雷达站点、反舰导弹能力和超过60艘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小型快艇。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今日引述军方公共关系部门的声明报道，指出不久之前伊朗军方使用无人机打击中东地区多个美军目标，以回应美军的侵略。声明说，伊朗军方使用大量和多类型的攻击型无人机打击科威特境内的美军爱国者防空系统、卡塔尔境内的美军卫星天线以及巴林境内的美军燃料储存设施。伊斯兰革命卫队就在声明之中指出，伊朗的行动是回应美方违背承诺的做法，警告美国如果重演侵略行径，将会扩大回击范围至中东地区其他美军基地。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伊拉瓦尼致函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和安理会今个月轮值主席刚果民主共和国常驻联合国代表，以最强烈措辞谴责美国一再采取的侵略行径，以及美方持续违反联合国宪章和其他国际法准则的行为。信函说，美方蓄意针对民用设施，又持续针对伊朗主权和领土完整，非法使用武力，构成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严重威胁，进一步表明美国完全无视国际法义务。美方需对自身非法行径和局势危险升级所引发的一切法律和政治后果承担全部国际责任。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1: 在北京，外交部在例行记者会回应美国评论中方试射导弹，发言人毛宁表示，美国作为世界上唯一一个真正用核的国家，亦都是拥有世界上最庞大最先进核武库的国家，对中国正常导弹试射说三道四，是典型的双重标准和霸权主义。毛宁又说，正如中方多次强调，试射活动是年度军事训练的例行安排，旨在验证有关武器系统的可靠性、安全性和有效性，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和目标。中国及时发布相关信息，事先向美国等通报，体现中国军队的开放和透明。超强台风巴威逼近台湾，当地气象部门发布海上台风警报，预料明日清晨发布陆上警报。气象部门指巴威的范围非常大，大致移向台湾北部近海，预计明晚至到星期六影响最剧烈。内地中央气象台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巴威将会在星期六日间以超强台风或者强台风级别登陆或者擦过台湾本岛，是本岛北部，然后靠近福建中部至到浙江南部，晚上在福建福清至到浙江温岭一带登陆，之后继续向西北移动，逐渐减弱。国家应急管理部召开会议，指巴威正逼近中国东部沿海，多地将会出现强降雨、大风等灾害天气，防汛形势严峻复杂，要统筹各方力量，全力支援近期受灾地区，做好抢险、救援、救灾。随着人工智能技术加速演进，内地无人经济逐渐扩展到不同领域。有内地机械人制造商表示，技术落地能够为实体零售带来全新价值，并且计划将新业态引入香港。亦都有研发无人驾驶的公司指出，自动驾驶并非为了取代真人，而是要解决现行的出行问题。本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赵家俊报道。
2: 在北京的这间便利店，顾客只需要讲出想要的商品，机械人店员就会即刻递上，还懂得跟人聊天闲话家常。制造他的内地公司银河通用近年积极拓展机械人的应用场景，除了在药房、医

0: 院、工廠等都會見到佢嘅身影。公司亦喺王府井、怡和苑等著名景區開設名為銀河太空艙嘅機械人便利店。銀河通用首席財務官孫登科表示，機械人參與實體零售可以提供到體驗、情緒同商品三個唔同價值，認為香港是公司出海國際的重要一站，有計劃在香港落地這種新的零售業態。
1: 香港這個城市包括居民，大家對於機器人這種新生事物都是有非常濃厚的興趣，我們預計在落地的時候應該會受到整個香港非常熱烈的這個歡迎。這個是一個機器人帶來的全新的創新業態，它不光是原來的這個單獨的這個商品交易業態，這裡面還有很多交互和體驗價值，所以我相信在這個方面还是在香港会有很好的机会跟我们香港市民进行深度的这个交流。
0: 无人概念同样走入实验室，由戴纳科技研发的黑灯实验室透过 AI 算法设计实验方案，配合机械手臂可以长时间进行精准度和重复性高的操作。副总裁董宇聪说，黑灯实验室大幅缩短实验周期，同时替代实验人员在高危环境里面工作。
2: 可以精准控制这个加量的这个重量，对实验来说一个是大幅度提高效率，解放人的这些从这些重复性的劳动、精细化劳动里头解放出来，然后其次还不用去面临这些高危的环境。
0: 内地多个城市亦正试行无人驾驶商业化。民院之行首席执行官韩旭强调，发展自动驾驶不是为了替代现有人力，而是解决支付不便、夜晚较难叫车等的问题。
3: 香港的这个出租车呢，其实很多时候呢也是亟待更新的，在这方面我觉得有很多可以去做的，而且确实其实出租车司机很多时候工作是非常非常辛苦的，但是有的时候半夜很有可能你打不到车，这个时候我觉得无人车都是去可以弥补这些差异的。
0: 他又说，公司已经同冠中巴士合作在香港国际机场进行测试，预计未来一至两年香港市民会见到更多自动驾驶的应用。香港电台北京新闻中心记者赵家俊报道。
4: 跟着由张曼燕为大家带来世界杯直击。
5: 世界杯直击。
6: 英格兰中场球员佐敦轩达神在庆祝球队晋级八强时落翼生悲，跨过球场边广告牌嗰阵失平衡倒地，手臂严重受伤，要由担架床台离场。36岁嘅佐敦轩达神在社交平台上载照片报平安，话手术完成，叫大家为对挪威嘅大战做好准备。英格兰将在香港时间星期日早上在八强斗挪威。英国广播公司报道，即使佐敦轩达神受伤，但他仍然有可能再次代表英格兰出战。报道说，据了解，尽管可能性不大，但佐敦轩达神仍然有可能列入英格兰的剩余比赛大军名单，球队亦不排除会考虑给他打住石膏上阵。报道说，基尔连同佐敦轩达神、迪勤怀斯和域斯詹士都缺席当地星期三的球队操练。报道说，基尔出现肌肉疲劳，缺席只是预防措施，相信斗挪威时可以上阵。对于如何应对八强对手挪威前锋夏兰特，效力阿士东维拉的英格兰中场摩根罗渣士笑言，甚少国家队好像英格兰那么了解夏兰特。今届世界杯攻入七球的曼城箭头夏兰特，很多英超球员都很了解他。摩根罗渣士笑言，明白不能够让他有任何空位，会尽力尝试阻止个波传到他脚下，阻止他创造机会，因为他在门前实在太致命。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4: 跟着是新闻特写环节。
5: 新闻特写。
4: 中学文凭试下星期三放榜，有调查发现近四成六受访应届考生压力达高水平，包括担心个人竞争力不足。青协近月访问了1200多名应届文凭试考生和中五学生，青协发现近60%人对升学前路感到迷茫和担心。青协将于本月13日至18日延长放榜支援服务时间，并且推出 DSE 升学2应用程式，提供升学和情绪支援。实习记者刘永桥访问了青年协会督导主任陈英杰，听下他讲下调查结果和建议。
7: 調查發現咧，學生嘅升學趨勢咧同往年大致相若嘅。佢哋咧第一嘅選項啦，最多人選嘅都係以大學學位為升學目標啦。咁假如成績未如理想嘅話咧，佢哋應該取而求其次嘅咧就係選讀一啲咧資助嘅副學位課程。反映其實學生佢哋都希望咧最終都可以透過讀副學位咧可以銜接上到大學嘅學位嘅咁樣。
8: 調查顯示出受訪考生同埋學生對於未來前路最主要嘅情緒或者感覺係點樣呢？
7: 喺我哋嘅調查嘅結果發現咧，學生咧其實佢哋嗰個情緒咧都係有啲既期待又焦慮嘅狀況咁樣。我哋咧睇到學生調查裡面結果睇到57.8% 係覺得擔心嘅，另外有55.5% 係覺得迷茫啦。不過既期待嘅咧就會有37.5%。咁都見到學生面對住放榜，其實都會有一啲比較複雜嘅情緒係存在嘅。
8: 都見到調查顯示有近46%嘅應屆考生，同埋超過54%嘅中五學生喺面對文憑試放榜嘅壓力指數係高達7至10分。咁你認為壓力最主要嘅來源係啲咩呢？
7: 調查裡面咧，我哋都有問到學生壓力嘅來源嘅，咁大概70%嘅學生咧就會擔心個人嘅競爭力啦，另外有38%嘅學生咧就會擔心未來嘅前景，包括經濟環境嘅改變啦，又或者 AI 嘅潮流啦，咁亦都有32%嘅學生咧係擔心咧近年考生咧有個輕微上升嘅趨勢，呢啲都係令到佢哋擔心，因為呢幾個因素咧而影響佢哋咧未來升學嘅前路啦，甚至乎就業嘅情況。學生其實最憂慮嘅咧就係個課程咧會唔會同佢哋嘅興趣咧係相符，都係實際學生面對困難嚟嘅，因為其實課程好多，佢哋都唔知道揀邊一個係最適合自己，因為課程入面睇到嘅都係一啲課程嘅大綱啦，咁到底入面嘅課程學啲咩呢？其實都會充滿一啲疑問，咁所以喺呢方面呢，佢哋規劃上面會遇到一啲困難嘅，如果會有啲新興學科嘅出現啦，對新興學科嘅理解亦都冇咁容易，咁再加上成績其實都係有一個變動，有一個可能會唔如理想嘅情況出現，咁佢哋會制定唔同嘅方案上面呢都會有一啲嘅難度，咁再加上頭先提过佢哋有一个复杂嘅情绪啦，咁一方面要处理情绪，另一方面要处理升学嘅规划嘅计划咧，对佢哋嚟讲喺呢个过渡性嘅阶段咧，的确系带嚟唔同嘅困难嘅。
8: 咁喺學生遇到呢啲困難或者遇到啲不安嘅情緒，覺得迷茫或者擔心嘅時候，青協係為咗 DSE 考生提供咗邊啲嘅支援呢？今年嘅求助個案嘅趨勢有冇啲咩特別呢？
7: 青協今年咧就做咗一個新嘅措施嘅，咁我哋咧就同初創公司合作啦，咁就咧一齊推出一個應用程式叫做 DSE 升學儀嘅，咁希望咧將計分排科咧就交俾程式，交俾 AI， 然之後咧情緒支援咧就交俾我哋嘅青協升學輔導。咁我哋喺个 apps 里面咧，同学咧系可以直接咧 connect 我哋嘅升学辅导员嚟倾偈。当佢哋排完科之后啦，佢哋可以同我哋嘅辅导员咧一齐去分析，一齐规划下未来嘅前路系点样样嘅。
8: 近年政府都積極推動應用科學大學的發展，但在調查發現其實都見到有近半數是受訪的考生和學生其實是未聽過相關的出路，即是未聽過應用科學大學的發展的。那你是怎樣看這個認知度比較低的問題呢？
7: 其實應用科學大學咧都好講求一個學術同埋技術嘅並重嘅，希望咧學生可以喺修讀課程裏面可以有更加多嘅職場嘅體驗啦，嚟到提升佢哋實際喺行業相關嘅技術。對於呢個政策係非常之好嘅，亦都咧對某啲嘅學生嚟講咧，佢哋可能技能掌握技巧上面咧係會更加快，咁對呢班學生嚟講提升佢哋嘅競爭力係更加有效。不過中間嘅落差可能就在於其實呢個政策相對都較新，又唔係好多大學咧而家係一個應用科學大學，只係得兩。間即係咁樣，咁將來隨住越嚟越多大學可能會成為應用科學大學咧，大家對呢一類嘅大學嘅認知度咧，應該都再會提升嘅。咁當然院校同埋政府都可以都加強推廣，俾學生知道其實就讀應用科學大學咧，都可以好有效咁提升佢哋啲實用嘅競爭力嘅。
4: 重複新聞提要：首批獲准食肆今日起可容許顧客攜帶狗隻進入。政府決定以先建站後建樓模式推展白石角車站發展項目。華富村星期二晚發生打鬥，一名53歲女子死亡，警方拘捕一名50歲女子，暫控一項謀殺罪。空氣質素健康指數方面，一般監測站2至3，健康風險低；路邊監測站3，健康風險低。健康風險預測，聽日上晝一般同路邊監測站都係低至中，聽日下晝一般同路邊監測站都係中至高。聽日嘅最高紫外線指數大約係12，強度屬於極高。 本港地區天氣預報，偏南氣流正為廣東西部帶嚟驟雨，此外受超強颱風巴威外圍下沉氣流影響，廣東東部沿岸天色大致良好。在下午四點，巴威集結在台北之東南大約1040公里，預料向西北移動，時速大約是18公里，移向台灣以東海域，隨後掠過台灣以北，靠近浙江南部至到福建北部一带，预测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是28度。明日日间天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新界再高2-3度。部分地区有烟霞，吹轻微至和缓南至到西南风，稍后海有涌浪。展望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亦有一两阵骤雨。星期六海有涌浪，稍后至星期日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唔稳定。现时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是78%。跟住是财经消息。
9: 香港电台六点财经，
10: 欢迎收听呢一节财经消息，主持的是方嘉莉。港股再度回軟，恒生指數險守24000點收市，最多是跌超過280點，低見23917點，收市就報24030點，全日跌了169點，跌幅0.7%，主板成交額超過3772億元。科技指數缺乏方向，收報4731點，升不夠1點。阿里巴巴靠穩，騰訊和美團就分別跌近2%和3%。AI 大模型股份個別發展，智普再升超過11%，Minimax 就急挫大約18%。Minimax 是急挫大約18%，分別是表現最好和最差的科指成分股。晶片股做好，華虹宏力和中芯分別是升超過8%和超過10%。公用、本地地产股上升，内房、汽车和部分资源股的跌幅较大。老铺黄金跌近6%收市，是跌幅最大的蓝筹股。内地六月份通胀率降至1%，低过市场预期，回落去到3个月低位。国家统计局分析，工业消费品价格升幅回落，同埋食品价格下跌，令到上月通胀放慢。有分析就话，低通胀受到内地消费影响，期待推出更多财政措施改善嘅情况。宋家良报道。
11: 国家统计局公布反映通胀情况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六月份按年上升1%，升幅比五月放缓0.2%，略低过市场预期，创三个月最细升幅。上个月食品价格按年跌1.6%，非食品价格上升1.5%，指数按月跌幅扩大至0.3%，大过预期。扣除食品和能源之后的核心指数按年升1%，创五个月以来最小的升幅，按月就跌0.1%，上半年通胀率1%。另外，六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按年升幅进一步扩大至4.1%，刷新2022年7月以来最大升幅，连续4个月录得按年增长，指数按月跌0.3%，创一年最大跌幅。上半年 PPI 累计升1.5%。国家统计局分析，国际输入性因素等带动国内工业消费品价格升幅回落，对物价上拉影响减少。猪肉等食品价格回落亦令通胀放慢。星展香港环球金融市场策略师李若凡指出，生产物价未能有效传导至消费层面，亦是通胀维持低单位数的原因之一，有待推出更多财政措施改善情况。货币政策上可以做的不多。
12: 外部中國以外不少的國家都有討論緊加唔加息，咁我諗喺中國嘅層面咧，就去減息嘅嗰個機會就唔太大。降準我哋覺得今年都未必，咁所以可能真係刺激嘅措施就更加係更加多會喺財政嗰方面度出手。
11: 李若凡又認為，喺其他地區加息嘅情況下，人民幣對美元將繼續喺6.75至6.82區間內整固。香港電台記者宋家良報道。
10: 香港大學估計，香港第二季經濟按年增長放緩到4.2%，至於第三季的增長就有3.3%，並且上調全年預測去到介乎增長3.5%至4%。渣打香港就話，環球對人工智能的投資熱潮持續，將會繼續帶動香港外貿和經濟表現。任浩峰報導。
13: 政府今个月底公布第二季经济增长预先估计数字，香港大学估计本港第二季经济按年增长 4.2%， 较首季回落 1.7 个百分点。

0: 但是经济基调仍然稳固，并且预计第三季经济增长 3.3%。 基于上半年经济表现远胜预期，港大估计全年经济增长 3.5% 至 4%， 较原来预测上调1%。港大预测货物出口增长在第二季稍微放缓至 23.4%， 第三季降至 19.9%。 下半年经济主要由内需推动，资产价格回升带来财富效应，消费情绪持续改善，带动私人消费开支增长。北都发展就支持土地和建设投资。渣打香港目前就维持全年经济增长 4.3% 的预测。大中华及北亚高级经济师胡东安说，受惠于人工智能热潮，本港出口表现继续有支持。
1: 人工智能这个 AI 的超级周期基本上是没有被这个地缘政治的局势所影响的。无论在美国、中国甚至乎欧洲，大家对于 AI 或者这些 data center 其实那个投资都是会继续，同埋可能都會持續一段比較長嘅時間，亦都會對香港嘅出口前景或者轉口機遇嘅前景其實係相對係比較樂觀嘅。
0: 渣打話：近日中東局勢再度升温，但由於供應鏈已經有調整，中小企或者整體出口面對嘅壓力相對較細。香港電台記者任武峰報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已经作废，美国对伊朗发动新一轮军事打击，推高油价。另外，俄罗斯宣布实施柴油出口禁令，并在今个月开始进口石油产品。英美期油近日做好，分别曾经升穿每桶$80和$76，今日就一度升近2%或以上，较早时就变动唔大。布兰特期油徘徊喺$78以上，纽约期油就处于$73以上。独立外汇商品分析师卢楚仁认为，油价暂时已经见顶，如果再度传出美伊磋商，唔排除油价回落。
3: 局勢惡化咧，開戰咁啊，互相轟炸對方一啲嘅軍事基地。特朗普亦都係宣布可能重新再叫做佢封鎖翻霍爾木茲海峽，唔俾伊朗嗰啲嘅船隻出入。咁所以變咗導致油價咧就再升多陣落去，嗰個其實去到$76嗰度就初步而家暫時叫見頂。咁啊，而家落翻嚟。咁如果你又冇乜特別再新嘅一啲嘅惡化嘅消息咧，我諗油價暫時咧，我哋可以暫時判斷佢咧就暫時見到頂先。咁當然你話會仲有啲第二啲情況惡化落去咧，咁暫時都睇唔到啲乜嘢諗到，或者係覺得個油價有啲咩消息嘅呢件事情況，我諗大家都係可能等緊個關注，就係話以下一步調翻轉又會唔會大家又埋位傾咧？一旦消息出嚟又話又埋位傾翻暫停互炸嘅話咧，我諗油價咧咁啊唔排除呢一陣又可能咧會急跌嘅。所以變咗我自己覺得呢一個嘅走勢咧都要個嘅局勢嗰方面發展，但我自己覺得進一步惡化嘅機會唔大咯。
0: 近期咧即係油組都有宣布或者增產啦，咁但係最影響即係國際油價。是不是始终都是霍尔木兹海峡左右整个局势？
3: 当然中东局势那里当然是个影响，但那个影响是短暂，因为始终这些炒这些所谓的消息不会说一个长期一个的影响。最主要的事情就是讲个供求，如果你说个油组供应是接下来会大量增加，需求方面也会反映到疲弱的话，我想油价方面这个因素基本不变，我想大势向下的，向下得来耐不耐就会受着这些局势紧张的消息咁啊，導致會反彈，但反彈過後咧，根據翻呢幾個月嘅走勢咧，反彈過後都係跌嘅啦。
2: 恒生指數收市報24,030，跌咗169，主板成交額3,772.4亿。恒指即月份期貨夜期報23,910，跌68，上證綜合指數報4,036，升咗65，深證成分指數報15,398，升咗459。部分活躍港股嘅收市價。阿里巴巴108.8升咗5，盈富基金24.46跌2，腾讯控股469.6跌咗9.2，智普2,032升207，中芯国际83.55升7.75，南方恒生科技4.64冇起跌，恒生中国企业82.26跌咗7.2，XLE 南方海力士96升咗13.26，华虹宏力201.8升咗15.7，小米集团25跌咗3，今日全。

0: 日五大升幅股份是优越集团控股、智丰工业电子、善碧控股、中国前沿科技集团和神光科技。五大跌幅股份是小鱼盈通、骏泰控股、海信控股、浩文控股和小黄鸭德盈。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36，日元 162.44， 瑞士法郎 0.807， 加元 1.418， 人民币 6.795， 英镑对美元 1.341， 欧元对美元 1.143， 澳元对美元 0.694， 新西兰元对美元 0.574， 港金是报38,450元，比上日收市升了2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4103.57美元，卖出价4104.08美元。港汇指数报101.9，同寻日相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itty 咧，首先提一提大家啦，因为天气恶劣嘅缘故，高铁由香港去上海虹桥站嘅 G900 同埋由上海虹桥站嚟香港嘅 G899 班次系取消噶，乘客请留意啦。路面的交通方面，长青隧道去机场方向管道内快线有坏车，入口是车多缓慢。另外，粉岭公路去沙田方向，近住粉岭是近住鸡岭回旋处是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了，龙尾去到大头岭回旋处。粉锦公路、宝石湖路去粉岭公路方向都是比较车多繁忙的。狮隧公路出九龙方向，较早时近住世界花园曾经有意外，清咗场一阵，车龙有待消散。龙尾排到去近威尔斯亲王医院。喺九龙公园径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梳士巴利道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咗。龙尾排到梳士巴利道过咗喜来登酒店。邻近道路去梳士巴利道方向嘅交通啦，都系比较繁忙啦。龙尾分别去到广东道近住官涌市政大厦，弥敦道近住佐敦道。至于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咧，亦都系挤塞啦。龙尾就排到去连翔道，近住西九龙政府合署。较早时，公主道去洪水方向近爱民村的意外清了场了，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西隧港岛入口干诺道西行的龙尾排到中环湾仔绕道出口和近住大会堂，告士打道东行洪水过海，还有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排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维园道，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近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康庄道桥面，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去到映月台，龙翔道西行荃湾和上狮隧龙尾天马苑，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道上行去将军澳隧道和左转秀茂坪道都是车多慢驶，龙尾就去到观塘绕道，东行的车龙排到去启德消防局对开。其他路面情况，港岛方面下角道左转红棉路龙尾军器厂街，九龙方面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分叉位车多，龙尾去到面粉厂。另外后些少啦，将军澳道下行鲤鱼门道龙尾去到兴田村对开，太子道东观塘方向近渔港湾对出的车龙排到富豪东方酒店。另外新界方面，荃湾路屯门方向近荃青交汇处至到永德里广场车多，屯门公路去元朗近新墟的车龙去到安定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是去到龙日村，元朗公路屯门方向近博爱交汇处车多，车龙排到去博围，还有锦田公路近住罗屋村来回方向慢车。较早时长青隧道去机场方向管道内曾经是有坏车，刚刚收到最新的消息，坏车离开了，不过入口是比较车多的，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设有渡船街、登打士街去美孚。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7月10号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管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0: 蚊可以传播好多唔同嘅疾病。人感染咗，即使冇病征，但当佢啲血带有病原体，再俾病媒蚊针，就可以传俾其他人。所以喺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嘅昆虫驱避剂。又唔舒服，记得睇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避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1: 财经新思维，
2: 欢迎大家收听财经新思维，我系陆家乐。喺大概呢十年里边咧，我哋好多时候我要发展一个叫咩电子商贸。咁电子商贸好多时候都系数码化嘅等等，或者系线上线下等等发展啦。咁但系好似话咧，呢三年已经开始改，又进一步升级转型噶啦。咁你知 AI 下咧，而家可能早前我哋叫 AI 商贸啊等等，而家好似最新叫做咩咧，系叫做智能代理商贸，即系 agentic commerce。是不是很远好不好明白呢？好，我们又找来一些朋友跟我们即分享一下的。另外找来呢就是 Edion 的，是香港区主管邓启俊阿凯的。阿凯你好，阿凯。
3: 阿嘉乐你好，多谢你
2: 的邀请。每年呢你要出一份关于香港的所有零售报告，或者整个全球性的发展等等的东西。今年最新呢，哇，出现了叫什么智能代理商务 Agentic Commerce。真係唔明你解講解下先。我 agentic AI 我知嘅，咁其實咪即係依所謂新嘅 commerce， 即係呢個商務咧，即係會同 agentic AI 有關嘅事。
3: 係，絕對係嘅。咁可能其實自然代理商務對好多人呢個名稱係比較陌生咯，可能抽象啦。咁不過其實已經我哋見到喺市面上都開始會慢慢滲入我哋人生嘅，尤其是喺購物嘅體驗嘅。咁其實簡單嚟講，智能代理商務其實是由一個 AI 代理人去提取一個消費者去尋找比較產品，做出決策，甚至去做埋付款個成個流程。咁只消費者只可以係可以提供啲資料俾 AI 嘅代理人。咁其實成個流程就係通過 AI 去可以成個完曬成個流程咯。
2: 嗯，喂，我首先又消化下先。嗱，你知啦，呢期我即系要去旅行嘅话咧，我都用 AI 同我即系编个行程啊，然之后自己拣啊等等嘅，好多元化嘅输入我想要啲乜嘢，有啲咩嘅要带啲咩人去，咁佢就即系砌一个唔同嘅方案俾我噶嘛。然之后想拣个最啱用嗰啲。咁你头先讲呢个所谓商务，即系举个例，咁即系我要去买嘢，或者我哋叫 shopping 等等嘅嘢咧，咁系我要将我嘅要求俾掉俾佢啊，然之后佢然之后同我扫晒市场上所有嘅可以即系供应商各方面嘅嘢，然之后先揾一个合适嘅俾我，定点先？
3: 系啊，咁因为始终如果你话普遍嚟讲，如果你真系当话你系想去旅行又好，你想买一个好新的手机又好，咁暂时你可能会系通过唔同嘅网站啊，去睇下啲产品啊，对下啲价格啊，有咩优惠啊，咁你自己慢慢去搜集嘅资料嘅。咁不过如果通过我哋先咁讲智能代理商务嘅 agentic commerce， 咁其实你系俾晒所有你想有嘅要求。去提示翻個 AI 嘅代理人，咁其實佢就會喺網上網站又好，或者 App 又好，咁去收集埋所有嘅資料。咁如果你真係放心嘅，其實你可以俾佢做抉擇，你信你其實提供嘅資料同埋做埋嘅其實支持嘅角色。所以其實啊，成個流程係可以係變咗即係自動化嘅。
2: 嗯，好。咁嗱，讲真，听落几有趣，亦都系，我觉得咁啊，新嘅体验嚟啦。咁但系问题嗱，消费者都系即系用呢种即系，我哋叫 agentic AI 去做购物嘅话咧，咁佢嗱，始终我要俾好多资料佢，仲有可能一个唔要话，喂，可能俾埋啲信用卡等各方面佢，我都惊噶嘛。嗱，呢部分佢哋有冇啲咩睇法，同埋啲所谓嘅担忧先？
3: 咁當然有嘅。咁其實如果你啊現在嚟講啦，咁其實已經有啱近70%嘅消費者已經係用緊 AI 去提供推介啊，去尋找資訊啊各方面嘅嘢嘅。咁所以都見到其實消費者對用 AI 都放心嘅。咁不過其實有喺通過我哋個研究，咁其實有40%嘅消費者話，雖然 AI 可能係唔啱唔同。揾啱嗰個產品喺邊個網站嘅價格，佢哋嘅覺得我最適合嘅。咁有40%嘅消費者都依然會未有信心俾 AI 去付款。
2: 嗯，
3: 咁呢個佢哋好明顯見到。

0: 所以開始消費者係對 AI 做推介，去到有個角色係好有信任，不過做條件嘅角色其實依然都有啲距離咯。
1: 呢个关键位咪最啱你哋咯。你知道大家即系 Adyen 本身系一个所谓我哋咁嘅全球性嘅电子支付一个系统等等方面嘅。嗱，既然咧嗱，你玩推介咧，你哋有信心啊，有信心啊，可以拣咧。但系对支付竟然系有啲保留嘅话，咁啊，其实系冇程度即系提供咗所有新嘅业务空间俾你哋，一定点先？
0: 咁其實，如果你話通過佢 AI 去幫你去付款，純粹其實都係同啲消費者係要有比較一個明確嘅保障啦。咁商務其實係要同消費者有一個明確嘅，咁佢哋點去處理佢哋可能個人嘅資料啊，佢哋啲嘅資料，保俾翻呢方面嘅保障。咁其實得上。有一次你通過你而家做公安又好 ，Google 又好，上網發通又好，其實你已經係提供翻所有嘅嘢先好睇下呢段嘅。所以通過 AI 去做，其實實質上個基礎係咁，最主要你用翻一個有信譽係跟足程序去做翻嘅，其實一層風險係依然會嘅。
1: 嗱，我理解咁嗱，咁當然其實我理解最難就係呢部分係即係支付部分啦。假如解決到嘅話咧，我覺得成個體驗可能會有一個大躍進，或者係相關嘅交易都會升跳升好多啦。嗱，咁但係咧，我又跳翻去所謂嘅商户層面嘅咯喎。嗱，其實講真，任何嘢都係兩面嘅。假如佢嚟消費者覺得呢方面有保留嘅話，咁同情況可能商户佢又點咧？咁佢哋依家係真係想進一步發展呢、這個我哋叫做智能代理商務嘅話咧，喺唔係智能代理商務喺商户嘅層面，即係喺即係嗰間 shop 裏面啊，佢又想點樣有啲咩嘅問題，佢需要解決先。
0: 咁當然好似第一個最基本嘅解決方案啦，佢哋點都要係令到消費者係對佢哋有信任。咁呢個係一個無可避免嘅困處啦。咁佢哋點都要係同消費者溝通，點解佢哋點樣使用，有咩規則，你點去？佢哋嘅私隱度，佢哋嘅資料係點使用嘅？呢個第一。咁冇，如果消費者對佢哋嚟講係冇信任我信任嘅，你做得幾好，其實都係冇。
1: 收到，我理解，因为呢个其实系一个叫即系双向。喂，咁又跳翻啲，其实喺几年之前咧，我哋叫做喺个所谓电子商务方面咧，其实都出现一个问题咧，就系话咧，原来咧购物速度咧同埋个支付安全之间咧。即系一个几有趣嘅取舍嚟噶，嗱好多时候消费者话，我要快咧，咁我就要可能要俾下方好多啲嘅权利或者支付方面嘅，可能支付安全方面又咪跟得咁足噶咯，但系问题咧喺商户嘅层面里边嘅话咧，喂，假如我要喺唔同嘅界面跳嚟跳去嘅话咧，转每一个界面再跳另一个界面嘅话咧，通常咧又会唔知流失几多个 percent 嘅客户，又唔买就走啦，咁所以其实咧嗱，去翻嗱喺购物速度同埋支付安全方面啦，你。香港的消費者會怎樣權衡先？他會不會說我盡快搞定他，你不要拖成三四分鐘啊，三十秒最好，但問題是那又怎樣很肯定我的支付安全先？這個怎樣取捨先？
0: 咁喺通過我哋個研究，其實消費者當然如果係三樣嘢都可以做到嘅，速度、方便、安全，我都想全部都有啦。咁不過如果喺公面咁嚟講，消費者其實都係選擇安全重要過速度。
1: 哦，即系选择安全系多过速度嘅，我理解呢个都应该系嘅。
0: 系啊，所以其实有14% 嘅消费者话佢哋唔介意加多啲验证嘅验证去俾佢哋自己有个安心。
1: 哦，加多啲验证，都啱嘅，系冇错。系阿 Kai 继续嗰位。
0: 系啊，所以其实喺商户嘅角度，始终信任系真系我哋见到最大的关锁啦。再重要性啦，咁其實係另一方面，其實喺商業角度，佢哋因為 AI 有市場都好多唔同嘅 AI 平台啦，咁其實商户佢哋都會擔心，我哋會唔會去失去我同消費者直接嘅與佢哋啊，我哋失去品牌嘅
1: 控制
0: 啊，咁其實同埋另一方面，所以佢哋都要好思考有計略去考慮，其實佢哋點去保持呢件事。咁另外一方面，我哋越嚟越多 AI 唔同嘅，咁其實每個 AI 平台其實後面啲資料就走曬。
1: 明白。 因为咧，始终咧，你条线收比较差啲，所以我要问多几句，等你大声啲翻复翻我添。喂，其实啦，嗱，讲啦，其实咧，当然而家咧，即系每个世代咧，而家当然成长到去进入所谓消费群咧，就系C 世代啦。C 世代其实讲真，佢哋最容易接受新嘢噶啦。所以我成日谂下喺个 AI 购物嘅主要嗱，会唔会某程度咧都系属于 AI 购物嘅主要推动力先？咁所以我觉得呢批客一定要码住先。咁而其实喺商位设计购物体验嘅时候咧，佢又点样去满足？呢批年輕嘅消費者對創新科技需求，咁你知啦，好似我哋呢個成熟客群咧，我哋講求安全同埋簡單流程噶嘛，嗱，所以佢係咪某程度啦，即係點樣取捨翻？咁其實C 世代好重要啦，我哋都唔差，我哋睇到緊就關於我所謂嘅保安安全噶嘛，所以其實商户方面佢會點樣設計我所謂購物體驗先？
0: 係，咁啊，我哋個研究都係顯示到呢樣嘢，其實我哋叫 Gen Z 啦，其實係。差不多有26% 嘅Gen Z其實佢已經係用緊AI 去日常嘅購物嘅需求嘅，咁對比係17% for Gen X 同埋，如果你話係有2% 係嬰兒時代嘅世人係用緊 AI 嘅，所以其實好明顯係 Gen Z 係前來最大。
1: 即係應該 Gen Z 係最容易受到即係或者係。應用到呢個我哋叫智能代理商務啦，咁但係問題唔係呢個世界唔係只得 Gen Z 噶嘛，咁我哋呢啲成熟客群又點先？
0: 咁呢樣嘢喺商户嘅角度，佢哋絕對要睇下其實佢哋自己本身嘅客户係咩類型啦，係邊個唔同嘅。咁當然商户都話 Gen Z 重要，不過喺我可能我哋嗰邊有啲嘅，其實我哋都係咁嘅，其實。佢哋要係俾跟消費者有個質，係唔去仲係佢哋都可能補翻自己嘅網站，去補翻自己嘅程式。始終俾翻個選擇權嘅消費者嘅，咁大家對呢樣嘢都要有信任嘅信任同信任，呢樣嘢都係始終消費者係有選擇嘅。所以其實呢樣嘢都係令到可以變到去知道到啦。
1: 理解。好，其實講到話咧，其實咧，我哋點樣推進呢個所謂智能代理，我哋叫做 agentic commerce 呢個即係購物過程裏邊咧，其實商户咧頭先講咧，佢又都困難同埋考慮咁，所以佢哋好努力希望解決佢噶嘛。嗱，我又諗下喺呢啲困難裏邊咧，其實當然有優先次序嘅，咁其實佢哋會係希望最迫切需要解決邊啲先？咁另外係啦，其實優先佢梗係解決啲都投放啲新嘅一啲譬如資源落去噶嘛。咁佢哋。嗱，佢最想解決邊個方面嘅問題，跟住從而佢睇可以投放幾多去解決呢方面嘅問題先。
0: 咁其實我哋個研究顯示，其實有90%嘅商户已經係對 AI 代購物啊 ，AI 去協助呢件事，其實已經係有個認識啦。咁超過10%嘅商户已經係決定咗話 ，OK， 未來呢一年，其實我哋會已經係投資點去用。AI 同埋我哋講頭先講你 agentic commerce 去入佢哋嘅成果同埋嘅成績啦。咁不過其實我哋頭先都顯示咗啦，其實有最大嘅擔憂啦，其實就係有40%嘅商户其實係驚冇咗個控制權同埋個
1: 控制權係冇錯，要係
0: 控制權同埋客戶嘅直接嘅互動。咁反而點去可能？AI 同佢哋以現在嘅手啦，都有三方面嘅係呢兩樣嘅擔憂嘅。咁所以喺技術嘅角度，已經係開始滲入喺公司，咁佢哋開始已經去投資呢方面嘅嘢嘅。咁始終喺技術各方面係擔心啦。咁啊，始終好似我哋頭先咁講，點去建立一個信任同埋信心俾個消費者，呢樣嘢都係。一每一樣係咁重要嘅，咁佢哋要咁方便去投資，點去建立有信任嘅流程啦，又或者係點去AI 去研究，呢個都係一個好大嘅關鍵。
1: 所以咪。方向出咗嚟，趨勢出咗嚟，咁所以大家要繼續努力啦嚇。喂，好嘅，唔該曬 ，Kai 簡單同我即係分享咗，咩叫 agentic commerce 智能代理商務，唔該曬 Kai， 遲啲有機會再揾傾偈，拜拜 Kai， 拜拜 Kai。好咁啊，聽日啦，聽日我哋嘅長遠新思維咧，我哋揾嚟咧就係恆隆，唔係係恆基地產集團嘅係執行董事，亦都係咧首席財務總監啊。 冯孝忠上嚟讲咩？我上次讲咗系住宅物业啊，今次我哋讲系商业房地产嘅。商业房地产大家都知，过去几年都系重灾区嚟啊。恒隆好似话咧呢方面做得几好啊，因为佢大部分嘅地段都几优秀噶嘛。咁形势点啊？听日揾阿 Angel 同我哋详细分析。好，一个钟头傍晚新闻，听日时间够啦，我哋听日同一时间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政府决定以先建站后建楼的模式推展白石角车站发展项目，并将一幅主要是较大运动中心的白石角用地和一幅马鞍山大水坑的用地以物业发展权模式批予港铁作私人住宅发展，为白石角项目融资。白石角车站建造工程预期2028年下半年动工，并于2033年或之前开通，建楼工程就最快于2031年起陆续开始。首批获准食肆今日起可以容许顾客携带狗只进入。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下午到新九文化区的食肆了解新措施实施的首日情况，期间与餐厅负责人和食客交流。谢展环表示，看到带狗只的顾客积极配合，餐厅在卫生配套和座位安排方面都做足准备，认为今次是很难得的突破和新的做法，逐步迈向人宠共融，是现代社会前进其中一个方向，政府会密切留意首阶段运作的情况，并且与业界保持紧密沟通，按需要会优化安排。受到超强台风巴威影响，中华航空表示听日同埋后日将会有香港往返台北或高雄的航班需要取消。华航表示听日有四班来回香港同台北的航班需要取消，两班来回香港同埋高雄的航班需要取消，后日香港来回台北全日12班同埋高雄4班航班全部取消。公司呼吁旅客留意航班最新情况。在北京，国防部发言人陈希表示，广西、湖北、甘肃等地近日因为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坝溃坝、山泥倾泻等灾情，截至目前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出动2400多人、70多艘舟艇、260多台车辆和工程机械等，以及5500多名民兵協助地方轉移民眾、加固堤壩、轉運物資和清淤排涝等。本港地區天氣預報，受偏南氣流是偏南氣流正為廣東西部帶來驟雨。此外，受超強颱風巴威外圍下沉氣流影響，廣東東部沿岸天色大致良好。在下午4時，巴威集結在台北之東南大約1040公里，預料向西北移動，時速大約是18公里，而向台灣以東海域，隨後掠過台灣以北，靠近浙江南部至到福建北部一帶。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是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气温是最低气温大约是28度，明日日间天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新界再高2-3度，部分地区有烟霞，吹轻微至和缓南至到西南风，稍后海有涌浪。展望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亦都有一两阵骤雨，星期六海有涌浪，稍后至到星期日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2-3日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itty 咧，首先同你讲路面嘅特别报告啦。粉岭公路去沙田方向近鸡岭回旋处嘅意外清咗场，一带嘅车龙有待消散，比较多车。另外，九龙方面啊，九龙公园径去大角咀方向近梳士巴利道嘅意外仍然系处理紧，部分行车线封闭咗，车龙系排到去梳士巴利道近住喜来登酒店。咁邻近嘅道路去梳士巴利道方向嘅交通咧。

都是比较繁忙的，包括了广东道南行龙尾排到近官涌，另外弥敦道南行的车龙就排到近佐敦道，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的龙尾就排到去近西九龙政府合署，太子道西去九龙城方向近旺角消防局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了，一带是车多。

0: 海和左转坚拿道天桥的车龙是排到去维园道。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的九龙入口龙尾是去到康庄道桥面，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映月台，龙翔道西行荃湾和上狮隧的龙尾是过了竹园道。另外，狮隧公路出九龙方向较早时近住世界花园的意外清了场的了，而家狮隧沙田入口的车龙在仁安医院排到去仁安医院。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在龙翔道桥面，将军澳道上行去张隧和左转深茂坪道都是比较车多繁忙，慢车的龙尾排到落去观塘绕道。咁东行的车龙啦，去到启福道近住香港邮政大楼。其他的路面情况，港岛方面，下角道左转红棉路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住路压道，在九龙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康宁道至到上怡道车多。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较早时近御港湾的车多已经是消散了。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是车多龙尾碧街。新界方面，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荃青交汇处至到丽景站比较多车，屯门公路去元朗近新墟的车龙去到安定村，黄珠路左转屯门公路龙尾友爱村。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去九龙。最后，机场管理局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陆续搬迁，相关的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就要去 T2， 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3: 大家好，我是佘诗曼。想狗狗陪你去餐厅，现在可以上食物环境卫生署网站看看哪间餐厅狗狗入得啦。餐厅入口多眼处会展示指定标志，危险狗只不入得。入到餐厅，狗狗要绑好狗带，狗带不可以超过 1.5 米长的，狗狗亦不可以上餐台。只要大家各尽其责，就可以做到互相尊重，人宠共融。
4: 主流、
5: 另类、
4: 舞台、
5: 文字、
4: 影像、
5: 形体、
4: 媒介、
5: 环保、文化快讯。
6: 海洋塑胶污染问题需要大家持续关注。海洋公园在湾仔举行的嘉年华，就希望透过一连串活动，等大家学识源头减塑。听听赛马会十塑行动教育计划负责人张可怡介绍当日的其中一个重头戏——正港行动。
7: 我哋目前一共有四艘十塑行动太阳能正港船，每日分别在香港仔、铜锣湾和筲箕湾避风塘行驶，帮手清理和回收避风塘水域的垃圾。嘉年华当日，这四艘太阳能正港船还会联同其他船家义工一起响应，以实际的行动同步清理海面垃圾，携手守护香港的海洋环境。希望透过这个具意义的正港行动，令到公众更加关注和持续保护我们香港的海洋生态。
6: 当日除了有摊位游戏之外，还有四个升级再造工作坊给大家参加。张可怡就推荐当中的升级再造太阳能回收胶樽小云吊灯工作坊。
7: 大家可以亲手将回收回来的胶樽大变身，结合太阳能的技术制造出一盏独一无二的小吊灯，放在床头既实用又环保。快点来体验一下怎样将废物变成宝物啦。虽然网上预约反应热烈，但是当日我们仍然预留了少量即场报名的名额，欢迎大家到时来临嘉年华的海洋公园摊位查询。
6: 海洋公园大扫除嘉年华，7月11日湾仔 Harbour Trail 海滨休闲站。
2: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
8: 欢迎来到我的生活小店悠闲安多芬，努力工作一整天，是时候交给我帮你舒压打气充充电。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到8点，香港电台第五台。

小品式节目《悠闲安多芬》。你好吗？我是主持陈思正。Hello，Hello， 大家好，各位老友，你哋好啊！时间嚟到晚上嘅7:10，欢迎大家继续黐住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我哋系最 young， 即系最年轻嘅老友记电台啊！直播室里面有陈思静为你主持悠闲安多芬。首先提提大家，现时嘅室外气温系摄氏30度，相对湿度78%。是啊，今日咧天气终于都好咗好多啦。咁于是咧就有好多人咧就谂紧啊，咁啊嚟紧呢一个礼拜六日放假嘅时候咧，就可以谂下，咦会唔会有机会趁好天嘅时候咧就享受下呢一个水上活动、哦？你知啦，香港人咧即系一到放假嘅时候咧就想揾一啲新玩意去玩下噶啦。过往一提到水上活动就只是会想起去海滩游水啦。而近年多了很多不同的水上活动，譬如说有些朋友可能去蛙艇啦，玩一些水上单车啦，有些又可能会去滑水啦。林林种种的水上活动，可能你会说哎，这些都是年轻人的玩意来的啫。对于我哋呢啲咧，就进入呢一个咧，就系越嚟越成熟嘅年纪当中咧，可能水上活动唔系好啱我哋嘅。诶，既然头先我都讲啦，话水上活动有好多款噶嘛，我就发觉诶，其实有啲水上活动都几啱我哋呢啲咧，即系年纪开始越嚟越大啦，但系又想揾一啲嘅机会喐动下嘅朋友仔、哦。咁於是咧，我就揾咗一個心理測驗小遊戲，同水上活動有關嘅。而今日嘅呢一個遊戲當中有五個選擇啦，裡面咧，我覺得有啲活動都幾啱我哋一啲可能年紀開始越嚟越成熟啦，又或者可能咧平時咧年輕嘅時候可能都會有去游水嘅。咁啊，年紀大咗嘅時候，可能都好想揾翻啲唔同種類嘅同水有關嘅活動。咁就啱啦！今日嘅呢一个心理测验小游戏，正正就系讲下，究竟我哋喺呢个炎炎夏日当中，你会想拣一啲乜嘢又安全又舒适嘅水上活动呢？而呢四个字“水上活动”亦都系我哋今日嘅主题嚟嘅。欢迎去到我哋今日五台知有面书专业悠闲安多芬贴文下面打个招呼啊，留一留言啦、啊。好啦，而我哋今日嘅心理测验小游戏系咁样嘅。嗱，你想象一下啦，咁我哋譬如话一到夏天嘅时候咧，可能我哋都会觉得，哇，如果可以咧浸喺水里面，又或者有啲水上活动嘅话咧，咁就舒服啦。咁啊，以下落嚟边一种又安全又舒适嘅水上活动系你嘅首选呢？五个选择 A 咧就系、是、水中健走啊。即系话咧，如果你有机会去一啲嘅泳池咧，我经常咧有阵时咧去一啲嘅公众泳池嘅时候咧，都会见到喺池边啦或者溪水池嗰度咧，就见到好多朋友，尤其是啲哥哥姐姐咧，就好中意扶住池边安全啊嘛。然之后咧喺一啲咧相对浅水嘅位置咧，慢慢踢下脚啦，或者喺嗰度漫步嘅噃。好 ,B, 即是第二个选择啦，就是去一啲呢酒店呢啲观景泳池㗎嘛。搵个好大型嘅浮床，然之后呢就瞓喺呢个浮床上面漂浮。C 呢就係成班朋友去嗰啲呢观光木艇嗰度啊。即係好似呢一齐划船一样。咁當然就係慢慢咁去蛙啦，就唔似爬龍舟嗰啲咁快脆啦。好啦，到 D 啦噃，咁啊，不如咧，既然同水有關啊，不如試下乘搭呢個遊輪出海啊，又可以望到海，又可以即係感覺上好似接觸到呢一個海洋一樣。E 啦，第五个选择啦，就系话啊，不如咧去到个河边啦，或者溪边嗰度钓下鱼啦。
又或者在岸上面漫步啦。因为有阵时望住啲水，见到佢慢慢漂流嘅时候，都会感觉啊非常之舒服噶噃。五个选择，唔知道你会拣边一个呢？可能有啲你过往从来未试过嘅水上活动，咁不如趁呢一个心理测验小游戏嘅机会，不妨试下啦。

林子祥的《在水中央》。哇，如果你话诶、一到夏天嘅时候咧，就好想浸喺水里面，而其中一样咧可以参与嘅水上活动有呢一种性质嘅话咧，你可能就会话啦，梗系咧喺呢一个泳池旁边咧扶住佢，然之后咧喺水里面慢慢行啦。如果你真系咁拣嘅话咧，根据呢一个心理测验小游戏，佢就话啦，你拣水中健走嘅朋友仔，就代表你咧系好渴望健康同埋自我突破嘅。嗱，你系一个非常之有活力而且注重健康管理嘅朋友嚟噶。选择喺水中健走，代表你抗拒退化，渴望保持体能同埋行动力。现阶段的你呢，最享受呢就是一些锻炼的机会啦，锻炼一些踏实感啦，用积极的行动去证明自己依然能够充满力量的噃。咁啊，至于你有冇谂过就话啊，有啲嘅泳即系嗰啲酒店泳池咧，尤其是咧有啲咧个泳池咧系喺个酒店嘅天台嗰度嘅噃，咁咧嗰个泳池好大嘅噃，咁甚至咧可能提供埋一啲好大嘅浮床俾你，咁咧你就可以咧瞓喺张浮床上面喺水上面飘下飘下嘅噃。有冇谂过真系可以试下咁做咧？如果有的话，又反映出你的性格是怎样呢？听完以下落连一首歌之后，再告诉你。

蒋庆龙所唱呢一首歌《共享阳光》啊。如果你话啦，哇，一到夏天嘅时候咧，就最想咧就可以喺一个好大嘅泳池嗰度啦，然之后有块好大嘅浮床。咁你知啦，以前啲浮床咧，细个嘅时候嗰啲浮床就系好细张噶嘛，仅仅够一个人咧就瞓上去噶嘛。而家嘅浮床咧多款好多噶啦，可以有啲好靓嘅颜色啦，兼且咧系大张好多嘅。我见过咧有啲一家大细去泳池玩嘅时候咧，都会用呢啲比较大张啲嘅浮床咧一齐上去玩嘅噃。你有冇试过啊？如果你话我都想试下，试下喺个泳池上面漂浮。如果你真系咁拣嘅话咧，根据今日呢一个心理测验小游戏，佢就话啦，你系一个渴望无忧无虑宁静嘅人嚟嘅噃。你会觉得即系有阵时咧，去到即系而家呢个年纪啦，都会好想咧即系有一啲嘅好舒服嘅时间，可以让你咧休息一下，唔需要点用体力嘅，亦都唔需要任何嘅束缚。而你觉得咧喺泳池上面漂浮咧，系代表你内心渴望咧放低一啲嘅牵挂，享受一个咧个人嘅时间，享受一个放空嘅境界，亦都追求身心灵嘅极致同埋放松嘅疗愈啊！咁至于如果你话唔系噃，我又想试下咧，成班朋友一齐去，譬如话划下艇啦，玩下一啲嘅木筏啦，咁样好似几好玩咁样。呢样我都试过，究竟要代表你系乜嘢性格咧？

Fundamental 的感觉后渡轮。有冇试过咧，同一大班嘅朋友一起去玩呢个木筏啊，或者系蛙艇啊咁样啊？如果你话啦，一到夏天嘅时候咧，最好咧就约埋成班朋友一起去蛙艇噶啦。如果你真系咁拣嘅话咧，根据今日嘅呢个心理测验小游戏，佢就话啦，你系一个渴望人际连结同埋陪伴嘅人嚟噶，你好重视群体生活同埋人情味，亦都害怕孤单。你选择群体嘅活动，代表你现阶段最渴望咧，就系同一啲志同道合嘅朋友啦，或者屋企人咧系埋一齐，你享受大家为咗共同一个目标齐心协力嘅热闹氛围同埋归属感而努力噶。咁啊呢一样嘢咧，其实我曾经试过噶，因为咧嗰阵时同一大班嘅朋友咧，暑假嘅时候咧去宿营啦，以前好兴噶嘛，咁咧就其中一个活动咧就一齐去蛙艇。咁蛙艇嗰个位置咧，其实就唔系一个好大嘅湖啊，或者系一个泳池咁样啊，水池咁样嘅，而系一个比较窄少少嘅河道咁样啦。啲水唔急嘅，咁但系咧，当我哋成班人，我记得嗰只船系成班女仔嘅，只船都大嘅，咁嗰度都应该有成六个女孩子，包括我啦。咁然之后，其中一个就好开心、好兴奋，就话啦：，咦，你睇下水里面有水母、哦。哇！一见到嘅时候，佢就好开心，即刻喺个船上面企起身啦。当我哋见到佢企起身嘅时候，我哋就好紧张啦。紧张嘅唔系水母，而系紧张佢嘅安全啊。然之后我哋即刻一齐叫佢：你快啲坐低啦！尤其是如果佢唔小心真系跌咗落水，甚至可能系成只船反艇嘅话，就算嗰度个水唔深，但系四周围都系水母，哇！你话惊唔惊咧？

0: 欣妮姐姐的这一首歌叫做《海上花》，将时间打到嚟晚上嘅7:32噶啦。提提大家，现时室外气温系摄氏30度，相对湿度80%啊。好啦，喺呢个时候，不如我哋休息一阵间啦，听一听宣传声带，转头翻到嚟继续会有今日嘅休闲安多芬。
1: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5年规划，5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5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5年的蓝图。
2: 60年代西洋流行歌曲，70年代粤语流行曲，
3: 梦散烟消恩爱假，旧宴不会再复华。
2: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8至10，听实香港电台第5台，有我陈永业主持的自在早晨，用音乐同你分享自在心情。
4: 放下时且放下，你宽容人哋，其实系俾自己留低一片海阔天空。太计较人际关系，会损失好多自由。放低你嘅计较，俾多啲宽容人哋，亦都俾多一份快乐自己。
5: 收听星期日早上9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5台节目《空中结缘》，学习佛学智慧。
6: 精神人变身律师楼合伙人，
7: 港台电视31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6: 延续上季故事，三位主角罗英子、邱华、夏书竟遭律师楼突然解雇，唯有合组公司共度患难，共同成长。
7: 国剧830，无所畏惧之永不放弃。
6: 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8: 咦，呢度入油咁平，入满佢啦。
9: 仲入？你知唔知自己停喺个流动炸弹隔篱啊？
8: 呢啲非法加油站完全冇装油站专用嘅消防装置同埋设备，一旦发生火警，后果真系不堪设想啊！
9: 尤其系喺楼宇密集嘅市区，一旦发生意外，极可能会波及附近嘅车辆同建筑物，造成严重嘅人命伤亡同财物损失。
8: 无论系买定卖，都系将自己同其他人推入险境。
9: 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
10: 资料由香港消防处提供。
2: 由而家到晚上8点，陈思静。悠闲安多芬，
0: 好啦，听完宣传声带之后，又翻到嚟陈思正为你主持嘅悠闲安多芬。

时间嚟到晚上嘅7:35噶啦，同大家睇睇本港地区今晚同埋听日嘅天气预测先啦。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最低气温约28度。明日日间天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部分地区有烟霞，吹轻微至到和缓嘅南至到西南风，稍后海有涌浪。展望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亦有一两阵骤雨。星期六海有涌浪，稍后至到星期日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2-3日天气渐转不稳定。再次提提大家，现时室外气温系摄氏30度，相对湿度80%。今日我哋7:00歌单嘅主题咧就系水上活动啦，亦都揾咗个心理测验小游戏，揾咗几项唔同嘅水上活动，睇下啱唔啱你玩，睇下你会拣边个。假如你就话啦，同水啊有关嘅活动咧，你会拣咧就坐下游轮。又唔使舟居劳顿啦，又可以坐喺甲板上面吹下海风又得，又或者喺游轮上面睇下唔同嘅表演又得。你会唔会咁拣呢？如果会嘅话咧，根据呢个心理测验小游戏，佢就话啦，你系一个渴望尊荣同埋优雅去开眼界嘅人嚟噶。根据他的分析就说，你很向往一个既安全又舒适的一个探索，你不想舟居劳顿，而内心对这个世界其实仍然都充满有好奇心的，所以就希望可以透过这个相对来说比较静小小的活动，但同时间亦都可以让你接触世界。讲起搭游轮呢，其实我都试过㗎噃。唔知你记唔记得呢，好多好多年前啦，香港呢就有推广到一啲嘅游轮旅游啦。咁啊，同啲游轮呢就唔係我哋心目当中呢就非常之巨大嘅嗰种。係細型少少嘅，咁啊有啲3日2夜嘅旅程啦。咁於是咧，我就同幾位嘅親戚朋友一齊上船上面。哇！嗰時我好細個，就嗰時仲讀緊書啊。而且確天氣好嘅時候，風平浪靜嘅話咧，喺遊輪上面咧係非常之舒服噶。咁當然啦，施政咧仲有一樣嘢咧係我嘅弱點嚟嘅，就我好容易暈浪噶。所以就算坐喺架游轮上面，我都真系试过，真系试过晕浪噶。同埋喺船上面晕浪嘅感觉咧，在于我嚟讲咧系几唔自在嘅。你知啦，已经出到公海外面啦，就算好大浪嘅话，我都冇办法可以上翻岸上面，唯有瞓一瞓，休息一下。

李炳文的《昨夜的渡轮上》，每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呢，就会想起呢每一天放工的时间都会有很多人呢搭上这个渡海小轮过海的。咁啊，當然啦，朝頭早翻工嘅時候咧，亦都有人會咁做嘅。咁但係好多人就話啦，啊，朝頭早咧翻工趕時間啦，可能咧就會搭一啲咧陸上嘅交通工具啦，或者鐵路啊咁樣咧。但係放工嘅話咧，時間多一啲、鬆動一啲嘅時候咧，就不妨可以試下搭下呢個渡輪啦。好啦，咁啊，今日嘅心理測驗小遊戲仲有一個選擇嘅噃。如果你話，誒、講到水上活動，我就想咧。又可以接近啲水啦，譬如话可能接近一啲嘅小溪啦，但系咧又唔需要咧话真系落到水里面嘅噃。你会唔会拣钓鱼，又或者岸上漫步呢？如果系嘅话咧，根据呢个心理测验小游戏，佢就咁分析嘅，佢就话咧你系一个咧渴望回归自然嘅人嚟噶。你内心咧有一股咧好优雅嘅气质，唔中意喧哗嘅，选择同大自然温和咁互动，代表你咧渴望可以放慢时间嘅脚步，喺观察生态同埋静心等待当中体验生命嘅奥妙嘅，亦都追求内心最纯粹嘅平静同埋自在嘅。的而且確啊，施政呢陣時咧去跑步嘅時候，尤其是朝頭早咧，我真係會見到有好多街坊咧，會喺呢條林川河嘅兩岸嗰度釣魚啦。有啲可能喺上游一啲啦，嗰度比較靜少少，又少啲船啦，少啲人啦。有啲咧又中意咧喺近吐露港嗰邊，無論係真係諗住釣到魚又好，又或者純粹想有啲嘅接近水嘅活動都好咧，都係其中一啲朋友咧中意做嘅一啲活动嚟嘅，我亦都知道咧喺呢一个维多利亚两岸啊，尤其是喺好似杏花村啊、太古城嗰头附近啊，岸即系海岸嗰边咧，都有好多人咧都会中意咧去钓鱼嘅，唔知你会唔会系其中一个咧？的而且确要接触海洋方法有好多，你会拣边样咧？

水中花。今日咧呢一个心理测验小游戏讲到啲水上活动，唔知啱唔啱你玩啦？又或者咧，你会唔会喜欢咧？接近下一个海啦，又或者咧，得闲嘅时候咧，望下条河啊，都会感觉到咧心旷神怡嘅。施政咧，其实咧都几中意水上活动嘅，以前我以前是很喜欢水上活动的，尤其是小的时候住的地方四周围都有很多海滩，一到暑假的时候就必定会去游水的，所以我很小的就已经学会游水了，虽然到现在我都还未懂游自由式，但是蛙式我是 OK 的，起码我都可以游到几个塘完全不停 OK 没问题的。那我就觉得趁住今个夏天不妨可以考虑一下选一些啱你嘅水上活动，又或者去河边散下步啊，望下个海，其实都系一样几舒服嘅一个夏天嘅一个消暑活动嚟嘅。咁当然啦，无论你喺岸上面又好，水上面都好，最紧要系乜嘢啊？就系注意安全啦，安全系最紧要噶嘛。再次提提大家，现时室外气温摄氏30度。相对湿度78%，咁当然啦，如果要参与水上活动嘅话，一定要留意清楚水嗰个状况同埋天气状况系点样。

Simon 嘅 Funko 嘅呢一首歌 Bridge Over Troubled Water， 将时间达到嚟晚上嘅7:53噶啦。再次提提大家，现时嘅室外气温系摄氏30度，相对湿度78%。喺呢个时候，准备送上有今日嘅生活趣味分享环节。今日系礼拜四，所以会送上以下落嚟嘅呢一个环节，就系食得有型啊！食得有型，食得有型，食物安全，守望幸福。一煮嘢食点样先至系最高境界呢？我就唔知啦。但系有一个要诀，相信大家都同意嘅，就系保持食物卫生。食安中心早前公布2026年食物安全日嘅主题系守望幸福。洗手靠簡易，食安幸福易尋覓，呼籲大家要注意手部衛生。洗手不單止是好習慣，更加是保障食物安全的關鍵。食物處理人員雙手如果不乾淨的話，隨時會將有害的微生物由身體又或者是生的食材傳播去到食具、廚房工作台面，甚至是即食食物上面。除了未经清洗的双手之外，使用不干净的毛巾抹手，又或者错误使用一次性手套，也都曾经被证实是餐饮场所爆发大规模食物中毒的成因。正确洗手是预防食源性疾病最有效的方法之一，同时也是阻止抗药性细菌沿食物链扩散的主要一步。那怎样才算是正确洗手呢？自从沙士年代，我们都知道洗手要用碱液，至少搓手20秒，然后用水冲洗。这个道理很多人都知道，但是几时要洗手呢？第一，处理食物前后，又或者戴上以及除下手套前后。第二，双手受到污染的时候，例如触摸面部

咳嗽、打乞嗤、鱼刺、吸烟、处理现金、垃圾、手机、化学品又或者是生的食材之后，还有完成清洁工作之后同样都需要洗手。知道几时要洗手了，但是原来有些要点是不可以忽略的，下个礼拜再讲。

侧田嘅呢一首歌，歌名叫做《命硬》啊。好啦，望望大钟，时间差唔多嚟到晚上八点啦，先正要约定你先，约定你听晚同样时间休闲安多瞓，再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间鞋厂发生火灾，新华社报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有人员被困失联。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且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做好人员搜救、善后安抚等的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且严肃追责。泉州市消防部门在中午12点几接报

调派多架消防和救护车辆到场，现场拉起警戒线。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亦都派出联合工作组到场指导救援处置。福建省已经组织力量救治伤员。习近平强调，国内今年以来发生多宗重大生产安全事故，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深刻吸取教训，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时刻绷紧安全生产的根源，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找实找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行政长官李家超与访港出席国际科技与信息技术展的沙特阿拉伯通讯与资讯科技大臣见面。李家超说，沙特是近年中东地区推动创新及科技发展的主要动力，在国家十五五规划明确支持之下，香港正是加速建设国际创科中心。相信香港与沙特在深化伙伴关系方面潜力无限，将能够推动两地发展。他又说，欢迎沙特企业和创科人才善用香港连结亚洲，上方进一步发展为枢纽对枢纽的合作模式。新丰天域集团发声明，就旗下希裕生殖医学中心早前发生胚胎细胞活检样本错配事件致歉，强调集团非常重视事件，正是进行全面内部检讨，亦都已经确保胚胎无错配。声明话会全力配合当局的调查，并且提交一切所需资料。中心会严格遵照政府要求，除了维持精子、卵子和胚胎储存三项服务之外，其余有关生殖医学服务已经全部停止。声明又话，中心会尽力提供适切措施，为受影响客户提供全面支援和服务，强调集团高度重视医疗安全。海关上个月28号侦破一宗涉嫌利用远洋船走私的案件，检获大批怀疑走私货物，估计市值大约2000万元。海关说，发现不法分子意图利用远洋船走私货物，于是部署执法行动，锁定一个原定由香港出发经远洋船运往澳洲的可疑货柜进行查验，在载有转接插头、包装盒同袋以及抽绳袋的货柜内，检获大批怀疑走私货物，包括香烟、药剂制品、烈酒和家居用品等。海关说，案件仍在调查，不排除会有人被捕。天气方面，偏南气流正为广东西部带来骤雨。此外，受到超强台风巴威的外围下沉气流影响，广东东部沿岸天色大致良好。在晚上八点，巴威集结在台北至东南大约102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台湾以东海域，随后掠过台湾以北，靠近浙江南部至福建北部一带。预测本港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听日日间天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两三度。部分地区有烟霞，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稍后海有涌浪。展望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星期六海有涌浪，稍后至星期日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唔稳定。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系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喺晚上八点，超强台风巴威集结喺北纬18.9度、东经128.9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系每小时185公里。

0: 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三米以南吹西南风四级，后转吹北至西北风达到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南风四级，间中五级，渐转吹西至西南风达到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西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四十八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东部吹西北风达到七级，东部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黄兰岛无风，能见到34公里；汕头吹东风二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东南偏南风二级；澳门吹东南风二级，能见到45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风二级，能见到15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啦 ，Kelvin 首先提翻你喺慈云山有水管急收噶，影响到慈云山道上山方向，跟住慈云村嘅慢线系封闭紧，车辆禁止左转入去惠华街。咁多条去慈云山方向嘅巴士路线啦，系要改道行驶噶，咁就包括九巴嘅3号 B、3号 D、3号 C 以及系5号 C， 同埋过海巴士116。咁乘客记得留意翻啦。路面方面啊，喺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跟住顺业街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经过请小心。至于喺港岛啦，较早前告士打道去北角方向，跟住市超域道嘅意外就清咗场噶啦，交通回复正常。另外，告士打道东西行过海以及坚拿道天桥过海，交通亦都畅顺。喺对面海啦，红隧嘅九龙入口交通亦都正常。将军澳道上行去张穗同埋左转秀茂坪道仍然系稍为繁忙，龙尾排到接近兴田村。路面情况喺九龙区啦，昌运道去柯士甸道方向，跟住红磡港铁站一带仍然系比较繁忙。咁另外，红丽道去红磡南道方向啦，跟住半岛豪庭一段都车多。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啦，喺湾仔嘅坚拿道天桥系会有道路工程嘅，由稍后嘅两点直至听朝，系由稍后嘅十点直至听朝五点，南行去黄竹坑方向，介乎轩尼诗道至到霎东街部分行车线封闭。另外喺元朗嘅新潭路系会有水务工程嘅，由今晚嘅12:30直至星期二，即系7月14日嘅朝早6点啦。跟住北惠油站系改为单线双程行车，经过记得留意翻。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去九龙、将军澳隧道出口去将军澳。最后亦都有水务处提提你噶，刷牙、洗面或者剃须嗰阵，记得顺手闩咗个水龙头，唔好长开水喉。举手之劳，悭水轻而易举。好啦，我哋听朝嘅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登嘅老友记电台。
4: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盛事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受惠香港载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5: 一个有关环保的节目现在开始，首先出场的是有人称绿色筋肉人的 你好快。

住有自称走数女王的小希婷。欢迎大家收听绿色飞艇。

0: 嚟到2026年嘅7月9日啊，晚上8:11啊，正式开始香港电台第五台节目，叫做啊
1: 绿色飞艇啊。
0: 当然有两位主持人喺度咧，我系浩辉啊，
1: 我系希婷，大家好。
0: 好，又嚟到星期四晚上啦，过咗一个星期啦，翻嚟直播室入面啊，又开始咧同大家去展望一下咧呢一个嘅绿色生活啦。嗱，上个星期咧即系提过，即系一啲关于即系天气上面嘅问题啦吓，去到法国嗰度啦。我见咧今个星期即系我做资料搜集嘅时候咧，开始有人多讨论咗咧，即系啲文章发现咗啦，都讨论紧啦。法国到底应唔应该装冷气？到底即系应该系一啲传统啊，或者啲观念赢啊，定系啲理性赢咧吓？咁样好多呢啲嘅讨论出现咗，睇嚟大家对呢一个天气嘅影响咧。即係有時就係咁樣嘅，你唔殺到埋身咧。
1: 我啱啱想講嘅就係殺到埋身啊！係
0: 啦，即係可能大家都會覺得冇乜嘢啊，或者香港呢個地方其實諗翻咧，即係香港都幾開心啊！即係都係一個被祝福嘅地方，我會咁樣講。因為咧，即係而家暑假啊嘛，咁暑假7、8月最興係咩咧？即係諗點樣去旅行㗎啦，係咪？學生啊，或者我啲做老師嘅朋友啊，個個都準備飛一走半個月、一個月唔喺香港咁樣，咁難免都會諗下，哎呀，好似又有一段時間冇放假咯噃，都想去下旅行喎咁樣。咁但係我諗嘅時候咧，我喺度諗，哇，嗰度又話打風，嗰度又話啲咩超強颱風殺到埋嚟，天氣又唔好，這個時候去旅行會唔會即係咁啱撞正啲風風雨雨啊？一嚟去又唔好啦，一嚟搭飛機又唔安全啦，去到你遇到嗰啲天氣唔好咧，又玩得唔開心啦，跟住咧就覺得比以前咧，我覺得比以前擔心更加多啊，跟住就覺得唉，開始多一陣嘅理解係終於關自己事啊，好影響啊。
1: 呢、這個其實咧殺到埋身嘅概念咧，咪就係、是。我覺得是類似溫水煮蛙，
0: 是
1: 你開頭不覺得的，
0: 但
1: 是直到個水越來越熱，其實就已經去到一個臨界點了，
0: 一個危險的程度了、即當法國即他們堅持了這麼久都不裝冷氣的時候、建築都搞得掂、去到我覺得我們上年是有說他們即我記得是我講的，就話原來法國人好勁喎，佢哋堅持唔裝冷氣喎，因為佢呢啲建築點，跟住隔咗即係唔知有冇一年啦，總之係過咗年嘅事啦，已經係去到今年即係天氣嘅問題咧，即係令到佢哋不得不去面對呢一個嘅情況啊，咁所以的而且確啊，真係好殺到埋身噶啦。
1: 係噶，咁所以大家咧，即係除咗留意住外國的新聞報導之外，我們自己都要留意回自己身處這個環境的變化。今天我就看到新聞說天文台說接下來星期五六即是明天後日就是會進入極端酷熱的天氣。
0: 大家有沒有看過天氣圖，即是新聞呢，即是接下來那個颱風、即是大到呢是即是有點誇張。
1: 是啊，還有我谂，尤其我哋香港啱啱上年啊，经历过华加沙啦，大家系有恐惧啦，因为近啊个记忆，你话好似远到去咩山竹啊、天鸽嗰啲，分分钟你知道香港人好善忘噶嘛，唔记得噶啦。哇！但系啱啱上年先试过一次超强台风，咁、今次大家又会惊啦、究竟今年嘅台风对香港有几大影响咧？
0: 咁啊，正式开波啦，终于就吓，咁啊，大家亦都做足准备啦吓，屋企咧即系啲防风啊嗰啲咧，可能你知道有时住得耐咧，啲楼宇比较旧嘅时候咧，会有漏水啊嗰啲情况出现噶嘛。咁啊，最怕呢啲嘅打风咧，即系最惊就系咩啊？嗰啲叫咩咧？屋漏兼逢
1: 连夜雨啊，
0: 系啊，祸不单行啊，真系烦到即系冇得再烦啦。即系夜晚嘅时候，通常都系夜晚打风噶嘛，系咪？啲风风雨雨，咁你又想瞓觉、但系个窗又漏水咁、样，好烦。咁所以咧都提早做下准备啦。

0: 預備即係呢都踏入風季啦嚇，咁啊開始準備定啦。
1: 嗯，我哋都要同大家睇睇天文台點樣講天氣消息。本港地區今晚及明日天氣預測。是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最低气温约28度，明日日间天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两三度，部分地区有烟霞，吹轻微至和缓的南至到西南风，稍后海有涌浪。展望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是亦有一两阵骤雨。星期六海有涌浪啊，稍后至到星期日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唔稳定啊。
0: 现时室外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7%，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是2-3，健康风险咧系属于低嘅。好啦，环顾完啊吓，呢个世界嘅天气问题啊，翻嚟我哋节目入面咧，当然啦会继续带俾大家好多唔同嘅啊环保绿色生活资讯啦。今日咧我都自己都拣嚟一个自己都颇有兴趣或者系。又是那样的关我事的一个新闻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咁一阵间回到嚟先有绿色周刊，千祈唔好行开啦。

0: 如果講到環保時裝咧，輝輝，你第一樣諗到嘅嘢，或者你想象中嘅環保時裝會係啲咩嚟㗎？
1: 二手啊！
0: 二手、
1: 啊、最好噶啦，我觉得呢个系，
0: 嗯，即系譬如我着完唔啱啦，我就攞去卖，呢、这个就系环保时装啦。
1: 系啦，又或者系物料上面嘅、啊、二手咧就系一啲即系想 keep 住佢嘅价值啦吓，咁 另外一啲嘅物料就系从根本上面令到佢变成一个环保时装咯。
0: 嗯，如果讲环保时装咧，其实我会谂到譬如系咧。過往啊，疫情嗰段時間咧，即係疫情，我諗啱啱初起啦，大家咪成日都上網買嘢嘅、
1: 嗯，
0: 因為你唔可以出去同人接觸啊嘛，咁有好多網購產生咗啦，所以咧，我記得疫情底下，其實網購嗰個數字咧係飆升得好誇張，
1: 係、哦、啊，呢、這個真啊，
0: 而網購為我哋帶嚟嘅環境禍害係有乜嘢呢？包括就係好多過度嘅包裝啦，過度包裝我哋過往都有講過嘅、嗯、但係就未講到點樣可以將呢啲包裝再二次、三次、四次去轉型。
1: 都難係嘛？
0: 其實係難㗎。
1: 你話啲 pop up 紙都仲可以攞嚟即係包啲易碎品啊嗰啲咧，咁、
0: 啊、
1: 但係、
0: 啊、
1: 即係大家可能有買開啲即係網上購物都知啦，佢哋個外面嗰層包裝係即係可能係一卷啲膠紙啊，即係唔係黐嗰啲膠紙啦，係用膠做嘅一啲物料嘅紙嘅膠啦，
0: 蒙住啲貨嗰啲紙
1: 啊，總之就箍實佢啦咁樣。咁嗰啲你好難攞嚟再用噶喎。
0: 係、哎、啊，你真係講得冇錯。但係咧，即係講到環保時裝咧，我未講呢個新聞之前啊，我先講咗自己嘅少少見聞先。
1: 係。
0: 咁啊，話説咧，就最近啫，我就喺零碳天地嗰度啊。見到政府咧就開咗一個綠在區區嘅嘉年華喎、
1: 嗯，
0: 哇！嗰、那個嘉年華咧係好盛大噶，即係我當日咧都忍唔住埋去咧，我諗我都逗留咗起碼半個鐘頭。其實本身我直情係唔知有呢件事啦，即係工作太繁忙，我都冇留意到原來有個咁好嘅嘉年華。我去到睇咧，每一個攤檔嘅唔同嘅遊戲玩啦，最亮眼嘅係咩呢？我見到有幾套。好有唔同民族特色嘅衫咧，佢展示咗出嚟、
1: 哦，
0: 即係有啲似啊，
1: 係咪啲少數族
0: 裔 show 咁樣？譬如蒙古，
1: 啊、
0: 你咪會見到以前好似還珠格格咁有一個頭嗰啲有鈴鈴啷啷咁嘅，然後即係個頭飾啦，然之後啲衫咧就好多叮叮噹噹有流蘇啊，佢、
1: 嗯、
0: 展示咗幾個唔同地方嘅。特色衣服的特色出来，而那些衣服呢全部都是用回收物料做的。
1: 哦，
0: 我觉得很得意。
1: 咦，那他有没有写是什么物料？
0: 有啊，他有一张说明书，即好像展品说明一样。是是是是，他在旁边有一张纸告诉你，究竟这些是用什么回收回来做的。其中一套我觉得很漂亮的呢，就是他用生果网。生果網咧，咪、
1: 哦、
0: 一啲好似交叉型、交叉型重疊而成噶嘛？
1: 應該係發泡膠料啦，一啲軟嘅發泡膠料。
0: 嗯，佢有粉紅色啦，有黃色，有白色。佢就係用呢幾款香港人最常見嘅顏色嘅生果網，
1: 嗯、
0: 去重疊成為咧嗰件衫嘅 pattern 啊，嗰個唔同嘅圖案啊。佢用唔同顏色嚟砌一啲圖案出嚟。我當時見到咧，我覺得好靚。佢做咗條長裙出嚟啦，即係嗰啲拋起，好似宮廷服嗰啲拋拋裙，我覺得好靚。咁我嗰次咧，先至係諗到，哇！乜原來環保時裝。

0: 可以做得咁 fashion 嘅咩？咁而家大家啦都知道，綠色生活咧漸漸地好似成為咗我哋生活嘅主流啊！有好多譬如回收品啊，或者重用啊，我覺得而家喺唔同嘅家庭咧入邊都聽多咗。譬如爸爸媽媽會帶埋小朋友一齊去回收，一齊重用一啲嘢啦。咁另外咧有一個角色就正正係想今日喺綠色周刊度同大家講嘅，就係咧。香港都有唔少嘅家庭有请佣工噶嘛，
1: 嗯，
0: 其实佣工咧亦都系扮演咗一个好关键嘅角色的。
1: 哦，因为佢哋先系打你家头细务嗰个。
0: 你真系谂得完全冇错啊，辉辉！你谂下屋企，譬如洗碗或者执拾嘅时候，都系靠外佣姐姐去帮手嘅、哦。咁所以咧，如果外佣姐姐佢哋更加明白到何为绿色生活，何为环保。我哋香港喺呢方面做嘅咧，一定係可以做得更好同埋更多，因为好多外佣姐姐咧，佢哋有阵时会希望有得储分啊，换到积分啊，或者换领一啲嘅优惠券啊，而可以实行到环保嘅。
1: 嗯，
0: 而最近咧就举行咗喺香港啊，举行咗一个叫做外佣绿色文化节、哦。
1: 嗯，
0: 呢、這个文化节入边系有咩嘅咧？原来有表演啦，亦都有游戏嘅摊位啦。希望咧可以加深到外佣姐姐嘅回收意识。咁有一啲喺香港工作咗超过20年嘅资深外佣姐姐就话啦，佢话透过咗呢个文化节咧，佢参与咗一啲活动同游戏摊位啦。佢明白咗原来回收系一种习惯，亦都因为今次呢个文化节咧，识得点样将啲垃圾分类啊。
1: 嗯。
0: 我不知道輝輝有沒有同樣的經歷呢，就是有陣時候我們去到外國，不論任何地方都好啦，所有不同的地方和香港呢都會有些文化差異的，
1: 是絕對
0: 是、啊、譬如是回收桶
1: 是
0: 有不同啦，
1: 或者回收習慣啦，
0: 是啦，又或者是丟垃圾的習慣啦，又會不同的、
1: 哦、
0: 是。那你去到外地的時候呢，有時候都會想啦，唉，我來旅行真的5日7日我都學不到那麼多的啦，
1: 是求其啦，
0: 是啦。不过外佣姐姐就不可以有这个心态，
1: 因为她们长时间在香港、
0: 啊、你在香港生活，你每一日都在这里，你身处在这个环境，好像刚才的外佣姐姐那样打了工20年、
1: 嗯、
0: 所以呢有很多东西是她们真的要去学习的。而今次这个文化节呢，就是联同了14个外佣支持机构一起合办，入面有很多不同的摊位啊、表演啊，咁希望呢就好像刚才那么说，重中之重呢是用来推广绿色生活、源头减废这些的环保理念。而当中讲到其中一个重头戏啊，就是升级再造环保时装设计汇演。
1: 嗯，
0: 就有超过20个的外佣姐姐呢，他们着返亲自设计的服饰上台，去话俾大家知，我哋都别出心裁噶，我哋都可以自己动动手去做一啲升级嘅环保时装出嚟噶。我哋又讲下当中嘅嗰一系列嘅环保时装入边有啲咩睇头先。嗱，有啲外佣姐姐咧就用旧报纸做咗一条长裙出嚟，
1: 嗯，
0: 亦都有人啊用咖啡嗰啲包装袋咧就做成咗一顶帽嘅，
1: 系。
0: 咁而家睇落咧，另外都仲有一啲好靚好靚嘅裙，譬如係乜嘢咧？其中有一條裙啊，就好似我哋由細睇到大嗰啲童話主角公主裙咁樣，拋曬出嚟嘅，係啦，閃閃發光，
1: 係
0: 啊，冇錯。但你諗，應該完全諗唔到咧，佢係用咩做？嗱，我可以講下嗰條裙咧，係藍色天藍色嘅，
1: 嗯，
0: 白色同天藍色啦。咁而佢仲要上面咧有一个好靓嘅，好似皇冠咁嘅头饰，
1: 好似孔雀开屏咁样。
0: 系啦，我可以话俾大家知，佢嗰啲蓝色咧系咩嚟嘅咧？
1: 系咩嚟？
0: 原来就系香港某一个品牌嘅漂白水个 logo 啊！
1: 哦，
0: 其实我一讲完咧，大家就即刻联想到嗰个漂白水嘅品牌，佢好犀利啊！同埋我觉得咧，其实同外佣姐姐嘅身份好啱啊，因为系佢哋会日日用，系啊，
1: 系
0: 可能喺佢屋企咁。香港人就會跟姐姐說，姐姐我們家裡用1:99漂白水去抹所有東西消毒最穩陣了、

0: 當你日日都用，你咪會剩翻好多嗰啲樽蓋啊、蕉紙啊，你一定係好多嘅喎。
1: 跟住咁多個姐姐夾埋就。可以製造到就係呢條裙，但好靚，我想講，你遠睇你係唔會知噶。係
0: 啊，
1: 同埋佢嗰個漸變做得幾好喎，
0: 冇錯。我就係睇完呢條裙之後咧，我覺得哇，一定要攞出嚟同啲聽眾講下，因為你日日接觸嘅一啲生活用品，你點會諗到佢可以成為一條咁靚嘅公主裙？
1: 不過呢個自問真係做唔到啊，要fashion sense。
0: 都是的，同埋我哋自己一個人一定做不到。
1: 是啊，應該有啲設計師幫手。
0: 是啊，應該要請槍咯。
1: 是啊。
0: 咁而今次呢個叫做時裝展啦，都令到好多人大開眼界嘅，因為佢哋都好佩服啦。原來我用姐姐咧係有咁嘅心機同時間，能夠將一啲我哋諗住抌嘅物資循環再用，用嚟做翻做一條裙。咁而今次咧都好開心見到。即係喺香港啊，有一個我哋叫做跨國或者跨地域啦進行嘅回收行動啦，我都覺得好開心。即係因為工人姐姐、外佣姐姐其實喺香港嚟講咧，都係扮演緊一個好重要嘅角色嘅。
1: 係啊，
0: 有好多家庭咧冇咗佢哋係唔成事噶。
1: 真啊，係啊，即係尤其是而家即係嗰啲小型家庭啦，即係可能兩公婆，咁啱要生個小朋友，我有個 friend 嚟緊都係啊，即係已經要準備請外佣姐姐，即係冇佢哋真係搞唔掂。
0: 係啊，所以今次咧就彰顯咗。大家共同攜手實行呢一個社會共同責任咧，我都覺得係好開心嘅一件事嚟嘅。咁希望日後啦，見到更加多呢啲咁得意嘅匯演啊、表演啊、文化節啊，都攞出嚟同大家一齊傾下啦。

0: 我剛才有透露啦，今次呢要跟大家讲的这个新闻啦，其实都跟广大的男士有关，可能话是。咁事关呢，即係有一个国际知名的游戏商啦，咁近期呢就发布一个消息，咁就话呢2028年1月开始呢，佢哋就正式呢就停止生产呢一个全新嘅游戏实体光碟。
1: 哦，我都有听过呢、这个新闻。
0: 呢个消息一出呢，可能大家都会话唔买 CD 好小事啫咁样。因为呢即係随住即係时代年代嘅进步同埋一啲嘅发明啦，由我哋以前可能我哋爸爸妈妈嗰个年代会买一啲 cassette 带 CD 去储去听歌睇戏啦，或者睇一啲卡通片啦，我哋细个都买过啦一定。去到我啱啱应该小学甚至乎初中嗰个时代呢，就开始兴电脑嘛。电脑跟住呢就有啲嘅数位嘅档案出现啦。听歌呢就唔需要再买 CD， 可以呢係上网下载啦，又或者係啲上网听啦。
1: 即係网上有好多收费嘅平台可以俾你下载落自己嗰啲装置嗰度。
0: 冇错啦。咁的而且确呢对一啲实体嘅碟或者一啲嘅容器容即係呢啲媒体嘅容器嘅需求呢係有減少到嘅，一直都係嘅嚇。咁但係今次呢個咁重磅嘅消息一出咧嚇，咁就即係引起呢個社會或者呢個遊戲群體嘅關注啦嚇。咁佢哋就由2028年開始啦，其實咧都睇得出佢哋有呢個嘅鋪排嘅，因為佢哋近呢一代出嘅家庭嘅遊戲機啦嚇。是有分唔同嘅版本嘅，以前咧一部呢啲家庭遊戲機咧可以入 CD 啦，咁自從上到網之後咧，亦都有一個上網下載嘅功能啦。咁佢近呢一代咧係分開嘅嚇，有一個嘅型號咧就係專俾你只係可以下載，冇得入 CD 嘅，有一個型號咧就可以入埋 CD 嘅。咁可能其實已經鋪排緊咧，佢就話俾你聽，哦，我將來就係會出一部唔俾你即系冇 CD room 嘅，冇得入 CD 嘅一个嘅型号啦，咁样。咁所以今次咧，对于佢呢一个嘅消息咧，可能咧有啲人都不意外。咁但系咧，对于一班咧玩家嚟讲咧，系一个尤其是对于一班咧对实体碟有呢个执着嘅玩家嚟讲咧，系一个天大嘅讯息，因为咧。有啲人呢，尤其是一啲好鍾意熱愛玩遊戲嘅人呢，佢哋買嗰隻碟呢唔係因為想玩嘅，佢哋仲有一個原因就係想儲嘅，佢哋係會儲遊戲光碟嘅，即係一盒盒咁樣呢，有個櫃，好似你以前擺一啲電影買啲電影 DVD，
1: 好似你儲啲書啊珍藏
0: 啊
1: 咁
0: 嘅，有個櫃係專擺嘅，咁佢哋係視呢一個為一個嘅收藏嚟嘅，咁呢個當然係一個個人嘅一個興趣啦，係完全係冇問題嘅。咁但係當公司話我唔再生產啊呢一個光碟啊之後，哇！佢哋就真係大受打擊，我以後咪冇得儲呢個實體碟咯咁樣。嗱，咁點解要喺節目度講呢？因為我睇到呢一個嘅消息嘅時候咧，我第一下就係諗，咦？唔做光碟，咁咪慳好多。咁跟住呢我就嘗試去搵一啲資料俾大家啦，慳啲乜嘢呢，咁就係、是、我講得慳唔慳之前呢，一定要首先了解就係、是、做一隻咁樣嘅光碟啊，到底我用緊啲乜嘢嘅物料或者消耗緊啲乜嘢呢咁、樣。咁原來呢一隻嘅實體光碟啦，即係應該係不論遊戲光碟電影光碟或者一啲音樂光碟都好啦，其實咧佢都係一片嘅主要嘅成分啊，其實都係一種
1: 是塑膠，
0: 冇錯啦，係一種咧比較硬啦同埋透明嘅高級塑膠嚟嘅。咁大家可能都知道，塑膠嘅產生咧其實就係燒一啲嘅石油，佢唔同嘅温度咧佢就會產出唔同嘅黏稠度嘅物質啦、變成即係唔同嘅產品出嚟啦嚇，咁鋪地馬路上面嘅嗰啲瀝青啊，其實都係石油嘅副產品嚟嘅。咁塑膠我哋平時用緊嘅一啲嘅塑膠，其實都係其中一種嘅石油嘅副產品嚟嘅。咁 CD 光碟 咁佢嘅主要材料咧，主要嘅成分亦都係一種嘅塑膠啦。咁當然啦，佢為咗要即係俾部機械機器去讀取到入面嘅數據咧 ，CD 光碟中間咧仲有一層咧好薄嘅金屬嘅反射層，咁即係都包含咗一啲嘅金屬啦，即係除咗塑膠之外嚇。咁啊，好啦，一隻光碟。可能少少地就係咁樣啦，塑膠加少少嘅金屬，咁但係除咗 CD 光碟之外，個包裝都係其中一個嘅消耗嚟噶嘛，
1: 因為佢唔係就咁一隻光碟俾你噶嘛。
0: 係啦，嗱，而家除咗光碟之外咧，某牌另一個牌子、另一個品牌嘅遊戲機啦嚇，咁佢出咧就唔係 CD 啦，係出一啲類似 SD 卡咁樣嘅一啲嘅產品啦嚇，咁就係都係讀取遊戲噶啦，都係當一個內容嘅載體咁樣先算啦。我即系近好几次买咧，买完之后咧系好空虚嘅个感觉。点解咧？因为个盒咧，你当长方形啦，大过一部电话，你当系有有你一只男士嘅一只手掌咁长，
1: 嗯，
0: 咁阔，其实都有嘅，分分钟长过添。咁但系打开佢咧，你入边咧只系有一只好似你手指公头咁大嘅一张卡。即系游戏嘅读取卡，跟住冇啦，
1: 吓
0: 就冇噶啦，入边就再冇任何嘢噶啦，啊，以最多咧就系封面嘅嗰啲游戏嘅包装啦，即系话俾你听呢只系咩游戏啦，或者一两张入边有嘅可能呢啲宣传嘅卡片咁样啦，卡仔咁样，冇噶啦，入边冇噶啦，咁但系我要用咁大个盒去装一只手指公头咁大嘅一只。碟仔一隻嘅 SD 卡咁樣 ，CD 就大啲啦，但其實入面咧其實都一樣嘅，都係一個咁大嘅盒，都係入面裝住嘅，只係一隻 CD， 再加少少嘅宣傳嘅卡啊咁樣，其實就係咁樣嘅。但係佢用緊嘅包裝其實都係佢嘅外盒啦，其實都係一啲嘅塑膠啦，印刷嘅紙啦，跟住再有一層膠膜包住呢一盒嘢啦咁樣。好啦，包裝之後啦。仲有就係運送啦，嚇好少嘅光碟或者呢啲遊戲光碟咧，香港生產嘅，一定係其他地方整完之後運到過嚟，跟住再做包裝啊嗰啲啦。咁其實即係包含咗大家可能都好熟悉啦，碳排放啦。咁啊，牽涉到塑膠啦，大家亦都知道啦，塑膠要分解。如果你唔要嘅話，抌嘅話，
1: 喺香港要唔好香港啊，喺地球上佢要生存多幾多年？
0: 係啦，佢嘅分解咧又唔知要幾多十年，甚至乎八年啦咁樣。咁所以，第一時間聽到呢個消息嘅時候，我就第一時間就諗到，咁咪慳好多咁樣。咁但係啦，慳咁你都要有比較㗎。咁所以如果當呢間公司主力出數位版嘅遊戲同實體版嘅遊戲，咁到底邊個慳啲呢？係咪真係數位版慳過實體版買一隻光碟呢？咁樣原來又未必係㗎喎，因為而家嘅遊戲咧，其實做得越嚟越精細，佢嘅容量咧亦都越嚟越大。大家可能對呢啲嘅遊戲容量嘅單位唔係好熟悉啦。咁我上

0: 是用一個大家聽就咁當聽住啦，用一個通常我哋用一個叫擊數，一係用一個叫 map 數。map 咧就細啲嘅，一去到擊咧咁就比較大噶啦。咁而且而家嘅遊戲咧，可能仲要去到係幾十擊，甚至乎係100擊咁樣，你當係好大啦。咁要下載嘅話咧，其實用緊嘅嗰個電量咧，下載嘅時候用電啦，因為數據中心要輸出啲數據啦，咁就要用一啲大量嘅電啦，同埋用一啲水去冷卻嗰啲機器啦。
1: 即係呢啲全部都係資源咯。
0: 係啦，就變咗水資源啦，跟住透過一啲嘅光纖啊、網絡啊傳送信息，其實都係要用電啦。你屋企部主機連 WiFi 去 download 嘅時候，可能一下載嘅時候咧，講緊係粒幾兩粒鐘，甚至乎再大啲嘅，可能 download 幾個鐘頭，呢啲都係電力啦。咁所以如果你要擺上一個天秤去稱嘅話，一隻實體碟同一隻咁樣嘅數位版嘅遊戲，到底係邊一個會慳啲呢？其實好難稱嘅，甚至乎有啲時候啊，我買一隻嘅 CD， 我玩完之後，我可以賣翻出去，俾下一位嘅朋友買一隻嘅二手遊戲。甚至乎再傳、再傳、再傳落去。
1: 你呢個諗法咧，我最近都有聽到我哋同事有講啊，就係話佢哋覺得實體碟咧反而冇咁浪費。
0: 係啊，其實有啲同事或者朋友咧，佢係專賣實體碟嘅，因為佢話我買完之後、玩完之後，我好快可以放翻出去啊嘛。一嚟我可以回翻啲錢啦，二嚟我唔使有一隻即係唔使壓住啊嚇。咁當然啦，你可能話數位版有幾牙啫咁樣，但其實唔係嘅。而家啲遊戲咧講緊嗰個容量咁大咧，我都要買一啲嘅卡去裝呢啲嘅遊戲啦，你當都要嘅。咁呢啲卡其實都唔平嘅，咁所以其實你對翻嘅話，呢度都係一個嘅支出啦咁樣。咁所以到底呢一個新聞一出，我哋用咩嘅角度去睇呢一件事咧嚇？遊戲玩家就可能會覺得可惜，因為我冇咗實體碟。環保嘅角度可能會覺得，慳咗喎，但原來諗深一層計下條數，原來又未必係喎咁樣。咁所以一個呢一件可能係可能係一件比較小嘅事，但係其實去到生活層面上面咧，呢條數原來發現係好難計嘅。所以點解環保或者綠色生活係一件咁複雜嘅事呢？原來係因為當中真係好難計得清楚。咁啊，今日咧带过呢个资讯俾大家啦，都讲咗一段时间，希望大家都明白咧，就系有啲时候一啲大公司嘅决定咧，好值得我哋去思考，去谂下到底背后嘅带出嚟嘅影响啊，到底系点样咧吓？希望大家咧又可以透过呢一节嘅资讯啊又可以了解多少少

0: 想用歌曲前程。
1: I love you， 你会否听见吗？
0: 想用音乐代替你发声。
2: 旁人谁能明白我？
0: 逢星期二，香港电台第五台面书专页陈永业的贴文留言点唱，就有机会在星期三早上八点至十点自在早晨节目时段中为你选播。
3: 用欢笑来博知音的赞赏。
4: 炎炎夏日，粤剧演员在台上做出抹汗的动作，原来不是因为流汗。
5: 当一个角色啊喺戏入边啦吓，逃避咗一场嘅危机事故嘅时候，
6: 佢哋就会有一个抹去额上面汗水嘅一个动作，之后就会讲句敲差数。
4: 想知道更多戏台嘅冷知识同大湾区梨园资讯，就要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星期六下昼四点嘅湾区粤韵。

0: 其实呢，我哋之前都讲过好多关于六在区区嘅资讯啦，咁跟住呢都要同大家讲下嘅就係、是、喺六在区区呢，我哋过往由应该係一开六在区区，即係第一天有六在区区服务开始呢，
1: 大家都 follow 緊
0: 嘅。我哋就知道係有好多同事会在场協助市民回收嘅，到而家都仲係㗎。咁我每个礼拜都会攞嘢去回收啦，真係每个礼拜去到呢唔同嘅街点、站点、铺头都有好多员工喺度帮手嘅。
1: 係亦都好多市民参与啦，好似电台附近呢逢星期一呢都有个点开放㗎嘛，我每次返工经过嘅时候呢都见到好多人一代二代咁样拎去㗎。
0: 係啊，不过呢嚟緊如果大家真係有用开六在区区嘅服务呢，你哋要留意啦。因为政府话而家就逐步咧将环保署六在区区去转型啊，希望可以成为全天候嘅自助回收设施咁话。咁因为咧，其实即系六在区区啦，大家会觉得我唔使钱，我仲可以咧储分啊、储积分换到啲礼券啊咁。我哋咧就觉得系唔使钱啦。
1: 系对于用家嚟讲，
0: 系啦，对于营运者嚟讲咧，原来佢哋嘅营运支出啊，已经系好夸张、好惊人噶啦，讲紧系亿声几多亿添嘅。咁所以咧嚟紧啊，真系话政府咧就会推动社区回收智能化转型，希望咧可以用自动化嘅设施啦，減少人手的依賴，希望逐步去減低成本。
1: 所以其實對於這個成本的開支的上升，其

0: 其實你咁你知政府要運行一樣嘢咧，一定要即係計數啦，同埋要不時嘅檢討嘅。咁所以對於呢一個嘅支出嘅升幅咧，其實某程度上啊，喺管理層嘅層面上面咧，就會覺得喂性價比好似有啲低喎咁樣。咁但係要改造剛才所講的所謂的全天候自助啊的形式到底是怎樣呢？可能呢其實當綠色生活，我自己覺得啦，綠色生活在市民大眾未是一個主流的時候呢，如果有人想初接觸去做這個回收的話呢，的而且確有人在這裡幫手，至少他告訴我聽啊，這個回不回收得，又或者啲膠咪有好多個 number 嘅，到底係擺去邊度啊？咁樣咧，我會多一份安心嘅。咁但係又咁講，如果嗰個自助站指示清晰嚇、圖案清晰、指引清晰，即係全部都好清楚嘅話咧，咁其實都唔係冇可能嘅。
1: 我反而係擔心啊，唔知道日後回收如果真係全自動化，會唔會係更加多唔合規格嘅物資會投放咗喺唔相應嘅嗰格？
0: 哦，都可能啊，會造成咗混亂。
1: 係啊，因為而家有人手咧，佢會話俾你聽，咦，這個唔啱嘅喎，你攞翻出嚟，到時冇嘅咯。
0: 係啊，可能即係作為一個可能市民嘅心態啊，拎住一袋嘢去到啦，分件先，分下分下，這個係 A 定 B 定 C 咧？唔知
1: 道、可能會有一種心態就係、是，是但啦，都嚟到啦，
0: 同埋我都拎咗嚟啦，我冇拎翻走噶，
1: 係啦，
0: 咁啊 ，A、B、C 求一個啦，
1: 呢個係我擔心嘅嘢啫，
0: 其實都有呢個可能性，
1: 但我相信啦，如果真係日後變咗自動化嘅話咧，有關嘅當局都會諗方法去盡量避免我哋啱啱所講嘅事情發生嘅。
0: 啊，其實都係，同埋咧一個都係，如果咁樣講嘅話咧，教育都好緊要啦，同埋如果大家真係想繼續支持環保或者想接觸綠色生活的朋友仔的聽眾的話，其實我們都可以走多一步的，去學習多一些的知識，即例如很簡單，塑膠大家日常都必定會用到或者會拎去回收的，不是有很多個 number 的，講真的，你問我的話我現在都背不完的，咁所以，但系呢啲知识咧就可以一齐大家去学啦。学完之后啦，咁你咪可以成为一个合资格或者可以做到一个完美嘅一个嘅回收者。
1: 可能到时咧，辉辉就话：希婷，你唔知呢个，我知道，攞嚟啊，我帮你啊。
0: 因为呢度真系帮到手噶，只要你回收分类得啱嘅话咧，去到后期嘅操作咧，其实悭翻好多嘅时间成本咧，咁就会帮到成件事嘅。咁都希望就系每人都略尽绵力啦吓、其实回收呢样嘢真系唔系想象中咁难嘅，
1: 只要大家习惯成自然就可以噶啦。
0: 习惯呢样嘢又好紧要，即系其实我相信大家系有能力做到嘅。即系当有。推出三色回收桶的时候啦，
1: 咪系咯，你谂下最初其实是三色回收桶嘅，
0: 咁、大家都做到啦。跟住可能六在区嗰啲开嘅时候，再分得再仔细啲，亦都有人做到啦。
1: 有咩四电一路啊？最初讲嘅时候，我哋都唔知系咩嚟。
0: 系啦，再加上厨余回收，我觉得都好复杂噶。你甚至乎你而家问我，咩回收得，咩系厨余，咩系唔厨余咧？其实都要上网再望一望，官方嘅指引系啦。咁但系大家都系做到啊，系咪？咁所以系咪真系唔得咧？我又觉得唔系嘅。
1: 所以最紧要咧就系我哋有嗰个学习嘅心态，样样嘢觉得我唔知啊，唔好求其，系上网揾答案。而家好方便嘅啫嘛。
0: 对自己有啲要求啊，作为一个会回收嘅人啊，我哋 power off 自己啊，我哋以自己呢个身份为荣，做好啲。
1: 所以我哋一齐学习，下个礼拜同样时间绿色辉庭再见，
0: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间鞋厂发生火灾，新华社报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有人员被困失联。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且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做好人员搜救、善后安抚等的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且严肃追责。泉州市消防部门在中午12点几接报，调派多架消防及救护车辆到场，现场拉起警戒线。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亦都派出联合工作组到场指导救援处置，福建省已经组织力量救治伤员。行政长官李家超与访港出席国际科技与信息技术展的沙特阿拉伯通讯与资讯科技大臣见面。李家超说，沙特是近年中东地区推动创新及科技发展的主要动力，在国家“十五五”规划明确支持之下，香港正是加速建设国际创科中心，相信香港与沙特在深化伙伴关系方面潜力无限，将能够推动两地发展。他又说，欢迎沙特企业和创科人才善用香港连结亚洲，双方进一步发展为枢纽对枢纽的合作模式。新丰天域集团发声明，就旗下希裕生殖医学中心早前发生胚胎细胞活检样本错配事件致歉，强调集团非常重视事件，正是进行全面内部检讨，亦都已经确保胚胎没有错配。声明话会全力配合当局的调查，并且提交一切所需资料。中心会严格遵照政府的要求，除了维持精子、卵子和胚胎储存三项服务之外，其余有关生殖医学服务已经全部停止。声明又话，中心会尽力提供适切措施，为受影响客户提供全面支援和服务，强调集团高度重视医疗安全。在北京，国防部发言人陈希表示，广西、湖北和甘肃等地近日因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库溃坝、山泥倾泻等的灾情，直至目前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出动2400多人、70多艘舟艇、260多台车辆和工程器械，以及5500多名民兵协助地方转移民众、加固堤坝、转运物资和清淤排涝等。陈希话：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任务部队正在防汛救灾一线奋战，在风雨之中全力守护民众生命财产安全。天气方面，偏南气流正为广东西部带来骤雨。此外，受到超强台风巴威的外围下沉气流影响，广东东部沿岸天色大致良好。在晚上八点，巴威集结在台北之东南大约102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台湾以东海域，随后掠过台湾以北，靠近浙江南部至福建北部一带。预测本港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听日日间天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部分地区有烟霞，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稍后海有涌浪。展望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星期六海有涌浪，稍后至星期日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唔稳定。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4: 扶贫委员会已经发表了香港精准扶贫成果报告，主要政策范畴为市民提供全面的保障，精准扶贫项目支援特定群体。我们会继续以人为本，政、商、民三方同行合作，精准扶助有特定需要的市民， 聚力同行见成效，精准辅助创新情，立即到扶贫委员会专题网页了解更多啦。
5: 复刻艺文时光，思前想后。
6: 跟住落嚟将会播放嘅系1988年首播嘅《思前想后》。
7: 今集《思前想后》，我哋会介绍奥地利哲学家维根斯坦。佢一生充满传奇，更加系语言哲学嘅奠基者。维根斯坦出生于1889年，来自奥地利巨富之家，但系佢捐尽家产。

淡薄财富。他做过小学教师，修道院园丁，剑桥大学哲学教授等等。维根斯坦早年研究航空工程，后来专攻数学与逻辑，更加拜英国哲学家罗素为师。维根斯坦的著作不多，但影响深远。他生前出版了《逻辑哲学论》。

0: 治学一丝不苟，例如他坚持用母语德文写作，出版的时候要英德对照，因为他深信母语才能够清晰表达他的观点。而他最大的贡献是在语言哲学方面指出了语言很多时没办法表达宗教、美学和形上学等等超越经验范围的事物，是有它的局限性。
1: 人类为了追寻智慧，用尽方法去思考宇宙间一切问题，最后发觉所有答案都在我们的思想里面。让我们一起去寻找思想的根源。思前想后，节目主持陈永明、陈耀华。

0: 诶，陈耀华，今日呢个思前想后嘅节目咧，我想做一个同以往嘅几次嘅节目唔同嘅一个方式。
1: 系，
0: 我就想话，或者我哋今日咧唔讨论一啲问题，我想向大家介绍一个我自己好佩服嘅一个思想家，一个哲学家，就系、是、韦根斯坦，就是、Ludwig Wittgenstein。
1: 我哋當然可以咁做啦。如果呢個哲學家係重要嘅話咧，咁我相信呢個做法，收音機旁邊嘅朋友都唔會反對。不過就算佢哋反對，都冇人發啦。我同你揸主意啦。
0: 主要嘅理由點解我想講一講呢個人，就唔講佢哲學先咧？因為咧，我自己咧對佢嘅認識，對佢哲學認識咧就係咁樣嚟嘅，就即係先認識呢個人。咁我喺度讀研究院嘅時候咧，好多人咧就成日都講 Wittgenstein 呢個人，即係韋根斯坦嘅哲學。咁我就聽過好多，我就從來未聽過呢個人嘅名字，但同學成日都講，老師成日都講。咁我就想去收課啊，但係嗰一年咧就研究院裏邊咧又冇開有關呢個人嘅課。咁有一次咧，我就走到去舊書鋪咧，我就見到有一本係呢個 Wittgenstein 韋根斯坦嘅學生叫做Norman Malcolm 寫嘅，係佢死咗之後，即係韋根斯坦死咗之後寫紀念佢嘅一本好薄嘅幾十頁嘅一本紀念佢嘅紀念集。即係佢一個人寫嘅紀念集，咁就好平嘅。我而家睇過，我記得咧就係、是、係舊書就賣五毫子美金，
1: 哦、
0: 再打八折，因為佢陣時減價，所以就四毫子美金就買到。咁我就買咗翻去咧，就話因為呢個人成日都講嘅，先生又提，同學又提，我又完全對佢冇認識。咁、我就想翻下咧，睇下呢個人到底一個咩回事咁。咁但係咧，我就好少睇過一本書啊，咁吸引我。呢、這個吸引咧係呢個人，即係。Malcolm 寫佢呢個人嘅生活啊，同佢嘅交往啊，呢、這個人嘅性格，呢、這個人所講嘅説話，呢、這個人嘅故事咧，將我吸引得好緊要。即係我好少有，我唔敢話絕對冇，好少有睇一本書咧係咁吸引我，不能夠放低，一定要由頭睇到尾。咁完咗之後咧，我第一件事咧就係我去圖書館裏邊抄呢個人嘅書咧。我無論有冇開課，我呢年裏邊咧一定要睇一睇呢個人嘅哲學。咁我睇咧。我亦都對佢嘅哲學咧發生咗好濃厚嘅興趣。咁既然我係咁樣歡喜咗Wittgenstein 嘅哲學咧，我相信或者其他嘅人咧都好可能可以從呢條路入手，或者我先介紹俾大家認識一個咁奇特啊、咁有性格嘅一個哲學家，可能咧會引起大家對佢嘅哲學嘅興趣。
1: 聽你頭先咁講咧，我總結到另外一樣嘢，就係、是、話一本又平。又薄又短嘅書咧，可以對你有咁大嘅影響。咁我以後行過舊書攤，我就唔可以胡亂咁認為嗰啲書冇用啦。不過你咧頭先就提過一樣嘢咧，就跟住去圖書館咧，就去抄韋根斯坦嘅書啦。咁我知道咧，佢所寫嘅書咧就非常之少嘅。可以抄到嘅機會咧，就當然亦都會一定揾到。咁但係咧就一定唔會多噶啦。咁究竟點解呢個人啊作嘅書咁少咧？我哋翻轉頭再同大家講講咧。

0: 韦根斯坦咧系喺1889年4月26日喺奥地利维也纳呢个地方出世嘅。佢爸爸咧系一个工程师，后来咧喺钢铁业界咧就好有发展，就成为一个好有地位同埋咧好有钱嘅人。佢哋本来系犹太人嚟嘅，但喺佢祖父嗰一代咧就已经改信咗基督教。咁 Wittgenstein 呢个人咧，佢嘅爸爸咧就是基督教，佢妈妈咧就是天主教。佢细个咧就系受洗入咗天主教会，而且喺佢嘅生活里边咧，曾经一度咧佢想做个神父嘅。咁呢家人咧，即系 Wittgenstein 呢家人咧，可以话得系佢呢代，尤其是呢、这个即系哲学家呢一代咧，可以话得系多才多艺。佢有个哥哥咧叫做保罗·韦根斯坦，喺佢生时系一个好出名嘅钢琴家嚟嘅。咁佢喺第一次世界大战嘅时候咧，就断咗只右手。所以右手之後咧，佢仍然咧完咗之後咧，佢想繼續佢鋼琴演奏嘅生涯。咁佢屋企好有錢嘅，所以佢就用佢嘅錢咧，就係、是、請好多出名嘅作家咧，就為佢作一啲咧，只係為左手演奏嘅鋼琴曲。譬如話出名嘅有 Ravel 嘅Concerto for Piano Left Hand Only 咁。咁另外蘇聯嗰個 Prokofiev 咧，喺法國嘅時候，亦都為佢作過一首咧，係淨係左手嘅鋼琴協奏曲。咁咧，佢自己咧，即係呢個哲學家自己，韋根斯坦咧，就係、是、吹clarinet 吹得好好。曾經一度咧係想做過
1: 音樂師。
0: 佢呢個音樂嘅修養咧，好可能係同佢屋企有關係嘅，即係因為佢屋企對音樂好有興趣，咁所以啲出名嘅音樂家，譬如好似舒曼，佢嘅太太就係時時喺佢屋企出入噶啦，好似 Brahms 咁就係佢屋企裏面嘅常客。而家開始好出名嘅作家 Mahler 咧，亦都係時時去佢屋企坐嘅，咁所以咧佢即係自細咧，可能對音樂嘅。

修养咧系有，咁佢嘅音乐嘅修养咧系引申过一件好有趣嘅事，将后来啊，后来佢英国教书嘅时候咧，佢自己住嗰个宿舍咧系两层楼，同佢相隔两层楼系有个音乐嘅学生喺度，咁佢一弹钢琴嘅时候咧，即系练习钢琴嘅时候咧 ，Wilkinson 咧就做唔到嘢，尤其是佢一弹咧系佢识，即系佢认识嘅音乐咧，佢就冇办法做嘢啦，即系俾啲音乐吸引咗佢。咁我點樣解決呢個方法呢？香港啲人可能去抗議啊等等呢，佢唔係，佢買一把好舊嘅老爺風扇返嚟，咁逢親呢個人一彈琴呢，佢就開把風扇，咁有把風扇呢咁咁咁咁咁咁就將啲音樂聲呢蓋住呢，呢啲冇意義嘅即係機器嘅噪音呢，佢就唔會搞擾佢，佢就可以好安心呢做佢自己嘅哲學啊，想佢自己嘅問題，咁呢個都係好有趣㗎。

0: 奥地利的哲学家韦根斯坦生于1889年，来自一个富裕的犹太家庭，喜爱音乐。
1: 咁韦根斯坦本人咧系好多才多艺，系点样呢？就系话佢除了音乐好有修养，曾经一度想做个指挥之外咧，佢本来系继承父业嘅，系读工程嘅。咁佢做工程，慢慢慢慢咧就去研究噴射機嘅嗰啲機器，咁嗰陣時係大概係1910年左右，嗰陣時就好先進，即係你一定喺工程上面有相當嘅成就咧，先可以研究啲咁尖端嘅科技。
2: 係啊係啊，
1: 咁佢因為研究噴氣機嘅緣故咧，慢慢慢慢咧佢就對數學發生咗興趣。咁佢讀數學，慢慢慢慢咧佢對數學嘅基礎好有興趣。於是咧佢就周圍咁問人哋話：我想研究數學嘅基礎嘅問題咧，去邊度最好咧？咁嗰陣時最出名嘅人咧就羅素，英國嘅哲學家羅素。咁好多人就話俾佢知咧，你去英國啦，英國有個人叫做羅素，佢啱啱先出咗一本書咧，叫做《數學原理》。咁呢本係震驚世界嘅巨著，你去揾佢咧最適合啦。咁所以佢就喺1912年咧，佢自己咧就離開咗澳國咧，就去去英國咧嘅目的咧就係想去跟羅素咧係學數學原理嘅。咁去到1912年去到英國見羅素之後咧。就羅素就唔喺數學系，就喺哲學系嘅。咁我就去修羅素嘅科，或者再旁聽其他哲學嘅課。咁就有一件好有趣嘅事，就係羅素自己講翻出嚟嘅，就話第一個學期完咗之後咧，佢就走去揾羅素。羅素話咧對呢個學生咧，佢根本唔係好認識。就有一日咧，忽然間有個外國嘅學生嚟揾佢，好嚴肅嘅就問羅素一個問題，就話羅素先生，究竟我係一個傻瓜咧？亦話係唔係一個傻瓜咧？咁羅素話好難答呢個問題。有學生問：咁點解你問呢個問題咧？佢話呢個問題好簡單。如果你覺得我係一個傻瓜，用英文嚟講 idiot， 我咧就翻翻去讀我的工程，搞我的工程。如果你話俾我知我唔係一個傻瓜，我唔係一個 idiot 咧，我就留喺度繼續讀哲學。咁羅素就話：我冇辦法答你嘅喎。咁佢話你趁呢、這個即係假期咧，你寫少少嘢關於哲學嘅嘢，你到第二個學期開學嘅時候咧，你交俾我，我睇完之後咧，或者我可以回答你個問題。咁佢咧到放完假翻嚟嘅時候咧 ，Wittgenstein 再嚟揾佢，真係咧帶咗一啲佢寫嘅嘢交俾羅素。羅素一睇完之後就話咧：你留喺度繼續讀你嘅哲學，
2: 即係唔係傻瓜啦？
1: 因為呢件事咧就可以見到咧，即係佢呢個人咧係幾咁有性格嘅一個人。
2: 同埋有一樣嘢我諗好重要嘅就係嗰種求真嘅精神嘅。最初佢係搞工程㗎啦，聽你咁講呢，佢應該係搞呢個空氣動力學嘅。咁空氣動力學嘅基礎呢，就一定需要有精深嘅數學啦。咁佢要搞數學，發覺到數學有好多問題，佢要尋找呢個數學嘅基礎，然後再去揾羅素。我發現到呢，即係呢種咁嘅性質呢，真係好合乎做一個哲學家嘅條件嘅。咁難怪呢，佢係能夠成為一個偉大嘅哲學家啦。

0: 我哋繼續講一講呢個韋根斯坦嘅生平啊。咁佢喺1912年去跟羅素之後咧，同時啊，佢就繼承咗咧佢屋企裏邊好大筆嘅遺產。但係佢呢個人好怪嘅，佢係有咁多錢咧，佢係會阻礙佢嘅求學，
1: 嗯，
0: 同埋阻礙佢交朋友。佢唔知道邊啲朋友係為咗錢嚟同佢做朋友，所以咧佢就將嗰啲錢咧係送曬出去，捐曬出去，唔、哦、要嚇。佢過一個咧好清苦嘅生活。咁佢跟咗羅素一年半載之後咧，未攞學位咧，咁喺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嘅時候咧，佢就翻返去之後咧，喺1920年即係第一次大戰結束咗之後咧，佢都冇翻去繼續讀書。咁到1920年咧，佢就居然咧就唔再過城市嘅生活啦。佢走去即係澳國嘅一個鄉村嗰度咧，做一個小學校長。
1: 嗯嗯。
0: 咁但係因為佢呢個人好孤梗啊。咁所以到做咗幾年之後咧，就同即係嗰啲家長啊唔係好合得嚟，咁佢就做到1924年咧，佢就冇做啦。冇做之後中期就走咗去一個寺院嗰度，天主教嘅寺院嗰度咧做一個園丁，即係種花啊咁，一路做到1926年。到到1926年嘅時候咧，佢就忽然間咧就因為好多同人通信啊咁咧，佢對哲學咧就開始。再有翻興趣，因為佢喺1922年嘅時候咧，佢寫咗一本書，呢本書出版咗，佢就以為佢解決咗好多嘅問題。咁但係到到2026年嘅時候咧，佢開始明白佢第一本書所寫嘅嘢，可能有好多地方係唔係好對嘅。所以佢2026年嘅時候，1926年咧，佢要出翻嚟咧，繼續去尋找真理。咁我就翻去英國，翻去英國咧就係註冊做學生。
1: 哦，
0: 咁但系佢1922年出嗰本书咧，已经系震惊哲学界啦、嗯，即系哲学界已经里边好多人研究佢嗰本书，所以剑桥大学咧觉得好尴尬，即系呢个人翻翻嚟咧要做学生，唔知道点样处置呢件事。后来又决定话，佢喺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曾经读过年纪，可以俾翻嗰啲嘅学分俾佢，未必学分咧，即系承认佢嘅工作
1: 资格 啊。
0: 所以咧，佢只需要咧写论文咧就可以攞博士啦。但系佢已经喺1922年咧出版咗本书，可以接受佢嗰本书做论文，所以就马上咧就俾佢个博士。就俾完博士之后咧，就即刻请翻佢喺剑桥度任教。所以佢本来去嘅时候咧系要做学生嘅，但系去到之后咧，马上咧就喺嗰度教啦。喺開始咧就喺三一學院嗰度咧一路咁教落嚟，咁佢對一路咧就係研究翻佢自己嘅問題，就開始覺得對佢舊陣時嗰本書咧所講嘅道理咧，佢開始有懷疑，有唔滿意，咁於是佢就成即係以後咧就將佢時間咧就去繼續探討呢啲問題，就將佢本來所寫嘅理論咧含量都推翻，就另外寫過另外一本書。他一世人就寫過自己寫咧，只係寫過呢兩本書啫。第一本就叫做《Tractatus》，第二本就叫做《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佢第二本是推翻佢第一本所講嘅。咁所以呢個人求真的精神咧，係好值得我哋欽佩。
2: 韋根斯坦曾經放棄家財，一心鑽研哲學。
1: 嗱，剛才我仲提及過一樣嘢，就係話，維根斯坦寫嘅書咧就非常之少啦。你頭先講過咧，就係佢只係寫過兩本書啫。咁點解佢會寫咁少書咧？其實我自己都睇過一啲有關於維根斯坦嘅傳記嘅。咁我覺得咧，佢係一個好誠懇同埋有一種奉獻精神嘅人嚟嘅。即係話咧，佢對佢嘅工作咧就係有一種好熱誠嘅態度。頭先就提及過，當佢寫咗第一本書之後咧，佢發覺到佢研究嘅問題咧就已經解決曬啦。於是我諗佢梗係安枕無憂啦，去做佢嘅園丁啊，去做佢嘅即係小學教師啊咁樣。咁已經係相信對喺佢嚟講咧，就已經係唔諗住再寫嘢噶啦。咁但係當佢發覺到佢寫第一本書有問題嘅時候咧，佢更加用一個更加謹慎嘅態度咧去處理佢以後嘅著作。咁所以佢寫嘅嘢咧就非常之少啊。我諗你圖書館咧就可能好失望，只係揾到佢兩本書。
0: 或者我哋再講一點啊，佢寫書咧仲有一個態度咧，我都覺得咧係表示佢認真。佢本身係澳大利人，所以佢嘅母語咧係德文嚟嘅。但係佢既然能夠去到劍橋讀書，能夠喺劍橋教咗咁耐，佢英文應該係非常嘅好，英文係非常嘅好。但係咧，佢堅持咧，佢寫書咧係用佢母語寫，唔用英文寫，而好堅持咧，佢嘅書出版嘅時候咧係要英德對照，即係揾人幫我譯咗做英文，英德對照。雖然咧佢嘅英文咧係佢冚冷過目曬，但係佢認為咧佢最能夠表達佢自己嘅思想嘅就都係佢嘅母語。都要用德文，咁即係你可以見到咧，佢呢個人咧嘅認真嘅態度。咁另外最感動嘅仲有一樣嘢咧，就係佢1951年嘅時候離開世界。佢離開世界係佢嘅62歲生日之後3日，4月29號 過身嘅。咁佢臨死嘅時候咧，佢話俾佢嘅，因為佢一路即係成世係獨身嘅，所以佢臨死嘅時候咧，只有佢嗰個房東咧同埋佢一齊。佢同個房東講咧，佢話俾我啲朋友知咧，我有一個好快樂嘅生命，佢話 I have a wonderful life。咁然後呢個係佢最後一句嘅説話。咁呢個人咧一世係追尋真理，係好刻苦將佢嘅財富冚唪唥都捐曬出嚟。佢個財富捐出嚟唔係好少錢嘅，佢一個好有錢嘅屋企捐曬出嚟，寫兩本書。咁辛苦追尋真理，但係佢同人哋講咧，係佢係一個好 wonderful 嘅生命。咁呢個人咧，令到我非常嘅佩服，非常嘅感動。
1: 嗯，仲有一點我想補充一下嘅咧，就係頭先我提及過咧，就係維根斯坦對於佢個學問咧有一種奉獻嘅精神啦。咁其實呢種所謂奉獻嘅精神咧，好容易咧就會係形成另外一種唔好嘅態度，就係、是。對於自己所做出嚟咧，有一種固執嘅態度，或者甚至係盲從嘅。咁但係維根斯坦偉大嘅地方就係在於咧，佢能夠用一種好理性嘅態度去處理佢呢種熱誠。咁所以我哋可以見到咧，佢點解會係喺佢一生裏邊咧有兩種完全相反嘅學説出現咗嘅？咁呢度咧，我諗係能夠除咗令到佢成為一個傳奇嘅人物之外咧，仲令到我哋對於佢嘅求學態度咧有多一份尊敬嘅。
0: 咁或者我哋以後就講一講究竟佢嘅哲學思想重要嘅地方喺邊度？
1: 當然最好不過啦。

0: 喂，行紧过嚟，得啦，唔讲啦，我打紧机啊，差少少过关啊。
1: 马路唔系打机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睇信息嘅地方。行人过马路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行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2: 呢首会唔会系你好喜欢嘅作品呢？
3: When I was just a little girl, I asked my mother, "What will I be?"
2: 五十年代摩登时代曲。只要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八至十，听实香港电台第五台，有我陈永业主持嘅《自在早晨》，为你拣嚟唔同年代嘅精选金曲，一定有你钟情嘅作品啊！
4: 复刻艺文时光，思前想后。
5: 你而家听紧嘅系1988年首播嘅《思前想后》。
6: 人类为了追寻智慧，用尽方法去思考宇宙间一切问题，最后发觉所有答案都在我们的思想入面。等我们一起去寻找思想的根源。思前想后，节目主持陈永明、陈耀华。

0: 我哋節目裏面，我哋係為大家介紹咗一位好特別嘅哲學家，佢嘅故事咧係好傳奇嘅，佢就係維根斯坦啦。咁但係我哋都比較少係講到佢做學問方面嘅事嘅喎。
1: 係，我哋其實喺佢生平裏面講到有好多關於佢嘅有趣嘅事。其實呢啲事唔係淨係有趣，我哋仲可以見到佢求學嘅態度，好值得我哋尊敬。譬如話，佢本來係讀工程嘅，即係搞工程嘅。咁因為研究噴射機嘅機器，於是慢慢慢慢咧就對數學有關係，因為裏面有好多數學嘅方程式。於是佢就要再追尋關於數學嘅基礎。於是就對羅素啊等等嘅人所寫嘅書有興趣，於是慢慢慢慢咧就轉咗去數學原理，然後咧就轉咗去哲學，咁一層一層咁追落去，呢種求學鑽研嘅態度咧就是、一個非常值得我哋仿效嘅一個態度。嗱，另外咧佢又譬如話，我上次講過話佢寫書，雖然喺劍橋裏邊教咗好多年書，英文咧應該絕對冇問題，但係佢堅持咧，如果佢要寫書發表嘅時候咧，佢堅持係用佢嘅母語。是德文去寫的，咁個理由就係因為佢認為咧，佢德文嘅表達能力咧仍然係最高。當佢將佢意思同埋佢思想寫落嚟，公諸於世嘅時候咧，佢覺得佢應該用佢最好嘅表達工具，就係佢自己嘅母語。咁呢個一絲不苟嘅精神咧，亦都係好值得我哋佩服嘅。
0: 佢工作態度就係咁樣啦。咁當然即係反映佢喺學問上面嘅成就咧，佢自然一定都唔會話即係放鬆，話係即係有啲咩瑕疵咧，就會讓佢即係流過嘅。咁今日咧，我哋就不如係講下佢喺學問上面嘅貢獻啦。
1: 係啊，咁佢最重要嘅，我已經同大家講過，就係話喺語言方面嘅研究嘅貢獻。佢對語言嘅研究咧，亦都唔係話好似今日嘅語言學家咁樣，譬如研究嘅方向嘅，佢係從哲學嗰方面嚟。嗱，簡單嚟講咧，就係話語言係一個好有力嘅工具，係幫助我哋去明白呢個世界，又將我哋所明白。

0: 嘅傳達俾後一代或者我哋旁邊嘅人。咁呢個工具咧，我哋係對我哋有一個好大嘅人類文明嘅進步咧，係有一個好大嘅幫助。嗱，我記得我以前睇過一篇文咧，係余英時先生寫嘅。余英時教授喺度講到話語言嘅突破，人類有咗歷史好耐啦，但係最近呢四五千年嘅進步咧，係好犀利，突飛猛進，由如霧飲血到而家咧，我哋考慮緊登陸火星啦咁。最主要嘅理由係乜嘢呢？其中有一個好可能係因為我哋有咗語言。幾千年前我冇語言，幾千年前先至開始人類發明咗語言。有咗語言文字，就將我哋所得到嘅知識可以傳授咗俾下一代。有咗呢個突破之後咧，知識就可以積累啦。本來咧樣樣都要靠我哋自己想嘅，而家唔係，人哋想到可以話俾我哋知道，係一個非常有力嘅工具。咁但係，Wittgenstein 即係維根斯坦嘅哲學咧，就係話呢個咁有利嘅工具、咁有力嘅工具，好可能咧係有個局限性嘅。咁我哋需要咧睇一睇呢個工具，究竟呢個工具有咩局限性咧？我哋運用呢個工具嚟描寫呢個宇宙，描寫我哋所識嘅世界，究竟會唔會因為我呢個工具嘅關係咧有咗偏差，或者因為我呢個工具嘅關係咧誤導咗人哋？咁我覺得咧喺人類嘅歷史上面咧，係直到最近或者唔係維根斯坦開始，但喺維根斯坦嗰一代開始，先有哲學家咧係開始去研究、去檢討、去查察一下呢一個對人類咁有貢獻、咁有力嘅工具，究竟裏邊咧有啲乜嘢我哋需要留心嘅。
1: 好啊！一陣間咧，我哋就會同大家講下究竟喺維根斯坦嘅探索底下，我哋語言究竟係出咗啲咩問題。

0: 語言咧係一個非常之有用嘅工具啊！透過語言可以有我哋嘅歷史，可以寫低我哋以前所發生過嘅咩事。咁但係更加重要嘅就係、是、人類嘅知識透過語言咧可以累積上嚟，然後從而得到傳播嘅。咁但係對於語言呢一樣工具咧，有一啲哲學家，譬如話我哋今日所介紹嘅維根斯坦咧，佢認為有佢嘅局限地方。嗱，陳偉明，你同我哋講下啦。
1: 首先我哋或者將維根斯坦擺喺一邊先，我哋想一想語言究竟呢個咁有力嘅工具有啲咩局限性呢？咁雖然呢啲未必係維根斯坦講過，但係由佢對語言嘅檢討咧，我哋可以睇到出嚟嘅。嗱，譬如佢一個好簡單嘅例，語言咧係好適合我哋講直線嘅嘢嘅。直線嘅嘢嘅意思就係話由甲推到乙，由乙推到丙，喺時間上。一樣發生，跟住另外一樣發生，跟住另外一樣發生。咁咧，語言咧就係好適合去表達呢啲嘢嘅，因為語言係需要時間，我哋需要時間咧去讀一篇文章，需要時間講話。但係語言咧喺某一方面咧係好不適宜嘅，就係講同時發生嘅嘢。
0: 係
1: 同時發生嘅嘢咧，就圖畫適宜好多啦。
0: 嗯嗯，
1: 圖畫我哋畫一幅畫出嚟，我哋一眼望落去可以見到同時發生咩事情，譬如話一個車禍。撞車咁，如果我哋影咗一張圖片，我哋揸嚟一睇，啊呢張圖片裏邊咧，當時邊個人企喺邊度咧？當時邊個人做緊啲咩事情咧？當時個傷者瞓喺邊度咧？當時嘅汽車爛成點咧？等等咧，我哋都可以喺一幅圖畫裏邊咧睇得好清楚。但語言咧就一定要分別先後一件一件咁樣講。咁因此我哋睇小説咧，我哋時時都會睇到，尤其是中國。古時嘅小説咧就話啊，説時遲那時快咁。呢個意思咧就係話，我寫唔能夠將同時發生嘅嘢咧同時咁表達出嚟。咁因此咧，語言咧就可以好重要要講咧有條不紊。
0: 冇錯，
1: 即係話咧啲線好似亂曬啦，又要將條線索揀翻出嚟咁，有頭有尾咁。
0: 即係話咧有一啲網狀關係嘅事件咧。就比較難透過語言咧嚟將佢呈現出嚟，語言只可以咧就係將呢啲網狀關係化成一條直線咁樣解説啫。
1: 嚇！咁然後你自己喺個聽人心裏邊咧，又要將佢變翻網狀。咁但係譬如話有啲人話咁冇辦法㗎，但係唔係冇辦法㗎。譬如舉一個好簡單例，音樂咧，我頭先話圖畫，但係如果用聲音嚟講咧，音樂咧有陣時係表達呢種同時發生嘅網狀關係咧，就好過語言嘅。譬如我哋聽歌劇咁。咁我哋有四個人喺度唱歌，四個人喺度唱歌，一個係好快樂，一個好憂愁，一個好憤怒啊，一個咧就或者冇乜其他嘅感情喺度。咁我哋喺度聽佢唱歌嘅時候，四個人一齊唱。如果我哋對音樂有認識，知道音樂裏邊所用嘅嘅規矩係點咧？雖然我哋聽唔到啲字，由音樂嘅聲音嗰度咧，我哋可以聽到四種唔同嘅感情咧，喺呢個四重唱嗰度表達出嚟。有人快樂，有人愁咁。如果我哋用文字表達咧，就要講話阿甲喺當時嘅心情係咁，阿乙喺當時心情係咁。咁於是要將佢分開曬，然後再糅合埋喺個讀者嘅心裏邊。但音樂唔係一聽咧就好清楚噶啦。所以德國有個哲學家叔本華咧曾經話過咧，音樂係最好嘅語言。佢當然仲有其他嘅理由喺度講呢句咁嘅説話嘅，但係其實咧，即係話喺網狀嘅關係裏邊咧，音樂可能。好似圖畫一樣，係仲適合過今日我哋用嘅文字同埋語言。

0: 语言有它们地区性的局限。经过长时间的积聚，某一种语言是适合讲这个世界某一部分的现象，另一种语言就适合讲另外一种现象。那你有没有想过自己的语言有什么地区性的局限呢？这些局限又引申了什么问题呢？
1: 嗱，或者我哋再舉一個例啦，呢個係一個好近代嘅哲學家，唔係Wittgenstein，佢所講嘅呢個叫做 Gilbert Ryle， 又係一個英國人。嗱，譬如話英文裏邊有啲字，譬如用英文嚟講，譬如 fragile 咁，話呢個花樽好 fragile， 即係好容易打爛嘅，好脆弱嘅，咁叫 fragile。咁因為英文嘅文法裏邊咧，就會將佢轉咗做一個名詞有陣時，所以 fragile 呢個 adjective 咧就有一個名詞跟住佢出現啦，就 fragility。咁因為咁嘅緣故咧，外國人慢慢咧，即係或者講英文嘅咧，就會覺得呢種嘢啊，就係好似係嗰個花樽或者個玻璃杯嘅一種特性，就係一種性質嚟嘅。即係呢個花樽或者呢個玻璃嘅器皿咧，有一個可碎性。咁因為佢好似係一個性質咁咧，於是好多人就覺得佢似乎好似同花樽嘅形狀啊、花樽嘅顏色啊、花樽嘅重量啊，都係同樣嘅地位啦，即係一個性質。咁去研究呢個性質係點咧？咁喺哲學裏邊，但我哋中國人咧，換句説話嚟講，我哋對呢啲睇法唔係咁睇嘅。我哋其實冇話可碎性，或者話啲糖嘅可溶性。雖然現在我哋咧已經勾化得好緊要，好似話睇書成日都話可毒性，其實呢個字咧其實就唔係幾好嘅。咁我哋對呢啲問題嘅睇法係點咧？所謂可碎性咧，其實就係話呢個花樽，如果你掟佢落地下咧。佢係好容易爛嘅，呢粒糖如果你等落水嗰度咧，佢係會唔見咗嘅，融化咗嘅。嗰杯水咧就會甜咗，但係我哋就唔見咗個嚿糖喺度啦。譬如你等個毫子落去咧，佢唔溶嘅，即係意思話佢仍然保存喺度，唔會分解開嚟嘅。咁我哋嘅解釋咧，唔係當佢係性質，我哋中國冇一個咁嘅字嘅，多數話呢啲嘢好容易溶㗎，係呢件嘢好容易爛㗎咁。咁你話好容易溶噶，好容易爛噶，即係話咧，唔係講佢性質，即係話咧，將來如果有啲咩事情發生嘅話，喺呢個特殊情況之下，呢件嘢咧會大概又會點樣變化？所以我哋譬如話喺個盒嗰度，英文會成日都寫fragile 咁，叫你小心。但我哋中文一定係唔係咁寫嘅，我哋中文一定寫或者容易破碎。或者話玻璃或者易碎玻璃小心或者易碎小心，易碎唔係一個性質嚟，即係話咧呢樣嘢喺某種情形底下咧，佢就會破碎噶啦。呢樣嘢你將佢放喺邊度咧，佢就會融化噶啦，就唔會去追尋一種性質喺我哋中國古時，起碼今日我哋受咗歐化，所以有可讀性啦。舊陣時又唔係咁，可讀性即係話你讀落去嘅時候咧，你會好快樂；你讀落去嘅時候咧，你會覺得啲文字唔係好甩咳，係咁解。如果我哋要追尋話我點樣製造文章嘅可讀性咧，咁就好滑稽嘅一件事。咁但係咧呢樣嘢講好似都唔係哲學嘅問題啦。咁就 Gilbert Ryle 咧有講過，佢話咧譬如人有好多嘅特性嘅，你幾高啊？你幾重啊？你嘅膚色係乜嘢啊？頭髮係咩啊？

0: 顏色啊咁。咁於是咧，我哋但係亦都會話一個人咧，呢啲中國人都會就話佢好聰明嘅，佢好誠實嘅，啊佢好堅強嘅咁。咁因此好多時候因為聰明同埋佢係黃種人啊，誠實好似話佢係七尺高咁，咁好似係同類咁喺語言上邊。於是我哋就以為聰明啊、誠實啊、堅強啊，都係一種人嘅性質。咁呢種性質唔係我哋眼見，唔係我哋摸得到，唔係我哋可以用味覺可以嘗試得到。於是我哋就話咧，呢啲係個人嘅內在嘅性質。咁於是有個內在嘅人啦，外在係我哋嘅身體，內在係咩咧？係我哋嘅精神或者我哋嘅靈魂。於是我哋去尋求呢啲內在嘅性質。咁 Gilbert Ryle 話咧，呢啲嘅名詞會唔會好似頭先我哋所講嘅一樣咧？聰明唔係一個內在嘅性質，只係一個好簡短嘅方法話俾你知，呢個人佢第時咧答人哋嘅問題解決。難題咧係比普通一般人會快啲嘅，或者佢係誠實，就係、呢個人咧係好少講唔真實嘅説話嘅，或者話堅強，話呢個人喺好多壓力底下咧，佢唔係好似普通人一樣咁容易屈服嘅，冇一個性質喺度，只不過係一個好簡短嘅方法話俾你知呢個人喺某種情況底下會有乜嘢嘅反應。是其實跟性質沒有關係的。如果我們除去了這些，或者我們不需要考慮到所謂內在，這個人的內在有什麼在這裡呢，那就解決了一個呢哲學的問題了。我不是說它對或者不對，但這個是說由語言方面呢它看說很多的問題呢，很可能是因為我們語言的局限或者我們語言的便利 不知道呢，於是呢慢慢用慣了，就以為它描述了一樣很特別的東西，於是就誤導了我們所有的研究方向啊等等，咁即係去研究語言嘅局限性咧，係可能有呢種嘅情況發生，會對哲學有好大嘅貢獻嘅。
1: 哇！陳偉明，今日你即係講咗好多好有趣嘅問題，同我哋一齊分享咗嘅呢啲嘢咧，可能我哋平時已經係好接近，但係即係好多時候都意識唔到。不過咁嗱，今日我哋就談論語言嘅問題啦。其實我哋目標咧就係要係介紹維根斯坦對於語言嘅睇法嘅。咁似乎我哋都講得比較少一啲。咁咁樣啦，我哋下個星期咧就會係詳細同大家講下究竟維根斯坦喺語言上面會有啲咩貢獻。今日節目時間又到，下次再見啦。
0: 再見。
2: 思前想後，陳永明、陳耀華主持，楊淑晶編導，詹小平監製，香港電台文化節目組製作。

0: 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晚上十点由罗宇光为大家主持一节晚间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首批获准食肆今日起可以容许顾客携带狗只进入，谢展环形容是难得的突破。政府决定以先建站后建楼模式推展白石角车站发展项目。福建泉州一间鞋厂发生火警，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有人被困失联。国家主席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搜救和善后安抚。跟住是详尽新闻。首批获准食肆今日起可以容许顾客携带狗只进入，超过940间食肆已经完成修改牌照手续。有狗主话可以同狗只一起用餐，感到开心，会增加消费意欲。食肆负责人预计客源同埋生意会有一成半至到两成增长。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到食肆视察，形容是难得的突破，社会逐步迈向人宠共融，会密切留意首阶段运作情况，预计大约半年之后会接受下一阶段申请。邓永林报道。
2: 容许顾客带狗只进入的食肆要在出入口位置张贴食环署指定海报，图文并茂有欢迎狗狗和准许狗只进入的食肆等字眼，方便市民辨识。黄埔花园一间咖啡厅是获批的食肆之一，不少狗主都带埋狗只入去吃饭。有狗主认为新措施会增加消费意欲。
3: 这排天气都热了，可以入到来吃饭和狗只一起，即狗主又舒服，狗都舒服。今日都嚟第二间噶啦，今朝都去咗一间狗仔入得嘅食早餐，嚟紧都应该会 keep 住系去狗仔嘅餐厅啦。平时可能净系饮杯嘢，咁而家可能食埋个餐，咁消费上都可能会多少少。
2: 咖啡厅以中间嘅花槽为界，靠近玻璃窗嘅位置作为带狗只嘅用餐区，而吧台就预留俾一般食客。食客黄先生话：而家冇养狗，但系认为用餐体验冇受到影响。
4: OK 嘅，分咗区，因为呢样嘢喺外国已经系好实行啦，而家喺香港有实行到呢样嘢都系非常之好咯，咁我都好赞成嘅，同埋个秩序都好好咯，即系唔会话影响到其他食客。
2: 餐厅负责人陈先生话：有为四间店铺申请，其中两间获批，预计生意额可以增加一成半至到两成。
5: 都热闹，起码有成五六组狗仔嘅朋友过咗嚟，大狗同细狗我哋都会可能分开少少，咁因为有时啲狗仔你唔知佢 friend 唔 friend， 如果客人可能对狗仔可能比较敏感啲嘅，咁我哋都可能会安排啲比较可能令啲位置坐，咁等佢哋分開少少。咁嚟緊，我諗我哋就可以容易啲 gather 唔同嘅寵物仔朋友，咖啡 tasting 啊 ，workshop 啊，等狗仔有得玩，主人又有得交流。
2: 環境及生態局局長謝展環到西九文化區視察，亦都同獲批食肆嘅負責人同埋食客傾談。佢形容今次係難得嘅突破，逐步邁向人寵共用。
6: 新措施咧，一定會有一個嘅磨合期，總係咧會有各種嘅嚇，大家需要去學習啊、習慣啊。咁我期望咧，是獲批的食肆，他們專業自律，嚴格遵守法例和持牌的條件，並且參照食環署公布的良好作業和行為指引，維持他們的食肆有一個高標準的食物安全和環境衛生。
2: 謝展環又呼籲未獲批的食肆無需失望，預計最快大約半年後接受下一階段申請。香港電台記者鄧永林報導。
1: 政府決定以先建站後建樓的模式推展白石角車站發展項目，將一幅白石角用地和一幅馬鞍山大水坑用地批予港鐵作私人住宅發展，為白石角項目融資。發展局表示，白石角車站維持在2033年或之前開通，建樓工程就最快在2031年起陸續開始。鍾慧儀報導。
7: 新的白石角站位于东铁线大学站和大埔墟站之间，政府2021年邀请港铁研究，双方经过几年商讨，敲定以先建站后建楼的模式推展。白石角车站选址有别于最初建议，将会设在科学园和较大运动中心用地的中间位置。发展局说选址便利绝大多数居住和工作人口。当局又说在营运中的东铁线加建车站并不简单，有限工程时间加上有限土地空间，拉高工程造价。 政府决定将一幅白石角用地和一幅马鞍山大水坑用地以物业发展权模式批给港铁作私人住宅发展，为白石角项目融资。白石角地皮现时主要为较大运动中心，面积6公顷，大水坑用地就邻近港铁大水坑站，现时是支援沙田污水处理厂搬迁的工地。完成之后，这幅3公顷用地就可以用作兴建私人住宅。白石角车站建造工程预期2028年下半年动工，会维持原来目标2033年或之前开通。建楼工程就最快在2031年起陆续开始，除了兴建车站，项目都包括重置较大运动中心和提升基建设施。民建联主席陈克勤认为，物业加车站发展模式合理。
8: 白石角站呢是有一个必要性喺度，政府提出嚟嘅一个物业加发展嘅方式咧，系去兴建呢个站咧，我觉得系比较合理嘅，亦都唔需要动用到公帑。日后如果兴建呢啲车站嘅时候咧，或者系兴建铁路超支嘅话，如果用呢个物业加发展嘅模式咧，超支嘅项目同埋所有嘅开支系由翻港铁公司自己去承担。咁所以无论系战略上面，或者系居民嘅出行方面，或者系财政嘅控制，这个白石角站而家用新嘅方法去做嘅话咧，都系好嘅。
7: 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已经批准邀请港铁开展白石角车站项目嘅详细规划同设计，并且原则上同意向港铁公司批出两幅用地嘅物业发展权。政府星期五会向大埔区议会交代细节。香港电台记者钟慧仪报道。
1: 港铁表示欢迎政府邀请港铁公司为东铁线白石角站项目展开详细规划同埋设计，

0: 學表示，歡迎政府宣布將較大位於白石角嘅運動中心遷至大埔主校園隔離嘅動址。新運動中心預計2031年落成，位置更接近校園本部，為師生提供更便利與綜合嘅環境。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间鞋厂发生火灾，新华社报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有人员被困失联。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做好人员搜救、善后安抚等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且严肃追责。郑浩景报道。
1: 发生大火的辉腾鞋业有限公司多层楼起火，大量浓烟从厂房冒出，升上半空。片段见到有建筑结构被烧毁，多人被困建筑物顶部等候救援。当局在现场拉起警戒线，消防不停向建筑物射水降温。鞋厂位于福建泉州晋江市江头村，泉州消防部门在中午12点左右接报，调派近200名消防人员同超过30架消防及救护车。车辆到场处置，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亦都派出联合工作组到场指导救援处置。福建省已经组织力量救治伤员。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事件，并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做好人员搜救、善后安抚等嘅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且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国内今年以嚟发生多宗重大生产安全事故，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深刻吸取教训，更好统筹发展同安全，时刻绷紧安全生产呢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找实找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亦都作出批示，要求做好善后处置，防范次生事故。国务院安委办要进一步指导督促各地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面排查安全生产风险隐患，狠找责任措施落实，严防重特大事故发生。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0: 广西南宁市暴雨引发的灾情增加至最少39人死亡，仍然有9人失踪。由於仍然要鑑定部分死者的身份，死亡人員和失蹤人員可能存在重疊。副市長丁偉表示，綠南水庫缺堤造成的洪災已造成26人死亡、7人失蹤。截至今朝11点，南寧市共轉移安置64500人。新華社報導，綠南水庫的水位已降至大坝基岩以下，其他水庫總體平穩。南宁市向灾民自行疏散点和集中安置点输送10万件衣物以及饮用水、食品、药物、充电宝等必需品，又派出300多人监测消毒杀菌，目前未报告聚集性疫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故。而北京国防部发言人陈希表示，广西、湖北和甘肃等地近日因为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坝、是水库溃坝、山泥倾泻等灾情。截至目前，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出动2400多人、70多艘舟艇、260多台车辆和工程器械，以及5500多名民兵协助地方民众转移、加固堤坝和转运物资及清淤排涝等。香港仔华富村星期二晚发生打斗，一名53岁女子死亡，警方拘捕一名50岁女子，暂控她一项谋杀罪，听日上昼在东区裁判法院提堂。警方表示，死者和被捕人原本互不认识，在前往华富村的小巴上已经发生争执。陈晓君报道。
2: 事发在星期二晚10点几，警方接获一宗打斗举报，在华富村华翠楼对开的专线小巴站，发现一名53岁女子倒卧在车站行人路，送往玛丽医院抢救，现至晚上11点几不治。警方在现场兜截期间，发现一名50岁的女子，并将她拘捕。她承认较早前曾经同死者打斗。西区警区副指挥

0: 差官许康杰表示，调查后确认两人互不认识。根据目击证人和闭路电视片段，他们当晚乘搭专线小巴前往华富村，在华翠楼外同时落车，期间一度发生争执推撞。被捕女子涉嫌一度以双手握住死者的颈部，警方在死者颈部发现瘀痕，手和面部亦都有爪痕，但确实死因有待法医解剖评估。
1: 他小巴上面已经开始打了，咁啊亦都一路打到落去行人路度，咁啊过程都有几分钟，就死者咧就唔小心咧就踩到被捕人啦，咁被捕人亦都咧系踩翻死者嘅。跟住佢哋就喺小巴上面咧就進行咗即係一啲推撞啦，而呢個推撞亦都演變到落去小巴站嘅行人路上面。被捕人係一度咧用佢雙腳跪咗喺死者嘅肚上面啦，係並且咧用佢雙手咧係握住死者一條頸嘅。咁最後死者咧就係不省人事啦。比較不幸咧就係我哋睇翻啲證據咧喺呢個打鬥過程之中，其實都有不同嘅乘客啦同埋路人經過嘅，但係其實係並冇人阻止嘅。
0: 許康傑又話：死者有精神病史，呼籲市民如果目擊案發經過，盡快同警方聯絡。香港電台記者陳曉君報道。
2: 行政长官李家超与访港出席国际科技与信息技术展的沙特阿拉伯通讯与资讯科技大臣见面。李家超表示，沙特是近年中东地区推动创新及科技发展的主要动力，在国家十五规划明确支持之下，香港正加速建设国际创科中心，相信香港与沙特在深化伙伴关系方面潜力无限，将会推动两地发展。他又說，歡迎沙特企業和創科人才善用香港連結亞洲，雙方進一步發展為樞紐對樞紐的合作模式。新豐天域集團發聲明，就旗下希裕生殖醫學中心早前發生胚胎細胞活檢樣本錯配事件致歉，強調集團非常重視事件，正進行全面內部檢討，亦都已經確保多胚胎係冇錯配。聲明話會全力配合當局嘅調查，並提交一切所需嘅資料。中心會嚴格遵照政府要求，除咗維持精子、卵子和胚胎储存三项服务之外，其余有关生殖医学服务已经全部停止。声明又说，中心会尽力提供适切措施，为受影响客户提供全面支援和服务，强调集团高度重视医疗安全。立法会通过强化公务员治理效能的议员议案，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表示，公务员队伍作为政府施政骨干，责无旁贷，肩负起推进香港第一份五年规划的重任，当局必须从制度和人才两方面同步发力，全面提升公共治理能力，让政府更高效地回应市民需要。陈乐谦报道。
3: 立法会续会通过强化公务员治理效能议员议案，提出动议的民建联议员林林说，面对社会环境等转变，公务员团队必须持续求进，不断提升治理水平。
4: 香港政府的效率是被评为全球第二的，值得社会去肯定和认同。不过亦都正如特首所说的，没有最好就只有更好。面对 AI 的浪潮、经济转型和市民日益提高的服务要求，公务员团队必须要持续求进，不断地提升治理的水平。
3: 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回应说，局方已经建立部门首长责任制和相关的行政责任两级调查机制，同时推行公务员评核制度优化计划，令调配、晋升等人事工作做得更具针对性。他指出，公务员队伍作为政府的施政骨干，责无旁贷，肩负起推进香港第一份五年规划的重任，当局必须从制度和人才两方面同步发力，全面提升公共治理能力。
5: 一方面优化人事管理架构，让公务员管理制度发挥功效，吸纳到我们需要的人才，并且能够分出优劣，适当地加以处理，以及促使团队里面每一个成员都为他的工作负责。另一方面，要让每一名公务员的个人素质不断提升，强化个人的专业能力、责任意识和服务精神。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将会可以全面提升公共治理能力，让政府更高效地回应市民的需要。
3: 杨何培恩又提到，公务员学院近年举办专题课程和讲座，加强人工智能和创新能力的培训。

0: 又增加有关国家十五五规划的相关课程和资讯等。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1: 美军连续两日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表示是回应伊朗近期袭击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伊朗没几久之前打电话来，对方非常渴望达成协议。伊朗有通讯社引述卫生官员指，美军在星期二至三对伊朗的袭击造成最少14人死亡、78人受伤。伊朗军方就使用无人机打击中东地区多个美军目标，表明是回应美军对伊朗的侵略。伊斯兰革命卫队警告美国，如果重演侵略的行径，将会扩大回击范围至到中东地区其他美军基地。郑浩景报道。
2: 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在当地星期三对伊朗实施更多打击，以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能力。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引述一名美国官员报道，美军同日使用巡航导弹袭击伊朗北部两座铁路桥，是美军空袭行动的一部分，亦都是自美伊4月8号达成停火以来，美方首次袭击伊朗基础设施。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参加完北约峰会返回华盛顿途中接受记者访问的时候说，伊朗方面没几耐之前打了电话给美方，他们非常渴望达成协议。而在较早时参加峰会期间，特朗普就形容他对伊朗很不高兴，美军可能再次狠狠打击伊朗，亦都可能会对伊朗重新实施海上封锁。美国在当地星期二打击伊朗，击中超过80个目标，包括防空系统、指挥控制网络、海岸雷达站点、反舰导弹能力和超过60艘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小型快艇。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今日引述军方公共关系部门的声明报道，指出不久之前伊朗军方使用无人机打击中东地区多个美军目标，以回应美军的侵略。声明说，伊朗军方使用大量和多类型的攻击型无人机打击科威特境内的美军爱国者防空系统、卡塔尔境内的美军卫星天线以及巴林境内的美军燃料储存设施。伊斯兰革命卫队就在声明之中指出，伊朗的行动是回应美方违背承诺的做法，警告美国如果重演侵略行径，将会扩大回击范围至中东地区其他美军基地。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伊拉瓦尼致函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和安理会今个月轮值主席刚果民主共和国常驻联合国代表，以最强烈措辞谴责美国一再采取的侵略行径，以及美方持续违反联合国宪章和其他国际法准则的行为。信函说，美方蓄意针对民用设施，又持续针对伊朗主权和领土完整，非法使用武力，构成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严重威胁，进一步表明美国完全无视国际法义务。美方需对自身非法行径和局势危险升级所引发的一切法律和政治后果承担全部国际责任。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1: 在北京，外交部在例行记者会回应美国评论中方试射导弹，发言人毛宁表示，美国作为世界上唯一一个真正用核的国家，亦都是拥有世界上最庞大、最先进核武库的国家，对中国正常导弹试射说三道四，是典型的双重标准和霸权主义。毛宁又说，正如中方多次强调，试射活动是年度军事训练的例行安排，旨在验证有关武器系统的可靠性、安全性和有效性，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跟着由张曼燕为大家带来世界杯直击。
3: 世界杯直击。
4: 英格兰中场球员佐敦轩达神在庆祝球队晋级八强时落翼生悲，跨过球场边广告牌嗰阵失平衡倒地，手臂严重受伤，于由担架床台离场。36岁嘅佐敦轩达神在社交平台上载照片报平安，话手术完成，叫大家为对挪威嘅大战做好准备。英格兰将在香港时间星期日早上在八强斗挪威。英国广播公司报道，即使佐敦轩达神受伤，但他仍然有可能再次代表英格兰出战。 報道話，據了解，儘管可能性不大，但佐敦軒達臣仍然有可能列入英格蘭的剩餘比賽大軍名單，球隊亦不排除會考慮讓他打著石膏上陣。報道話，基爾連同佐敦軒達臣、迪勤懷斯和域斯詹士都缺席當地星期三的球隊操練。報道話，基爾出現肌肉疲勞，缺席只是預防措施，相信鬥挪威時可以上陣。對於怎樣應對八強對手挪威前鋒夏蘭特，效力阿士東維拉的英格蘭中場摩根羅渣士笑言，甚少國家隊好像英格蘭那麼了解夏蘭特。今屆世界盃攻入七球的曼城箭頭夏蘭特，很多英超球員都很了解他。摩根羅渣士笑言，明白不能夠讓他有任何空位，會盡力嘗試阻止個波傳到他腳下，阻止他創造機會，因為他在門前實在太致命。香港電台記者張曼燕報導。
1: 重複新聞提要，首批獲准食肆今日起可以容許顧客攜帶狗隻進入。政府決定以先建站後建樓模式推展白石角車站發展項目。福建泉州一間鞋廠發生火警，造成重大人員傷亡，有人被困失聯。六合彩攪珠結果是一、七、十八、二十一、三十三、三十八，特別號碼是二十八，頭獎一注中，每注派800萬。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方面，一般监测站二至三，健康风险低；路边监测站系三，健康风险低。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昼一般同埋路边监测站都系低至中，听日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系中至高。听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12，强度属于极高。天文台建议市民应该减少被阳光直接照射皮肤或者眼睛，同埋尽量避免长时间喺户外曝晒。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偏南气流正为广东西部带嚟骤雨。此外，超强台风巴威已经减弱为强台风，受其外围下沉气流影响，广东东部沿岸天色大致良好。在晚上十点，巴威集结在台北之东南大约98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而向台湾以东海域，随后掠过台湾以北，靠近浙江南部和福建北部一带。预测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有两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是28度。明日日间天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3度，新界再高两三度。部分地区有烟霞，吹轻微至和缓南至到西南风，稍后海有涌浪。展望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亦都有两阵骤雨。星期六海有涌浪，稍后至星期日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是83%。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报道完毕。
5: 香港电台晚间财经，
6: 欢迎收听呢节晚间财经，主持的是方嘉莉。美国上星期新申领失业救济人数跌到去215,000人，少过市场预期，按星期减少2,000人。而截至6月27日止，该个星期持续申领失业救济人数增加去到1,814,000人，略低过预期，按星期系增加咗8,000人。美股初段的表现，道琼斯指数是报52,393点，升45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是报7,496点，升14点。因应超强台风巴威逼近台湾，当地宣布股市、汇市、债市等金融市场听日休市一日，多个县市亦都宣布停工停课。当地的气象部门话，巴威将会是自1987年以来吹袭台湾规模最大的台风。港股方面再度回软，恒生指数险守24,000点收市，最多曾经是跌过超过280点，低见23,917点，收市是报24,030点，跌咗169点，跌幅是0.7%。主板成交额超过3,772亿元。科技指数缺乏方向，收市是报4,731点，升唔够1点。 AI 大模型股份个别发展，智普再升超过11% ，Minimax 就急挫大约18%，分别系表现最好同埋最差嘅科指成分股。晶片股上升，本地地产、公用股亦都上升，内房、汽车同埋部分资源股就跌幅较大。内地六月份通胀率降至1%，低过市场预期，回落去到3个月低位。国家统计局分析，工业消费品价格升幅回落，食品价格下跌，都令到上月通胀放慢。有分析就话，低通胀受到内地消费影响，期待推出更多财政措施改善情况。宋家良报道。
7: 国家统计局公布反映通胀情况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六月份按年上升1%，升幅比五月放缓0.2个百分点，略低过市场预期，创3个月最细升幅。上个月食品价格按年跌1.6%，非食品价格上升1.5%，指数按月跌幅扩大至0.3%，大过预期。扣除食品和能源之后的核心指数按年升1%，创5个月以来最小的升幅，按月就跌0.1%，上半年通胀率1%。另外，六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按年升幅进一步扩大至4.1%，刷新2022年7月以来最大升幅，连续4个月录得按年增长，指数按月跌0.3%，创1年最大跌幅。上半年 PPI 累计升1.5%。国家统计局分析，国际输入性因素等带动国内工业消费品价格升幅回落，对物价上拉影响减少。猪肉等食品价格回落亦令通胀放慢。星展香港环球金融市场策略师李若凡指出，生产物价未能有效传导至消费层面，亦是通胀维持低单位数的原因之一，有待推出更多财政措施改善情况。货币政策上可以做的不多。
8: 外部啦，即是中国以外不少的国家都有讨论紧加唔加息，咁我谂喺中国嘅层面咧，就去减息嘅嗰个机会就唔太大。降准我哋觉得今年都未必，咁所以可能真系刺激嘅措施就更加系更加多会喺财政嗰方面度出手。
7: 李若凡又认为，喺其他地区加息嘅情况下，人民币对美元将继续喺6.75至6.82区间内整固。香港电台记者宋家良报道。
6: 香港大学预计香港第二季经济按年增长放缓到4.2%，第三季就增长3.3%，并且上调全年预测去到介乎增长3.5%至4%。渣打香港就话，环球对人工智能嘅投资热潮持续，将会继续带动香港嘅外贸同埋经济表现。任浩峰报道。
9: 政府今个月底公布第二季经济增长预先估计数字。香港大学估计本港第二季经济按年增长4.2%，较首季回落1.7个百分点，但是经济基调仍然稳固，并且预计第三季经济增长3.3%。基于上半年经济表现远胜预期，港大估计全年经济增长3.5%至4%，较原来预测上调1个百分点。港大预测货物出口增长在第二季稍微放缓至23.4%，第三季降至19.9%。下半年经济主要由内需推动，资产价格回升带来财富效应，消费情绪持续改善，带动私人消费开支增长。北都发展就支持土地和建设投资。渣打香港目前就维持全年经济增长4.3%的预测。大中华及北亚高级经济师胡东安话，受惠于人工智能热潮，本港出口表现继续有支持。
10: 人工智能这个 AI 的超级周期基本上是没有被这个地缘政治的局势所影响的。无论在美国、中国甚至乎欧洲，大家对于 AI 或者这些 data center 其实那个投资都是会继续，同埋可能都会持续一段比较长的时间，亦都会对香港的出口前景或者转口机遇的前景其实是相对是比较乐观的。
9: 渣打话，近日中东局势再度升温，但由于供应链已经有调整，中小企或者整体出口面对的压力相对较细。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6: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伊谅解备忘录已经作废， 美国对伊朗发动新一轮军事打击就曾经推高油价的表现。另外，俄罗斯宣布实施柴油出口禁令，并在今个月开始进口石油产品。英美期油近日做好，分别曾经升穿每桶80美元和76美元，今日就先升后回。伦敦布兰特期油较早时是跌超过 0.7%， 回落去到77美元一桶，而纽约期油跌超过 1%， 处于72美元以上。独立外汇商品分析师卢楚仁预期油价暂时已经见顶，
11: 局势恶化啦，

0: 開戰，咁啊互相轟炸對方一啲嘅軍事基地。特朗普亦都係宣布可能重新再叫做佢封鎖翻霍爾木茲海峽，唔俾伊朗嗰啲嘅船隻出入。咁所以變咗導致油價咧就再升多陣落去，嗰個其實去到$76嗰度就初步而家暫時叫見頂。咁啊而家落翻嚟，咁如果你又冇乜特別再新嘅一啲嘅惡化嘅消息咧，我諗油價暫時咧我哋可以暫時判斷佢咧就暫時見到頂先。咁當然你話會仲有啲第二啲情況惡化落去咧，我諗暫時都睇唔到啲乜嘢諗到，或者係覺得個油價有啲咩消息嘅呢件事情況，我諗大家都係可能等緊一個關注，就係話以下一步調翻轉又會唔會大家又埋位傾咧？一旦消息出嚟就話又埋位傾翻暫停互炸嘅話咧，我諗油價咧咁啊唔排除呢一陣可能咧會急跌嘅。所以變咗我自己覺得呢一個嘅走勢咧都要個嘅局勢嗰方面發展，但我自己覺得進一步惡化嘅機會唔大咯。
1: 近期咧即係油組都有宣布話即係增產啦，咁但係最影響即係國際油價係咪即係始終都係霍爾木茲海峽左右翻成個局勢？
0: 當然啦，中東局勢嗰度當然係個影響啦，但係嗰個影響係短暫咯，因為始終呢啲嘅炒呢啲所謂嘅消息唔會話一個即係長期一個嘅影響啦。最主要嘅事情就係講個供求啦。如果你話個油組供應係嚟緊會大量增加翻，需求方面亦都有反映到疲弱嘅話咧，我諗油價方面咧呢一個咧因素咧基本不變咧，我諗大勢向下嘅，向下得嚟咧耐唔耐就會受住呢啲嘅局勢緊張嘅消息。咁啊，導致會反彈，但反彈過後咧，根據翻呢幾個月嘅走勢咧，反彈過後都係跌嘅啦。
2: 再睇翻美股嘅表現，道瓊斯指數係報52412點，升63點；標準普爾500指數係報7502點，升19點。港股方面，恒生指數收市報24030點，跌咗169點，主板成交額3772億4000多萬。恒指七月份期货夜期系报24021点，升44点。部分活跃港股嘅收市价：阿里巴巴108蚊，升5毫；盈富基金24.4毫，六跌2毫；腾讯控股469.6，跌9.2；智普2032蚊，升207蚊；中芯国际83.5毫半，升7.75毫。南方恒生科技4.64毫冇起跌，恒生中国企业82.2毫六跌7.2毫 ，XLE 南方海力士96蚊升13.2毫6，华虹宏力201.8升15.7，小米集团25蚊跌咗3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7，日元162.39，瑞士法郎0.807，加元1.418，人民币6.796。英镑对美元1.34，欧元对美元1.144，澳元对美元0.694，新西兰元对美元0.575。港金系报38450蚊，比上日收市升咗25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4121.34美元，卖出价4124.29美元。港汇指数报101.9，同寻日相同。呢一节晚间财经报道完毕。
3: 港电台第五台，
4: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5: 喂，雨水！
6: 哇，污水，乜你喺雨水渠嘅？
5: 一齐玩啦！
6: 唔得噶，雨水渠同污水渠系两套独立嘅系统。污水入咗雨水渠，会直接流入河道同海港，造成污染，产生臭味。你要经过处理先排放得噶。
5: 哦，梗系有人乱驳污水渠，或者将污水倒落后巷同路边嘅雨水渠口啦。
6: 咁样做一定要纠正。
7: 渠务处提提大家，雨水污水不同流，不合污。
8: 几个字够数？一个可以独奏，两个可以孖住上，中意热闹，不妨四人大合唱，甚至凑够数参加篮球赛。其实只要早啲计划好，想生几多个，心中有数。香港家庭计划指导会2572-2222。
9: 戏曲之夜，丁家湘主持。

晚上嘅10:37半钟开始今晚嘅戏曲之夜节目。今晚拣选嘅歌曲有11:00至12:00嘅钟头吓，系先有新剑郎叶蕙芬嘅《钟无艳》，另外有郑君绵、李红嘅《贵妃醉酒》，同埋卢家王梁碧玉嘅《酬简》吓。去到凌晨零时至到1:00嘅钟头，有龙冠天、南凤嘅一个现场录音版本啦，《三汉愚昧》，另外有李慧嘅一曲《南桥化彩虹》啊。凌晨1:00至2:00，洪平用潮州话主持介绍嘅潮剧欣赏咧，今晚系续缘啊，亦都系香罗柏嘅下卷啊。寻晚如果大家有听嘅听众朋友，可以继续收听埋。另外亦都有一个新嘅潮剧介绍俾大家噃，《春草闯堂》。至于讲到而家。去到11:00新聞之前，為大家預備咗呢一曲咧。除咗喺11:00至12:00嘅鐘頭，大家聽到《貴妃醉酒》嘅關於楊貴妃啦嚇。咁呢個鐘頭，依個嚟緊大小半嘅小時啦，就有呢一曲《楊貴妃》啊，靳永堂同埋梁玉卿合唱嘅。冇明顯啊，靳永堂演繹嘅就係唐玄宗、唐明皇啦，梁玉卿演繹嘅楊貴妃。個唱情咧就係話。安史之乱发生咗啦吓，咁、啊、因为安禄山想啊夺取呢个杨贵妃，咁话咧，其实夺权啊各样亦都有原因嘅，咁咧就发起呢个叛乱啦，咁啊又安史之乱，咁啊打到去呢一个首都噶啦吓，咁 啊兵临城下。咁而杨贵妃咧就走去求神拜佛，希望咧可以咧就系减少呢个战争啦，即系消灭呢个战争啦吓。咁、啊、咧就然后咧唐明皇咧就走到去咧就系、是、去见杨贵妃，话一日不见啊，不能忍受相思之苦。咁、啊、呢、这个同我哋平时听关于唐明皇同埋杨贵妃嘅唱段有所唔同嘅，一齐听下呢曲《杨贵妃》，靳永堂。梁玉卿合唱㗎。

0: 为主上赏药来，难得你一时意志。
1: 妃子，
2: 父王一日不见你，怎能抵受一日的相思？
0: 唯望我佛慈悲，早日消除病离。
2: 正甲何关罪孽？妃子，你太过想入非非了。

0: 为，金镜为祸水，更恐天下人笑骂非其罪，投戏不长人，勿为儿女女，勿为儿女女。
1: 祸福本由天，兴亡凭将帅，纵舍一美人，啲贼兵都未必退，反贼应家诛，河山未可遂，妃子你且放心，勿为王忧虑，你勿为王忧虑。

不若我千刀西蜀，暂解燕眉，非止呀你莫愁，明日随孤蒙尘。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福建泉州晋江市鞋厂大火，央视新闻报道，造成28人死亡，所属企业负责人同相关负责人已经被控制，企业账户已经冻结。泉州消防部门在中午大约12点接报，调派超过500名人员，多架消防及救护车辆到场救援。现场拉起警戒线，部分人一度被困建筑物顶部等候救援。事发时现场有237名工人和2名外来送货人员，其中2人送院抢救之后不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事件，并且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做好人员搜救、善后安抚等的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且严肃追责。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亦都派出联合工作组到场指导救援处置。福建省已经组织力量救治伤员。新丰天域集团发声明，就旗下希裕生殖医学中心早前发生胚胎细胞活检样本错配事件致歉，强调集团非常重视事件，正是进行全面内部检讨，亦都已经确保胚胎冇错配。声明话会全力配合当局嘅调查，并且提交一切所需资料。中心会严格遵照政府嘅要求，除咗维持精子、卵子同胚胎储存三项服务之外，其余有关生殖医学服务已经全部停止。声明又话，中心会尽力提供适切措施，为受影响客户提供全面支援同服务，强调集团高度重视医疗安全。港铁表示，欢迎政府邀请港铁公司为东铁线白石角站项目展开详细规划和设计，目标是不迟于2033年完成工程。港铁会致力平衡铁路营运服务和工程进度，并且透过严谨规划应对工程的复杂性。香港教育大学表示，欢迎政府宣布将较大位于白石角的运动中心迁至比邻大埔主校园的动址。新运动中心预计2031年落成，位置更加接近校园本部，为师生提供更便利和综合的环境。在北京，外交部宣布应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中国政府邀请，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朝鲜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听日起率领朝鲜党政代表团对中国正式访问三日，并且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活动。国家主席习近平上个月国事访问朝鲜，与领袖金正恩会面。习近平其后表示，愿意同金正恩一起指导双方有关部门和地方，落实好两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引领中朝关系长期稳定健康发展，为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作出积极贡献。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40000。道琼斯指数系报52471点，升12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14点，升31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7，日元162.43，瑞士法郎0.807，加元1.418，人民币6.794，英镑对美元1.339，欧元对美元1.143，澳元对美元0.694。新西兰元兑美元0.57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25.78美元，卖出4126.32美元。天气方面，偏南气流正系为广东西部带嚟骤雨。此外，超强台风巴威已经减弱为强台风，受到佢嘅外围下沉气流影响，广东东部沿岸天色大致良好。在晚上十点，巴威集结在台北之东南大约98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台湾以东海域，随后掠过台湾以北，靠近浙江南部至福建北部一带。 预测本港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听日日间天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两三度。部分地区有烟霞，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稍后可有涌浪。展望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星期六可有涌浪，稍后至星期日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唔稳定。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登嘅老友记电台。
4: 你赌，佢赌，赌完又赌，甚至参与网上非法赌博，醒下啦！除咗输钱，仲输咗家庭，输咗朋友，输埋前途，值得咩？戒赌啦！即打戒赌热线1834633，远离赌博，咪赌乱自己人生。想了解更多，请浏览平和基金嘅网页 donotgamble.org.hk。
5: 戏曲之夜，丁家湘主持。

时期啊，齐国啊一个地方无盐啊，叫无盐村嘅一个女性人物，咁、所以又叫钟无艳啊，或者钟无艳啊咁样，话呢个人系好丑样嘅样，四十都未嫁，咁啊收尾亲自啊前往觐见齐宣王，咁啊陈述齐国嘅四点隐患，得到齐宣王咧，咁咧就系、立咗佢为皇后，咁啊所以咧。有而家好多喺戏曲上面啊、小说上面啊、文学上面啊，有呢个钟无艳嘅人嘅出现。咁当然咧，就系、有好多神话好多啊，咁亦都讲到钟无艳有打得啊，咁诸如此类啦。咁就算而家首曲入面啊，田歌新剑郎演绎嘅齐宣王同埋叶慧芬演绎嘅钟无艳，都系话齐宣王咧就去狩猎嘅时候咧，就俾呢个钟无艳执到支箭，咁又话好靓，咁啊即系又咁啊想娶立佢为后咁啦，娶佢。咁点知咧？诶，发觉原来另外半边面啊，好丑样，咁就想反口，仲甚至想用箭射死佢。咁呢啲史书入边冇记载嘅，唔紧要，听歌好听就得啦。钟无艳、新剑郎、叶慧芬合唱嘅，大家一齐欣赏啦。

未知能否睡孤王所无可、啊、怎啊

0: 你抬头等姑王睇真下你啊！
1: 睇清楚啦！
0: 啊！哇！哎呀呀！刚才你含喷。

0: 跟住後話係點咧？咁啊，屬於另外嘅歌曲啦，或者係其他啲嚇電影啊、小説啊等等嘅內容嚟㗎。咁啊，唔包括喺呢一首曲入邊。呢一首係叫做《鍾無艷》啊，身兼郎葉慧芬合唱嘅。聽咗之後，時間就嚟到深夜嘅11:24有多啦。温度攝氏29度，相對濕度84%，空氣質素健康指數2-3，健康風險級別屬於低嘅。
1: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跟住落嚟呢一曲咧，系郑君绵、李红啊，分别演绎呢个唐明皇同埋杨贵妃。咁啊，同头先喺十一点钟新闻之前嗰段杨贵妃又唔同啊。对唔住，郑君绵唔系唐明皇啊，系高力士啊。因为呢一曲叫《贵妃醉酒》，《贵妃醉酒》系咪真系历史上真有其事咧？咁啊，史册入边当然唔会记载啦，呢啲都闲事啫，系咪？咁而《贵妃醉酒》呢个情节咧，最早出现咧就喺清朝嘅时期一种地方戏啊，花布地方戏咧就有醉杨妃。嗱，呢個就係京劇嘅劇目嚟嘅，咁啊只話原本啊唐明皇咧就話約咗啊楊貴妃喺白花亭嗰度飲宴，咁啊唐明皇其實可能係去咗呢一個江彩嫔啊梅妃嗰度啦嚇，咁啊楊貴妃等極都唔見唐明皇嚟咧，於是咧就係飲酒。飲醉酒咁樣嚇，咁啊，我哋又聽下呢個唱段咯噃嚇，有鄭君綿嘅《高力士》啦，同埋李紅嘅《楊貴妃》呢一曲係《貴妃醉酒》。

0: 亮亮，夜路风寒，你走后要保重禁区啊，不如回宫休息吧呢。
1: 开咁欢喜，我要夜游，如花如月。
0: 是是是。

小心，保重啊！

0: 娘娘何必哀感，奴才同你抹眼泪啊。
1: 内难。

0: 就算唔嚟一晚啫嘛，未啊必啊性上啊移情，你咪甘心啊嬲啦，
1: 情痴。

0: 娘娘恕罪，犬娘娘恕罪，奴才禀上娘娘，你何不赏花以驱愁呢？
1: 吓，赏花可以驱愁咩？
0: 是是是，娘娘。

0: 娘娘唔啱上院啦。点解嫦娥嘅心都会苦嘅咩，娘娘？
1: 佢孤金石阿英，似我难抵受。
0: 啊，唔啱啊！去御河边嗰度行下。
1: 怕见河女，比目如爱，令人猫。
0: 你唔去河边，咁啊去塘边啦，娘娘。嗰啲莲花开得好靓啊，去欣赏下，娘娘。

0: 娘娘保重啦。
1: 娘
0: 娘，我没错了。

呀，阿娘娘，你忍住啊，忍住啊！哎，又嚟，阿娘娘，忍住，忍住，再忍住。

0: 喂，哎，有嘢。
1: 唉，安落曬。
0: 唉，佢仲會嘔嘅，
1: 翻嚟先。
2: 比較惹笑的演繹啊，呢、這、一個高力士冇錯啦，就係、是、綿叔啊，我哋叫啊鄭君綿演繹嘅，咁啊加埋李紅演繹嘅楊貴妃呢一曲係叫《貴妃醉酒》，聽咗之後咧，時間嚟到深夜嘅11:39啦，温度攝氏29度，相對濕度85%，空氣質素健康指數2-3，健康風險級別屬於低嘅。
3: 60年代西洋流行歌曲，70年代粤语流行曲，
4: 梦散烟消恩爱假，旧宴不会再复华。
3: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8-10，听实香港电台第5台，有我陈永业主持嘅《自在早晨》，用音乐同你分享自在心情。
2: 好听。戏曲之夜一样咁自在啊，系咪啊？跟住嗱，呢曲《囚简》啊，卢家旺同埋梁碧玉分别演绎呢个张生、张君瑞同埋崔莺莺。《囚简》咧就即系张君瑞西厢待月之后嘅下文嚟嘅，一齐听下呢曲《囚简》啦。

0: 听紧曲系卢家旺、梁碧玉合唱嘅《囚简》，跟住落嚟系十二点钟嘅新闻报道。
1: 午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政府决定以先建站后建楼模式推展白石角车站发展项目，并将一幅主要是较大运动中心的白石角用地，以及一幅马鞍山大水坑的用地，以物业发展权模式批给港铁作私人住宅发展，为白石角项目融资。白石角车站建造工程预期2028年下半年动工，并在2033年或之前开通，建楼工程就最快在2031年起陆续开始。发展局说，白石角项目包括兴建白石角车站、重置较大运动中心和提升当区因已已发展所需的基建设施。港铁会致力先重置较大运动中心。新丰天域集团发声明，就旗下希裕生殖医学中心早前发生胚胎细胞活检样本错配事件致歉，强调集团非常重视事件，正进行全面内部检讨，亦已经确保胚胎冇错配。声明话会全力配合当局的调查，并提交一切所需资料。中心会严格遵照政府要求，除维持精子、卵子和胚胎储存三项服务之外，其余有关生殖医学服务已经全部停止。声明又话，中心会尽力提供适切措施，为受影响客户提供全面支援和服务，强调集团高度重视医疗安全。在北京，国防部发言人陈希表示，广西、湖北和甘肃等地近日因为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库溃坝、山泥倾泻等灾情。截至目前，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出动2400多人、70多艘舟艇、260多台车辆和工程器械，以及5500多名民兵，协助地方转移民众、加固堤坝、转运物资和清淤排涝等。陈希话：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任务部队正是防汛救灾一线。

0: 战，在风雨中全力守护民众生命财产安全。道琼斯指数报52515点，升16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29点，升4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7，日元162.3，瑞士法郎0.807，加元1.417，人民币6.794，英镑对美元1.341，欧元对美元1.144，澳元对美元0.695，新西兰元对美元0.57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28.41美元，卖出4128.92美元。天气方面，偏南气流同埋高空扰动，寻日为广东同南海北部带嚟骤雨。本港寻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埋雷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录得超过10毫米雨量，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另外，超强台风巴威昨晚减弱为强台风，预料其外围下沉气流会在今日至星期日为广东带来大致晴朗和极端酷热的天气，而高温亦可能触发骤雨。昨晚11点，巴威集结在台北东南大约94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台湾以东海域，随后掠过台湾以北，靠近浙江南部至福建北部一带。预测本港是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天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部分地区有烟霞，吹轻微至和缓的南至西南风，稍后可有涌浪。展望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亦有一两阵骤雨，星期六可有涌浪，稍后至星期日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2-3日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南澳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是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在昨晚11点，强台风巴威集结在北纬19.6度、东经128.5度附近，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每小时175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台湾以东海域，随后掠过台湾以北，靠近浙江南部至福建北部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可有中浪。南澳以南吹西南风4级，渐转吹北至西北风5级，稍后达7级，稍后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可有中浪，后转大浪。沙美以南吹西南风4级，渐转吹北至西北风达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中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南风4级，间中5级，渐转吹西至西南风达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可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可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6级，东部达7级，东部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南偏南风3级，能见度39公里，汕头吹东南偏南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南偏南风4级， 澳门吹西南偏南风一级，能见度45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风两级，能见度17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完。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0: 行多步啫嘛。
1: 请支持邻舍第一计划，由青年带动嘅社区关怀行动，重启社区新能量，邻舍间守望互助嘅新文化。行多步，邻舍一直都喺度。上香港青年协会网页了解更多啦。
2: 戏曲之夜。丁家湘主持。
3: 凌晨零时零九分钟，这个钟头的戏曲之夜先为大家送上这曲的现场录音的《三汉愚昧》，由玉歌龙冠天和凤姐南凤两位合唱的。至于是什么场合呢？哦，个资料来源呢就冇讲到。其实《三汉愚昧》嘅唱情大家都熟悉啊，刘金定同埋呢个封家俊。不过呢个唱段呢，我哋电台当然有好多唔同嘅组合啊，甚至唔同嘅内容啊，长剧都有。呢、这个唱情就係话呢个两个人见过面之后啦，刘金定同埋封家俊呢啊，咁然后呢就互有相思之念。咁然后呢就呢个刘金定又话病咗，咁封家俊就扮医呢就去睇佢，咁又俾啊愚昧会系识穿嘅唱情嚟嘅，好啦，我哋一齐听下呢一曲啊，《三汉愚昧》啊，龙冠天、南凤合唱嘅。

文德义每抱病群医束手，正是心病还需心药医，因此我改扮郎中把王爷瞒过，正是翠楼未见如花貌，曲郎早送女儿香，医师贾文俊参见公爷。

0: 飞呀飞呀，虽然个汉国公主颜容都上难下弱啊。
1: 是何缘故？
0: 因为我你敢灼灼相对，故而看不清公主的神色，所以不能断证嘅。
1: 咁何为神色啊？
0: 神色藏于双目，只有大家目光相对，才能够观察嘅咋。

0: 先得。
1: 吓、啊，乜你问得咁奇怪噶？贾先生当然系姓贾，就唔再讲啦。
0: 嗯，咁个大名呢？
1: 文俊二字，大书香。
0: 富居何处呀、啊？
1: 系住在狐狸园中胡桃村，胡桃村中胡桃巷啊！
0: 哎呀，你都搞糊涂啊！咁先祖做何生意呀、啊？
1: 八代行医，善其王。
0: 咁你呢一代呢？
1: 九代家传，八郎中干啊！
0: 咁、哦、府上尚有几人啊？
1: 一家，一家六口共三双。
0: 那六个人呢？
1: 父母兄嫂都是由我养噶。
0: 父母兄嫂连你都系五个人啫，咁又何来六口啊？又，
1: 唉，实不相瞒啊，仲有一个。就是我的妻子
0: 了。你有妻子的啦？
1: 那又未喎、啊、因为虚缘此位

0: 是那個風啦，公主。
1: 咁係乜嘢啊？
0: 係風後拜相

此为我心意而欲女性古人才有天齐庙中。

0: 我讲将出来，又怕冒犯公主，我都是不敢直说了。
1: 你但讲无妨啊。
0: 哦，唉，公主，自从天齐一见

0: 精彩的现场演绎啊！曲三汉如妹龙冠天南凤合唱，听咗之后时间嚟到凌晨零时38分钟有多啦。温度是摄氏29度，相对湿度84%，空气质素健康指数2至3，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嘅。
1: 依托米子会令你上瘾，失去常性，摧毁你嘅健康同人生。老 best 同你讲话益你，唔开心就食啖超下。仲话帮手带货就有免费旅行兼有钱赚，呢啲通通都系陷阱。真 friend 点会引诱你吸毒害你？贩毒系严重罪行，可判处终身监禁。记住便宜莫贪。
2: 我系荣誉禁毒专员郭富城，依托米子一次都唔好试。听我讲，一齐企硬，唔剔嘢。
3: 戏曲之夜。丁家湘主持，
0: 跟住落嚟呢一曲咧，系朱广柏啊赞曲啊，李慧演绎嘅《南桥化彩虹》，取材自咧凌霄生写嘅呢一部长篇小说《海角红楼》。大家《海角红楼》大家都听对唱多啊，呢首嘅独唱曲，女主角啊对住呢个观音面前咧，就系忏悔佢同呢一个六郎之间嘅爱情事，一齐听下呢一曲啊。南桥化彩虹，李慧演绎，朱广赞曲。

0: 听嘅曲咧系朱广赞曲，由李慧演绎嘅《南桥化彩虹》，跟住落嚟一点钟嘅新闻报道啊！
1: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首批获准食肆寻日起可容许顾客携带狗只进入。环境及生态局局长郑展云到西九文化区的食肆了解新措施首日实施的情况，期间和餐厅负责人和食客交流。郑展云表示，看到带狗带的顾客积极配合，餐厅在卫生配套和座位安排方面都做足准备，认为今次是很难得的突破和新的做法，迈步逐步迈向人宠共融，是现代社会前进其中一个方向。政府会密切留意首阶段运作的情况，并同业界保持紧密的沟通，按需要会优化安排。立法会通过强化公务员治理效能的议员议案。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说，局方已经建立部门首长责任制和相关的行政责任两级调查机制，同时推行公务员评核制度优化计划，令调配晋升等人事工作做得更具针对性。他说，公务员学院近年加强人工智能和创新能力培训，另外国家"十五"规划亦是重点培训课程。公务员学院已经在内地举办的国家事务研习课程增加有关"十五五"规划的课题。福建泉州晋江市鞋厂大火，央视新闻报道造成28人死亡，所属企业负责人和相关负责人已被控制，企业账户已冻结。泉州消防部门昨日中午大约12点接报，调派超过500名人员，多架消防和救护车辆到场救援，现场拉起警戒线，部分人一度被困建筑物顶部等候救援。事发时现场有237名工人和2名外来送货人员，其中2人送院抢救后不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事件，并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做好人员搜救、善后安抚等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严肃追责。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亦派出联合工作组到场指导救援处置，福建省已经组织力量救治伤员。道琼斯指数报52514点，升16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34点，升51点。美元兑其他貨幣賣價，港元 7.837， 日元 162.32， 瑞士法郎 0.807， 加元 1.417， 人民幣 6.794， 英磅對美元 1.341， 歐元對美元 1.144， 澳元對美元 0.694， 新西蘭元對美元 0.576。 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127.32美元，卖出4127.78美元。天气方面，偏南气流同埋高空扰动，寻日为广东同南海北部带嚟骤雨。本港寻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同雷暴，部分地区骤雨较多，录得超过10毫米雨量。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另外，超强台风巴威昨晚减弱为强台风，预料其外围下沉气流会在今日至到星期日为广东带来大致晴朗和极端酷热的天气，而高温亦可能触发骤雨。 昨晚11点，巴威集结在台北东南大约94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台湾以东海域，随后掠过台湾以北，靠近浙江南部至福建北部一带。预测本港是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天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部分地区有烟霞，吹轻微至和缓的南至西南风，稍后有涌浪。展望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亦有一两阵骤雨。星期六海有涌浪，稍后至星期日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主流、
2: 另类、
3: 舞台、
2: 文字、
3: 影像、
2: 形体、
3: 媒介、
2: 环保、
3: 文化快讯。
4: 讲到唐诗，相信大家都不陌生，但当唐诗结合男音，又会产生出怎样的火花？一卓两耳慈善基金主办的音乐剧场《小希的逍遥游》，由粤剧男音大师阮兆辉联同作曲家伍卓贤以及编剧曾慕雪携手创作，带领大家跟随主角小希透过乐曲抒发人间喜怒哀乐。
5: 小希的逍遥游是一个关于一个家庭的故事来的。这个家庭特别的地方就是三代同台。小希就是个孙女，跟着小希的妈妈，小希的公公亦公公就很喜欢男音的。小希亦都遇到一件事情，令到他哇由非常期待变成非常不开心。公公就提议了一个方式给他表达一下，给他发泄出来。
6: 我心向艺怀尊敬的老官有责要扶新星。
4: 咁男音同唐诗系点样结合埋一齐嘅咧？交俾编剧兼演员曾慕雪介绍一下。
5: 唐诗喺嗰个平仄押韵啊，嗰样嘢咧，佢会有佢自己一定嘅规则。男音咧，原来都一样噶、哦，同埋因为咧，男音有一个特点，就系、是、一定要用广东话去讲啊唱出嚟嘅。诶，唐诗又有音乐感，男音又需要呢一种韵律，就可以用男音呢个方式去唱唐诗出嚟，而且就系粤语嘅好听嘅地方咧，就更加凸显到呢一个感觉啦。
4: 小希的逍遥游，7月17至19号，荃湾大会堂文娱厅。努力行歌挥洒那
2: 风格，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7: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事业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三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变招。

0: 生素只能够对付细菌引起的疾病，如果患上由病毒引起的伤风感冒，就不应该吃抗生素。抗生素要由医生处方，服用的时候就一定要跟足药袋的指示和建议。服用不当，细菌可以产生抗药性，到时抗生素就会杀不死细菌。谨慎使用抗生素，问清楚医生最好。
1: 终身学习，
2: 从不间断。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长进课程，
1: 逢星期一晚上八点，诗情歌意，君少武、洪艺轩带你沉浸在诗海之中，从乐韵领略歌中之意。
2: 八点半解密秦朝，冯天乐、黄好庭同你追寻秦朝兴亡谜底，揭示历史真相。
1: 即上 rthk.hk 节目专页参阅课程讲义，
2: 诚邀你一同学习，一同进步。

0: 之夜。丁家湘主持。
1: 凌晨一点十分钟三十秒啊，一点零十分半啊，开始今晚最后一个小时嘅戏曲之夜节目。呢、這个钟头就系洪平用潮州话主持介绍嘅潮剧欣赏啦。今晚有新嘅戏码啊，亦都续完寻晚嘅呢个香罗柏嘅。咁头先两个半小时嘅粤曲安排，包括节目开始嘅时候，金永堂梁玉兴嘅曲《杨贵妃》。11点至12点钟个钟头有新剑郎叶慧芬嘅《钟无艳》，郑君绵李红嘅《贵妃醉酒》，卢家王梁碧玉嘅《囚简》。头先个钟头咧有龙冠天南凤嘅《三汉御妹》，同埋李慧嘅曲《南桥化彩虹》嘅。咁啊，寻晚如果有听咗吓戏曲之夜嘅地方戏曲时段嘅《香罗柏》上卷咧。今晚啊，繼續有下卷啦，廣東潮劇院嘅台柱演繹嘅。而今晚嘅春草廠堂啊，一個新嘅戲碼咧，亦都係為大家帶嚟咗，係由新榮和興潮劇團咧為大家演繹嘅噃。咁春草廠堂喺潮劇嚟講，亦都一個非常著名嘅經典古裝喜劇嚟嘅，改編自呢個蒲仙戲。同名嘅劇目啊，講述聰明機智嘅相府丫鬟春草，為咗營救合宜之事而勇敢闖公堂，進而引發一連串令人啼笑皆非、巧妙周旋嘅連環喜劇故事嚟嘅。咁至於詳細嘅介紹啊，唱情係點，我哋請出洪平啊。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杨飘。今次个调件很少，所以继续给大家播送调件香罗片。教会做教，只少些法王修老，爱会女子，不料眼波搞来，慌忙之间点到上来，女子无两个人向，拢去为女子个姨妈好笑。姨妈看到女子住下。子秀到相当点了整日，夫人家己回府，因为女子放荡无策，眼波个两世之间产生了误会，闹了笑话，家人从东屋双，夫人只好为两子亡婚。隔冬，欧阳子秀又患着花影墙，女子又当离双影墙，夫人又红苗影墙。人乡有当血恩人情，家人有内错恶人情，姨妈有林松庆人情。下面，就请大家坐下来分享调件香罗片。

哎呀，我还以为是锁了，害我点了这日。哎呀，这是都哭疼了，以后也尿了。哎呀，我还以为他袂回来，哪知他入水了。姐姐，姐姐，留你。

0: 五十七啊！古今那是都做梦。
1: 那刘弟弟那做梦，弟弟那做梦啦、啊。
0: 无差无差，妹妹落去落去，落去。古今我五十七啊！
1: 啊！原来有几日？哎呦！
0: 古今我请大山。
1: 哎呦！这家伙来，人总提一个歌听来，来，我请问你，你三家歌咩？到处何事？落水？落江？
2: 我不是歌咩来个？
1: 不是歌咩来？遐将是来？
2: 差不多来了整日。
1: 来整日？可见做几个？
2: 就多几只仙袋，
1: 我见多几仙袋，好、啊，哎呀！

0: 真是无将唔白做甘草，自讨苦吃，自讨苦吃啊！
1: 我你是吃了唔白，也叫小宝前进。

0: 姐，蓝刀给我拿老革命，刚来白白年，起来肯当起先代歌。这样，这样来，
1: 哎，
0: 父母和父人等，不要这么多。先代该是不可张扬于外，你知没？
1: 我知，我知。哎，父子父母。我们要个点
0: 多少多的解释，
1: 没
0: 个相当。哎呦，老糊涂，老江道，老江道啊！
1: 我这个话不是有担当。
0: 哎呦，差不多，咱们慢慢叫下老，下老去。
1: 我知，我知。哎呦，我呀，那是啥？
2: 我这个做你好玩我啊！胡金学假造谣，你唔放我出来，胡金回来，你也唔通偷我只声。
1: 我做你儿仔，你去点多声多。
0: 哼，如此如此，女子只聪明，从谁让我丢去了？我是爱这一规矩，有几腿比我都更厉害。我想这件事，他一命不肯承认啊！爹，他做我没家当，一件老不足，天命必然走进来，我不如。对啊，我托你家喜啊，叫你做这。哎呦，咋弄的？是不是？哎，那你看我现在是不是来？我是我们到了点到了点吗？

江湖精。

0: 母亲嘞，我踮在这生地，都欠食你两个嘞。
1: 母
0: 亲，
1: 哎呦，你做你踮在生地个，
0: 都欠了食来嘞。哎呦，两句啊，是讲两句，是我唔敢食，你搭地食哦，卖半个锅底呀。你这生做，没少没离，没少没离哈。老杨，姐姐杨，大哥也进来。
1: 有的。
0: 客气呀，
2: 狗也来客啊。附近啊，狗也来。
0: 哼。来来来。来哇，到到了啊，到了啊，吼，来啊，来啊，真是可气呀！
1: 母亲恕罪，
0: 母亲母亲，打起来了！
2: 父亲父亲哦，公爷写下去，咋讲是夫妻？何不辞世，卖完货色，两娘将养育我。别人家养家愁，那是做个梦
0: 啊！哎呦，这是接触之工，爱请客，爱陪客，如何陪得起？
2: 无相干，无相干，舍死百万灰色，好在老爷能来，家来将定吉财，有何不可？
0: 哦，没学问哩，没学问哩哈！哎，爸爸爸，养子方在孽艰苦，盖能方天。阿、啊、母是，
2: 不是不是，来高些一些啊！

刚才大家听到的是油环石花、邓丽霜、红苗、奶川啊、邓旭英、林松庆吟唱的调件香罗皮。调件香罗皮传件就播上网了。下面请大家来欣赏另一出调件《虫草窗灯》。今日播出这一部分的剧情是相互小姐李淑月各自比虫草到华山进行土当遭李宝祥之误读调戏幸好二十四门厅相救并扶送伊人落山四门厅偶又饿着误读强抢名人张吉内张吉内反抗被误读拍死四门厅出于疑凶将误读拍死并交付给道观虫草的在此时伊关心四门厅的命运就去到宫灯伊抬到宫灯之上误读之母杨夫人拔虎还惊低呼傲静出言呼吸未门口径总爱将四门厅活活拍

死。梅吉光头冲草窗上光灯，一家红小姐之名台心话，爱欧弟夫秉公判话，欧弟夫唔敢得罪相好，只得再去门口见，杨夫人也无可奈何，是闻听一时姓名已冷，结冻冲草又当卡乱迎枪，是闻听又等到冷迎枪。李书国由当店主江秀奈迎枪，欧弟夫由林金花迎枪。下面，就请大家坐在来欣赏调剧《虫草窗灯》。

0: 奴才牛郎，
1: 爹爹牛通，我个离无相关，心事多大汤，路到邪生，关心人等起兵，因此爹孽，谢我无助心挂命脉，爱慌慌就到，爱好好淋淋，时子仰躺，啊他也不理，每日情爱无数。只在秦桧家草，真是形象不足，落在苗寨啊！
0: 哈哈哈哈哈公子啊，这笔这巧巧，结果也未，想为推己挂架，还是告罪名喇喇吧。
1: 俺处理挂路向左。
0: 是是是，公子来。

0: 真欢，总得找无影老婆，日子夹在五叠瓦，我就当作暖炉煮。气火易臭，天热人清，地下无霜。来，家丁，
1: 来，
0: 火将扯两大火斧。
1: 命令。
0: 哇，做什么？
2: 哈哈，讲得欢喜，我家公子有心抬举这位姑娘。
0: 哈，你是何人？家世大啊？
2: 你不是这公子，名叫吴东。
0: 名配步步如冰霜，啊，定是几冬黄花软，幸我我这富花财，撞见好人随身登。来，家丁，
1: 来，
0: 快快将他

0: 往哪里找？
1: 哎呀，天秀有点不利呀、啊！
0: 大姐卖去，学生故意，二老给学姐还两里，莫大姐做改方便。
1: 哎呀，真是狐狸不在背后草，你不讲路，我大声喊人啊！
0: 青山哪来？暗可可以听，老实跟你打，什么人敢光李伯公子我说给定
2: 哎
0: 和我大回复
2: 娘们
1: 哎呀救命救命啊
0: 什么露西
3: 又是我的鬼无彩无彩啊
0: 是兄我劝你自己打扫门再说有光他人遐解生哦，
1: 哈哈，这位是乐水光了，恐乐不可讲是其人，日不两吃，这孔涛是不能再两千的哦。
0: 哇

0: 娘子侄子连去王婆，学生就出高兴。
1: 哎，公子刘伯，相安大好，救难救天，还求公子扶上直行。
0: 既然如此，学生只得奉陪。

0: 就旁观，侧边倒立。虽然俄罗刚倒立，红红加灯，将他抓走。
1: 公子救命啊！
0: 你爹来可来可，搭救搭救啊！我呀！

0: 这组金比公主怕死，他别点不刚要，莫公主快快夺走才行。
1: 老将，我别惊怕，大将我家做家长，我金王府家当王，我别为我担忧，请了。

Thank you.

下官王进，这个西安地府，罗你为官，对下去，对上我，合而还我甚多，卖有离宝座高山，上未生后我，只是今日我光做职外。

0: 是为人了下官。
1: 五虎爷夫人到，
0: 什么将？爷夫人过来呀、啊！

0: 虎丁，光速光速。
1: 哼，赢得成功，此话如何心理？
0: 阿姐，当兵虎丁注意，
1: 用土打架，犯瓦邪之虎，这还空之辈。哼哼，
0: 你要明白。立刻将他降死！
1: 怕什么？那位五虎判事，难道我家老爷会亏待你吗？
0: 啊，是是是，我大难天才杯，为得应当接牌，左右。将士闻听，大将来，
2: 明明。
1: 大难多谢，门生是闻听。
0: 住口！我公子是人怕什么？
1: 是
0: 我打那张家怕是我公子？
1: 是他欧弟虎，不敢打盟友。
0: 是来将凶手阿爷立即降死。
2: 来。

0: 蛇王听阿爷啊，
1: 你系咪？
2: 嘿，这是公灯，目的乱闯。
3: 我就直处啊，也无喊咯。红红爱的丑牙浓子，他这谎时，而话话出去，
0: 话出去
2: 是。
4: 他是李虎国老财金的贴身兵人，名叫虫草。
0: 什么啊？是李虎丫头搞车祸时。
3: 抓地跳的什么哦地虎
0: 谁来接他出去
2: 是
3: 哎呀忙啊我是红明刚来推心挖地啊
0: 红水地名
3: 自己养无能力是水是鞋子
0: 啊鞋子明了啦

0: 哎呀，问我什么啊？那我不光不免责哩。
1: 如此，请家大人公正以理之断，未问考究，就算惊险，可算的讲，算得命。
0: 啊，这。哎呀，是蒙听啊，是蒙听。我应和，怕是我公正，从此一一交来。
2: 刚才大家听到的是由邓卡乱、邓道人、邓定珠、江秀奈、林金花组成的调剧《虫草创灯》。时间的关系，今日就暂且播送到此个，请大家多一直找个调剧欣赏时间，继续收听，再见。
3: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政府决定以先建站后建楼模式推展白石角车站发展项目，并将一幅主要是较大运动中心的白石角用地和一幅马鞍山大水坑的用地以物业发展权模式批给港铁作私人住宅发展，为白石角项目融资。白石角车站建造工程预期2028年下半年动工，并在2033年或之前开通，建楼工程就最快在2031年起陆续开始。发展局说，白石角项目包括兴建白石角车站、重置较大运动中心和提升当区因已已发展所需的基建设施。港铁会致力先重置较大运动中心。英国工党启动党魁提名程序，大曼彻斯特市前市长贝安德在社交媒体上说，他已经自荐成为工党党魁，目前是唯一候选人。根据工党宣布的时间表，党魁候选人提名在当地星期四开始，到下星期四结束。如果贝安德是唯一候选人并达到提名门槛，工党将在下星期五召开特别大会，直接宣布他担任新任党魁，他亦将直接就任英国首相。贝安德被视为工党下届党魁的最热门人选，早前被认为可能参与党魁竞争的前卫生大臣斯卓添已经宣布支持贝安德。另一潛在人選前國務大臣卡恩斯日前向英國傳媒表示，他認為現在不適合進行黨魁競爭。伊朗外長阿拉格齊和巴基斯坦陸軍參謀長穆尼爾通電話，討論地區局勢最新發展。阿拉格齊通話中強烈譴責美軍對伊朗多地的襲擊，公然違反聯合國憲章和伊美諒解備忘錄的相關條款，說美國官員近期的言論和公開承認不遵守諒解備忘錄，充分暴露出美國違背承諾並延續好戰政策。阿拉格齊警告美軍不要採取任何冒險行動，並強調伊朗人民和伊朗武裝部隊將堅定捍衛國家主權、領土完整和國家安全。道瓊斯指數報52532點，升184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542點，升59點。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 7.837， 日元 162.32， 瑞士法郎 0.806， 加元 1.417， 人民幣 6.794， 英磅對美元 1.342， 歐元對美元 1.144， 澳元對美元 0.695， 新西蘭元對美元 0.576。 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132.45美元，卖出4132.89美元。天气方面，受

0: 威的外围下沉气流影响，广东东部沿岸天色大致良好，同时偏南气流为广东西部带来骤雨。上午两点，巴威集结在台北东南大约89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台湾以东海域，随后掠过台湾以北，靠近浙江南部至福建北部一带。预测本港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天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部分地区有烟霞，吹轻微至和缓的南至西南风，稍后可有涌浪。展望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亦有一两阵骤雨。星期六可有涌浪，稍后至星期日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3: 飲食業員工都要注意安全，記住四個 D， 奇利 D， 保持地面乾爽就唔驚會跣親，小心 D， 刀一用完就要放返刀架，做足 D， 搬重嘢要注意姿勢正確或者搵人幫手，安全 D， 拎熱嘅食物器皿一定要戴隔熱手套，跟足步驟，奇利 D， 小心 D， 做足 D， 安全 D， 返工自然開心 D 啦。
4: 冷静啲，逃生前先评估环境同身体状况。如果决定离开单位，记得带齐逃生三宝：门匙、手提电话、湿毛巾。
5: 楼梯好大烟啊！
4: 试下走另一条楼梯。如果都走唔到，即刻翻入屋封好门边，打999求救。平日记住要闩好防烟门，熟习逃生路线。火警逃生，你要识逃。

欢迎收音机旁边的你紧贴住香港电台第五台收听今日亦即是2026年7月10号的越夜越精彩。时间来到凌晨2:08，直播室入面有黄海又为大家主持今日的节目。由现在起一路去到清晨5点，我都会一路陪伴住大家一起听歌的。先为各位预告一下今日节目会带来的歌曲，今日海游是准备了有7首的歌曲和大家一起去到欣赏的。在今个小时我们会率先欣赏得到由尹光以及李淑勤合唱的《啼笑姻缘之劫后余情》，还有另一曲会带来张伟芳独唱的《舍不得妹妹》。而3点新闻之后就会有3首的歌曲带给大家的，分别会有《泪洒寒窑》，由麦炳荣以及凤凰女主唱，还有《海角情冤》，由黄超武、徐仁心主唱，还会有一曲《捧心再上故数台》。

0: 86，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二至到三，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等。
1: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0: 调节好收音机的音量之后，就要为各位带来今日节目的第一首歌曲，送上的是由尹光、李淑勤合唱的《啼笑姻缘之劫后余情》。

0: 凤喜，看你面有蓝色，未知何事呀、啊？
1: 不提也罢，昨日心上人。

原来是这样的，凤喜，我怪错了你了。

0: 水不能收，破镜尚可圆，我两河不从，足够圆的缝隙。
1: 从足

收听过一曲由尹光以及李淑勤所合唱的《啼笑姻缘之劫后余情》，时间来到凌晨的2:45，接住落嚟要带俾大家的曲目是张惠芳独唱的《舍不得妹妹》。

欢离合一杯酒，南北东西是马蹄，唉，我舍不得妹妹咯。

Hot beat.

0: 啱啱欣赏过嘅歌曲咧，系由张惠芳独唱嘅《一曲舍不得妹妹》。时间咧嚟到凌晨嘅2:59，好快咧，我哋就会收听一节嘅3:00新闻啦。转头翻到嚟咧，会有三首嘅歌曲带俾大家噶，分别会有《泪洒寒窑》，仲有《海角情缘》。而第三首呢是会送上捧心再上姑苏台的。我们呢现在准备收听3:00的新闻简报，转头继续有香港电台第五台由海游为大家继续主持越夜越精彩。
1: 凌晨3:00，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和访港出席国际科技与信息技术展的沙特阿拉伯通讯与资讯科技大臣见面。李家超表示，沙特是近年中东地区

0: 推动创新和科技发展的主要动力。在国家“十五五”规划明确支持下，香港正加速建设国际创科中心，相信香港和沙特在深化伙伴关系方面潜力无限，将能够推动两地发展。他又说欢迎沙特企业及创科人才善用香港连结亚洲，双方进一步发展为枢纽对枢纽的合作模式。一名41岁男子确诊喉痘，在玛加烈医院接受隔离治疗，目前情况稳定。卫生署表示，患者自今个月2号起发烧和出现皮疹，今个月7号出现淋巴结肿大，到卫生署男性社会卫生科诊所求诊，其后获安排到玛加烈医院接受隔离治疗。根据病人提供的资料，他在发病前并未接种喉痘疫苗，在潜伏期独自前往台湾旅游，并在台湾期间有高风险接触，不排除因此受到感染。中心说暂时未发现任何资料显示这种个案和本港早前录得的其他喉痘确诊个案有流行病学关联。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以色列有关伊朗核问题的政策非常明确，无论美国和伊朗是否达成协议，以色列都不允许伊朗获得核武器。内塔尼亚胡在以军空军飞行员毕业典礼上又宣布，以色列计划未来十年提高国防预算，其中相当一部分将用于空军建设，同时发展本土军工产业，以减少对海外采购的依赖。内塔尼亚胡发表有关讲话之际，美伊再次爆发军事冲突。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以色列军方目前保持高度戒备，已经做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准备。道琼斯指数报52468点，升11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36点，升5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7，日元162.36，瑞士法郎0.807，加元1.417，人民币6.794，英镑对美元1.342，欧元对美元1.143，澳元对美元0.694，新西兰元对美元0.57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24.72美元。卖出4125.4美元。天气方面，受强台风巴威的外围下沉气流影响，广东东部沿岸天色大致良好，同时偏南气流为广东西部带来骤雨。上周两点，巴威集结在台北东南大约89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台湾以东海域，随后掠过台湾以北，靠近浙江南部至福建北部一带。预测本港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天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部分地区有烟霞，吹轻微至和缓的南至西南风，稍后可有涌浪。展望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亦有一两阵骤雨。星期六可有涌浪，稍后至星期日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2-3日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登的老友记电台。
3: 回归以来，香港。

0: 嘅空气污染物浓度维持低水平，有赖政府同各界嘅共同努力，包括推动使用电动车、绿色运输同净零发电等，令整体空气质素得到大幅改善，长期健康风险于过去二十年减幅亦超过一半。在室内空气质素方面，参与室内空气质素检定计划的场所数字更创了新高。你我携手共建清新未来。
1: 我是陈奕迅。每个人都会有情绪起落的时候，可能来自学业、家庭、工作或者健康。在你想不通的时候，不如找人倾下，只要你想讲，我们都愿意听，同埋揾合适嘅人帮你手，行出第一步，或者有更多可能性。情绪通热线18111。

时间嚟到凌晨3:07，多谢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的《越夜越精彩》直播室入面，继续是有黄海又为大家主持节目的。在今个小时的节目时间，我们会欣赏得到三首的歌曲，分别会带来由麦炳荣、凤凰女合唱的《泪洒寒窑》，还有黄超武、徐仁心合唱的《海角情冤》，而第三首歌曲呢，是会带来尹飞燕独唱的《捧心再上姑苏台》。在开始收听歌曲之前，亦都要提提大家，现时室外气温是摄氏29度，相对湿度85%，空气质素健康指数2-3，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等的。接住落嚟，我哋就一起欣赏呢一曲由麦炳荣、凤凰女合唱的《泪洒寒窑》。

借钱做。

0: 同族烈马，屈我个龙眼大爷，封我为后营都督不散者。
1: 原来如此，买路谢天谢地。
0: 三者一来谢天谢地，为夫尚有充情在后。
1: 孙郎夫，你还有充情在后吗？

木匠，佢话我虽有鸿福骑马之功，但系初进朝廷，倘若高官封赏，一定难服众心。主上嘅果然准奏。

さあ、さあ、何？

0: 收听过的歌曲是由麦炳荣凤凰女合唱的《泪洒寒窑》。
1: 想用歌曲前程
2: I love you， 你会否听见吗？
1: 想用音乐代替你发声，
3: 途人谁能明白我？
1: 逢星期二，香港电台第五台面书专页陈永业的贴文留言点唱，就有机会在星期三早上8点至10点，自在早晨节目时段中为你选播。

凌晨3:34，继续是香港电台第五台越夜越精彩的时段，在直播室里面继续是有黄海又为大家主持与节目。我们刚刚一起收听过一曲由麦炳荣凤凰女带来的泪洒寒窑，亦即是薛平贵与黄宝钏的故事，夫妻二人分别在职，亦都黄宝钏亦都寄予夫郎希望他亦都可以早日凯旋而归。接住落嚟要继续送上的歌曲亦都是一首的合唱曲嚟噶，带嚟的是黄超武徐仁心合唱的《海角情缘》。

0: 仲记唔记得我旧时做看护嘅时候教你唱嗰支人生曲噶？
1: 乜唔记得啊？等我唱俾你听下。

清啊，歌叹言语心慰，不禁英雄。

重情重义，抛弃繁华，还顾家庭。难得佢胆敢不惧怕，牺牲为我，既开为家。虽则有幸今生蒙下家，恨我无福享受，唉，共聚流。

0: 欣赏过黄超武以及徐仁心合唱的《海角情缘》，
1: 得把口咁样已经够玩啦！
2: 香港有 B-box， 出口成 B，B-box 文化与社会共振。
3: 一开头冇预备任何比赛嘅，跟住识咗啲内地嗰啲嘅 B-boxer 咧，就叫我去参加。因为嗰时香港冇人玩嘅第一代，到最后都输咗线内，我仲有一段咁大嘅距离要变强去成为个冠军。
1: 关于香港人嘅 B-box 故事，尽在 CIBS 节目《香港有 B-box》，出口成 B，B-box 文化与社会共振。
2: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4: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时间嚟到凌晨3:49，室外气温系摄氏29度，相对湿度85%。你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五台嘅《越夜越精彩》，直播室入面继续有黄海佑为大家主持节目啊！接住落嚟嘅时间咧，我哋就要欣赏今个小时嘅第三首歌曲，而带嚟嘅咧系一首嘅独唱曲，由尹飞燕独唱嘅《捧心再上故数台》。

0: 欣赏过一曲由尹飞燕独唱的《捧心再上姑苏台》。
1: 凌晨4点，香港电台。

张曼燕报道新闻。香港仔华富村星期二晚发生打斗，一名53岁女子死亡，警方拘捕一名50岁女子，暂控佢一项谋杀罪。今日上昼在东区裁判法院提堂，警方话死者和被捕人原本互不认识，在前往华富村的小巴上已经发生争执。狗隻進入食肆的措施昨日起推出，超過940間食肆容許食客帶同狗隻入店。位於紅磡的一間咖啡店在門外張貼食環署的海報，中英文寫上歡迎狗狗等字眼。店內較後位置預留作寵物專區，提供寵物尿墊和濕紙巾等。負責人方小姐期望生意可以多3-5成，他們因應新措施增加一名員工，會在食客入座前詢問是否介意鄰座有狗隻。飲食界立法會議員梁俊說，申請修改牌照的後期多了中式食肆提出申請，有酒樓集團負責人期望吸引一些養狗的食客舉辦婚宴。医管局公布流动应用程式 HAGO 的最新加强功能，包括一站式管理和预约申请医疗费用减免，以及足不出户申请医疗报告。新功能令使用 HAGO 的会员真正一键做到，更有效管理个人和家人健康。医管局话，即日起 ，HAGO 医疗费用援助一站通嘅医疗费用减免申请功能会进一步扩展。HAGO 正式会员只要符合条件，就可以经 HAGO 自助办理申请医疗费用减免同预约医务社会服务。道琼斯指数报52487点，升13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43点，升6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6，日元162.39，瑞士法郎0.807，加元1.417，人民币6.794。英镑对美元1.341，欧元对美元1.143，澳元对美元0.694，新西兰元对美元0.57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21.36美元，卖出4121.94美元。天气方面，受强台风巴威的外围下沉气流影响，广东东部沿岸天色大致良好，同时偏南气流为广东西部带来骤雨。上午3点，巴威集结在台北东南大约87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移向台湾以东海域，随后掠过台湾以北，靠近浙江南部至福建北部一带。预测本港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有两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天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部分地区有烟霞，吹轻微至和缓的南至西南风，稍后海有涌浪。展望周末期间，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亦有两阵骤雨。星期六海有涌浪，稍后至星期日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2-3日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沙美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上午3点，强台风巴威集结在北纬20.2度、东经128.2度附近，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每小时175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

0: 速約22公里，移向台灣以東海域，隨後掠過台灣以北，靠近浙江南部至福建北部一帶。24小時內各區天氣預測：香港鄰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風4級，局部地區有驟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西南風4級，漸轉吹北至西北風5級，稍後達7級。稍後有頻密狂風大驟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後轉大浪。三美以南吹西南風4級，漸轉吹北至西北風達6級，局部地區有驟雨和狂風雷暴，海有中浪，漸轉大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南風4級，間中5級，漸轉吹西至西南風達5級，局部地區有驟雨和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島東南沿岸和北部灣以南吹西南風4至5級，間中6級，局部地區有驟雨和狂風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後48小時天氣展望，吹西至西南風4至5級，間中6級，東部達7級，東部有頻密狂風大驟雨和雷暴。華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氣報告：橫瀾島無風，能見度30公里；山頭吹西風1級，能見度16公里；黃茅洲吹東南偏南風2級；澳門吹西南偏南風1級，能見度40公里；最後西沙吹西南風2級，能見度28公里。香港電台呢節新聞同埋華南海域天氣報導完。
1: 香港電台第五台，
2: 最新的老友記電台。
3: 警务处会以短信或电邮发出交通告票，亦会暂时保留实体告票。除了传统缴款方式，你亦可以经电子交通告票平台网页或手机应用程式查核告票和缴交罚款。注意，短信发送人是以井号开头，电子告票内容是无超连结，和专属网站域名结尾是 .gov.hk。 详情请浏览 e-trafficticket.gov.hk。
4: 要入标买一手楼，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提醒你，入标前睇清楚楼盘的成交记录册，掌握同类单位的成交价、回赠和优惠，先好出价。计清楚回赠可能影响按揭成数和金额，有疑问一定要问银行。想清楚中标后不买单位会被没收订金的。
5: 炎炎夏日，粤剧演员在台上做出抹汗的动作，原来不是因为流汗。
6: 当一个角色在戏里面逃避了一场的危机事故的时候，
7: 他们就会有一个抹去额上面汗水的一个动作，之后就会讲句敲差数。
5: 想知道更多戏台的冷知识和大湾区离原资讯，就要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星期六下午4点的湾区粤韵。

时间嚟到凌晨4:10，多谢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嘅越夜越精彩。嚟到最后一小时嘅节目时间咧，直播室入面当然系继续有海游同大家一齐听歌啦。咁啊，今个小时咧，我哋会收听到有两首嘅歌曲，分别会带嚟白驹咏、红线女合唱嘅《琵琶上路》，仲有最后一曲咧会送上彭

健康指数一至到三，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等嘅。至于咧，如果要准备外出嘅听众朋友啦，咁啊亦都要注意咧天气情况嚟讲咧，早晚嚟讲咧，部分时间都系会多云嘅，但系咧亦都会有一两阵嘅骤雨啦。最低气温咧大约28度，日间咧会天晴酷热。市区的最高气温会去到大约33度，如果新界的朋友要更加注意，因为新界是会再高2-3度添的。最近的天气都比较不稳定，所以大家出外的时候特别要注意住天气的情况，也要注意住路面的情况。接着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收听今个小时的第一首歌曲，带来的是白驹荣红线女合唱的《琵琶上路》。

唉，五娘，我见你如此伤心，真系令我不胜悔恨。当日百佳赴市，恨我未能劝阻于他，落得两字功名，就毁了一家骨肉。追回往事，令不同。

0: 蔡大哥啊，蔡大哥，我恨未能再见你一面，一诉我嘅悔恨之情。何以你云梦之中，你也不来相会？莫不是你饮过黄河三啖水，你就忘却杨家有故人咩？蔡大哥，
1: 相公保重啊！
0: 嗯呢，你此去寻夫，沿途卖唱，恐怕风霜雨雪，难免受我挨己。嗱，我现有几两碎银俾你，五娘收下吧。
1: 相公，得你时常周济，已是感激万千。这银两也交我带去，难道你在家便挨饿不成咩？
0: 想我非远行愁躁嘅，嗱，你收下才好啊！五娘多过钱就多过钱用啊嘛。
1: 相公恩重如山，都不知何时才报答咯。
0: 咦、患难相加，义所应为，何须言报呢？啊，五娘啊，你手绘公婆嘅真容曾否藏好啊？
1: 可以携带在身啊！
0: 咁、啊、好咯，好咯。啊，五娘，天时不早啦，你还要起程啊？吓、啊！

娘，你为何去而复转啊？

0: 娘，乜你欲行又止啊？
1: 相公，
0: 啊，
1: 娘此去前路茫茫，正是吉风难料，只怕今天一别嘛。
0: 哦，点啊？万苦千辛，你虽强忍，牙关咬紧，你莫灰心啊！此去沿途需谨慎，莫教老汉挂念你个怨恨人。

仲有乜可虑啊？咁样。

0: 收听过的歌曲是由白驹荣以及红线女所主唱的《琵琶上路》。
1: 全球童声华语流行歌曲最前线，我是詹天文，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你的最爱。
2: 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携手打造
3: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4: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5: 想用歌曲前程？
6: 你会否听见吗？
5: 想用音乐代替你发声？
7: 同人谁能明白我？
5: 逢星期二，香港电台第五台面书专页陈永业的贴文留言点唱，就有机会在星期三早上8点至10点，自在早晨节目时段中为你选播。

时间嚟到凌晨4:46，室外气温摄氏28度，相对湿度86%，空气质素健康指数1至3，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低等。你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第五台嘅越夜越精彩，直播室入面继续有黄海又为大家主持节目啊！转眼间咧就要为各位咧带嚟今日嘅节目当中最后一首嘅粤曲啦。咁啊，今日会送上嘅最后一首歌曲系廖合维、俏丽张合唱嘅《棒打薄情郎》。

0: 哎呀，好彩我精，唔系就俾嗰班友灌醉咗，我都有收嘅。自古都话第一做官打旁王，第二花烛入洞房。我而家打完旁王又入洞房，你话爽唔爽呢？
1: 爽啊！你翻嚟啦咩？嚟，你哋同我打呢只无情鬼。
0: 喂，咁耍法啊？你啲乜鬼啊？咁噶？喂，救命啊！

什么也得一晚洞啊房。你就哈个老公哈定啊，今晚啊夜。

0: 你唔系我往日嗰个老婆？
1: 系定啦？
0: 哎呀鬼啊！
1: 咩仲话我鬼啊？你就系无情鬼呀、啊，兼夹冇人性。当初我点样待你法，至得你服夫甲成名，点知你富贵娶上嚟，受享豪门嚟聆听，推我落水中。好彩就我大命，遇着大人佢救翻我噃，收我为命令。如今你见着我，万子啊也该应，你万子也该应。
0: 我扣翻个响头，一一嚟将罪认，怕夫人你咪嬲。我自知道罪不应，我自知道罪不应。
1: 哎呀，你那个无情鬼你话，哎呀，飞得你咁交关嘅。

0: 我而家咁样咧，自知系对你唔住，但好望阿夫人你唔好嬲咯。
1: 唔嬲就瓦烧噶啦。
0: 唔系，我惊嬲坏你啫。
1: 我唔好急
0: 啊，冇法咯。

0: 叫我行就行，叫我企就企，全全听晒老婆你命令啊。如果你不信我当天啊世家缘，如果对你不知
1: 你吧你吧你吧，
0: 我就吊颈的无诚意。
1: 哦，
0: 听
1: 话
0: 什
1: 么呀，若非会聚一发呢，
0: 咁就好囉。有重修的求话可恶，那我也多情意义。
1: 好啦，咁住过你啦，起身啦。
2: 嗯，
3: 凌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福建泉州晋江市鞋厂昨日发生的大火，造成28人死亡，所属企业负责人和相关负责人已经被控制，企业账户已经冻结。央视新闻报道，发生大火的企业主要制造鞋和服装，以及批发服饰鞋帽。厂房建筑是鋼筋混凝土結構，每層面積是1300平方米，共五層。最先起火的是一樓衝床車間，燃燒物料是製作。

0: 埋嘅材料，熟易燃，火势蔓延快。当消防救援人员到达火灾现场后，整座大楼已经开始完全燃烧，加大救援难度。当局调派超过500名人员，多架消防和救护车辆到场救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做好人员搜救、善后安抚等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严肃追责。英国工党启动党魁提名程序，大曼彻斯特市前市长贝安德在社交媒体上说，他已经自荐成为工党党魁，目前是唯一候选人。根据工党宣布的时间表，党魁候选人提名在当地星期四开始，到下星期四结束。如果贝安德是唯一候选人并达到提名门槛，工党将在下星期五召开特别大会，直接宣布他担任新任党魁，他亦将直接就任英国首相。贝安德被视为工党下届党魁的最热门人选，早前被认为可能参与党魁竞争的前卫生大臣斯卓添已经宣布支持贝安德。另一潛在人選前國務大臣卡恩斯日前向英國傳媒表示，他認為現在不適合進行黨魁競爭。伊朗外長阿拉格齊和巴基斯坦陸軍參謀長穆尼爾通電話，討論地區局勢最新發展。阿拉格齊通話中強烈譴責美軍對伊朗多地的侵略性襲擊，公然違反聯合國憲章和伊美諒解備忘錄的相關條款，說美國官員近期的言論和公開承認不遵守諒解備忘錄，充分暴露出美國違背承諾並延續好戰政策。阿拉格齊警告美軍不要採取任何冒險行動，並強調伊朗人民和伊朗武裝部隊將堅定捍衛國家主權、領土完整和國家安全。道瓊斯指數報52487點，升139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7543點，升60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36，日元162.4，瑞士法郎0.807，加元1.417，人民幣6.794，英磅對美元1.341，歐元對美元1.143，澳元對美元0.694，新西蘭元對美元0.576。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123.71美元，卖出4124.19美元。天气方面，偏南气流正为广东西部带来骤雨。另外，受强台风包围的外围下沉气流影响，广东东部沿岸天色大致良好。上昼五点，包围集结在台北东南大约84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22公里，移向台湾以东海域，随后掠过台湾以北，靠近浙江南部至福建北部一带。预测本港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天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部分地区有烟霞，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稍后海有涌浪。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亦有一两阵骤雨。听日海有涌浪，稍后至星期日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 天水围。FM 95.2 跑马地。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

0: 广播。
1: 陈伯早两年退咗休，而家又出翻嚟做嘢啦。
2: 年长人士拥有宝贵嘅工作同人生经验，丰富嘅知识同技能，仲有努力学习嘅心。
1: 雇主可以延迟员工嘅退休年龄，或者采用灵活嘅聘用模式同工作安排，提供友善嘅工作环境同培训。
2: 咁样佢哋就更加愿意延长工作年期，继续喺职场作出贡献啦。
1: 共建友善职场，银龄再展新里程。
3: 呢首会唔会系你好喜欢嘅作品呢？
4: When I was just a little girl, I asked my mother, what will I be?
3: 五十年代摩登时代曲。
4: Que sera, sera.
3: 只要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八至十，听实香港电台第五台，有我陈永业主持嘅自在早晨，为你拣嚟唔同年代嘅精选金曲，一定有你钟情嘅作品啊！
5: 冲啊！就快开波啦！
6: 讲还讲，你都要小心揸车噶。
5: 几讲都好，我都会专心驾驶，保持安全车速，绝对唔会乌龙入错波嘅。
7: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完 ，Didi 提埋你啦。虽然睇波好开心，但系记住酒后驾驶后果严重，饮咗酒就唔好揸车啦。顾己及人，咁先系好心态出行嘛。连阿叔都赞好。
8: 早晨阳光带嚟新希望同新生命，令我哋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郭小林迷惘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5:11，听紧嘅啦，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省利。今朝早有我钱佩佩陪伴你，同你讲声早晨，早晨啦！日子嚟到2026年7月10日星期五嘅早上，农历嚟到5月26啦，室外温28度，相对湿度87%嘅。

小欣子黎瑞欣，一人有一个梦想。好，咁啊，讲下最新嘅天气先。哇，系偏南气流正为广东西部带嚟骤雨。此外，受强台风包围嘅外围下沉气流影响，广东东部沿岸天色大致良好。喺上昼五点啊，包围集结喺台北之东南约84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为22公里，而向台湾以东海峡，随后掠过台湾以北，靠近浙江南部至到福建北部一带。至于本港地区。

今日天气预测是这样的，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天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为33度，新界会再高两三度的，部分地区有烟霞，吹轻微至和缓南至到西南风，稍后海有涌浪，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亦都有一两阵骤雨。明日海有涌浪，稍后至到星期日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两三日天气渐转不稳定。室外温28度，相对湿度88%，所以大家今日天气都相当炎热，记得做好呢个防暑措施啦噃。即系可以嘅话，带把风扇仔啦。最紧要带定樽水，把遮都得嘅，挡下太阳都好啊，系咪？觉得自己有啲唔舒服，请你揾个地方休息。再严重啲，唔该揾人帮手，有需要打999。

0: 捉不紧，一切仿似命运，就是你的爱。
1: 基斯利李国祥有呢一首《余情未了》。如果同你余情未了嘅系你嘅初恋情人，会唔会系特别最爱呢？吓，啲人就系话咧，初恋情人系你最难忘嗰、那个，系唔系？我哋好多哥哥姐姐咧，可能佢嘅初恋情人就系佢终身嘅伴侣。不过而家啲初恋情人，好似好细个嗬，系嘛？年代唔同咗，确实感情都有啲唔同啊。

0: 佢个名字叫做王奕，最爱的你。
1: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老家伙，
2: 由张国立饰演嘅男主角萧长庆，为人老实，早年丧友，既要照顾自己屋企，仲要接济外母一家，但依然尽心尽力。退休后与两位老友创办养老中心，为长者提供安享晚年嘅居所。
1: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三十一。
3: 打击毒驾和药驾的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吸食海洛因、 K 仔、冰、大麻、可卡因或摇头丸后驾车，就算没有呈现受这些指明毒品影响的症状，都是犯法。受这些毒品影响以致不能够控制驾车，更可被判监禁3年、罚款25,000元和终身停牌。
4: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5: AM 783 ，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4: 联合广播。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黎明斯的歌曲《爱上不爱我的人》，真是大件事啊！爱一个不爱自己的人不紧要，最紧要是自己爱自己。时间来到早上的5:36，提提你听紧的咧，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和第五台联合广播的《清晨赏梨》。今朝早有我钱佩佩陪伴你。这首歌可能你会觉得陌生一点，因为它的好歌实在太多了。

杜德伟如泣如诉。这个前奏应该你会有一个刘德华的画面出现。

0: Beyond 嘅无尽空虚。好，讲下最新嘅天气先。天文台5:45更新咗最新嘅天气嘅。咁啊，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咁嘅：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有一两阵有雨啊。日间天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为33度，新界会再高2-3度嘅。部分地区有烟霞，吹轻微至和缓南至到西南风。稍后咧海有涌浪，指望咧未来一两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啊，但亦都有一两阵嘅骤雨。明日海有涌浪，稍后咧至到星期日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2-3日天气渐转不稳定。室外温28度，相对湿度88%啊。时间过得真系好快，眨下眼又星期五啦。系啊，一个学年已经完结。寻日我女先同我讲：，哇，妈咪，时间真系过得好快
1: 啊！爱上你，总会流言蜚蜚，听说你

好可惜嘅一位嘅女歌手啊，已经离开咗我哋啦。原来眨下眼都好多年啦，寻日先同我女倾起呢位嘅歌手朋友，原来佢2013年已经离开咗我哋。陈希怡，菲菲，系啊，确实咧，时间真系过得好快啊。系啊，我细女都升中学啦。

真系咧，人生有几多个十年啊，系嘛？但系十年嘅时间亦都可以过得好快。明年今日，陈奕迅，明年嘅今日到底做紧啲咩啦？转头翻嚟咧，有六点钟嘅新闻简报。今日咧有精神科专科沈君豪医生嘅出现，继续会就住母亲的压力同大家探讨下嘅。这个时候我们有容祖儿的歌声，何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政府决定以先建站后建楼模式推展白石角车站发展项目，并将一幅主要是较大运动中心的白石角用地和一幅马鞍山大水坑的用地以物业发展权模式批给港铁作私人住宅发展，为白石角项目融资。白石角车站建造工程预期2028年下半年动工，并在2033年或之前开通，建楼工程就最快在2031年起陆续开始。发展局说，白石角项目包括兴建白石角车站、重置较大运动中心和提升当区因已已发展所需的基建设施。港铁会致力先重置较大运动中心。香港仔华富村星期二晚发生打斗，一名53岁女子死亡，警方拘捕一名50岁女子，暂控她一项谋杀罪。今日上昼在东区裁判法院提堂。警方说，死者和被捕人原本互不认识，在前往华富村的小巴上已经发生争执。风暴鲍威逼近台湾，当地气象部门持续发布海上台风警报，基隆和台北等多个市县今日停工停课。当局指出，鲍威的范围非常大，大致移向台湾北部近海，预计今晚至明日的影响最剧烈。内地中央气象台亦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鲍威将在星期六日间以超强台风或强台风级别登陆或擦过台湾北部沿海，然后靠近福建中部至浙江南部，晚上在福建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登陆。福建省气象台将台风预警提升为三级，预料鲍威将为福建带来强烈的风浪潮雨影响。福建各地各部门扎实做好防御台风各项工作，广东和上海等省份也都采取多项措施应对。天气方面，偏南气流正为广东西部带来骤雨。另外，受强台风鲍威的外围下沉气流影响，广东东部沿岸天色大致良好。上午五点，鲍威集结在台北东南大约84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22公里，移向台湾以东海域，随后掠过台湾以北，靠近浙江南部至福建北部一带。预测本港是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日间天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部分地区有烟霞，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稍后可有涌浪。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亦有一两阵骤雨。听日可有涌浪，稍后至星期日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2-3日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6%。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纳姆以南、萨米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上午五点，强台风巴威集结在北纬20.4度、东经128度附近，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每小时175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22公里，移向台湾以东海域，随后掠过台湾以北，靠近浙江南部至福建北部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 吹西南风四级，渐转吹北至西北风五级，稍后达七级，稍后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后转大浪。沙美以南吹西南风四级，渐转吹北至西北风达六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渐转大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南风四级间中五级，渐转吹西至西南风达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西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其后四十八小时天气展望，吹西至西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东部达七级，东部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埋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冇风，能见到35公里；汕头吹西风一级，能见到16公里；黄茅洲吹南风三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一级，能见度40公里；最后西沙吹西南风两级，能见度28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完。
2: 经济行情报道。
1: 道琼斯指数报52487点，升13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43点，升6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6，日元162.39，瑞士法郎0.808，加元1.418，人民币6.794，英镑对美元1.342，欧元对美元1.143。澳元兑美元0.694，新西兰元兑美元0.57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121.02美元，卖出4122.2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0: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 ，FM 97.3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0: 联合广播。
3: 冷气机滴水滋扰行人，业主同住户有责任定期检查冷气机，冷气机要安装于水平位置。喉管接驳稳固，定期检查去水系统及清理污垢，避免渠道堵塞。至于大厦公共部分，业主立案法团亦应安装同妥善保养外墙的中央排水装置。根据法例，冷气机滴水最高可被罚款25,000元。行街唔使练新手，整好冷气冇甩漏。
4: 全球同声华语流行歌曲最前线，我是 Oscar 张志豪，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你的最爱。
5: 香港电台、北京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马来西亚广播电台携手打造
6: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7: 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
8: 终身学习，
9: 从不间断。
8: 香港电台第五台
9: 长进课程，
8: 逢星期一晚上8点，诗情歌意，君少武、洪艺轩带你沉浸在诗海之中，从乐韵领略歌中之意。
9: 8点半解密秦朝，冯天乐、黄好庭同你追寻秦朝兴亡谜底，揭示历史真相。
8: 即上 rthk.hk 节目专页参阅课程讲义，
9: 诚邀你一同学习，
8: 一同进步。
10: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佩清晨爽利。

早晨，早晨啊！时间嚟到早上嘅六点搭二啦，听紧嘅咧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省嚟。今朝早有我钱佩佩陪伴你啊！睇下你啦，日子咧就嚟到二零二六年嘅七月十号星期五嘅早上，农历嚟到五月廿六啦。室外温29度啊，相对湿度85%。转头翻嚟咧有精神科专科沈君豪医生嘅出现啊！今日咧会继续就住母亲的压力咧同大家探讨下嘅，确实母亲真系有着好多嘅身份，不过佢喺家庭上面嘅地位其实都好高嘅。

0: 星期五啊，六点钟新闻之后，清晨上嚟，佩佩仲有精神科专科沈君豪医生嘅出现嘅，沈医生早晨。
1: 大家早晨啊！
0: 咁啊，过去两集咧就讲咗妈妈嘅压力啦。妈妈真系喺一个家庭里边，佢担当嘅角色好重要，佢亦都系做好多嘢嘅，系咪？
1: 冇错。
0: 咁啊，每一日可能由佢擘大眼嗰刻开始咧，佢已经哇排山倒海，好多样嘢要佢去处理噶啦。系咪都应该要学识一种先后缓急咧？即系有啲咩重要嘅，我哋做咗先，定系嗰啲唔关事嗰啲嘢，不如我哋放轻啲，做住都唔做都得咁样，咁样嚟令到嗰个压力冇咁逼迫咧。
1: 系啊，呢个正正就系其中一种我哋实际可以操作嘅吓练习嘅一个嘅思维模式，或者日常操作嘅模式，就系咧上一集咁样讲啦，选择性嘅完美咯，系咪啊？你高要求冇问题，不过咧唔好样样都高要求啊，你拣一啲你觉得最重要嘅嘢去做。高要求冇問題嘅，係咪？咁但係咧，我哋都可以將呢一樣嘢咧常常記喺心裏邊。如果唔係咧，好容易咧就聽完，係、哎，好似都幾啱聽咁樣，幾有道理。但係咧，轉個頭做翻自己嗰一套，係咪？咁所以咧，我哋要將呢啲你覺得都啊，好似可以試嘅嘢咧，落曬喺每一日嘅生活裏邊嘗試同埋練習。咁我就鼓勵大家咧，真嘅，即係每一日，如果你都覺得呢一樣嘢係你嘅其中一個你想試嘅方法嘅話咧，每日都同自己讲，每日起身都同自己讲啊，今日咧有啲乜嘢最重要嘅事，我要集中做好佢，或者咧追求做到最好。有啲乜嘢咧系冇咁紧要嘅嘢吓，我可以暂时放低佢啊，或者可以降低我自己嗰、那个即系嗰种嘅表现或者个要求啊。嗱、我哋要真系要拣咧，我哋嘅精力有限嘅、我哋要拣一啲重要嘅嘢咧，我哋去到。即係盡力去到做，但係咧，我哋要識得喺一啲冇咁重要嘅裏邊咧，我哋要留力，係咪啊？咁真嘅，即係呢個係要練啊，講就好容易啊，但係咧好多時候咧做落去咧，我哋要成日提住自己咯。
0: 咁可唔可以即係我哋每一日有一個叫 to do list， 我哋每一日要做嘅嘢，我哋將佢排次序，我做完我 tick 啊，係咁後邊嗰啲可能冇乜所謂嗰啲唔 tick 都冇問題，起碼我頭三樣啊一二三我做曬，咁我就覺得今日我已經係完成任務。咁会唔会好啲咧？
1: 呢个其中一样都系好好嘅练习嚟嘅吓，咁更加你可以再即系再提升咧，就系、是、如果真系觉得可以做或者唔做嗰啲咧，其实就唔好摆个 list 里边咯，系、嘛？因为咧你摆喺 list 里边，但系你冇做到咧，其实
0: 有压力噶，
1: 有压力噶，对一啲尤其是高要求啊、完美化嘅人咧，佢觉得都系争啲咁样，咁所以咧，既然你觉得可做可唔做嘅，不如试下将佢放轻啲啊，系咪啊？真系未必需要摆落你个 to do list 里边嘅，你最好。就做一啲重要嘅嘢，你完成咗啦，基本上你剩翻嘅時間咧，你可以揀啊，做埋嗰啲嘢，定係還是你俾自己啊？你都有啲 me time 啊，係咪啊？可以去放鬆一下咁樣，呢啲都緊要喎，即係識得照顧自己。

0: 咧，即係得放鬆咧，然之後即係好過你日日都係要好似我喺度追緊一啲工作你要做。
1: 嗯 ，me time 真係好重要啊！有時 me time 你真係要偷時間出嚟，但係咧。可能是漫无目的的，你真的在那里发呆这样的，是吧？其实你发呆半个钟可能都将你的情绪可以 release 一点的。
0: 是啊，有些人真的喜欢呢漫无目的在条街上走，或者走商场走超市，但是他的人是放空的。其实好像在那里看东西，其实个脑在那里空白的。这个都是其中一个放空呢，都是一个可以帮你将压力呢慢慢慢慢去到藉着你的譬如散步啊，藉着你一个漫无目的的动作，其实都可能可以得到舒缓的。
1: 但是有时真的情绪如果出现失控的时候，那是不是我们作为妈妈要收埋她，我不可以让仔女见到我这样，还是喂真的你都需要发泄一下，即是爆发出来这样呢，让他们知道你们不可以当妈妈即是什么都万能的嘛，你不可以将所有的情绪给晒妈妈，妈妈都会有情绪，是不是都应该适当地话给啲仔女听或者家人听呢？
0: 一定要，即係我諗嗰個表達咧，其實就係溝通嘅一部分咯，係溝通一個嘅過程咯。咁但係當然啦，要喺我哋一個有效嘅溝通咧，記住咧就唔係喺你情緒最高漲嘅時候咧喺度溝通，因為嗰陣時個狀態一定係用咗個情緒度溝通嘅，即係話緊發脾氣啦、鬧人啦，又或者咧好多嘅埋怨啦。咁呢啲咧通常都係一啲叫所謂嘅冇效嘅溝通，即係你講完咧，可能仲引發更多嘅問題、更多嘅爭執，令到自己情緒咧更加嘅即係困擾啊。咁所以咧，有時我哋表達之前咧，首先有一啲嘅方法咧，要幫自己咧個情緒，尤其是咧就嚟失控嘅時候咧，有一個情緒嘅調節或者情緒嘅管理方法，幫自己咧去到緩衝咗先，個情緒咧降一降咗温先，等到自己平復咗啦，跟住先至去到表達咧，咁又就有一個比較理性嘅即係方法咧，去到表達嘅機會咧高好多嘅。咁你話啊點樣去到緩衝情緒咧？係咪啊？
1: 沖個凍水涼得唔得咧？
0: 是非常重要的，有时我们就有不同的方法去到帮自己，是吧？那第一就是我想很重要的是远离个场景先，是吧？当你在一个喺到火红火绿的情况底下，你继续在逗留在那里，只有就是嗌得更加激烈，是吧？很少在一个情况同一个情况慢慢会倾得掂数的，是吧？因为大家情绪都是很失控的嘛，是吧？所以呢起码都给自己一个空间，在我现在真的太激动了，我需要呢即是行一行开，我需要入房，我需要落街，又或者我需要在洗手间一段时间，我等我哋大家都冷静咗先至再倾。当有一个咁样嘅说话嘅时候咧，就起码你都知道自己系一个，即系用一个理性咧去到处理翻个情绪，系嘛？俾自己真系有一个空间啦，等自己嗰个情绪系统咧可以降温啊，有空间可以降温啊。咁你点样降温咧？就系、有时我哋都会好鼓励咧做一啲嘅腹式呼吸嘅练习，深呼吸嘅练习啊，所谓四七八嘅呼吸法啦，其中一个用四秒吸入吸入啲气，然之后七秒咧去到闭气啦 ，hold 住啖气啦，唔好呼吸。然之后八秒咧，慢慢嘅呼翻嗰啖气出嚟，平均呼翻嗰啖气出嚟，呢、这个就系四七八嘅呼吸法。我哋可以咧做几下啦，为之一组啦，然之后休息一下，又再做多组吓。咁、当我哋咁样做嘅时候咧，呢、这、一个咁样嘅呼吸咧，会令到我哋个情绪咧都比较容易降温嘅，系嘛？咁呢个都有啲科学根据嘅。咁、当然啦，你话系。我都情緒火紅火綠，點樣做到呢啲呼吸啊？唔係容易做嘅，所以咧，當我哋要有一個有效嘅深呼吸去幫我哋去到要做處理情緒嘅時候咧，記住一樣嘢，唔係等你情緒失控嘅時候先至去第一次做，而係平日咧都要去練習，平日都要練習。當我哋日日都去到練嘅時候咧，好似練功夫咁樣啫嘛，係咪？你練熟咗套功夫啦，當你需要用嘅時候咧，你自然容易啲打出嚟，係嘛？情緒功夫、深呼吸都係一樣嘅。咁所以咧，深呼吸先離開個現場，深呼吸嚇，讓自己情緒降咗温之後咧，個理性先可以出到嚟咧，同你慢慢傾，表達你自己個諗法咯。
1: 佩佩咧喺呢一边听紧呢一个嘅健健康在清晨嘅同事提提你啦，雷暴警告现正生效，雷暴警告现正生效嘅。有一个时间去到今朝早七点半钟，
2: 火红火绿嘅时候，我匿入厕所，然之后咧，我就好大力攞个鲍鱼餐嚟擦个厕所，即系我会将我嘅力咧，嗰、那个发泄咧，我就喺度清洁。咁咧，我唔单止系可以发泄到，然之后我仲可以洗埋个厕所，系啦，因为我自己。从小我就觉得唔会掟嘢嘅，因为掟嘢一来会掟到人啦，二来。

0: 会整烂啲嘢啦，三嚟你又要去处理个现场啦，系嘛？咁、我觉得系好不智嘅，所以我从小我已经知道我要出。我嗰啖氣或者我啖不滿咧，係啦，我就會揾嘢去做。咁我唔知呢個係咪一個好嘅方法，但係對於我嚟講係可以，因為我好用力咁樣抹咗個廁所，起碼我都得益就係我抹咗個廁所咯。係
1: 啊，或者嚇擦下浴缸啊、啲污漬啊咁樣，非常之好啊！呢個貝貝嘅提議咧，我都係好值得參考。咁點解？因為咧，當你去到重複做一樣嘢嘅時候咧、重複呢一個咁嘅慣性嘅動作咧、其實正正就係咧，幫我哋有時會疏解到情緒。嘅一個方法嚟嘅喎，你唔使用腦嘛，但係你不斷重複做緊一啲嘢咧，其實都係一個可以幫你調節情緒嘅方法嚇。咁、另外你好用力咁擦啊嘛，你用力嘅時候咧，自然將你一啲不滿啊，又或者一啲嘅即係叫做怒氣啦，係有一個比較啊有建設性嘅方法咧，去到抒發出嚟，又都可以幫到你做到個家務。哇，呢、個一舉兩得嚇、所以咧，我諗呢個方法好值得大家去參考一下嘅。係啦，咁啊。至於其他，譬如話掟嘢嗰啲，當然咧，我哋就唔鼓勵啦。甚至有啲人咧，去到做一啲嘅嘢去傷害自己咧，亦都係
0: 更加不智
1: 啦，係啦，更加咧就係覺得應該可以咁樣做下，試下用背背嘅方法，或者做一啲其他重複嘅、一啲動作。有時候啲人中意咧，去到可能即係織嘢啊，又或者咧重複去到畫嘢啊咁。
0: 落街去跑個步咯，
1: 係啊，都係可以一啲咁樣嘅即係舒緩到情緒嘅方法嚟。
0: 嗱咁但係咧，其實講緊除咗呢啲方法之外，好多時候咧，媽媽咧。就好鍾意即係將啲仔女呢就變成係佢嘅即係附屬品咁樣嘅。
1: 係
0: 係啦。即係呢樣嘢係唔應該㗎嘛，係咪？因為仔女應該獨立個體嚟㗎嘛，係咪？佢唔係你可以猜雲突變㗎嘛。
1: 係啊，即係呢個正正亦都係啊！我諗唔少父母啦，有時可即係唔單止母親啊，父親有時都會咁樣，即係哇！對見住啲仔女咧，哇！即係愛到不得了啊，係咪啊？係愛到咧，不知不覺咧，有時將自己咧一啲嘅即係自我嘅價值啊、意義都綁咗喺個子女身上，投射咗喺佢身上，係嘛？咁有時咧可能令到唔單止即係仔女啦，自己都承受咗一啲即係可能根本過濃嘅壓力啊，係嘛？咁即係好似仔女嘅所有嘅嘢啊，佢嘅人生啊，佢嘅表現，好似我哋都要幫佢負責埋，係咪啊？或者我哋太過慾緊喎，有時跌一跌都唔得嘅喎，咁呢啲咧有時我哋就無論增添咗自己個壓力又好，亦都咧某程度上窒礙咗子女自己個發展空間，亦都係唔少見啊。
0: 不過即係講嘅容易啦，即係有時可能你小朋友跌嗰下，其實你明明係可以捉住嘅，點解你嗰下反應慢咗，你就跌親啦？嗰下你都會好自責嘅喎，呢樣嘢
1: 係啊。是啊，好自然嘅，因为我哋太爱我哋嘅小朋友嘛，係咪？呢个爱嘅自然咧，就会令到自己有咗呢啲咁样嘅即係负担咯。咁但係有时我哋都要即係平衡啊，係咪？当然我哋能力范围内亦都係应该可以協助佢嘅，我哋都可以出手啦，当然係咪？但係有啲位咧，我哋都係要即係忍心咧，又或者咧有足够嘅一个咁样嘅意志咧，俾佢哋自己去试咯，俾佢哋自己甚至係撞板啊，係咪？有时佢哋就係藉住呢啲咁嘅机会去學習啊嘛，去到成長啊嘛，我哋好多時候個成長喺邊度嚟咧？就喺個挫敗裏邊啊嘛，係咪？係啦，咁所以咧，反而我哋保護小朋友太犀利嘅時候，唔俾佢跌，唔俾佢痛，唔俾佢又唔開心，佢冇機會成長。
0: 其實係咪應該諗，即係如果萬一有一日你唔喺度嘅時候，佢又未跌過，咁嗰陣時就大件事啦。如果喺你隻眼睛底下佢跌嘅時候，你都估到佢有幾嚴重啊嘛？
1: 係啊，好多時候我哋更加常見咧，就係一啲小朋友咧，即係去到小學啦、中學啦，哇，一路都好受保護、好受照顧，冇乜大挫敗、挫折嘅，好多嘢都唔使自己去到處理，有好多人幫佢，好多人幫佢安排曬啊嘛。好啦，去到大學啦，出國去到讀書先咁樣，係咪啊？出國升學先，哇，乜嘢都要自己處理喎，原來係嘛，乜嘢都要自己面對喎，嗰個困難
0: 真係煮個面都唔識㗎。係
1: 啊，有時可能就係無論係自己自我照顧啦、社交啦，或者一啲學業上面安排等等啦，好多時候嗰個壓力一時間咁湧出嚟嘅時候咧，我哋都見唔少咧，就喺嗰個時候出咗事嚇。個小朋友、個年輕人咧，就係嗰啲時候咧，覺得原來發現咧，點解哇？我一路以為自己都幾好嘅喎，原來我咁多嘢搞唔掂嘅，嗰時候佢就開始真係崩潰啊，係嘛？咁嘅時候咧。发现了出了一些情绪问题，有时就因为这样都没办法

0: 翻嚟香港啊，咁樣去到即係醫病啊，咁我哋都見唔少呢啲情況。嗯、正正個亦都反映緊就係頭先我哋講緊嗰樣嘢咯。
1: 嗯，明嘅嗱，佩佩咧就。生咗三个啦，咁所以我喺时间上嘅分配咧，我冇可能三个都照顾得好周到。咁佢哋真系有机会咧，系可以自己去试下跌啦，自己去试下自己整啦，因为我真系搞唔掂啊嘛，系咪？咁但系嗰啲独生儿咧，你哇，全部个集中力去晒个小朋友度，个妈妈又好，爸爸又好，甚至乎爷爷嫲嫲、公公婆婆，全部注意力喺晒佢度。
0: 系啊，集于一身啊嘛，嗰啲位咧更加咧，即系要去到。互相提醒，我相信嘛，即係家長為家長，作為其他屋企嘅成員咧，互相去到幫助大家咯，啊，即係唔好俾大家即係叫做啊，沉溺咗落去嗰個關係嗰度啊，咪咧，即係大家都唔清醒嘅時候咧，好容易就大家互相影響咧，更加令到件事咧難以自拔啦。
1: 係啊，好多時候可能即係爸爸又不滿媽媽，喂，咁樣咁做嘅，跟住可能奶奶又覺得個媳婦咁做咧，個啊家婆又覺得啊呢、這個。爸爸咁做嘅，哇！即係好多，即係大家可能觀點與角度唔同，或者大家位置唔同嘅時候，睇嘢有啲唔同嘅時候，好多時候最後翻翻嚟都係喺一家嘅媽媽身上嘅。
0: 係啦，所以媽媽咧，我諗即係都要即係幫自己啊，都提醒自己嘅就係咧，真嘅，我哋可以愛我哋嘅小朋友，當然啦，係咪一定可以啦？咁但係我哋唔需要為佢每一個人生嘅每一
1: 步負債責任嘅，
0: 負起責任啊，係咪？我哋唔係佢哋嘅即係嗰個嘅主宰啊，係嘛？佢哋有佢哋嘅生活，我哋係一個陪伴者，係一個支持，係一個後盾，但係我哋唔係為佢每一樣嘢都要負責咯。
1: 嗯，好啦，今日亦都講到呢度，下集繼續我哋探討下媽媽的壓力啦。下集再見，拜拜，
0: 拜拜。
2: 唔好意思啊，喺头先咧听紧啊，佩佩同沈君豪医生讲解嘅母亲的压力嘅同时咧，因为天文台咧发出咗雷暴警告啦，所以喺中间咧都插入话俾大家听，因为呢个信息真系好重要啊！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今朝早嘅7:30。所以如果打算游早水嘅，千万千万唔好落水啊！贝贝要同你讲声再见啦，再见到大家，梗系啦，梗系听朝早星期六啊，同样地都系5:00-6:30喺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爽利再次同你相遇。咁贝贝约定你听朝早同样时间再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福建泉州晋江市鞋厂昨日发生的大火，造成28人死亡，所属企业负责人和相关负责人已经被控制，企业账户已经冻结。央视新闻报道，发生大火的企业主要制造鞋和服装，和批发服饰鞋帽。厂房建筑是钢筋混凝土结构，每层面积是1300平方米，一共五层。最先起火的是一楼冲床车间，燃烧物质是制作鞋的材料，属于易燃，火势蔓延快。当消防救援人员到达火灾现场之后，整座大楼已经开始完全燃烧，加大救援难度。当局调派超过500个人员，多架消防和救护车辆到场救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做好人员搜救、善后安抚等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严肃追责。翻嚟本港，行政长官李家超同访港出席国际科技与信息技术展的沙特阿拉伯通讯与资讯科技大臣见面。李家超说，沙特是近年中东地区推动创新和科技发展的主要动力，在国家十五五规划明确支持之下，香港正是加速建设国际创科中心，相信香港和沙特在深化伙伴关系方面潜力无限，将能够推动两地发展。他又说，欢迎沙特企业和创科人才善用香港连结亚洲，双方进一步发展为枢纽对枢纽的合作模式。第一批获准食肆昨日起可以容许顾客携带狗只进入。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到西九文化区的食肆了解新措施实施第一日的情况，期间和餐厅负责人和食客交流。谢展环说，见到带狗只的顾客积极配合，餐厅在卫生配套和座位安排方面都做出准备，认为今次是很难得的突破和新的做法，逐步迈向人宠共融，是现代社会前进其中一个方向。政府会密切留意第一阶段运作的情况，并同业界保持紧密沟通，按需要会优化安排。在天气方面，预测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天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吹轻微至和缓的南至西南风，稍后海有涌浪。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听日海有涌浪，稍后至星期日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2-3日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4%，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朝7:3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各位早晨，今日是7月10日星期五，欢迎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欣和黄海怡。早晨邝振欣。
3: 早晨黄海怡。早晨咁多位。政府决定以先建站后建楼的模式去推展白石角车站，港铁白石角车站的发展项目。预计车站会在2028年年中动工，2033年或者之前是可以启用。选址位置就是科学园斜对面吐露港公路的另一边。外界都一直关注着对区内居民以至本港创科社区这个车站的带动作用有几大，阵间我哋会进一步了解。
2: 狗只进入食肆的措施，寻日开始系推出，涉及超过940间嘅食店。政府话第一日嘅运作系大致顺畅，预计最快大约半年之后接受下一个阶段嘅申请。有狗主就形容可以带埋爱犬入去食店，心情系兴奋。至於冇養狗嘅食客，亦都話用餐嘅體驗並冇受到影響。有咖啡店嘅負責人相信新嘅措施有望令到生意增長一成半去到两成， 特寫環節會探討
3: 中學文憑試 DSE 下個星期三就會放榜，我們都會關心一下考生。青協的調查都發現有近46%的受訪應屆考生壓力指數達到很高的水平，接近60%人都對他們升學的前路感到迷茫，包括關注到人工智能未來會不會對個別就業前景有影響，揀科都對他們來說未必容易。稍後我們都會了解一下青協怎樣希望幫到有需要的考生。
2: 医管局的流动应用程式 HA Go 昨日开始是新增一项的医疗费用减免申请和预约医务社工两项新的功能，用户可以随时申请医疗费用减免。本身是中医师的立法会议员陈永光就认为，这些新的功能都可以免却到市民亲身排队的不方便。留意一审的报道。
3: 国际方面，欧洲波罗的海国家立陶宛总理是上个月底换人，新任总理申克维优斯就在他展述执政纲领的时候提及到希望和中国关系恢复至到其他欧盟国家的水平。有分析都认为和他们过去前朝采取疏远北京的取态，是现时有没有机会是回心转意值得观察的。环看天下，稍后会探讨。
2: 瑞士一个小镇早前就有一架并无固定路线、无特定的时间表，亦都不知道终点站在哪的巴士，免费为居民提供服务。背后的原意原来是来自一对孖生兄弟，究竟为什么他们提出要这样做呢？放眼世界会同大家报道，现在先听一节财经华尔街。
4: 财经华尔街，
5: 各位早晨，主持的是李怡琴。美股三大指数高收，晶片股继续反弹，带动纳指升超过1%。另外，市场继续关注中东局势，纳斯达指数收市系报26,206点，升336点，升幅1.3%。道琼斯指数收市报52,487点，升139点，升幅近0.3%。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报7,543点，升60点，升幅大约0.8%。费城半导体指数升近3.1%，连升两日。美光升近半成，公司计划到2035年在美国投资超过2,500亿美元。Meta 升近半成，据报公司计划由9月开始生产 AI 晶片。欧洲股市是个别发展，科技股反弹抵消部分对中东紧张局势的担忧。英国富时100指数收市报10,472点，跌16点，跌幅近0.2%。法国 CAC 指数收市报8,326点，升73点，升幅0.9%。德国 DAX 指数收市报25,118点，升220点，升幅0.9%。油价下跌大约2%，虽然中东紧张局势再度升级，不过投资者担忧通胀上升同埋经济前景不明朗，可能会拖累全球的石油需求。九月伦敦布兰特汽油收报每桶76.3美元，下跌2.2%。八月纽约汽油收报每桶72.08美元，跌幅2%。金价升超过1%，现货金跌到去一个星期低位之后有资金吸纳，市场亦都继续注视住中东的情况。现货金较早时是报每安士4,123.9美元，上升1.2%。那期金收报每安士4,140.8美元，上升1.4%。美元指数就连续第二日向下跌穿110，较早时系报100.93。美国同伊朗再次互相发动攻击，投资者关注潜在嘅通胀压力。美元对日元就偏软，日本央行话中东战事可能令到更加多嘅企业喺今年稍后加价。分析话反映央行对于不断加剧嘅通胀压力保持警惕，并可能成为进一步加息嘅理由。同大家讲下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37， 日元 162.39， 瑞士法郎 0.807， 加元1.417，人民币6.794，英镑兑美元1.342，欧元兑美元1.144，澳元兑美元0.694，新西兰元兑美元0.576。纽约联邦储备银行总裁威廉姆斯话：，就算中东战事重现，但预计今年余下时间能源价格不会持续上升。他亦都未有透露自己在今个月的议息会议上的政策决定。他在纽约联邦储备银行举行的一场会议上话，市场仍然预期未来6到12个月内油价会回落，是一个相当合理的基本情景。他认为联储局会继续依赖数据做决定。对于主席沃什正考虑调整联储局管理利率工具的方式，威廉姆斯话，任何的调整都应该优先考虑维护银行体系的安全和稳定。港股的美国预托证券 ADR 走势不一，汇控、阿里巴巴和京东的 ADR 较本港昨日收市价升近 1%， 友邦和港交所升超过 0.3%， 建行和工行就微跌，中行跌超过 0.3%。至於港股昨日再度回軟，恒生指數險守24,000点收市，最多跌超過280点，收市係跌169点，收市報24,030点，成交金額超過3,700亿元。内地六月的通胀率降至1%，低过市场预期，回落到三个月的低位。国家统计局分析，工业消费品价格升幅回落，食品价格下跌，令到上个月的通胀是放慢。有分析说，

0: 通脹受到內地消費影響，期待推出更多的財政措施改善情況。宋家良報導。
1: 国家统计局公布反映通胀情况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6月份按年上升 1%， 升幅比5月放缓 0.2 个百分点，略低过市场预期，创三个月最小升幅。上个月食品价格按年跌 1.6%， 非食品价格上升 1.5%， 指数按月跌幅扩大至 0.3%， 大过预期。扣除食品和能源之后的核心指数按年升 1%， 创5个月以来最小的升幅，按月就跌 0.1%， 上半年通胀率 1%。 另外6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按年升幅进一步扩大至 4.1%， 刷新2022年7月以来最大升幅，连续4个月录得按年增长，指数按月跌 0.3%， 创一年最大跌幅，上半年 PPI 累计升 1.5%。 国家统计局分析，国际输入性因素等带动国内工业消费品价格升幅回落，对物价上拉影响减少。猪肉等食品价格回落亦令通胀放慢。星展香港环球金融市场策略师李若凡指出，生产物价未能有效传导至消费层面，亦是通胀维持低单位数的原因之一，有待推出更多财政措施改善情况。货币政策上可以做的不多。
2: 外部中國以外不少的國家都有討論緊加唔加息，咁我諗喺中國嘅層面咧，就去減息嘅嗰個機會就唔太大。降準我哋覺得今年都未必，咁所以可能真係刺激嘅措施就更加係更加多會喺財政嗰方面度出手。
1: 李若凡又認為，在其他地區加息的情況下，人民幣對美元將繼續喺6.75至6.82區間內整固。香港電台記者宋家良報道。
0: 香港大學估計第二季經濟按年增長放緩至 4.2%， 第三季就增長 3.3%， 並上調本港全年表現介乎並上調本港全年表現至介乎增長 3.5% 至 4%。 渣打香港就說，環球對於人工智能的投資熱潮持續，將會繼續帶動本港外貿和經濟表現。任浩峰報導。
3: 政府今個月底公布第二季經濟增長預先估計數字，香港大學估計本港第二季經濟按年增長 4.2%， 較首季回落 1.7 個百分點，但是經濟基調仍然穩固，並且預計第三季經濟增長 3.3%。 基於上半年經濟表現遠勝預期，港大估計全年經濟增長 3.5% 至 4%， 較原來預測上調1個百分點。港大預測貨物出口增長在第二季稍微放緩至 23.4%， 第三季降至 19.9%。 下半年經濟主要由內需推動，資產價格回升帶來財富效應，消費情緒持續改善，帶動私人消費開支增長。北都發展就支持土地和建設投資。渣打香港目前就維持全年經濟增長 4.3% 的預測。大中華及北亞高級經濟師胡東安說，受惠於人工智能熱潮，本港出口表現繼續有支持。
4: 人工智能這個 AI 的超級周期基本上是沒有被這個地緣政治的局勢所影響的，無論在美國、中國甚至乎歐洲，大家對於 AI 或者這些 data center 其實那個投資都是會繼續，同埋可能都會持續一段比較長嘅時間，亦都會對香港嘅出口前景或者轉口機遇嘅前景其實係相對係比較樂觀嘅。
3: 渣打話，近日中東局勢再度升溫，但由於供應鏈已經有調整，中小企或者整體出口面對嘅壓力相對較細。香港電台記者任武峯報道。
0: 今朝早嘅財經華爾街到呢度再見。
5: 蚊可以傳播好多唔同嘅疾病。人感染了即使没有病征，但当他的血带有病原体，再给病媒蚊针，就可以传给其他人。所以在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的昆虫驱鼻剂，有不舒服记得看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和喷埋昆虫驱鼻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6: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

0: 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起参与。
1: 星期五时间嚟到朝早6:47，同大家讲下最新嘅天气情况啦。天文台话咧，雷暴警告话有效时间会至到今朝早嘅7:30。同偏南气流相关嘅骤雨正系影响紧广东西部以及珠江口一带。此外，受强台风巴威嘅外围下沉气流所影响，广东东部沿岸天色大致良好。上昼5:00，巴威咧系集结喺台北之东南大约84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移向台湾以东海域。随后咧掠过台湾以北，靠近浙江南部，至到系福建北部一带噶。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早晚部分时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天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会再高2-3度，吹轻微至到和缓南至西南风，稍后海有涌浪。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地区咧极端酷热，但系亦都会有一两阵骤雨。听日海有涌浪，稍后至到星期日嘅初时咧离岸风势较大。随后嘅2-3日天气咧会渐转唔稳定噶。室外气温现时系29度，相对湿度83%。
2: 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10，强度属于甚高。环境保护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是1-2，路边监测站是2，健康风险都是属于低。而在预测方面，今日朝早一般监测站和路边监测站的健康风险是低至中，而在下午就是中至到高。
3: 今日的事，
2: 政府当局决定以先建站后建楼的模式推展白石角车站发展项目。发展局常任秘书长何佩玲会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讲解有关安排。
1: 而大埔区议会亦都系会开会讨论白石角车站发展的项目。
2: 房委会就会举行高居屋2025、绿置居2025同埋白居二2025嘅教主仪式。
1: 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系会出席立法会一个委员会，讨论应对流感季节嘅准备工作以及跨境医疗合作。
2: 中文大学系研发出一套嘅系统，帮助系检测糖尿黄斑水肿，缩短到患者嘅诊断时间。今日就会开记者会介绍研究成果。
1: 有睇开世界杯嘅听众都知道啦，而家进入咗8强嘅阶段啦。足球赛事带动咗咧互联网平台 Google 嘅搜寻量咧系大增噶。咁其中咧日前阿根廷惊险反胜埃及之后咧，更加打破埋呢个搜寻平台历嚟最高嘅使用纪录添。阵间会讲下。
2: 另外啊，瑞士一个小镇早前咧就系推出咗一项嘅免费巴士服务，不过呢项嘅服务唔设固定嘅时间表，乘客上车之后亦都唔会知道下一站会去到边，巴士亦都冇终点站。究竟点解要咁样做呢？详情由新闻天地记者许敬轩喺《放眼世界》同大家报道啊！
4: 放眼世界。
5: 都市人生活节奏急速，坐巴士、坐错车或者是不为意坐过站，就会浪费了宝贵的时间。不过在距离瑞士苏黎世西北约25公里的巴登市，早前就有一架没有固定路线、没有时间表、也没有终点站的巴士为民众提供免费服务。这条名为零号线的巴士，其实是一对瑞士双胞胎兄弟弗兰克和帕特里克的概念艺术计划来的。任何人都可以免费上车，至于跟住会被载去哪一度，全凭运气，民众也可以随意上落车，享受一程特别的旅程。为什么会说特别呢？原因是乘客在这部巴士上可以唱歌，随意地跟其他人聊天，甚至在穿越漆黑的隧道时高举亮起电筒的手机，将巴士化身成为的士高。这对双胞胎兄弟说，现代

0: 人的生活比较僵化，习惯以最有效率的方式从一处地方转移到另一处，所有东西都被精准计算。这条巴士线旨在帮助乘客逃离忙碌的生活和日常琐事，不需要想去哪里，并且在旅途当中与其他人互动，增进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帕特里克说，有一次一对老年夫妇误打误撞地上了车，起初都很慌张的，不过知道活动的原意之后就觉得很开心。巴士司机就说，虽然这个主意有点疯狂，但能够给民众走出每日墨守成规的生活框架未必是坏事。主办团队期望未来能够将零号巴士推广去到瑞士更多地方，给更多都市人有机会体验不设限的旅程。美墨加世界杯来到八强阶段，今届有48支球队参与决赛周，比赛的场数达到104场，无论是现场观众抑或家庭观众的人数都打破纪录。不过最新打破的一项纪录或者会令大家感到有点意外的。互联网搜寻平台 Google 说，在16强阿根廷惊险反胜埃及3-2的赛事之后， Google Search 的访问量创下公司28年来最高。虽然 Google 发言人未有公布具体的数据，但就说比赛分出胜负之后，每秒查询次数创下历史新高。Google 说，赛后全球搜寻量最高的关键词是阿根廷对埃及，用户显然是想搜寻比赛结果。其他热门的搜寻字眼也都包括美斯在世界杯入了多少球，今届是不是美斯最后一届世界杯，阿根廷赢过多少次世界杯冠军，世界杯决赛在哪里踢，边个是世界上最好的足球员等。搜寻结果显示，外界对于美斯的关注程度很高。另外，很多用户搜寻过阿根廷对哥伦比亚，明显是认为阿根廷的八强对手会是哥伦比亚。不过其实在阿根廷对埃及比赛举行的同一日，瑞士凭着12码击败哥伦比亚，因此八强是由阿根廷对瑞士。
1: 时间嚟到朝早6:54，提提大家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早嘅7:30。今日嘅天气预测会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埋系有雷暴。日间渐转天晴同埋酷热，市区嘅最高气温大约去到33度，新界咧系会再高2-3度噶。室外气温现时系29度，相对湿度83%。
2: 报章摘要，
3: 先睇明报报道，政府喺2021年系提出东铁线增建白石角站，原本计划嘅选址系喺香港教育大学运动中心。当局寻日就系公布决定以先建站后建楼嘅模式推展项目，车站嘅位置亦都改为系邻近中大罗桂祥综合生物医学大楼。较原本的方案接近科学园，预料到时由白石角站行至到科学园最快3分钟。至于东铁线加设白石角站之后的行车时间，预料大约是多1.5分钟。当局重申2033年的通车目标不变，希望在2028年的下半年开始展开车站工程。同時批出兩幅合共大約9公頃的用地，俾港鐵發展私人住宅而融資。明報報道。
1: 文匯報報導，據了解，立法會會在下個星期三的會議上首讀和二讀《皇崗口岸港方口岸區條例草案》。內務委員會在今日的會議上說明相關的事宜。全國人大常委會立法全国人大常委、立法会主席李慧琼咧，系话各方啊正系全速推进新皇岗口岸嘅相关工作，有信心特区政府会尽快将条例草案提交立法会。立法会咧系会咧予以配合，尽快审议，让到新皇岗口岸系早日投入服务，便利两地居民往来。嚟自文汇报嘅报道，
3: 信报报道。立法会将会在下个礼拜五的交通事务委员会会议讨论提升驾驶执照持有人的体格证明要求建议。 據了解，當中係包括將早前曾經建議過年滿65歲高齡商用

0: 车司机一年一检，调整为65岁去到69岁5年两检，70岁开始就是一年一检，以及讨论一套涵盖认知能力和运动功能评估的详细医疗指引等。当局计划下半年向立法会提交正式立法建议，争取在明年中落实。信播报道。
1: 星岛日报报道，容许狗只进入食肆的新措施咧，昨日实施，超过940间获批牌照的食肆咧，就已经在门外张贴咗咧欢迎狗狗的标示。记者走访多间咧获批的食肆，有负责人就话咧，已经预留部分嘅室内空间作为咧无鞋专区，希望咧可以带嚟更多嘅生意。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华咧就话，若果新措施运作畅顺，最快半年之后接受咧第二阶段嘅申请，预计同样系批出1000个准许狗只进入食肆嘅牌照名额噶。星岛日报报道，
0: 明报报道。强制举报虐儿儿童的条例今年一月实施，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说，去到上个月底是收到176宗的举报，涉及188个儿童，当中83个人怀疑遭到性侵犯。我认为头两季的举报数字显示，强制举报底下未有出现大量滥报或者误报，反映条例实施平稳。明报报道。
1: 经济日报的一则报道就关注超强台风巴威是逼近中国的东南沿海，多个部门都是研究部署防御的工作。中央气象台是发布台风橙色预警，浙江、江苏多个地方的中小学是要暂停授课的。这个是经济日报的报道。
0: 时间接近朝早7点，是天气方面，今日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比较大，同埋有雷暴。而家嘅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是大致畅顺的。而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慈云山道由于有水管急收，现时上山方向近住慈文村的慢线是封闭的，车辆禁止左转入惠华街。而另外多条去慈云山方向的巴士线都需要改道行驶。而另外何文田佛光街有道路工程，去窝打路道方向近住朗贤峰的部分行车线现时都是封闭的。咁大家经过慈云山道啦，同埋何文田嘅佛光街嘅时候咧，都记得要小心留意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福建泉州晋江市鞋厂大火，造成28人死亡，所属企业负责人和相关负责人已经被控制，企业账户已冻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做好人员搜救、善后安抚等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严肃追责。张曼燕报道。
2: 发生大火的鞋厂辉腾鞋业有限公司位于福建泉州晋江市江头村。泉州消防部门在昨日中午接报，调派超过500名人员、多架消防和救援车辆到场救援，现场拉起警戒线，部分人一度被困建筑物顶部等候救援。央视新闻报道，事发时现场有237名工人和两名外来送货人员，其中两人送院抢救后不治，另外26名失联人员确认遇难。报道说，发生大火的企业主要制造鞋和服装，以及批发服饰鞋帽。厂房建筑是钢筋混凝土结构，每层面积1300平方米，共五层。最先起火的是一楼冲床车间，燃烧物质是制作鞋的材料，属易燃，火势蔓延快。当消防救援人员到达火灾现场后，整座大楼已经开始完全燃烧，加大救援难度。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派出联合工作组到场指导救援处置。

0: 指福建省委省政府成立火灾事故处置工作领导小组，下设五个工作小组，包括现场救援、事故调查、善后处置等。福建省要求工作组认真做好善后处置工作，并严肃事故调查工作，坚决依规依纪严肃追责，严厉惩处，俾人民群众一个负责任嘅交代。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事件，并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做好人员搜救、善后安抚等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国内今年以来发生多宗重大生产安全事故，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深刻吸取教训，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时刻绷紧安全生产呢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找实找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1: 风暴巴威逼近台湾，当地气象部门持续发布海上台风警报，清晨五点半亦都发布陆上台风警报，多个市县今日停工停课。内地中央气象台亦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巴威会在福建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登陆。福建、广东、上海等省份采取多项措施应对。梁正涛报道。
2: 台湾气象部门表示，巴威逐渐逼近台湾，虽然稍微减弱为中度台风，气象部门持续发布海上台风警报。当局指出，巴威的范围非常大，大致移向台湾北部近海，预计今晚至星期六的影响最剧烈，多个市县包括基隆、台北、新北、桃园和花莲等宣布今日停工停课。内地中央气象台亦都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巴威将会星期六日间以超强台风或者强台风级别登陆或者擦过台湾北部沿海，然后靠近福建中部至浙江南部，夜晚在福建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登陆。福建省气象台将台风预警提升为三级，预料巴威将会为福建带来强烈的风、浪、潮、雨影响。今日至星期日，福建中北部地区将会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福建各地各部门扎实做好防御台风各项工作，尽最大努力保障生命安全，减少损失。福州福清市的镇村干部持续对辖区内水库、山塘、地质灾害易发区、低洼二路点等重点区域开展巡查值守，各地消防救援队伍做好出动准备，应对突发灾情。广东将防热带气旋四级应急响应提升为三级，粤东水域有上千艘船舶落实防台风措施，多条客渡运航线停航，海上风电平台作业人员有序撤离。预料巴威亦都会对上海和周边海域带来明显影响，上海市金山区已经全面启动防汛防台前置应对措施，泵闸进行预排水作业，降低内河水位。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英国工党启动党魁提名程序，大曼彻斯特市前市长贝安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他已经自荐成为工党党魁，目前是唯一候选人。根据工党宣布的时间表，党魁候选人提名在当地星期四开始，到下星期四结束。如果贝安德是唯一候选人并达到提名门槛，工党会在下星期五召开特别大会，直接宣布他担任新党魁，他亦将直接就任英国首相。贝安德被视为工党下届党魁的热门人选，早前被认为可能参与党魁竞争的前卫生大臣斯卓添已宣布支持贝安德。另一个潜在人选前国务大臣卡恩斯日前向英国传媒表示，他认为现在不是合适进行党魁竞争。美军继续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袭击布什尔核电站等地。伊朗方面就说利用弹道导弹打击多处美军目标。另外伊朗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举行安葬仪式。梁正涛报道。
2: 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在最新一轮空袭中打击了90个伊朗军事目标，包括伊朗沿海的防空

0: 系统和军事后勤基础设施，目的是进一步削弱伊朗在重要水道袭击商船和无辜平民海员的能力。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说美军星期四凌晨袭击伊朗南部沿海省份多地以及伊朗东部通往马什哈德方向铁路沿线的两座桥梁，说美方的袭击违反联合国宪章和伊美谅解备忘录有关条款，构成战争罪。伊朗麦克尔通讯社报道，伊朗南部布什尔省多处地点遭到美军袭击，其中包括布什尔核电站周边区域。另外，亚巴斯港沿海区域传出几次爆炸声。报道话，美军接连两晚对伊朗南部海岸线发动袭击，造成多个渔民和军事人员死亡，为亚巴斯港和石里克地区渔民造成较大损失。伊朗亦都打击多处美军目标。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话，航空航天部队星期四向美方在西亚的指挥控制中心和约旦阿兹拉克空军基地发射了10枚弹道导弹，警告如果美方再次发动袭击，将会打击美国在区内的其他基地。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和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通电话，阿拉格齐在通话中强烈谴责美军对伊朗多地的侵略性袭击，说美国官员近期的言论和公开承认不遵守谅解备忘录，充分暴露出美国违背承诺并延续好战政策。他警告美军不要采取任何冒险行动，并强调伊朗人民和伊朗武装部队将会坚定捍卫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国家安全。另外，在为期六日的葬礼活动结束之后，伊朗在东北部圣城马什哈德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举行安葬仪式，为持续一星期的大规模送葬活动和悼念集会画上句号。哈梅内伊的送葬队伍抵达伊朗最重要的宗教圣地之一，准备安葬，大批民众挤满广场，部分人举着谴责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标语。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道琼斯指数报52487点，升13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43点，升60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36，日元162.36，瑞士法郎0.807，加元1.417，人民币6.794，英镑对美元1.341，欧元对美元1.144。澳元兑美元0.694，新西兰元兑美元0.576。伦敦金每安司买入4122.19美元，卖出4123.39美元。预测今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系十，强度属于甚高。环保署公布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1至2，健康风险低；路边监测站2，健康风险低。预测今日上昼同下昼。预测今日上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风险低至中，今日下昼一般及路边监测站风险中至高。与偏南气流相关的骤雨正影响广东西部和珠江口一带。此外，受强台风巴威的外围下沉气流影响，广东东部沿岸天色大致良好。在上昼五点，巴威集结在台北之东南大约84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22公里，移向台湾以东海域，随后掠过台湾以北，靠近浙江南部至福建北部一带。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雷暴，日间渐转天晴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吹轻微至到和缓南至西南风，稍后可有涌浪。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亦有一两阵骤雨。明日海有涌浪，稍后至星期日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2-3日天气渐转不稳定。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早上8:30，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跟住张文燕带嚟世界杯直击。
2: 世界杯直击。
3: 世界杯八强首场赛事，法国对摩洛哥，两队上届四强曾经交手，法国当时两球取胜。 法国今场起用杜尔代替巴高拿担任正选，队长麦巴比同后卫乌巴麦简奴在比赛初段先后攻门，过不到摩洛哥门将邦奴。麦巴比25分钟

落到12码，经 VAR 复核之后确认，但麦巴比主射被邦奴捉到路，邦奴之后又挡出道尔的射门。法国在上半场补时阶段亦有癫尼射中门楣，半场两队踢成0-0。换边之后，法国在60分钟前场逼抢之后展开攻势，麦巴比接应道尔传送，禁区边起脚射远处死角入网。

66分鐘就為法國擴大優勢，他接應麥巴比的助攻，盤球推進到禁區頂，射成2-0。去到77分鐘，法國換走麥巴比和杜爾，而摩洛哥仔餘下時間反撲，不過安拿希和艾亞路爾的攻門都無功而還。法國維持比數到完場，兩球淘汰摩洛哥，進身4強，將會對西班牙或比利時。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1: 各位早晨，时间来到朝早七点十三分，欢迎继续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恩和黄海怡。
2: 早晨，咁多位，我哋先睇啲国际消息。欧盟同北约成员国立陶宛总理咧系上个月底咧系换人，新任总理申克维优斯组成嘅新一届联合政府咧有待当地议会审批之后咧就可以正式上任。
1: 申克维优斯日前亦都系向议会系展述咗执政嘅纲领，提到希望同中国嘅关系恢复至到其他欧盟国家嘅水平。而在北京，外交部较早前回应时候就强调，中方同立陶宛方面沟通的大门始终是敞开。
2: 外界正是观望住立陶宛的新政府未来会不会对话是采取务实的态度，令到两国关系是改善的。由新闻天地记者郑浩景在环看天下探讨。
3: 环看天下，
4: 位于波罗的海东岸的欧洲国家立陶宛，公开资料显示1991年独立之后与中国建交，双方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立陶宛共和国建交联合公报。立陶宛在2004年先后加入北约和欧盟，2021年11月立陶宛不顾中方严正抗议和反复交涉，允许台湾当局设立所谓驻立陶宛台湾代表处。中方当时宣布和立陶宛双边外交关系降为代办级，之后两国之间没有高级别官方交往，各领域交流合作不多。有报道亦都说立陶宛当年的有关决定未有和欧盟充分协调。立陶宛近年政局持续不稳，现届议会在2024年10月选出之后，执政联盟内部持续出现政党轮替，头两届政府执政都未够一年就要结束。第二位总理鲁吉尼埃内自去年8月上任大约9个月之后，到上个月下旬亦都因为政治压力而辞职，立陶宛再次进入看守政府状态。上个月底，议会内第一大党社会民主党主席申克维优斯获议会批准，并且当选成为新任总理。有分析指出，2021年时任联合政府批准台湾当局设立所谓驻立陶宛台湾代表处的时候，当时属于在野的社民党有份反对。据报就连立陶宛外交部在当时进行的民调亦都反映只是有 13% 的受访民众支持时任政府的对华政策，反对的就高达六成。2024年议会大选之后，政党版图出现洗牌，有份联合执政的社民党曾经提出同中国关系正常化的提议。上个月辞任总理的鲁吉尼埃内今年2月亦都曾经公开表态，承认2021年时任政府的决定犯下巨大错误。他之后又说，政府准备考虑将所谓的代表处改名，以修复同中国的外交关系。欧洲传媒报道，新任总理申克维优斯日前向议会展述执政纲领，当中提到在针对俄罗斯的外交政策上与欧盟取态一致，继续维持强硬态度。至于对华立场，纲领就表明立陶宛将会同中国实现外交关系正常化，达至欧盟其他成员国的水平。有保守派议员问到他个人对中国的取态，申克维优斯回应说，对中国并无爱或者不爱，强调他的外交政策有两大优先事项，第一亦都是最重要，就是安全，其次是经济合作。有分析认为，申克维优斯的表态明显有别于早年保守派领导执政联盟的立场，释放出更务实的信号。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上个月曾

0: 京回应，话当前中国同立陶宛关系嘅困难同症结，在于立方违反一个中国原则，背弃立方喺两国建交公报之中嘅政治承诺。中方同立方沟通嘅大门始终敞开，希望立方尽早采取行动，果断纠正错误，回到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嘅正确轨道上，为中立关系正常化创造条件。分析话，社民党近年始终对改善对华关系持有较积极态度，但系有关表态与愿望系咪能够落到实处，仍然要取决于立陶宛国内进步派同保守派嘅政治对决情况。另一个关键亦都要睇新政府上场之后能否成功重建政府嘅公信力。申克维优斯较早前已经提交新一届内阁名单，据报已经获总统努塞达批准。根据总统府公布，新内阁保留咗包括外长在内嘅上届部分人马，同时调整多个部长职位。按立陶宛法律，申克维优斯自上个月底获正式任命之后，需要在15日之内将总统批准的新内阁名单连同施政纲领提交议会审议，获批准之后，新政府就可以正式离职。
1: 在本港，医管局昨日是公布HA 高的流动应用程式是新增了医疗费用减免的申请以及预约医务社工两项的新功能，用户就可以随时随地申请医疗费用减免，稍后亦都能够透过应用程式申请医疗报告。
2: 医管局说，申请人可以透过 HA 高填写申请表以及上传证明文件。医管局都提醒市民，为了确保申请者递交的资料准确无误，医院正式批出减免之前，仍然是需要约见申请人亲身到医院签署声明书。
1: 本身是中医师的选委界立法会议员陈永光就认为，这两项新的功能可以免却到市民亲身排队的不方便。新闻天地记者陈乐谦访问了陈永光，听下他怎样讲。
3: 我们地区的议员同事呢都是接收到市民呢，一般他们呢是如果对之前那个安排呢是比较上是辛苦一点的，因为呢那个办理呢比较是冗长啦，同埋呢他需要去排队之后还要排队见那个医务社工去帮手呢，基本上呢那个就繁复啲。但现在这个呢我们见到呢他是比较清晰简单便利的，因为个老人家呢可以在屋企做啦，咁亦都可以揾佢屋企人唔知我神幫佢做啦。佢仲有功能就係佢填表填到一半咧，仲可以停咗之後繼續填都可以喎。其實咧可以有便利於老人家同屋企人幫到佢做啦。另外就係話咧，佢亦都係睇到佢咧有預約啊，嗰個做法咧係好方便啲老人家嘅。
2: 部分長者可能他們獨居，又或者他們不太懂得用一些電子的產品，如果要用這個新功能的話，會不會對他們構成一些障礙呢？
3: 嗱，佢長老人家真係冇呢種咁功能嘅，咁佢一樣可以去翻以前嘅做法咧，我相信佢都做得到嘅。而家啱開始推出嚟啦，咁樣俾啲老人家做成點啦？咁始終咧有個便利嘅方法俾大家咧，係比冇個便利嘅方法好好多嘅。
2: 會唔會建議翻啲長者用嘅時候咧，可能即係如果有家人協助咧，可能會比較好啲啊？始終長者未必話真係太熟悉一啲電子操作。
3: 我哋建議佢有年輕嘅家人啊，或者係屋企人幫佢咧，係方便啲，因為佢幫佢嘅過程咧，譬如佢做緊忘記咗，咁有啲長者同後生唔同啊嘛，做咧佢繼續填翻，咁佢會保留翻，又唔需要再重新再填過咯。你見佢唔識咧，佢慢慢就會熟悉噶啦。我相信而家就有手機用翻嗰啲長者咧，基本上佢哋冇乜大嘅困難嘅。佢有指引佢教佢做噶嘛。
2: HA 高咧，亦都會喺九月底之前啦，就增設一個叫做申請醫療報告嘅新功能啦，就方便咧有需要嘅病人咧去申請領取醫生撰寫嘅醫療報告啦。你點睇呢個新功能咧？
3: 相信咧呢個功能咧又係便利其他好多市民，譬如佢申請嗰個醫療報告，佢唔使咁有自己去，唔使咁繁複手續咧，咁亦都係喺嗰個 HA 高入邊嚟申請咯。咁你見到咧， 同樣政府多部門咧，好多嘢都係開始喺電子化嚟做咧。我相信呢個係一個更便利市民嗰個服務嘅。
4: 另外都想問一下咧，即係鑑於私隱考慮啦 ，HA 高登記嘅照顧者啦，就唔能夠幫父母或者仔女申請醫療報告啊。咁你自己點睇呢個做法咧？
3: 佢呢個咧，因為佢醫療報告同埋佢申請嗰個

0: 寬免費用高係唔同噶嘛。咁醫療報告其實一個病人私隱嚟嘅。咁如果相信咧，喺基於呢、這個病人私隱方面嗰個保護性嘅咧，我相信咧佢係會需要咧係真係照顧者未必可以幫到佢做，我覺得係冇咁好啦。咁如果佢照顧者去做嘅，咁你話保護唔到咧，佢唔知個長者究竟係咪真係委託咗佢循環咁嘅情況。
1: 咁都見到你哋民建聯咧，就話都會繼續向政府同埋醫管局建議啦，就話將醫療費用減免嘅措施啦，擴展到所有領取長者生活津貼嘅受惠人啦。咁樣對於長者嚟講啊，有冇啲咩幫助咁樣咧？
0: 大部分咧係因應咧地區好多嘅意見，覺得咧如果我哋係將嗰個長者嗰度降低到65歲嘅話咧，咁可以咧。既政府又少咗呢筆嘅申請嘅手續啦，可以直接即係既然佢已經批咗佢上者生活津貼啦，咁亦都唔使再考慮啦。咁但係咧，佢既然政策上邊係已經係定咗啦，咁而又有咁多便利嘅方法咧，我相信我哋會繼續爭取啦。咁睇下政府點樣去做啦。
2: 時間嚟到朝早7:23，同大家講下天氣啊！今日预测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比较大，同埋有雷暴。日间是渐转天晴同埋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会吹轻微至到和缓南至到西南风，稍后海有涌浪。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不过亦都有一两阵骤雨。而家嘅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84%。
3: 跟住我哋关注一下 DSE 嘅考生啊，中学文凭试 DSE 咧，下个星期三就会放榜。青协嘅调查咧都发现啊，有近46%嘅受访应届考生咧压力指数达到高水平，包括都担心到啊个人竞争力不足，人工智能发展咧都为前景带嚟不确定等等嘅因素。
2: 青协近月是访问了1200多个应届的文凭试考生和中五学生，发现近60%人对于升学的前路感到迷茫和担心。青协就说今个月13-18日就会延长支援服务时间。新闻天地实习记者刘永桥访问过青协的督导主任陈英杰，听他讲下调查结果和有什么建议。
4: 調查發現咧，學生嘅升學趨勢咧，同往年大致相若嘅。佢哋咧第一嘅選項啦，最多人選嘅都係以大學學位為升學目標啦。咁假如成績未如理想嘅話咧，佢哋應該取而求其次嘅咧，就係選讀一啲咧資助嘅副學位課程。反映其實學生佢哋都希望咧，最終都可以透過讀副學位咧，可以銜接上到大學嘅學位嘅。
5: 調查顯示出受訪考生同埋學生對於未來前路最主要嘅情緒或者感覺係點？
4: 在我们的调查结果发现，学生其实他们的情绪都是有些既期待又焦虑的状况。我们看到学生调查里面结果看到 57.8% 是觉得担心的，另外有 55.5% 是觉得迷茫，不过既期待的就会有 37.5%， 都见到学生面对着放榜其实都会有一些比较复杂的情绪是存在的。
5: 都见到调查显示有近46%的应届考生和超过54%的中五学生在面对文凭试放榜的压力指数是高达7-10分。那你认为压力最主要的来源是什么呢？
4: 調查裏面咧，我哋都有問到學生壓力嘅來源嘅，咁大概70%嘅學生咧就會擔心個人嘅競爭力啦，另外有38%嘅學生咧就會擔心未來嘅前景，包括經濟環境嘅改變啦，又或者 AI 嘅潮流啦，咁亦都有32%嘅學生咧係擔心咧近年考生咧有個輕微上升嘅趨勢，呢啲都係令到佢哋擔心，因為呢幾個因素咧而影響佢哋咧未來升學嘅前路啦，甚至乎就業嘅情況，佢哋或者會揀一啲咧有專業資格嘅科目，因為佢哋覺得呢個咧對於佢哋將來嘅就業保障嚟講咧。是比較大啲，難啲被 AI 取代。咁我哋嘅個案上面咧，其實都會有一啲學生會打嚟。其實當佢揀科嘅時間咧，佢唔係好 sure 邊啲咧會冇咁容易被 AI 取代。咁呢啲都係一啲不確定性咧，會增加咗學生嘅焦慮咯。學生其實最憂慮嘅咧就係個課程咧會唔會同佢哋嘅興趣咧係相符？因為其實課程好多，佢哋都唔知道揀邊一個係最適合自己。因為課程入面睇到嘅都係一啲課程嘅大綱啦。咁到底入面嘅課程學啲咩咧？其實都會充滿一啲疑問。咁所以喺呢方面咧，佢哋規劃上面會遇到一啲困難嘅。如果有啲新興學科嘅出現啦，

0: 對新興學科的理解亦都冇咁容易。咁再加上成績其實都係有一個變動，有一個可能會唔如理想嘅情況出現。咁佢哋會制定唔同嘅方案上面咧，都會有一啲嘅難度。咁一方面要處理情緒，另一方面要處理升學嘅規劃嘅計劃咧，對佢哋嚟講喺呢個過渡性嘅階段咧，的確係帶嚟唔同嘅困難嘅。
1: 咁喺學生遇到呢一啲困難或者遇到啲不安嘅情緒，覺得迷茫或者擔心嘅時候，青協係為咗 DSE 考生提供咗邊啲嘅支援咧？今年嘅求助個案嘅趨勢有冇啲咩特別咧？
0: 青協今年咧就做咗一個新嘅措施嘅，咁我哋咧就同初創公司合作啦，咁就咧一齊推出一個應用程式叫做 DSE 升學儀嘅，咁希望咧將計分排科咧就交俾程式，交俾 AI， 然之後咧情緒支援咧就交俾我哋嘅青協升學輔導員。咁我哋喺個 Apps 裏面咧同學咧係可以直接咧 connect 我哋嘅升學輔導員嚟傾偈。當佢哋排完科之後啦，佢哋可以同我哋嘅輔導員咧一齊去分析，一齊規劃下未來嘅前路係點樣樣嘅。
1: 近年政府都積極推動應用科學大學的發展，但在調查發現其實都見到有近半數是受訪的考生和學生其實是未聽過相關的出路，即是未聽過應用科學大學的發展的。那你是怎樣看這個認知度比較低的問題呢？
0: 其實應用科學大學咧都好講求一個學術同埋技術嘅並重嘅，希望咧學生可以喺修讀課程裏面可以有更加多嘅職場嘅體驗啦，嚟到提升佢哋實際喺行業相關嘅技術。對於呢個政策係非常之好嘅，亦都咧對某啲嘅學生嚟講咧，佢哋可能技能掌握技巧上面咧係會更加快，咁對呢班學生嚟講提升佢哋嘅競爭力係更加有效。不過中間嘅落差可能就在於其實呢個政策相對都較新，又唔係好多大學咧而家係一個應用科學大學，只係得兩間。咁將來隨住越嚟越多大學可能會成為應用科學大學，大家對呢一類嘅大學嘅認知度應該都再會提升嘅。咁當然院校同埋政府都可以都加強推廣，俾學生知道其實就讀應用科學大學都可以好有效咁提升佢哋啲實用嘅競爭力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福建泉州晋江市鞋厂昨日发生的大火，造成28人死亡，所属企业负责人和相关负责人已经被控制，企业账户已经冻结。央视新闻报道，发生大火的企业主要制造鞋和服装，以及批发服饰鞋帽。厂房建筑是钢筋混凝土结构，每层面积是1300平方米，一共五层。最先起火的是一楼冲床车间，燃烧物质是制作鞋的材料，属于易燃，火势蔓延快。当消防救援人员到达火灾现场之后，整座大楼已经开始完全燃烧，加大救援难度，当局调派超过500个人员，多架消防和救护车辆到场救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做好人员搜救、善后安抚等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严肃追责。风暴巴威逼近台湾，当地气象部门持续发布海上台风警报，基隆和台北等多个市县今日停工停课。当局说巴威的范围非常大，大致移向台湾北部近海，预计今晚至听日的影响最剧烈。内地中央气象台亦都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巴威将会星期六日间以超强台风或者强台风级别登陆或者擦过台湾北部沿海，然后靠近福建中部至浙江南部，夜晚在福建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登陆。福建省气象台将台风预警提升到三级，预料巴威将会为福建带来强烈的风浪潮雨影响。今日至星期日，福建中北部地区将会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福建各地各部门扎实做好防御台风各项工作。英国工党启动党魁提名程序，大曼彻斯特市前市长贝安德在社交媒体上说，他已经自荐成为工党党。

0: 党魁目前是唯一候选人。根据工党宣布的时间表，党魁候选人提名在当地星期四开始到下星期四结束。如果贝安德是唯一候选人并达到提名门槛，工党将会下星期五召开特别大会，直接宣布他担任新任的党魁。他亦都将直接就任英国首相。贝安德被视为工党下届党魁的最热门人选，早前被认为可能参与党魁竞争的前卫生大臣斯卓添已经宣布支持贝安德。另一个潜在人选前国务大臣卡恩斯日前向英国传媒说，他认为现在不适合进行党魁竞争。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雷暴，日间渐转天晴同酷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再高2-3度，吹轻微至和缓的南至西南风，稍后海有涌浪。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地区极端酷热，但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听日海有涌浪，稍后至星期日初时离岸风势较大，随后2-3日天气渐转不稳定。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2%，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朝8:30。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榄口村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车龙咧去到唐人新村。咁同时咧影响到朗天路去元朗公路方向一带比较车多，龙尾咧就去到振兴新村，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榄口村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车龙去到唐人新村，同时影响到朗天路去元朗公路方向比较车多，龙尾咧就排到去振兴新村。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咧，屯门龙富路去龙鼓滩方向，近住龙日村曾经有交通意外噶，不过啱啱咧已经清理好，现时车龙咧就去到黄珠路，近住少麟苑。咁睇翻隧道情况啦，现时咧红隧嘅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带咧比较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新界区。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兆康港铁站一段车多，车龙去到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最后再提提大家啦，就系慈云山道啦，由于有水管急收，上山方向近住慈文村嘅慢线咧系封闭紧噶，车辆咧唔能够由慈云山道左转入惠华街。而另外咧，多条嘅巴士路线都需要改道行驶，大家经过咧记得留意翻。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4: 各位早晨，而家嘅时间嚟到7:35，欢迎继续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主持节目嘅系邝振恩同黄海杰。
5: 早晨咁多位，首批获准食肆咧，琴日开始可以容许啊顾客携带狗只进入，超过940间嘅食肆咧已经完成修改牌照嘅手续。咁有获批嘅咖啡店啊，负责人就相信咧新措施可以吸引到新嘅客人，带动到佢哋嘅生意增长咧1.5%至2%，系会举办咧更多人宠参与嘅活动。
4: 有狗主就话可以带埋自己嘅爱犬外出用餐，心情兴奋，亦都话会增加消费意欲。政府当局话第一日嘅运作大致畅顺，预计最快大约半年之后接受下一阶段嘅申请。新闻天地记者邓永林报道。
6: 可以带狗只一起入食肆的措施昨日开始实行，获批的食肆要在入口当眼位置贴上食环署指定海报，以便市民识别。根据海报内容图文并茂，写上欢迎狗狗和准许狗只进入的食肆等字眼，不少狗主专登带埋狗仔出街吃饭。
7: 这排天气都热，可以入到来吃饭和狗仔一起，即狗主又舒服，即狗都舒服，接下来都应该会keep 住去狗仔的餐厅，平时可能净系饮杯嘢，咁而家可能食埋个餐，咁消费上都可能会多咗一倍啦。星期六日有时又唔一定要上大陆嘅，留翻喺香港揾下边啲狗仔嘅地方。 方一起去都開心嘅。
8: 係啊，第一日特登嚟試下啦，都幾開心噶。因為通常都係叫我哋坐城門口啊，同埋有啲嘅態度其實都唔係咁好。凳嗰度咧有啲勾勾咧，咁就可以勾住條狗繩，咁啊就可以我哋食嘢就方便啲啦，就唔使拖住佢。
9: 有時考慮就埋佢，咁我就費事去餐廳食嘢。咁但係而家可能多咗考慮。

0: 希望可以越嚟越多啦。
1: 呢一區入得嘅都帶佢去一次先啦，俾佢感受一下啲佢未感受過嘅嘢。
2: 喺黃埔花園一間咖啡店，以花槽為界，將靠近玻璃窗嘅位置作為帶狗仔嘅用餐區域。至於吧台就預留俾一般食客。有食客歡迎措施，認為用餐體驗冇受到影響。
3: OK 嘅，分咗區呢樣嘢喺外國已經係好實行啦，而家喺香港有實行到呢樣嘢都係非常之好咯。咁我都好贊成嘅，唔係好嘈嘅，同埋個秩序都好好咯，即係唔會話影響到其他食客。
2: 咖啡店負責人陳先生话，之前一共为四间铺头申请有关牌照，当中两间获批，预计生意额可以增加一成半至两成。
4: 都热闹，起码有成五六组狗仔嘅朋友过咗嚟，大狗同细狗我哋都会可能分开少少。咁因为有时啲狗仔你唔知佢 friend 唔 friend， 如果客人可能对狗仔比较敏感啲嘅，咁我哋都可能会安排啲比较可能另外啲位置坐，咁等佢哋分开少少。咁嚟紧我谂我哋就可以容易啲 gather 唔同嘅宠物仔朋友，咖啡 tasting 啊 ，workshop 啊，等狗仔有得玩，主人又有得交流。
2: 另一间在红磡的咖啡厅亦都是获批食肆，负责人方小姐预计新措施可以吸引更多市民留港消费，令到生意有三至五成的增长，已经增加人手，亦都准备了宠物水兜和尿垫等等。
5: 加了一个人手去多啲去留意翻安排座位之后个空间 O 唔 OK 咧，会唔会舒服咧？咁万一真系唔好彩啦，个狗狗可能情绪激动啊，或者系有啲好似有啲攻击性嘅话咧，即系要高度注意，咁啊要请佢哋离开个餐厅喺外边啊，附近其实都冇乜好似我哋呢个类型嘅餐厅啦，即系远少少，可能喺黄埔嗰边就会多翻啲。我哋系会有嘅话咧，会提升咗一个竞争嘅能力啦。期望个生意可能有三至五成嘅增长咯。
2: 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琴日下昼到西九文化区视察，同获批食肆负责人同埋食客倾谈。谢展环形容今次系难得嘅突破，逐步迈向人宠共用。佢预计最快大约半年后接受下一阶段申请。
6: 香港咧，我哋有好多市民都养狗，甚至咧好多咧视佢哋咧为自己家庭嘅成员。所以咧，政府咧喺人宠安全、卫生环境同埋食物安全呢个大前提底下咧，我哋推出一个嘅措施，推进一个新嘅社会文化咧，我哋又唔能够操之过急嘅。政府咧，我哋系会密切留意咧吓首阶段嘅运作嘅情况，并且咧同埋业界咧系保持一个紧密嘅沟通。按需要咧，我哋系会优化我哋嘅安排。今次咧抽唔到签嘅食肆咧吓，亦都唔需要太失望嘅，因为咧只要我哋而家我哋嘅运作畅顺嘅话咧，政府最快大约咧系半年之后咧，我哋就会开始咧接受咧下一阶段嘅申请噶啦。
2: 食环署署长袁旭健表示，第一日运作大致上畅顺，大约九十人的专队会到食肆巡查和提供协助，留意有没有需要优化的地方。
7: 我们转个话题，政府是决定以先建站后建楼的模式推展白石角港铁车站的发展项目，预计车站会在2028年年中动工，2033年或之前启用。有行政会议成员就认为白石角车站对香港创科发展和当区民生的配套具有战略意义。
8: 政府当局亦都将会将两幅嘅附近用地批俾港铁作为私人住宅发展，为成个白石角项目融资。新闻天地记者林汉山报道。
9: 新的白石角站位于东铁线大学站和大埔墟站之间，政府2021年邀请港铁研究，双方经过几年商讨，敲定以先建站后建楼的模式推展。最初有建议将车站设在位于白石角的教育大学运动中心，政府最终将选址定于较大运动中心和科学园中间的位置，即是中大罗桂祥综合生物医学大楼对出。发展局发言人说，原本的位置地段比较弯曲，要兴建车站技术上未必可行，最新的选址地段就相对较直，能够带来最大效益，亦都能够更加便利附近居民和科学园的工作人口。行政会议成员民建联主席陈克勤认为，白石角站对香港创科发展以及当区的民生配套都有战略意义。
10: 而家科学园怎样去连接我哋嗰个新田科技城或者北都未来嗰个发展呢？其实冇一条铁路咧搞唔掂嘅，而家都系靠搭巴士。如果日后我哋两个科技园区系要一个联动嘅话咧，一条铁路系非常之重要。咁所以白石角站系发挥咗呢个战略意义喺度。与此同时咧，而家白石角咧佢嘅居住人口大约两万几，工作人口系两万几，但系未来会增加工作人口，可能去到总数系五万人。咁一个五万。

0: 人嘅社區咧，如果你係靠巴士、小巴或者私家車對外去出行嘅話咧，其實亦都唔係好理想。咁所以我自己覺得咧，白石角站咧係有一個必要性喺度。
1: 車站預計闊25米，長250米，採用自然通風設計，不設冷氣。兩層式嘅車站，地面層係月台，第二層係大堂，橫跨來回鐵路行車線，乘客可以喺大堂到對面線乘搭列車。車站工程預計2028年年中动工。发展局话，工程涉及现有铁路范围，建造时需要调整高架电缆同顾及对附近居民的影响，加上港铁的恒常铁路维修工作，能够用来建造车站的时间每日只有港铁夜晚收车之后的黄金两小时，但会采用组装合成法等的方法建造，相信能够在目标时间，即是2033年或者之前完工。大埔区议员罗晓峰话，居民期待已久，这个选址更加便利出行。
2: 一直以来都收到不少当区居民反映白石角的交通出勤的问题是很严重的，所以很多居民等了很久，居民都对于这次的方案是很支持，更加近现在他们白石角屋苑住近的地方，同一时间就是希望怎样可以跟旁边的科学园带到一个协同效应，这个选址是的而且确比起旧有的选址是更加近。
1: 新的白石角车站旁边会增设一个公共运输交汇处，给乘客转乘其他交通工具，亦都会兴建一条横跨吐露港公路的有盖高架行人天桥，连接车站和附近的住宅及科学园。车站选址位于较大运动中心和科学园的中间位置，港铁公司会从至较大运动中心到大埔丁角路的用地，而占地6公顷的较大运动中心用地，连同另一幅位于马鞍山锦泰苑附近占地3公顷的大水坑用地，就会以物业发展权的模式批给港铁作私人住宅发展，为整个白石角项目融资。美联测量师行董事林子斌认为，两幅地位置吸引，具发展潜力，相信适合发展中小型单位。
3: 两块地都挺优质的，因为它两块地本身都是近有两个当区的站，的新的站和一个旧的站。如果你说讲白石角先，它会是一个新的站，它隔离也是另一个楼盘，如果有了地铁之后，我觉得一定是会改善交通很多。而马鞍山那个盘就应该近回大水坑站的，那里可能行远一点，但我觉得都是一个可能十零分钟的距离都行到去，同埋呢个位置呢幅马鞍山地咧，应该就系会有河景同海景嘅。咁我估都系市场上较受欢迎大路啲嘅项目啦，都可能系两房、细三房或者小轮一房呢啲小家庭。
1: 发展局话，相关住宅嘅建楼工程最快2031年起陆续展开，港铁需于明年内提交详细规划，包括车站嘅外观设计、整个基建项目嘅成本预算等。
4: 时间嚟到朝早7:45，准备同大家睇下今日报纸之前，提提大家咧最新嘅天气情况。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早嘅8:30。今日嘅天气预测会系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埋有雷暴。日间渐转天晴同酷热，市区嘅最高气温大约33度，新界咧会再高2-3度。室外气温现时系29度，相对湿度81%。
5: 报章摘要：
6: 大公报的头版是白石角站近科学园新选址更便民。文汇报：港铁白石角站通脉，东部创科走廊提速。商报头版就是中国科协11大香港代表话，香港科研力量大有可为。星岛日报：99食肆顺利开餐。酒吧30%食客携带宠物陪吃。
4: 明报的头条是关注到马鞍山和斜信义学校在反对声之中放弃合并学校。东方日报，长者社区照顾服务券又惹来骗徒，有两间机构呃130万，三个人挨告。南华早报的头条是超强台风巴威逼近，中国严阵以待。信报，银行抢楼案，现金回赠1.4%，细会再加。经济日报，大摩系预料港股下半年追落后，呼吁吸优质股。
6: 先睇明报报道，政府当局喺2021年提出东铁线增建白石角站，原本计划选址香港教育大学运动中心。昨日公布决定以先建站后建楼的发展模式推展项目。 车站的

0: 位置改为邻近中大罗桂祥综合生物医学大楼，较原方案是接近科学园，预料由白石角站步行至到科学园最快三分钟。至于东铁线增设白石角站之后的行车时间，预料多一分半钟。政府重申2033年通车时间的目标不变，希望2028年的下半年开始展开车站工程，同时批出两幅合共大约9公顷的用地给港铁发展私人住宅以融资。港铁表示欢迎白石角站的新方案，话计划兴建白石角站是位于大埔墟站至到大学站之间，会致力平衡营运服务和工程进度。发展局发言人就解释说，更改车站的位置是由于原有方案用地比较弯曲，不适合兴建车站。明报报道。
1: 大公报就报道，有在科学园翻工一族和附近的居民就认为新的车站能够令到翻工翻学更加方便，有助优化社区配套。有政党就希望能够全速推行项目，争取尽快动工，加强科学园和新田科技城以及落马洲河套地区的连接。因应另外信报的报道亦都讲到，因应白石角车站综合发展项目的最新进展，教育大学运动中心呢是会重置到毗邻教育大学本部的校园，位于大埔丁角路的一幅用地。目前那幅土地呢规划为绿化带，一半是属于私人业权。发展局发言人是指出，当局是会引用收回土地条例去收回，预算大约是4亿。已经掌握了那个地段的私人业权，集中在单一业主，不担心收地的程序会出现争议。分别来自大公报和信报的报道。
0: 星岛日报报道，容许狗只进入食肆的新措施昨天开始实施，超过940间获批牌照的食肆已经在门外张贴了欢迎狗狗等的字眼的标示。记者是走访了多间获批食肆，有负责人指出，已经预留部分室内的空间作为无鞋专区，希望带来更多的生意。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就说，如果新的措施运作畅顺，最快半年之后接受第二阶段的申请，预计同样批出1000个准许狗只进入食肆的牌照名额，长远更加不排除取消名额限制。星岛日报报道。
1: 经济日报的相关报道就亦都讲到，另外大公报的报道亦都讲到，记者昨日走访了多间食肆去观察，发现部分食肆对落实细则呢都有不同的安排。就好似呢是食店方面呢是根据食环署的指引，要求客人将狗只安置在台底，但就有客人呢是说其他的食肆呢没有这个规定。有餐厅是设定可以接待狗只的上限，若果涉及到职员清洁是需要收取100元的清洁费。另外经济日报的报道亦都讲到，他们的记者是发现有食肆仍然提供在餐桌上明火烹煮的菜式，就好像是明炉鱼。亦都有食肆安排狗只坐在吧台位，都涉嫌是违反了牌照的规定。另外将军澳呢就有三间的食店呢，因为本身的商场拒绝狗只进入，虽然呢他们这间食肆有牌，亦都无法呢是招待有带狗只的客人。记者都向过呢有关的管理商场的南风集团查询，截稿之前呢是未有回复。分别来自大公报和经济日报的报道。
0: 信报报道，立法会将会在下个礼拜五的交通事务委员会会议上讨论提升驾驶执照持有人的体格证明要求建议。据了解，当中包括将早前曾经建议过年满65岁高龄商用车司机一年一检调整为65岁至到69岁五年两检，70岁开始就一年一检。当局计划下半年向立法会提交正式立法建议，争取明年年中落实。有的士业界对当局计划放宽年满65岁司机一年一检表示欢迎。据了解，政府之所以提出新的建议，是相信同的士和专线小巴业界等等强烈反对，担心加剧

0: 人手流失有关。信波报道。
1: 文汇报报道，据了解，立法会是会在下个星期三的会议上是首读和二读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内委会今日的会议上是说明相关的事宜。全国人大常委、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说，各方正是全速推进新皇岗口岸的相关工作，有信心政府会尽快将条例草案交给立法会，立法是会将予以配合。立法会是会予以配合，尽快审议，俾新皇岗口岸早日咧系投入服务，便利两地居民往来。文汇报报道，
0: 明报报道，强制举报虐待儿童嘅条例喺今年一月下旬实施。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话，截至到上个月底，系接获到176宗嘅举报，涉及188个儿童，当中83个人怀疑遭到性侵犯。他认为头两季的举报数字显示，强制举报底下未有出现大量滥报或者误报，反映条例实施的平稳。他亦都提到，主管当局已经是筛查所有举报同埋适切跟进。明报报道，
1: 星岛日报报道，多间直资学校是计划在2026-27学年是加学费。教育局公布，一共收到50份直资学校调整学费的申请，按年是增加了10份。星岛日报的统计是发现，学校计划申请加幅是介乎大约3%至到8%，其中圣保罗男女中学中六 IB 课程是上涨了超过8%。若果加幅获通过，今个学年中五 IB 的学生家长到时是要给多4.1%的学费。有直资校长是说，政府削减资源是他们加学费的主要原因之一。星岛日报报道。
0: 经济日报报道，中一注册寻日起系展开，不少家长已经急不及待去到书局买书。记者统计过书单，发现多间学校的中一买书开支超过5000元，甚至是逼近6000元。有家长就话会用旧书节省开支，有校长就提醒话，买二手书之前要留意新旧程度同埋版本。经济日报报道。
1: 经济日报的报道是关注到超强台风巴威逼近内地东南沿海，多个部门是研究部署防御工作。中央气象台是发布台风橙色预警，浙江、江苏多个地方的中小学暂停授课。另外，广西的洪灾是增加至到39死，9个人是失联的。这个是经济日报的报道。
0: 东方日报报道，两个分别任职保安和清洁的50多岁妇人，今个礼拜二夜晚在香港仔华富村落巴士嗰阵，怀疑因为踩到脚的问题爆发争执，落了巴士之后更加发生打斗，其中女保安怀疑被人禁地以脚跪肚，更加被叉颈近3分钟，她送院之后证实不治。警方是经过翻查天眼之后，同晚以涉嫌谋杀拘捕涉案的女清洁工，她暂时是被控一项谋杀罪，案件今日朝早在东区裁判法院提堂。东方日报报道。
2: 社评摘要。
0: 大公报的社评提到，筹划多年的东铁线白石角站终于迎来突破进展，现时科学园和新田科技城以及北部都会区之间缺乏轨道连接，日后两个科技园区联动发展，兴建铁路至关重要，白石角站因此亦都是发挥了关键作用。大公报社评。
1: 经济日报社评，香港的宠物政策迎来突破，食肆松绑只是第一步，未来从交通出行到房屋建筑的配套亦都要加强。评论说，本港亦都可以推出政策鼓励发展商预留空间给狗只，降低矛盾，长远发展一定程度上仍然要取决于狗主的责任感，政府优化监管之余，狗主亦都要珍惜来之不易的空间。经济日报社评。
0: 《东方日报》政论就话，宠物经济诚然是一门十分有潜力的产业， 现时。

0: 飲食業是市道低迷，多一個刺激市道的法門，食肆就有多一分的生機。食物安全與環境衛生，食肆怎樣做到兩相兼顧？政府當局執行上怎樣可以更加完善？在增發更多牌照之前，必須要作出詳細檢討。東方的政論。
1: 信報社評，運輸及物流局局長陳美寶說計劃收緊商用車司機體格檢查要求的條例草案，包括將體檢年齡門檻由70歲下降至65歲，並且傾向一年一檢。評論認為香港人口老化在可見的未來不能夠逆轉的趨勢，長遠來說政府就不妨考慮引入科技去輔助，包括自動緊急剎車和車道偏離的警示的等等的功能，都可以為高齡司機捉起防線。信報社評。
0: 明報的社評提到，強制舉報虐兒制度實施近半年，當局說新例實施的平穩，官乎當局公布的數據，懷疑涉及性侵犯的舉報個案比例相當高，佔總數近四成半，突顯當局有必要加強保護兒童免遭性侵犯，當局有需要透過立法向社會發出明確訊息。明報社評。
1: 文匯報社評，國家科學技術獎勵大會日前隆重召開，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的重要講話，為新時代科技發展指路引航。香港的科學家在國家最高科技獎項屢獲殊榮，既是香港雄厚科研實力備受肯定的、備受認可的生動寫照，更加是為香港服務國家發展大局注入了強大的信心。文匯報社評。
0: 時間接近早上八點，在天氣方面預測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初時部分地區雨勢比較大和有雷暴，日間漸轉天晴和酷熱，市區最高氣温大約33度，新界再高2-3度，現在是27度，相對濕度85%。節目時間夠，拜拜，
1: 拜拜。
2: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福建泉州晋江市鞋厂昨日发生的大火，造成28人死亡，所属企业负责人和相关负责人已经被控制，企业账户已经冻结。央视新闻报道，发生大火的企业主要制造鞋和服装和批发服饰鞋帽，厂房建筑是钢筋混凝土结构，每层面积1300平方米，一共5层，最先起火的是一楼冲床车间，燃烧物质是制作鞋的材料，属于易燃，火势蔓延快。当消防救援人员到达火灾现场之后，整座大楼已经开始完全燃烧，加大救援难度。当局调派超过500个人员，多架消防和救护车辆到场救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做好人员搜救、善后安抚等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严肃追责。风暴巴威逼近台湾，当地气象部门持续发布海上台风警报，基隆和台北等多个市县今日停工停课。当局说巴威的范围非常大。